0: 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D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 91.3

0: 你看阿妈在倒滚呢。
1: 阿母，你在休困哦？
2: 啊，我无在困，我在看电视。
1: 你无在看电视，是电视在看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8-188-1810800-088-181

0: 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啊，这是让你安心啊，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缘有到喊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让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啦。
0: 啊，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嘛，领导的电话吼。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0800-081-081一个叫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啊！咱的节目是对透早六点到八点哦，十点到十二点，两点到四点，四点到六点啊！到月底的时阵，两点到四点的朋友，你也无听到
0: 咱的
1: 节目的时阵，嘿，
0: 台南的听友呐，听未到，
1: 是，
0: 咱就改落来听四点，
1: 四点到六点，
0: 对，一点六点五加九九点。
1: 啊，唔知讲要听对一台，你敲电话起来，
0: 嘿，公司，对
1: 对对。
0: 啊，因为这电台的时间有时啊，拢会做调整。
1: 无同的啦，嘿啦。
0: 啊，而且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伫尤其这爸母啊，吼，
1: 嗯，
0: 啊，对嘉宏甲小安的疼惜。
1: 对啊。
0: 每工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啊，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率，
1: 嗯，
0: 大家拢唔敢走离开
1: 哦，
0: 有诶连放尿都无去放。
1: 放尿安尼严重啊咧，禁尿唔好哦。
0: 啊，咱卖禁尿，
1: 对，
0: 咱就甲心去扎咧。啊，今日人讲365天，今日上好康
1: 啊，最好康哦。
0: 今日无论如何，
1: 你一定爱听
0: 啊。这个节目你若听无着，
1: 可惜啦。
0: 你会枉费讲你听30年、听40年、听50年的电台，因为专讲吼，啊，电台今日。所有啦吼，啊，咱是上无共款的，因为咱今日邀请到的贵宾，
1: 真正无共款，
0: 是全国2300万人吼，啊，2350万人，将近有差不多2000万人，大家拢熟悉的啦，啊，迄350万是阿英啊，唔捌的，吼，啊，若剩的只要2岁以上会晓讲话。啊，拢会知影今日这位贵宾。
1: 哎，轰动武林哦！我跟你讲，
0: 这个贵宾就是人咧讲的吼。
1: 啊，
0: 未老的小朋友啦。
1: 对啦，不老小朋友。
0: 啊，我头拄仔咧还没开讲。
1: 哎。
0: 啊，然后我讲吼，啊，电视人恰恰有咧讲一个啊，下做啊未老的欧巴桑。啊，这下做。
1: 未老欧巴桑是。
0: 陈美凤。
1: 对啊。
0: 啊，这比伊搁较。
1: 小朋友。是欧巴桑哦，我讲的这是小朋友，
0: 比伊搁较未老。
1: 哎呀、
0: 啊，这也是未永远不老啊，
1: 小朋友，
0: 欧基桑，哎呀、
1: 啊，欧基桑，
0: 你看起来都和我差不多变少年哈、
1: 啊。我跟你讲吼、哦啊，人吼、哦，逐天拢爱笑眯眯哦。哇，你讲你安怎看你就感觉伊未老啦？
0: 阿姨，伫咱的电视台。啊，有食咱一支产品，食了非常好。
1: 是啊，是啊。
0: 啊，伊讲无论如何，伊一定爱来甲嘉宏、甲小安啊，甲这听友好康的爱报互大家知。啊，伊伫三立的草地状元，
1: 是
0: 啊，拍片会当上山落海啊，23年，
1: 23年呢，
0: 这是偌辛苦的岁月啦。
1: 对啊，一张讲讲吼，伊一礼拜外靠。困伫外口的时间差不多3至4天，你也看、啊、一礼拜呢，你看打2-3天伫厝呢。
0: 啊，那节目伫后山，就爱爬去你高山顶，
1: 所以上山爬，哎，落海啊。
0: 伊讲像去到海边啊，当时去咧拍片啊，去咧讲马蹄格，就爱行去到海边拢烂土。
1: 哎呀，
0: 啊是安怎伊的筋骨路会遮尼用？
1: 是
0: 啊，今日所以讲恁爱听爸爸妈妈，恁若有咧酸骨轮、痛骨折。筋骨咯，你食啥物食袂好诶？
1: 对。
0: 啊，今日恁大家听着知影讲，一个70多岁吼，啊。
1: 诶，当然叫小朋友你
0: 也。嘿啊，70多岁诶小朋友。
1: 对啊。
0: 啊，会当骨头才溜咧。
1: 是啊。
0: 吼、哦，我头拄仔讲，我厝电梯过坐电梯， 伊也无爱坐，伊甘愿爬楼梯啦，吼、啊！爬楼梯的速度，
1: 比咱这少年人搁较强咧。
0: 爬楼梯的速度比我坐电梯搁较紧。啊，今日非常荣幸，我嘛抱着12万分的感谢，
1: 是
0: 感谢今日咱这位来宾，
1: 对，
0: 咱等下再来隆重甲介绍，龚树新吼，伊伫要食这支产品进前，
1: 是
0: 伊试甲无爱试，看过所有的检验报告吼，伊讲过去自伊开始囡仔会晓做艺人，甲正是这个年纪啦吼。真侪人请伊代言，但是伊拢甲拒绝，唔是伊无爱钱，是因为物件无真材实料，
1: 伊都无爱代言、哦，
0: 无优良的厂商，
1: 伊、
0: 绝对无愿意共代言。
1: 伊家己爱把关呐、
0: 更何况伊食咱的产品伊是无钱甲咱做代言人，
1: 是啊，
0: 因为伊认为讲好的物件爱推广予全国这些老东西这些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金骨头会当用。会当卡松手人，会当卡行勇行勇心命吼。来，
2: 阿
0: 布，
2: 喂，阿布，帅哥美女好啦。
0: 嘿，阿布好。
2: 祝你30年都做得好。
0: 好。
2: 吃中晚餐啊。
0: 好。
1: 赞。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哦。
0: 阿布阿妈好。
1: 阿布，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2: 我这么高啊，
1: 唱。有啊。
0: 阿布啊，我头先讲一大堆，你敢有听到我咧讲啥？
2: 无，我左孙啊，即间卡的呢。
0: 是
2: 啊，所以两句拢袂通，
1: 安尼歹去啊。
0: 啊，你头拄有听我咧讲电台无啦？
2: 无。
0: 啊，无你啊，你拢无听到我咧讲一部剧。我
1: 等下有一个神秘人物哦。
0: 行啊，嘛你赶紧去用来听啦。等下有一个出战的人要来啦。
1: 这重要的人哦，你毋捌听过的人哦。
0: 这大家拢
1: 介意。等下要来哦。
0: 你捌伊啦？嘿啊。
1: 啊，无你即摆甲我问者，看伊捌伊无？
0: 黄西田，你捌无？
2: 不
0: 的，哈哈哈哈哈！笑
2: 人笑人唱歌老啊，
1: 唱歌老吼，
0: 笑人唱歌老啊吼。
1: 所以阿母差不多十几岁啊，西田兄都。
0: 阿母啊，你是看西田兄大汉的，你90外，
1: 你90外快大汉的吼，
0: 对
2: 吧？
0: 对啊，
2: 因某我爸爸的呀，
0: 因某你爸爸了，
1: 啊，你赞赞赞，
0: 好佳哉，因某今日嘛有来，哎呀，无人等你红过花，
1: 对啊，
0: 哎呀。我要点什么歌？
1: 无今仔叫我播你喜欢的黄西田，让伊歌给你听吧。
2: 好啊，
1: 好，好，好，安尼咱
0: 等下共同来欣赏。伊今日搁会唱一条伊4月7日后日。
1: 即摆外口拢无人听过歌。
0: 伊拢还未发表的歌。
1: 还没发表。
0: 伊今日要第一讲先，互阮伫遮分享，互全国这长辈时代听，互大家拢天天开心啦，
1: 大家
0: 拢要欢喜，
1: 好不好？
0: 好。
2: 好，
0: 你来去听呢，你来去要赶紧去转好啦，
1: 转得好哦，爱赶紧听哦，
0: 好，拜拜。
1: 哦，你也讲到这，今天大家吼真正爱改守着那个收音机，因为吼今仔日恁会听到一首歌曲，即马目前咱的市民都毋捌听过歌曲，因为伊是4月1日才发行的，所以今仔日是阮足慎重的，当你家播上给大家听。
0: 做节目，这几年来我上期待的，这就是我上盼望的。我希望我未来每一支产品每一个好友吃过。拢愿意来我的节目顶，甲大家分享。
1: 对啦。
0: 尤其咱西田兄，讲真正吼，人看起来也未老，心也未老啦吼。
1: 是。
0: 嘿啊，来为了我
1: 了。来，叶英大姐，
2: 我请教你啦哈。
1: 你请教。
2: 我去买迄 N O V 食康巴啦，食爸。
0: 食康巴。
1: 风景，风风景上好啦，是风景上好。
2: 哦，那风景上好
1: 哦。对，啊，你若胃较无好，咱就食饭后，安尼好吧？
2: 哦，那哦，我点一条玉兰花啊。
1: 玉兰花呢？好啦。
0: 我的物件食了会好无？
2: 会啦，也
1: 赞无啦。
0: 有好用无？
2: 哦，我逐项嘛买诶，
0: 真诶真诶，有好用无啦？
2: 有啦有啦，
1: 对你身体有帮助啦
0: 吼。我叫我甲我娱乐咧，无去大公要倒伊啊。
2: 未啦，未倒啦，未倒啦，已经讲啦，未
1: 倒啦。我叶英大姐暂时都未倒啦啦吼。
2: 未啦未啦，
1: 好啦
2: 好啦好啦，
1: 谢谢哦，
2: 拜拜
1: 拜拜。
0: 咱就卖占用伤侪时间吼。咱今日来宾来，咱非常欢喜。
1: 对。
0: 我嘛真正抱着，我做节目即千几工诶岁月。 啊，唔捌像今日遮欢喜。
1: 这现场的节目哦，
0: 今日会当邀请到咱西电兄，啊，伊愿意本人，
1: 来
0: 甲咱见证咱的物件、嗯，啊，讲事实，这就代表咱的产品实在。
1: 是啊，
0: 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恁都有一种旧年的酸痛症，吼、哦。酸骨轮痛骨粘附湿性关节炎，酸手痛麻痹，手袂举悬，脚袂直，咱袂久袂硬，举三脚架坐轮椅，举四脚椅的，今日拢做你甲听。啊，若日落医生袂上脉，就叫你要去换人工关节的，吼、哦，啊是去，我就讲啊，今日你要放五路通就对啊，气路、肺路、神经路、脉路，吼、哦，拢会通的。今日你甲听，啊，你绝对骨头酸痛症。痛到惊人尔，吼、哦！长辈时代骨头酸痛症有300多种因素，啊嘛有300多种痛，吼、哦！啊，即我无法度300多种拢念，我300多种
1: 拢念完，
0: 这都得煞。啊，咱先来听一条咱西电兄的歌，
1: 啊，
0: 咱再来甲邀请伊来甲各位长辈时代甲这爸母啊，啊，恁上喜欢的一个不老的艺人，永远的小朋友啦，吼、哦！啊，来现场，甲大家问好安尼啦吼。
1: 来，一首歌曲叫做《英雄》，是咱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所唱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英雄》啦，吼，今仔来听英雄讲话啊啦。
1: 啊，这自开始进入演艺界的做英雄，做到将士啦，吼。啊，我昨昏和西电影开讲，伊讲伊50岁的时阵有办一个演唱会，啊，伊有甲所有全国的听众吼，约50年后要阁办一届啦，吼。
0: 是啊。
1: 啊，今日咱有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啊嘛，无限的光荣，会当邀请到咱全国啊最知名、我最敬重的啊西电兄来到现场。西电兄，你好。
2: Hello， 咱 Hello 嘉宏兄。
1: 哎呦，
0: 咱的哦，呀，嘉宏兄。
2: 嘉宏，你啊，我小朋友。
0: 对，哎呀，永远的小朋友。
2: 不是安尼，咱现场过去，咱的。李总诶，
1: 哦，
2: 咱安尼，咱阿金阿金
1: 嘛，阿金嘛，
0: 嘿，
2: 我伊嘛，咱拄啊陪我呢，对楼卡起来结交咧，咱这报名室内底
1: 咧，是
0: 啊，
2: 哎呀，我无简单咧，我感觉讲哦，恁个节目安尼哦，啊，全省联播吼，对家人，
1: 吼，家人头甲永春尾，
2: 永春尾
1: 是，啊，西半部甲东半部，
0: 细只咧那啦，
1: 绿岛、马祖、金门拢听得到，
2: 安尼吼，这嘛是算作我，咱今日去就是。拢大家拢有缘啦，
1: 即
2: 我当讲了，互你安心俱乐部来听咱的节目安尼。
1: 是，
2: 我啊买当个今仔去到这个机会，啊只吼，啊甲恁大家安尼做，直接诶，咱这个半片来对。
1: 是，
2: 诶，即既然嘛，我正经啊，嘛是应该讲是对草地状元到这
1: 个。对啦，草地状元23档。啊，23档嘛是草地状元陪我大汉嘛有啦吼。
2: 有啊。
1: 其实自第一集我草地状元我就足爱看的，因为伊带咱看遍所有台湾各乡镇的一挂啊特殊的物件，吼、哦嗯、啊甲一挂特殊的农作物也好，鱼产物也好，啊一挂农渔民的辛苦，啊尤其咱的西电兄。人啊，无老心嘛，无老啊，身体阁健康啦
0: 吼。看到伊啊，那笑眯眯的，
1: 哎呀，
0: 那身体偌健康诶。
1: 啊，互伊伫百忙之中，是我对伊较抱歉啦吼。伊真正半时间，伊昨嘛也阁落去破柱啊拍片，
2: 吼，
1: 啊阁调工赶转来，啊等下要阁赶转去高雄，逐工拢连续叫你甲想，若无相当的体力啦吼，伊以前的年纪。啊，是的，听你年纪唔知，当共讲无？
2: 我37。
1: 37，
0: 37，
1: 37年出的啦。
2: 对，
1: 70多岁啊，讲真正，看起来真正像迄37岁啦，吼。
2: 没有，
1: 当时伊就是讲，我捌含伊开讲，啊，我讲你拢靠啥物保养，会当安尼上山落海，啊，会当安尼中悬中低啦，吼。讲实在，第一，精神体力一定爱好；第二，筋骨头一定爱用。嘿啊！啊，当时较早啊，伊有带个经过啊，一支古乐家。
2: 哦，
1: 嘿啊！
2: 哦，这真久啊，
1: 真久啊！
2: 吼、
1: 哦，
2: 这那足久啊！
1: 啊，这支古乐家，互足济人啊，食甲勇健健啦，吼！
2: 是啊，是啊。
1: 食甲高进拢同款，含伊拢个会啊，上山落海，还个会做事，会做工课。
2: 啊，
1: 但是伫时代演变。啊，过去的古乐家会无方便，啊，演变到即马啊，会方便性，就是由咱啊阿仁兄啊，咱嘛来甲邀请一下啦吼，由咱康百事药厂我的高雄小弟阿仁兄，因甲阮启动生物科技啊共同研究合作，啊会当互大家方便扎好使用。嘿啊！啊，唔知影讲西电兄，你伫这段过程当中啊，食这个古乐鸡蛋，食了的心得是啥物？
2: 哦，那这哦，哦，咱讲真经，先嘛要感谢咱的李总的吼、哦，
1: 是，
2: 咱的阿金兄，咱阿金啊，伊安尼会当哦，安尼用这款做个这么好的物件，佮这么方便哦，
1: 是，
2: 因为上早吼，
1: 是
2: 哦，咱上早那阵，咱是拢食，咱拢食古乐家是拢规地，
1: 对，
2: 啊，规地你爱放在杯内底，还是讲放在这个叫做，咱这温水管内底，
1: 对，
2: 用烧甲放好冷，
1: 对，
2: 啊，甲拉，而
1: 且
2: 哎，
1: 这样
2: 啦，要一段时间才
1: 容易，
2: 而且当啉，
1: 对，
2: 啊，现在方便就是讲哦，免个，因为较早。安尼啉，就感觉讲哦，安尼袂歹啊，
1: 好过
2: 这个物件，佫会当顾身体。
1: 是。
2: 啊，不过 无方便，就是讲话爱搁等。
1: 对，因为
2: 等到要啉的时阵，就定
1: 定去啊啦，吼。啊，有当时啊要出外景，啊，若干来要泡一个来啉，就爱款东款西啦，吼。
2: 对啦，对啦。
1: 保温瓶啦，啊，无上无嘛，就爱搁等遐烧水冷，烧水烧，才会当泡。
2: 对啦，对
1: 啦。啊，即马咱伫新社会、新生物科技的年代，啊，讲真正的，咱互伊提升伊的药效。
2: 这就无同款啦，这就无同款啦。你安尼吼，这那一条一条吼，啊，你甲拆开啊，甲切者，伊就规个冻到，家己修出来。
1: 是是是。
2: 哦，迄个敢若袂输一支纸，那是土纸同款咯，规支就怎造出来？
1: 对对。
2: 啊，就当讲你要食偌济，就食偌大嘴，就食偌大嘴。
1: 是是是。
2: 哦，这个设计哦，咱阿姐嘛，你阵是安那去设计，那我倒讲，那设计安尼用这样方便，啊会当随时要食就会当食，啊，搁这样好食，唔是安尼了。我即摆转去了后，大家烧钱要食。
1: 哦。
2: 我落地啊，地归地啊去，你出去一撮出去就无
1: 影，
2: 无够啦。
1: 朋友摕了了啦。
2: 哎，拢摕了了，爱就好食。
1: 嗯。
2: 年囡仔都会爱食。
1: 年囡仔。
2: 为什么你来去？那我得去安那想着。
3: 因为初当时吼，就是像谢天兄咧讲的吼，迄个过去用爱安尼用保温罐安尼泡。
2: 对啊对啊对啊。
3: 无方便啦，啊，即那泡吼，爱等下来。好的时阵，就地就冷去啊！啊，咱即马加用做安尼，即叫做科技的古龙啦。
2: 哦、
3: 科技的古龙吼，啊加用咱药厂上专利、上新的技术，加萃取出来吼，啊加做分离吼，啊加做即个个融合做伙吼，啊安尼方便使用，啊大家大人、囡仔到老人吼，拢大家拢听好安尼，随身携带。
2: 我是咧想讲哦，因为我是无我你迄个唱诶，我无去甲你看啦。
3: 是是是，
2: 你我是看到个现变。
1: 是
2: 啊，我感觉我会感觉讲，是毋是像咱就是遐肉吼，啊，像你遐加出迄个就是安尼用好了、滚好了，啊，放伫咧冰箱诶，摕出来是毋是有咧冻？
1: 对对对，
2: 是毋是这个情形？
1: 对对对，
2: 内容变冻啊，
1: 萎缩啦，
3: 萎缩。
1: 哦，啊，但是迄种冻诶，坚冻。甲咱这种抽精浓缩萃取，啊，咱用生物科技化，对，因为咱萃取还原再浓缩，咱嘛是爱按照老祖先的做法吼，啊，因为大家拢知影，古乐家是5000年的历史啦吼，啊，人讲古属阴，啊，乐属阳，啊，人爱阴阳调和。哦，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人若无阴阳。就无人类无日月啦，啊，所以讲伫即个日月精华啊，甲太极分阴阳的过程，因为真侪咧拆药啊的药理，就是以阴阳啊均衡着实，啊才有法度来产生。啊，咱这拢是高倍浓缩，同款是用老祖先的做法啊，内控八工九暝啦，
3: 吼，
1: 嘿啊，八工九暝控完会加。咱然后再搁落去萃取，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落去甲做浓缩，再搁落去还原，再搁落去甲做成即个规律启动，嘿啊，啊即会当互大家安尼方便炸好使用啦，
2: 方便啦，伊方便咧，我透早起来吼，我着凊彩啉一个啥物货吼，
1: 是，
2: 啊有阵时啊袂赴，就像较早人爱去泡，啊泡咧规个拢爱去关水，
1: 是，
2: 即毋免，我个啊咧摕几包甲落咧，啊是讲放咧落地啊，出去了我随时要食我就当食。
1: 重点我
2: 感觉有够方便咧。
1: 西电遐请教者吼，你食起来。

0: 你透早起来，你规精神拢来啦。
1: 是是是。
0: 你透早起来，我如果上山落海，你一定爱，阮拢足早嘛，拢上
1: 这种
0: 上这种，有阵六点半才七点，我一定爱起床。
1: 二十三年的岁月，就是拢靠这個。
0: 嗯，拢嘛安尼，啊，即摆来方便咧，我体力免，虽然是讲即摆吼，无讲像较早，我逐工拢爱去
1: 出外景啦吼。
0: 不过你若透早起来了后，食只早起，啊，即个食，如果拢头食两条至三条，
1: 两条至三条吼，
0: 差不多安尼。
1: 啊，唔捌骨头酸疼啦吼。
0: 无啦，骨头酸疼，唔会，无可能啦。我偌久啊？到即摆，我唔捌讲啊骨头会酸啊，真个我唔捌咧。
1: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古板六角架的好用啦吼、啊，其实西天鸟有一点唔知，直接甲你报告。拄你开始食了好，讲免费甲阮代言这段过程。其实食牛肉加，伊伫嘴下就开始甲你吸收啊。较早咱若食牛板肉加加，咱爱食落去甲胃的，互胃肠甲你分解，互大肠甲你吸收。啊，然后咱这个牛板肉加的这个过滤启动，你伫嘴食即马拢小分子纳米化，你伫嘴食一舌下。就开始咧，甲你吸收啊，所以讲你的效能阁愈来愈赞、我知影，他拄啊咱吴妈妈有敲电话起来吼，伊讲伊念恁太太，伊就捌啦吼。阮西电社啊，的爸爸搞进嘛，也搁咧食阮的过滤启动。
0: 哦，伊外省。嘿
1: 啊，伊食到有够满意的。嘿啊，迄天阁敲讲叫我甲寄过滤启动互伊的爸爸食。啊，伊的爸爸较早嘛讨海人。讨海人上容易的，我讲啊吼，较早大家拢用身体去咧拼钱啊，哎呀，讲真正用生命去咧换钱。啊，咱即马即个牛肉加会当升级加工，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这是真正一个新的创举。啊嘛，真正互大家食了骨头酸痛，拢非常的好用。啊，我伫即个过程当中。嘛爱真感谢咱的西电兄伫电视吼，安尼甲咱一广告落，啊，大家食落吼。我本来电话钱吼，一个月才十万，就从西电兄广告落一个月，因为我拢讲捌讲讲的电话吼，差不多变二十万，现在变二十万。第一销售量变好，我直接要甲西电兄报告的，处理代言了，大家拢相信你对这个产品的把关。甲对产品的认同，阮已经卖破百啊，伫全台湾啦吼，这是一个创举啦吼，
0: 算大家福气啊。
1: 是啊，第二，到单位你只要电话卡会通，免费使用，大家都拢会卡电话来询问。所以讲，我本来是个月电话钱才十万，即马变成二十万。哎
0: 呀，安尼好啊，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对无？啊，尽量卡。
1: 是
0: 啊，你这并且就是变成，刚听电话就爱接触侪人啊。
1: 哦，电话过来十个咧听，大家拢指定讲要食西电兄代言的迄个牛板肉夹夹。我都讲啊，那牛板肉夹夹。咱若要安尼讲，当然这物件是老祖先五千年的历史啦吼。当然这毋是开发的，但是若要讲报人食，伊是台湾第一个啦。因为第一句广告过去恁咧拍老式的牛板肉夹夹，就是爱炖爱泡，爱造成真济无方便。咱这个牛肉夹就是讲会当食，互你酸骨轮、疼骨节。我讲咱这个关骨节，爸爸妈妈。咱若真侪，因为伫西电遐广告以后吼，我上至少着对啊啦吼，逐工拢会有人接到电话，真侪妈妈，敢若我知影上少着对啊，五十个超过，本来要换人工关节，无去换的，因为伊原本即个脚头有无在条生骨浆，无在条生软骨，必须爱换人工关节。你因为安尼一个代言，救着全台湾。数十万人啊，系啊，因为我一讲我的节目吼，拢将近有百几万人咧听，中共乡亲网捌甲我做过民调，我捌同步有百几万人的收听率，
0: 是，
1: 系啊，所以讲伫遮嘛爱感谢你，我嘛要互全国的爸爸妈妈知影吼，咱的过滤启动，你只要食保养的，像西电兄，伊毋捌骨头酸痛，就是靠牛板。六角加甲咱的过滤启动有当时一天食一条，就会当得到保养的效果。如果你甲真正咧酸痛，爸爸妈妈，你一天甲食三条落，若无好就对啊。 这个物件你甲断掉。

0: 吼、哦，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即我会当用我的生命甲我的人格挂保证，尤其甲第一块影片顶悬吼，啊，代言呢顶悬有我的妈妈，我的妈妈82岁，当时洗电影看到我的妈妈，伊嘛感觉真怀疑，讲啊，家宏，你的妈妈82岁啊，佫有法度饲遮尔济的蛤蟆，几啊家，啊饲几啊家的鱼啊，靠的是啥？就是咱的龟鹿启动。啊，咱的龟鹿启动，妈妈要去鱼温啊，妈妈家己一个大，要炖要煮拢无方便，伊就炸咧，啊去营营套咧就食。啊，所以讲会当予伊82岁，佮会当饲四五家的蛤蟆，饲四五家的鱼啊、
1: 哦，做两三家的产。无简单，无简单。
0: 系啊，
1: 即年纪遮大吼，你啊，
0: 是
1: 啊，你佮会当安尼在做家安尼，啊，佮拢也袂话忝。
0: 是
1: 啊，好啊，迄个经营，我因为我知影啥，我知伊啊，即虽然我是毋捌讲骨头生过，
0: 是是是，
1: 拢家己用保养的。
0: 对对对。
1: 啊，保养着我上重要就是啥？顶无话讲，我当拢足寒的。
0: 是。
1: 寒的时阵哦，你透早起来。
0: 是。
1: 就感觉讲，啊，那会脚尾那会变，那会烧的。
0: 是是是。
1: 无以前哦，较早啦，较早我还未
0: 食。还未食啦。
1: 进前哦。
0: 是。
1: 拢电来脚哦，拢。
0: 脚尾手尾拢硬硬。
1: 拢硬。啊，但是即摆啦，拢奇怪，那会拢脚拢烧的。
0: 是是是。
1: 哦，啊，就是对这個，就是这个咱这个龟鹿启动哦。
0: 是。
1: 对咱帮助足大
0: 诶！骨碌机动诶，主因保养啊，甲西电影报告就是讲，咱诶骨碌加啊，伊会入咱诶肝肾，所以讲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伊食落是筋骨路照顾啦吼、啊，你到若有迄落骨头酸痛、手袂压悬、脚袂自然诶，吼、哦，真侪爸爸妈妈，我即个骨碌启动伫市面已经卖将近两年诶时间，互太侪人娱乐咧。啊，其实我今日啊，我有。刷一点小心机啦吼，其实我物件是袂使搁伫我的啊电台的节目卖啊，因为这已经授权吼电视台啊电视台专卖啦吼、
1: 哦。
0: 啊，我今日是甲电视台讲啊，因为西电兄啊抱着报好名啊，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报人食好名比你咧做啥物搁较有福报的心态。啊，我唔只系讲邀请伊来，甲伊家己个人食的分享。伊会当伫草地状元这个节目做23年，就是完全靠古板落脚架，吼、哦，落上山落海。啊，即马买单，就拢改变食咱的龟鹿启动。啊，所以讲你酸骨轮、痛骨节、风湿症、关节炎，我甚至伊买单还搁咧拍的时阵吼，伊若去后山啊，遐个农民啦、啊，吼、哦，渔民看到伊。第一个，伊甲我讲吼，拢第一个看到伊要甲套的，就是龟鹿启动，嘿啊，啊，即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啊，一个报一个，啊，所以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咱古板落脚家就借着咱西电兄的福气，才阁会当伫我的节目卖，啊，无你看我遮尔久无卖龟鹿启动，啥物原因？因为阮已经签好电视台，阮电台就袂使去换修，啊，然后伊个定价嘛非常悬，但是悬了真合理，因为伊是真材实料。吼、哦，我讲啊，阮个孙古板甲鹿角，过去西电遐个咧食个，因有蓝树丁甲二仙啦，吼、哦。即马咱上新个科技，就是完全古板甲鹿角，内底无添加别种物件。啊，骨板甲鹿角，就是拢会当互你生骨长、吐骨长。我讲爸爸妈妈，无论你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个姑妈烧香啊？有当时啊，睏到半暝，要翻身、要平平，拢无在调。落眠床脚惊也袂到便所，错着是安怎？因为惊袂到脚酸、啊，有诶要翻身、要平平，都无在调。啊，只要咱个骨碌启动。你只要肯甲食，我讲咱一盒有10条啦吼。你免食一盒过，我要互你深深有体验。啊，如果甲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今日啊，因为西电兄来的关系，我才有法度卖这档。但是量，阮阿任兄唔知当偌济，我卖啊。
2: 我今仔日有真正甲电视台迄边的量吼，就是。
3: 哇，
0: 一千个啦！
3: 你好好啊讲哦，哇，
0: 一千
3: 啊！啊，我还用威胁
0: 的哦。
2: 原价啦，原价一盒共遐一两千，
0: 2000块。
2: 对。
0: 啊，今日一盒2000， 啊，一千阿伯我卖。
2: 对。
0: 啊，我是讲咱西电兄，人遮尼好，人伊代言，要请西电兄代言是爱数目几啊百万呢。啊，人伊会当甘愿讲为着做好心无收钱。今日你嘛看到西电兄的面子，啊，买两盒，啊，送一个安尼啦，西电兄。
1: 我无共，因为恁是两千。
0: 哎、
1: 欸，啊，我也是两钱的啦，哈哈哈哈哈。
0: 你看人西电兄已经开嘴啊，
2: 两阿都四千啊，
0: 两阿四千我知啦，
2: 对吧？
0: 哎，
2: 两阿四千啊，无看西电兄来吼，啊，无甲算三千五啦。
1: 哦，
0: 西电兄的面子较值五百。
3: 我、啊啊哦，你做假讲的啦，五百。
1: 我安尼就真好啦。
0: 我西电兄安尼，咱卖也咪做朋友啦。伊看到你来，敢那小五百。
1: 无啦，我去甲拖来，我就叫伊安怎歹势。
0: 安尼哦，安尼西电兄歹势，安尼换我啦。阿任，既然当期你嘛伫我的节目啊，真侪人听说过路启动，嘛真侪人咧等啦吼。今逐工伫电视台三日明视啊，后礼拜台视恁拢看会到广告，甚至伫过来后礼拜啊，恁 TVBS 嘛拢有看二零看到西电兄代言的广告，互你就山落海。予你毋免酸骨轮、痛骨节，毋免风湿症、关节炎。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爸爸妈妈，脚骨踏着涂骹会点会擦。无论是你神经线、神经路的，要伸骨长、吐骨长，脚头乌袂凹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长辈时代，今日这个机会来啊！阿任，
2: 是
0: 三千五，伤过苦啊啦，算三千就好啊啦。哎呀、啊，
2: 三千，
1: 好好
3: 好，集中
0: 哈，
3: 三千，
0: 好好好，我改一下，
2: 好啦，三千，阿哥，
3: 哎呀，
2: 大姐，
3: 好，好，
2: 安尼算，安尼好，互你八百得
3: ，OK， 拜拜，
0: 八百，
2: 哦，安尼，
0: 算西电兄可以甲你讲五百块，啊，你搁加减两百啊，就对
2: 啊，啊，大概我电视台那边，
0: 因为因那边是不二价啦吼，咱讲老实话，恁会当家己敲电话去问啦吼，好，安尼今日就八百啊啦吼。但是西电兄来啊，你敢无爱看到西电兄的面子啊？送一下红，食免钱的，红体验看卖咧。嘿啊，人西电兄都
1: 敢。你都规矩了啊？阮本来讲偌济啊？
0: 一人两千啊，两人四千，爱看你的面子算三千
1: 啊？对啦，八百
0: 啊咧啊。
1: 啊，咱若无加两百。
0: 啊，啊伊就讲因为。介绍减一千，伊就无爱遐济，互咱卖啊！
2: 哎
0: 呀，
1: 是咩物啊啦？
0: 是啦，伊就剩八百，阿爸囡仔八百，
1: 咱两百，两百互我卖啊！
0: 吼，迄两百，吼，迄两百才留了西电兄。
2: 阿你好啦，阿你好啦，西电兄开。哦，
0: 咱就两下就三千嘛，
2: 吼。
0: 啊，你送一下啦。
2: 我送一下，好啦。
0: 系啊，阿你好。
1: 好啦，
0: 小安啦。
3: 安娜，我是讲今仔日
0: 西电影的偶像，伊作协咧播你的歌，啊，阮播歌的任务是小安，啊，你看伊今日来，伊第一条就甲你播你的
3: 英
0: 雄，
2: 英雄，
0: 系啊，啊，伊的真正，伊的体格虽然看起来汉草唔是真悬，但是比英雄，
1: 我甲你讲，国父嘛是一条仔囝尔，
0: 对
1: 吧？你著搞做聊天钉，对吧？你看，你人伊安尼，虽然是讲。哦，体格嘛是一粒仔囝，人若是遐出名。
0: 对啦，所以讲你嫌啊囝来嫌，细啊粒仔就嫌
3: 啊
0: 啦
3: 吼。
0: 会当上山落海23公斤啦，唔捌骨头酸痛，唔捌骨头酸痛，靠啥物？靠骨碌鸡蛋，靠骨碌加啦。啊是咩啊？
2: 是
0: 上一篮小安。
3: 哎呀，啊唔是叫阿玲
0: 啊。坐电话来啊。哎呀，这今日大家无送的拢变。闹开的，今日大家拢爱面子的，今日大家对听友好歹，西电兄会看在心内啦。
1: 是是，最主要是讲吼，咱安尼嘛落地啊，加低几包啊，
0: 啊
1: 出去了，你一定会送朋友的。
0: 是是是，
1: 因为这吼太好食了。
0: 啊，好的物件爱拨人吃。
1: 哎，对，咱吃，咱能不能话试看卖啊？试看卖，试看卖，一定安尼嘛。
0: 对，啊，互你吃了袂过骨头酸痛，互你老骨头变少年骨头啦吼，就像阮西电兄安尼。永远的小朋友，吼、哦，我就讲啊，未老的学医生啦，吼、哦。搞进你像伊昨伫破主哦，拍片自透早八点拍到暗时六点，拢无休困啦。有诶甚至拢无椅仔通坐，徛规工背台词，啊，拍规工规日无休困，靠啥物？靠咱的过路启动，互伊会当精神体来遮尔好。吼、哦，昨伫破主配人工拍片，安尼。 阮小安送一拿的，买两盒，阿金送一拿，小安送一拿。啊，我阿你讲吼，阮头家今日有交代，西电兄来啊，这个民主无论如何，一定爱搁送一拿。啊，我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就对啊，西电兄来，家宏同款，我输人唔输阵啊吼，家宏同款送一拿。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买两盒送四盒，原价一盒2000块，中北时代两盒甲你算3000，搁送你四盒，总共干那800盒呢啊！买完就无啊，恁就爱卡去电视台买，一盒同款是2000块，来回了，来回过落去等哦。
4: 好，我
0: 等。嘿，来电话叫，来回了，来回过落去等哦。
4: 嘿，
0: 帮我写一句话。来，等下去安尼吼，啊，我来讲啊，酸骨轮痛，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来话你哦，伊龙呀。
1: 是啦。
0: 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嘿，嘿，来，等下去安尼。啊，来话你哦，支持妈妈。来，要过落几档吼？
4: 是啊，我
0: 变动。来，等下去安尼。来话你哦，来要过落几档吼？
4: 哎，
0: 来，等下去安尼吼。啊，来话你哦，中村大哥要过落几档吼？哎，来等那个嘞，来啊，来维力，来力大哥要过落几档嘛？哎，来等那个嘞，这咱今日坐电影，家己本人来甲咱做见证啊！来维力，小英大姐，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哦？来等那个嘞，啊，来维力要过落几档哦？
1: 谢谢
0: 哦，
1: 来
0: 要过落几档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力郑丽姐，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力来碧华姐，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哦？来电那个嘞哈，啊，来回了台湾好媳妇啊，
4: 喂，
0: 嘿，来要过落几档哦，一种哦，来电那个嘞哈，啊，来回了来新车又要过落几档哦，
5: 喂，你好，
0: 嘿，
5: 我要爱归
0: 路
5: 情，
0: 来电那个
1: 嘞，谢谢，
0: 啊，来回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5: 嘿，我要一桌睡
0: 桌，啊，来电那个嘞哈，啊，哎，来，啊，大家拢要讨大桌的啦哈，来来回了来做阿妈，嘿，嘿，阿妈我教红要过落几档哦。来等下个嘞，来维六来玉清大姐，来要过落几档吼？
4: 嗯，
0: 哎，来等下个嘞，来维六来宋梅姐，要过落几档吼？
6: 小组的。
0: 来等下个嘞，来维六来要过落几档吼？
4: 哎，
0: 来等下个嘞，新来一吼，啊，来维六来要过落几档吼？来新来又来，大家拢要做大桌的啦，阿姐。
1: 是。
0: 今日甲纪言、谢天亮来啊，谢天亮，拜托你，你今日吼，你的面子借我用一下，我借我都甲阿金讨啦。
1: 哎呀、哦
0: 啊，大家拢要来大组的，安尼今日啦吼，阿姐，大组的，互我我那同款800啊啦，哎呀，
2: 无、啊喔、啦，大组的，
0: 啊无咧，
2: 800无，
3: 一百，
1: 我见了就。既然给你拖来啊，你唔就无你等伊
2: 啦。500啦，
0: 五百
2: 啦。800我。
0: 啊，你有个300要留坐电影未？
2: 啊，坐电影。
3: 有声有声。
0: 来好，安尼咱大早的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听好啊！今日咱的大早的500啊尔，今日就是两小组6000块12盒。阿金。
2: 是。
0: 坐电影伫遮呢。
2: 来
0: 先先，我包给你啦。无啦，啊，你
2: 也送一盒啦，哦，你送，
0: 有够外行的，迄些电影咧对你印象唔只系好。
2: 好啦，送
0: 多
2: 一，啊，500
0: 未
2: 完，
0: 啊，哦，500啊，啊，你大组的阿金送一盒，谢安。
3: 有。
0: 系啊，即今日。
3: 人
0: 这些电影食好
3: 诶。
0: 我会送，
3: 我
0: 会送。你送吼。来，谢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今日中北时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3盒，15盒6000块。电话0800 0800 0800。无论你身骨软体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第一天你甲食3包，若无好物件做你甲断掉，第一人互你试食，食若无好就对啊啦。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古乐机场已经真济人买。大家拢食好啦，来维六。
4: 喂，你好，帮我
0: 解大桌的。来，等下去咧。来维六，来要过落几档哦。
4: 嘿，刚好。
0: 嘿，来等下去咧。来维六，来银生大哥，来要过落几档哦。
4: 我拜，
0: 认真。来等下去，来维六，来林叔妈妈，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哦。
4: 对，
3: 谢谢。
0: 来维六，来徐妹大姐要过落几档哦。
5: 我
0: 大桌。哎，来等下去咧。来维六，来新天佑。
7: 喂，喂，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0: 你要大组的哈，
3: 来一些，
0: 来一些，等你哈，我等了两年哈。啊，来维六，来妈妈，你嘛要 你嘛买迄落古乐鸡蛋哦？
6: 这
0: 今日等等下来位了，来恁老妈妈，来买古乐鸡蛋哦。
6: 好，
0: 我一桌大桌。来等等下来位了，来买古乐鸡蛋哦。
6: 对，我要
0: 一桌
6: 大桌
0: 诶。要大桌诶吼，好来等等下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若无爱搁酸疼，要像西电遐咧，会当食到75岁，唔爱咧骨头酸疼一下。电话挂紧口，当来位了。
8: 哎，
0: 大王哥，
8: 哎，
0: 黄先生，
8: 古
0: 记账
8: 大
0: 多
8: 吧？
0: 来，电话来，来，盛文大哥，来，古记账哦，来，电话来，来，位了，来，要古记账哦，
6: 哎，
0: 来，电话来，哈，
6: 谢谢，谢谢。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古记账啊，你一定爱买着，食会着啦，吼。
3: 大王，既然哦，阮西东听来啊，特大度个用落啊。
0: 就大撮
3: 诶！嘿啦，赶紧啦！人安尼特加，我迎接过来特大组啊咧！
0: 哎，
3: 嘿啊！
1: 特大组，
3: 我们叫特大组诶！
0: 特大组，而且特大组卖得拢了钱诶！恁换换真大姐，
1: 特大组是
3: 当作兵，
0: 哎，特大组贵啊！安尼得爱看西电遐今日的民主啊！一般阮特，阮是无啥咧卖特大组诶。啊，就爱你这种来宾来，阮阿姊唔接袂啦。哎呀，来，安尼较起个电，无啦，即摆阁上电视台个代志啦。今日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今日咱特大组个，咱甲开放啦吼，莫算啊啦，阿姊，互我50组啦。
2: 哇，特大组个唔好啦，唔好用
1: 遐济
2: 啦。
1: 50组，
2: 啊，西电遐今仔来无咱10组啦。啊，因为西电遐来才有啦，
0: 无啦，
2: 我这特大
0: 组。西电啊，这里我拜托一下，你搁加加特10组啦，无我10组都一下就写无啊。你看电话拢满线。
2: 10组就这。
1: 安尼都看你，你着迄落仓库遐。
0: 哎呀，这拢新货。麦坑咧仓库拢拖出来卖啦。
1: 嘿啦，都会当着个。
2: 好啦，啊，西电遐讲啊，啊，搁加10组安尼啦。
0: 安尼20组啦吼，今日若特大组诶。就是2组大组的就对啊啦吼，30万2块，阿仁，
2: 是，
0: 送来啦。这阵咧伫遮，你是拢袂晓个，我感觉你是来作苦的呢。哎呀，
2: 我搁送，我
0: 你送一啦啦。
2: 我送一下
0: 哦。哎呀，啊，阮小安嘛搁送一啦。
2: 20组卖完咯。
0: 好，啊，阮头家送一啦啦吼，安尼总共拄啊33盒啦吼。一大组的，我家己送两盒，感谢西电啊，把好米报予全国的人知，嘛抱着感谢的心情，让伊免钱来甲阮做代言就对啊。今日啊，一大组的，就是2大组，30盒加送5盒，12000，35盒吃一个了定，让你酸疼好利利啦哈，无论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啊，袂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赞，脚床头会酸，慢慢啊翘骨，脚床头大细平，踏着涂骹会点会吵个，电话空白啦吼，今日咱的过路启动袂启动尔，今年有可能等咱西电影来唯一一个机会，啊，即咱西电影家己有咧食。食到会当上山落海，23吨，会当唔捌骨头酸疼。来位了，
8: 黄先生，迄骨头记账有特大组的无？
0: 有来特大20组尔。
1: 有啊有啊。
0: 嘿。来等下叫你来位了。嘿。嘿来这边啊。嘿，那你要骨头记账？有吃过无？
9: 有哦，好，我老母食到偌好个。
0: 哎呀，
1: 我叫人食到破坏个。
9: 你兼报因遐老伴食嘞，
0: 安尼吼，好，来，你要大嫂啊，阿叔，阿着大嫂诶，
9: 大嫂，
0: 好，等下来，来位你要来，玉霞大姐，
10: 哎，我要特大组，
0: 来要特大组，我等下来，来位你要来，大位都宣布，
10: 我要改特大组，
0: 要改特大组诶，好，来位你要来，千美大姐，来了，
11: 刚
0: 叫
11: 给特大组，
0: 来特大组诶，来位你要来，要过几档哈。
12: 刚有特大组
0: 诶，来等下行咧吼，好，来位了，来昆山兄，来了，要过落几档吼，
13: 啊对，
0: 嘿，来等下行咧，来位了，来金龙兄妈妈，来了，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下行咧，来位了，来金龙兄妈妈，来位了，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下行咧，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西电影甲恁挂保证的，西电影甲恁代言的啦，绝对袂开恁的冤枉钱。感谢张大哥。
11: 哎，来来来，
0: 来电话啊，来电话行行。啊，来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电话拢满线。你电话无观音卡，有可能第一点钟就卖完啊。咱今日细组的一盒两千块，两盒四千，又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加送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就三十盒。搁加送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啦，来回了，蔡大姐。
13: 哎，对，我要大厨的。
0: 来，要大厨的，真厉害啊！啊，来回了，来要过几档哦。
13: 我要蔡大厨的。
0: 来，真厉害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卖搁为着酸痛症就对啊啦，为着酸抽痛麻痹，伫遮咧烦恼，手袂举悬，脚袂直，咱袂举袂啊。有的干那要穿一领布拉遮，要穿一领衫都无在头穿啦。袂上便所，无在条久，上便所久袂落，压袂落，压袂坐袂徛，啊出门就爱压，压三脚加坐轮椅，咱食咱的骨碌鸡蛋来袂了，你咩大姐？来了要骨碌蛋吼，等人家咧，等人家咧，啊来袂了，来先听伊话，嘿，来了要骨碌鸡蛋吼，啊来袂了，来进来大姐。
14: 诶、欸，照
0: 问下，
14: 你
0: 今仔日
14: 是
0: 伫卖啥？卖古乐鸡蛋，西边遐代言的，来你们楼下。来东北时段，咱的过路启动，进全国，大家拢烧钱来买，咱嘛新刷庆祝破百万啊啦！哈，伫台湾，来位了林大哥，来你要买古乐鸡蛋吼。来等一下咧，来位了来，苏太太要古乐鸡蛋吼。
14: 系我咧特大。
0: 来等一下。啊，今日你若袂晓买特大组的，你。真正袂晓买物件啦，啊！这毋是菜市仔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爱感谢咱西电影来，才阁有这个机会，会当摕转来咱电台卖。今日电台本来是已经袂使卖啊吼，因为这权利拢已经伫电视台。恁若要买，就爱甲三日明示，甲台视卡电话，因咧广告你卡去甲买。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卖哦，长辈时代，就干那无爱，互恁生骨轮，无爱互恁听骨折，无爱互恁卖骨卖啊！你偌久唔捌去你甲公妈烧香啊？见大都住一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行来公园运动，咱要会行会走，咱无爱坐轮椅，咱无爱压三脚架，就爱靠咱的骨碌机动。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来回了，
13: 回家吼，嘿，古乐鸡蛋我要上大桌的
0: 那个。来，等你行咧哈，来回了，来欢笑大姐要古乐鸡蛋啊。
13: 嘿，我这边大桌的。
0: 啊，你甲想啦，物件若无好，西电影一热工来甲咱做见证，伊就是靠这个物件，上山落海，拍草地状元，三日二十三冬，唔捌咧酸骨轮，唔捌咧痛骨折啦，七十五岁。骨头比你较用，靠什么？靠归路启动，吼、哦！来回了，来德龙兄，来，来要骨碌鸡蛋吼。
15: 高
0: 雄个，嘿嘿，高雄本人。
15: 啊，你一只几条？
0: 一来十条，电来行嘞哈。来回了，来生产大姐。嘿，妈妈。
16: 喂。
0: 嘿，来你要要骨碌鸡蛋吼。嘿，来电来行嘞。啊，我阿你讲，你今日你若买无，别位你有得买，甲电视台买不二价，你唔免烦恼。啊，今日我是上优惠的。今日我无算本钱的啊！今日坐咧遮，大家拢饮落茶啊，出来到处钱咧卖恁的。来回了，王大哥。
15: 嗯。
0: 来，你要买骨碌鸡蛋吼。
15: 大哥还买几道？
0: 来，等等，等等。
15: 哦，
0: 喂。
15: 喂。
0: 我你这名跟副总统同款的。哈哈
15: 哈。
0: 嘿啊！要骨碌蛋吼。嘿啊！我连副总统都给我买物件，你看咱这物件偌好啦吼。嘿啊！好，来等等，等等啊！啊，来东北时段。最后的，恁家己爸嘛，我有可能七点钟也卖完，等下若退货出数就无啊，喂，你好，明义大哥，
15: 你好，
0: 来个古乐蛋，来等下个，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哦，来你好，要古乐蛋吼，来等下个，来喂，你好，来隔壁姐啊，来要古乐蛋吼，
16: 嗯，
0: 哎，来等下个咧哈，啊，我阿你讲电话拢保持满线啊，来喂，你好，来，嘿，爸爸，来要古乐蛋吼，
16: 二线，
0: 嘿，
15: 我那一个叫。
1: 哎，是啊，是啊，是啊！哎呀，你好，你好，
0: 哦！你有咧看，你有咧看伊个节目无？
15: 有啊，
0: 有啦，哈！你看伊上山落海二十三档草地状元，就是靠咱的骨碌鸡蛋啊！
17: 对啦，就确实好好用。我啦，实在无食，去运动，等下脚拢疼到要死。
1: 今嘛食
17: 得了，今嘛哦，那行路等下感觉脚酸酸，我就甲食一条。
1: 哦，对对。
17: 足舒服诶！
1: 啊，你甲叠咧叠啦叠啊，啊用着甲食袂要紧。诶，即款咧之后佫方便，主要是方便啦。
17: 今日有今日有一挂多哦，我要买一挂多，
1: 食
17: 食食啊，拢请下来你甲叫我甲买。
1: 哦，一下一下，
17: 下分钟来打我腿。
0: 好好好，啊你等下叫你哈，好来喂你，来要古乐鸡蛋
18: 啊。我要古乐诶，上座诶。
0: 好来，等下叫你哈。啊，来喂料，来吴太太吼、
19: 哦，
0: 来要过落去动吼，好来，再来，来来来，张美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下，你只要电话开通，骨头酸痛就无你的份啊，你手会举悬，脚会自然，会行会走，诶，我甲你讲，你骨会落，爬会起来，吼、哦，我来甲你讲啊，咱屏东一个日妹妈妈。吃我们的骨肉鸡蛋，现在在砖头都会啪啪走了。对啊，来回了，来黄老大姐，来你要要骨肉鸡蛋哦。
20: 来，等等
0: 下嘞，来回了，来福建啊，来要骨肉鸡蛋哦。
18: 好，
0: 等等下嘞，来回了，来要骨肉鸡蛋哦。
20: 嘿，要电打招
0: 了。来，等等下嘞，来啊，最后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你若卡会通，救到你的骨头酸痛症，无论你酸三十年，酸抽疼麻痹，酸骨轮更酸，酸骨轮更疼，疼骨折，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徛，踏着涂骹的点的袂翻身，袂平平的，拢做你个脚痛啊！来回你要要过落几档哦，嘿，来等来行咧啊！啊，来喂，你好，来大新大哥。
21: 我四组一组
0: 啦。来，电台叫你。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准备时段，电台恁家己赶紧卡，认真卡，为着骨头酸痛就要好。电台爱甲卡好通啊，电台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心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心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心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心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咱全国这个长辈时代吼，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啊，真歹势，租数写甲无半租，真拢已经超写啦吼，谢丁啊，因为你的食了好，大家对你的信任啦吼，啊，我相信谢丁啊广告的物件，恁足少会当看到伊咧代言物件，只要伊代言呢，绝对100%有效，伊才肯代言。啊！我伫西田遐身躯顶看到一项物件，是安怎伊到这个年纪，身体会当遮健康？因为伊摒弃着吼啊物件无好诶，伊绝对无爱替人广告。啊，像进前阮昨都开讲着一小段，一支产品吼、哦，我卖敢讲啥物名啦吼、哦，一支产品啊，原本是照古法做诶，做到后尾啊拆股。然后大家就无真正照古话咧做，叫伊要去甲代言，钱贴甲伊病悬，伊都无愿意，因为因这种年纪的心境就是讲，存好心做好事，啊卖药啊，就哪像咧卖良心甲道德，伊甲我的妈妈算共的咧啦吼，算兼我的妈妈几岁啊，啊但是因算迄个呢，迄个呢就像我老母甲我教的，信头就是路头，啊。伊甲咱交代，咱伫电台要卖药，爱防食效，食予人会笑脸啦。啊，但是拢无做数啊啦，谢玲玲。
1: 哎呀呀，
0: 你嘛替我斗想一下办法咧，无阮阿金今日事实伊嘛破例啦，因为这物件真着敢若电视台会使卖，啊嘛因为你来，啊我是讲甲我斗相共一下。
1: 是安尼啦。
0: 你食了吃好安尼啦。
1: 这好是当然食了好，我才敢讲来吼来遮广告。
0: 是。
1: 啊，问题是讲吼，咱问已经无够啊！
0: 对，全拢消失
1: 啊！拢嘿啊，无够啊！对啦，咱的朋友是看到我来，
0: 对，
1: 第一就是讲哦，我的粉丝啊对我真好，
0: 对，人信任你啦。
1: 诶，信任第一，啊，第二就是讲物件有影就是袂歹，
0: 够
1: 方便，
0: 对，
1: 咱就干那买一个方便
0: 杂好使用，
1: 杂好使用，
0: 啊，佮食伊骨头袂酸疼。
1: 对，袂讲啊，干那啊，我你食药啊，煞袂安尼啊，迄个感觉啊，啊，你会当顾身体，啊，同时接触好个啊，
0: 是，
1: 啊，佮袂歹袂害，
0: 对，
1: 对咱身体会当。
0: 系啊，啊，免冰，即拢真空杀菌的
1: 所以讲哦，啊，迄个我就是来拜托咱。嗯阿姨嘛吼，
2: 是，
1: 你吼你到我哋到即为你啊出产出来咧对无？你看你要安怎样，互咱的吼，咱好好朋友，我即个粉丝
0: 吼。谢谢你阿妈，谢谢你阿妈，甲你开嘴。
1: 哎，看会当，要安怎互咱大家。
2: 阿弟吼，
0: 嘿啦，食了好，啊无搁八百。
2: 诶，无啦，靠遐八百，哎，受罪啦。啊，谢谢你阿都开嘴啊吼。啊无安尼啦。
0: 三八就是西丁兄家己作词作曲，啊，本来后个月较要发表的，恁进外口拢毋捌听过哦。啊，等下邀请咱西丁兄来甲唱一个现场的。
1: 有啦。
0: 啊，阿金，你甲开放落，哦，
3: 啊，大作一个声。
1: 这歌吼，你看这歌是安尼，这歌吼是人大拢听捌听过。
0: 是。
1: 不过呢，毋捌安尼唱法。
0: 吼，唱法无同啦。
1: 算作讲，算作咱的什么
0: 少年的，
1: 爱听
0: 的版本啦吼。
1: 啊，甲阮这讲言的吼，大家听会下。
0: 是。
1: 啊，我想足久的，啊，要按啥物来个变那天波安尼哦，啊，大家清醒啊，听看卖
0: 啊。啊，是不是当甲你邀请你唱红听一下？
1: 对，
0: 现场的哦，
1: 唱看卖
0: 啊。系啊，谢天也是无咧，湖北现场唱歌红听的来话了。嗯。
4: 嘿。大嫂，你电话
0: 拢唔
4: 敢接。
0: 无，我电话拢冇线啊，这真歹势。系啊，你要大嫂还是
1: 叫
0: 大嫂的？
1: 谢谢。
0: 对，
1: 大嫂。
0: 电话
1: 吼。
0: 啊，所以讲来，安尼十组啦。
1: 我讲。嘿啦，就趁即摆唱歌时阵哦，啊你小思考一下，哦，迄个阿弟嘛，
2: 你先思考一下。阿弟啦，高兄，一大组的我搁开放十组，
0: 大组的搁十组啦吼，来准备时段，安尼都达成即个协调啦吼，今日最后，啊恁若买无，莫唔免烦恼啊， 买无卡电话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来喂，你好，来先生啊。
5: 喂。
0: 来，你好，买。
5: 这
0: 组三千块尔，来电话行嘞。来喂，你好，来要几落几档哦？
6: 哎，
0: 来电话行嘞。来喂，你好，来要几落几档哦？
6: 哎，
0: 来电话行嘞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西电影搁替咱掏300啊，楼卡恁家己写的爱控制啊，今日超过量是无啊多啊，爱甲电台买当来卖人是爱倒了钱，啊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介绍，卖予全国所有爱护家宏的听友，今日同款加300啊，来卖予恁安尼啦吼，来位了。来苏妈妈，
7: 我咧爱一座大座的，
0: 大座的有吃过无？
7: 有真正有感觉的，
0: 有感觉吼。
1: 你好，
7: 继续留咧安尼
1: 啦。有啦，迄个。
0: 你看，阮西电影家己来啊。
1: 系啊，
0: 伊真正半工来的，伊真正我讲这好面，你来报大家吃一下。
7: 哎呀，
0: 你看伊足辛苦的。
7: 在介绍的
0: 吼，阮
7: 个
0: 女，哎呦，个介绍的你有信心嘛？好，来电来行咧哈，来威了，来妈妈，来了，要过落几档吼？
7: 我要一
0: 组在。电来行来威了，来好妈妈，来了，要过落几档吼？
7: 叠大组有无啊？
0: 叠大组的有多达特就好，加在你真正
7: 哈。我
0: 跟你讲，我听陈阳
7: 哥呢，
0: 我听陈阳哥，
1: 哎，咱睁开，
0: 哎，等下要唱一条吼。这条歌较早就有啊，但是也是瑞波版的啦。
1: 系啊，
0: 现场唱互恁听吼。这恁来，我你讲吼，今日你敢若听这条歌，买产品就过台啦。伊开演唱会一张门票上少3000块啦。系啊，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
1: 这上次也上次。
0: 来，为了今日嘛唱歌啊。
1: 哎，哦，摇啊。
0: 哎，今日上啊，今日恁摇。
1: 哦哦，关关，好就。阮田呐，
0: 嘿嘿，这嘛真照顾我。
1: 哦，你好，哦，你好。
0: 啊，西电影伫遮，甲你问好啦。
8: 你好，西电影，你的歌作真诶好，我听偌济条啊。
1: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8: 迄个对迄个头一条开始听个。
1: 田震雅歌，头一条田震雅歌。诶，甲上尾一条就是英雄。啊！放半些辛苦，还上尾啊！
8: 放半
1: 些
8: 辛苦，
1: 哎，有赚
0: 啊！啊！今日要唱一条瑞波版的，我西电影，
1: 先上新嘞，
0: 系啊，为着要替大家讨产品嘛，牺牲落啦，伊也未发表嘞，全国拢无人，
8: 全国拢
1: 全国
8: 拢
1: 今仔去头一摆，
0: 头一摆来，你电话举咧哈，来准备时段，安尼咱最后就是剩300组啦吼。来，喂，你有300啊，来，倒上妈妈。
9: 安怎
0: 未啊？来，你电话举咧。长辈时代安怎未？我阿你讲，今日咱的骨碌激动就对啊。要食你酸抽疼麻痹，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袂举袂啊，袂徛就对啊。食一盒健好啦，来，你好，来小妈妈。来，喂，你好。
9: 一
0: 桌几钱？4桌3000块，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要骨碌激动哦。妹妹。
10: 哎，
0: 妹妹，你做落几档
1: 了？妹妹，
0: 哈，
10: 嘿，
0: 哦，这个
10: 妹妹，我爱他，他真好。
0: 啊，妈妈，嘿，
10: 爸爸好，
0: 嘿，
10: 我弟弟叫弟弟阿弟，阿弟爸爸咧有差嘞，
0: 可能
10: 我阿弟爸有当家，家家话紧嘞，
1: 哦，滋润的，滋润的，
0: 伊咧伊会甲你生骨浆，甲你吐骨浆。啊！我讲咱人若无生骨长、吐骨长，无定软骨照顾就对啊啦。年纪40岁，骨头就开始衰败啊。妈妈，你要大粗啊，细粗？
10: 我要爱大粗，
0: 细粗。大粗的吼，好来，今日举咧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感谢西电影啊，来回了，来对林大哥，来了，
11: 过
0: 了几档吼。来，啊，最后啊，剩300，大粗的剩10组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唔捌爬楼梯的，偌久唔捌甲公妈相依吗？爸爸妈妈，你健困困一楼，偌久唔捌去到二楼啊？来喂了，喂，
12: 喂，
0: 嘿，来了妈妈，
12: 啊，恁那电话那很歹卡，
0: 电话拢满线啦，
1: 系啊系啊，系啊，慢慢等。
12: 啊，你搞用一组特殊的来好无？
0: 你有吃过无啦？
12: 本地拢行路，拢安尼绕去绕路，拢足酸痛啊！
0: 每
12: 去你学堂外顶嘛，拢足艰苦的啊！啊，即马食了有效，安尼等要甲恁买，安等很久。
0: 无，啊，都无物件，爱甲电视台。
12: 我用上大组的哈。
0: 甲电视台买都有啊，电视台买较贵啦。
12: 用上大组的啦，我上面有啥咧等等只久，咧做工去等恁几波。
0: 哦，你卖伫买买食食，拢买做工课啦，安尼我也唔甘啦。
1: 这拢阿姐嘛，阿姐嘛会设定啦。
0: 好啦，好啦，来电那个咧哈，好啦，电那个来位，你来叫阿妈妈。
5: 哎，我要搁加一组就大组。
0: 来电那个咧哈，
1: 谢谢。
0: 啊，电那个咧，啊，来位，你来受助阿妈妈。
5: 喂。
0: 来，你来买古乐鸡蛋哈。
5: 哎，大组那位。
0: 电那个咧，来位，你来。来焦香大姐，
5: 欸
0: 那個、来要过落几档吼，
5: 大招一招，
0: 电话个咧，啊，电话拢满线咧，你看这两边都有个小贩啊，内面一大个，来嘿，来要过落几档吼，
6: 哎呀，我先招一招
0: 啦，电话个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咱的过落几档电视台咧卖，一克也是2000块不二价，因为谁啊讲，伊食一盒就要互你健后啊，今日咱2盒4000块。因为西电影的关系，伊来甲咱徛台做见证，卖你3000块两盒，搁送4盒、6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30盒，12000块加送5盒，35盒。我阿你讲，食一组大组的就对啦，你永远袂搁再酸抽甜麻边啊！来位，你要保人大姐。
5: 哎、欸，你敢看我？有
0: 买黑无？来电来个咧，好，我来讲啊，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天气咧变化，潮涨，寒人要变热人，伫早暗寒冷，咱无爱去做气象台，孤落气筒甲买当来吃来安上啊。来位你要买孤落气筒吼？
5: 我
0: 要找。来电来个咧，来中美时段，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佩玲大姐。
5: 哎、欸，我
0: 要过落几档吼，来电话下咧。啊，我你讲，组数唔是真济吼，连面差不多搁10分钟，恁若无赶紧卡，就写无啊。啊，我你讲，爸爸妈妈，最后我阿你介绍，过落几档，随套随会当吃，生骨轮跳骨仔拢是全关在了。来位，你何太太，来要过落几档吼？
5: 哎、欸，
0: 电话下咧，来位，你来金菊妈妈，来你来要过落几档吼？来啊，来位，你苏金阿妈妈。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电来个，来位你要嘉怡大姐，
5: 哎、欸，
0: 来你要过落几档哦，
5: 小组的，
0: 好，来电来个，来位你要来康太太，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电来个，啊，来位你要，我咧甲你讲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未惊路、未拗翘、未骨未啊，手未夹、关卡未起来的，来进你大哥。
6: 喂，
0: 那你要要过落几档哦？
6: 哎，
0: 咱西电影今日本人来遮，甲你做见证，甲你挂背书，过落几档，真材实料，科技化的物件，我甲你讲，老祖先的智慧唔通当袂记住哩，新时代的物件，咱要甲食互咱会当帮助咱的筋骨老酸痛，好物唔是常常有啦吼、哦。啊，你若要买，你若今日买无着，电视台有咧卖。一盒2000块，来位了，美英大姐，
5: 对对，
0: 来了，来，
5: 我要
0: 过落几档哦，来电来个，来位了，来清吉大哥，来了要过落几档哦，来电来个咧，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满到尾，来秀珍大姐，来位了，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电来个，准备时段，大细组拢袂要紧，但是你若巧的，爱买大组的才会长紧啦。咱食十年冰，爱三年衣，来回你有卖面
5: 的。嘿，家王家老人做得多哈。
0: 哦，卖面的，今次食到我，今天在卖面啦。
1: 哦，
0: 阿西仁大哥，这里新疆的卖面。
5: 感谢你呢。哦，我原本的卖面拢无我都徛几暝，我食这吼骨肉冻，食到吼真吼手啊牙，拢我都徛几暝做生理呀。
1: 哦，安尼啊，安尼，
5: 系啊，
1: 都继续做，迄面面规矩都我徛起来哦。
5: 系啊，啊，阮小弟在咧走车啦，啊，拢吼。只开几工啊，肩胛头拢会夹起酸痛，爱食了过好，讲叫我妈帮伊买一组。
0: 好，感谢你，谢谢你，来你这买有无？你太买贵的哈。
1: 谢谢谢谢。
0: 啊，来回了，来明手大哥，来
11: 一个，
0: 来点那个嘞，来回了，来英大姐，来买过来几档哦，来点那个嘞，来准备时段，啊，我最后的介绍，啊，咱落西电影来唱一首歌，有可能歌还搁咧唱。诶，过程就无啊啦吼！啊，现场诶，毋捌听过。今日咱来感谢西电影用这条毋捌问世诶歌，也未问世咧啦吼。嘿啊，拄啊打，嘿啊，拄啊打过两工啊，才要出事尔。看好啊，吼，看要出事诶日子，看好。嘿啊，但是也未出事。 啊，伫遮先唱互恁听，啊，感谢西天兄啊，这段时间哦，食了遮尼好啦吼，啊，愿意来甲大家分享。啊，最后我恁介绍，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痛麻痹，尤其爸爸妈妈，医生若要叫你换关骨折的，要食生定软骨的。请慢车开刀嘞哈，开刀无100%的，无甲你挂保证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咱的骨肉蛋，第一天吃，特别有甲你反应啊，30分钟甲你止疼啊。爸爸妈妈30分钟无止疼，你物件寄当来用我。长辈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是3000，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12加送3盒，特大组的12块30盒加送5盒，全国上少啊，嘛敢若卖即届尔，以后要买拢甲电视台买，电话0800 0800 0800，来回了，厝安尼啊，
11: 喂，
0: 来了，妈妈，来要几落几档哦，
11: 高
0: 雄，嘿嘿，高雄本人啊，
11: 我迄
0: 是迄一关，来电话举你来，啊，长辈时代。今日恁电话恁家己敲通0800 0800 0800，啊，咱邀请西电兄来唱，这条做天天开心啦
3: 吼。对，新歌曲叫做《天天开心》。
1: 好，恁天天开心。
3: 对对 对， 對，啊，今仔是首唱哦，首唱首播哦，吼，来，咱
0: 叫
3: 我们来
1: 唱。无同款的唱法啦。
3: 对对对。
1: 无同款的唱法，好来。

0: 首歌叫做做大家拢爱天天开心啦、啊、吼，好、哦、赞、
1: 感谢咱谢的娘，你看这个年纪咧唱歌啊，搁这么有担当啦吼。啊，我讲古咱的归路启动啊，不只会当食你的酸痛症啊，伊会入你的关心吼。我讲啊，古板落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咱最后啊，咱过来吼。谢电听甲咱分享伊食即个归路启动啊的心得啦吼，系啊。
2: 是啦，就是讲安尼吼，因为咱人吼，咱不管几岁啦，不管是讲吼，对于咱咧年轻人咧，囡仔嘛好啊，嘛是拢爱开始爱保养，爱保养，保养到咱即个有年纪来，啊慢慢啊就是讲，因为你若讲无亲像讲人咧食药啊，你若食药啊，你感觉讲一种感觉，感觉讲啊，我是咧食药啊，
1: 对对对。
2: 啊，你食这个启动啊，伊好处伫遮。
1: 是。
2: 佮比如敢若是讲我咧食佚佗的。
1: 是是。
2: 但是内底伊的成分都是咧
1: 个
2: 人身体。
1: 够好个啦。
2: 够好个。
1: 嘿啊。
2: 啊，即款会当哦，你都营养，你甲食，用甲食，用甲食。
1: 是是是。
2: 我感觉讲哦，这对咱身体啊，会无意中你家己感觉讲真好啊。
1: 是是是。
2: 所以讲，我感觉这是真好啦。
1: 是。感谢谢电
2: 兄，
1: 互你百忙之中去挂来。
2: 无啦，应该。
1: 嘿啊，啊嘛，今日感即替听友甲你感谢啦吼。其实租数本来就无法度直接卖物件，啊，因为你来破咧，嘿啊，即都爱去甲电视台正报告咧。啊，但是嘛，非常感谢你。
2: 是啦，谢谢啦，是啦，今日叫。嘛真欢喜啊！真感谢咱阿姐嘛吼，啊，恁这李总的哦，啊，今仔陪我来，
3: 啊来，
2: 嘿，啊会当讲安尼，伫这个所在啊，互咱的听友哦，就是嘛是咱的粉丝啦
1: 吼，
2: 啊，大家今仔个我安尼在现场听着安尼，比如敢若菜市啊，
1: 哦，
2: 我感觉讲哇，真好，
1: 变来变变叫啦，
2: 大家对我迄个
1: 信任感嘛吼，
2: 我感觉讲我应该吼，我爱感谢咱大家安尼，
1: 是，
2: 啊以后若有这个机会啊，希望咱大家阁继续。哦，你要相信我，
1: 是
2: 哦，啊，大家有迄个时间，哦，然后
0: 这个，
2: 再过来，咱节目中间来跟咱大家见面咯，啊，大家来开讲啊呢，
1: 是，
2: 哦，这咱这叫做互你安心，哦，应该是叫做哄啦，
1: 哎，哄你安，
2: 哄你安啊，小安嘛，哄你安心俱乐部，
1: 嘿，
2: 咱
1: 绝对互你安心啦，
2: 哈。来这个所在，跟大家见面安尼。
1: 是，多谢，感谢谢玲玲，
0: 祝你身体健康，小朋友。
1: 你刚答应的五十年后啊，春节五年要搁开演唱会啦吼。
2: 系啊，是啊，你来因为我出道哦五十年啦，啊五十年才开头一摆演唱会。
1: 好，
2: 啊，以前我想讲，啊，人家问我，啊，你要搁开无？谁讲？咱。我本来我是不爱做这啦，啊，就因阮拢囡仔关系，囡仔哦渐渐拢大汉啦，大家拢二三十岁啊，啊，你感觉讲啊，因是少年人，啊，唔捌看到爸爸哦，安尼啊，伫少年中间，少年人中间，甲人参做伙，
1: 是，
0: 啊，所以讲
2: 我唔想后无啦，开一演唱会，
1: 是，
2: 哦呢，啊，演唱会是落去了，
0: 啊，讲要讲，
2: 大家讲希望我会当阁开一演唱会，
1: 你今日接小婷啊，报好名用者。期待你后一个演唱会吼，
0: 啊，
1: 我来买门票，啊来送咱的听友，啊来听你的节目安尼啦吼，
2: 哎，安尼真好啊，
1: 感谢咱的谢天亮，
2: 啊，
1: 祝你身体健康，食饱饱吼，
2: 啊，行，
1: 邀请你若有机会，啊，无小气啊，过来就阮的节目安尼啦，
2: 好，感谢，
1: 好，感谢谢天亮，
2: 谢谢，好，再见，
1: 啊，咱感谢谢天亮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西电兄会当亲身本人啊来到咱的节目，甲恁背书挂保证就对啊。我讲咱的骨头药啊，若无效，嘉宏的骨头药啊，我敢讲全国，我讲第一，无人敢讲伊会当甲我比啦。是安怎讲？因为我有太侪筋骨头的药啊，啊筋骨路的药啊，有诶食串筋路的，有诶食筋骨路酸痛的，来为了美丽。

0: 介绍好产品哦，大家吃。来，喂，你好，吴大姐。哎、嗯。来，你好，要几落几档哦？
1: 有。
0: 哎，啊，我来跟你讲啊，这方便炸好使用，啊，电视台恁家看啊，三立、明视、台视拢总有广告，就是咱西电影代言的几落几档。
2: 是。
0: 吼、哦，啊，我来跟你讲，电视台买，恁随时有得买，介绍无同。啊，今日就是西电影来，特别跟恁牛分享，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来，要几落几档哦？
1: 喂。
0: 嘿，来，就来安尼吼。好、哦，我来讲啊，今日是因为西电遐来，啊，甲恁报咧，甲恁这真正无够本的啦。
2: 是。
0: 吼、哦，咱讲实在，你敢若内底古板落角都无够本啦。
2: 对。
0: 卖讲搁落去做成自动啦。
2: 对。
0: 吼、哦，啊，你着甲早咧身躯，爸爸妈妈，你若咧酸抽痛，一天甲食三条至四条，我甲你讲一天有效。
2: 是。
0: 吼、哦，啊，你若当咧酸。当咧疼，做一摆甲食两包，煮一包，半点钟，随甲你止疼消炎，吼、哦，袂互你袂发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今日咱这个归路启动，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含空中时代再一次过瘾，因为这个产品未来要搁伫咱的节目出现，会真困难啦，吼、哦。因为这已经有含电视台
2: 已经签约
0: 了吼，电视台嘛已经卖年外的时间，大家拢知影。啊，将来电视台阁有几落其他的产品，连面都要阁放卖起啊！来，我阿我这，歹势，互你咱刷到十遍，系啊。刚
1: 电话就歹
0: 卡，系啊，真歹势。
1: 启动，
0: 嘿。啊，食了好无？
1: 我
0: 钓
1: 大
0: 多，
1: 我
0: 食
1: 我嘛咧食恁的迄个蒲龙王
0: 呢，
1: 我。
0: 啊，两行夹咧食哦，
2: 夹咧食，
0: 系啊，因为骨头酸痛吼。无法度讲一项物件有无？我骨头酸痛有三百几种原因啦，啊，无可能你食一项会当让你全部的骨头酸痛拢好。啊，归路启动会当甲你做一个大方向，啊，你搁搭配土龙王来食，一寡小细节伊拢会甲你修补。啊嘞，
1: 系啊，大王，我可不可以甲你分享你每节产品真的非常好？三黄
0: 啊，三黄
1: 快手。我的手腕底吼生一粒，我懵懵懵，我想心内想讲啊，迄可能粉瘤，然后我就没去理他。后来我上网一下，哎、欸，奇怪，有一天我咧懵，我叫阮囝帮我懵懵，哎、欸，无去安尼。
0: 啊，最近
1: 但是小小颗啦。
0: 啊，最近
1: 无去安尼。
0: 甲你报告哈。
1: 咱、是不是食三黄？
0: 保证食三黄，食三黄就是咧，我三黄癌食足侪人食好伊。啊，我要甲阿五姐你讲哦，这是伫遮嘛等于偷讲，嘛公开讲啦吼。你若有机会，我搁卖三黄，恁爱买啊哈？因为三黄已经签互电视台啊，电视台即马咧录这节目啊，将来就开始伫电视台问世介绍都无同啊，系啊，吼、哦，这支产品一杯一中，食咖咩就对啦，三黄咖啡等于吃，
1: 很好，
0: 系啊，解霸毒啦，
2: 对，
1: 食三黄真的，
2: 唔
1: 是干
0: 那一
1: 个
0: 流
1: 药无去，各方面都很好呢，口头
0: 发，对对对，伊都互你身躯的盐啦、血啦，拢甲你降掉，嘿啊，啊你继续甲食，甲你恭喜啊，
1: 好，谢谢谢谢，特大特大
0: 主，好好好，多谢
2: 多谢，你恭喜，
0: 来喂了，来喂，喂，
3: 哎，大
0: 朋友，嘿，来了，要过你启动，来电来夹咧，来喂了，来要过落几档哦。来先听一下，来等那个嘞，来喂了，来先听一下。
3: 我刚好，
0: 来
3: 要过落几档，过落档我要一组大组的。
0: 等那个嘞，来喂了，来先听一下吼。
3: 嘿，刚好，我想要一组大组的迄个过落几档。
0: 来等那个嘞，来喂了，先听一下
3: 吼。嘿，
0: 来要过落几档吼。
3: 嘿，
0: 来等那个嘞，来喂了，来先听一下。
3: 嘿，
0: 来要过落几档吼。
3: 要过落档。
0: 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3: 哎，刚好帮我写一个中组的。
0: 哦，现大家新听友拢卡来，来，喂，你好，来，你新听友要过几档啊？
3: 哎，我们是做大组的。
0: 好，来，哎，苏妈妈。
4: 哎，帮我搁加起来做大组，刚好我阿姨讲伊买啦。
0: 啊，真正要啊两组，我唔知有遐济无咧。
4: 啊，一组我啊一组，我阿姨讲买来听我讲啊，搁听。
0: 我是今日晚上电话来，
2: 我真正。我搞啊，省钱。
4: 有，我今日加一组。
0: 好，来你甲楼卡讲啦。啊，今日甲责任的所有拢塞给咱西电兄啦吼。啊，西电兄已经 过了十年，唔捌咧就人的广播节目啊！
5: 人伫楼骹咧听你的节目咧，还袂走？你我接着我走啦！
0: 唔是啦，啊无啥好伊无，我无物件通买，我咩啦？哎呀，我到时我唔得走啊！走啊！走啊！爸爸妈妈就
5: 好，咱再爸母啊，恁囡仔。

0: 真的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吼，恁今仔日买无到，恁都爱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吼，我跟你讲，物件拢赶快足赞的吼。
1: 电视台物件一比一重，但是价钱无同，啊，恁会使甲买吼、哦。我都讲啊，电视咧广告，恁若看到电话，恁就甲敲通，就敲电话去甲买，吼，迄、哦、真正有效的，家防挂性命，甲你挂保证的。归路启动，西电遐代言的，啊！你做恁卡电话去甲买，啊！若食无效，才算我的，吼、哦！中北时段，啊！今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来位你好，陈强大姐，来你要要几落起档吼？
2: 来，
1: 四组三千尔，来电话起来哈，啊！来位你好，来爸爸，
3: 嗯，到，
1: 嘿，来你好，
3: 一组大组，
4: 哦，爸爸买足侪组，
1: 大家拢要搁买遐侪大组，我真正。老卡爱通过一个好来，你电话下来哈。
3: 嗯，
1: 好、
4: 哦，谢谢，爸爸谢谢。
2: 喂，
4: 大哥，
1: 你
4: 别搁
2: 买
1: 啊。
2: 无啦，这
1: 毋
2: 是我，这
1: 阮
2: 隔壁
1: 阿
2: 伯的啦。
0: 听着讲，四千大哥来，我加买一组对无哈？
1: 我卖你，我等下呢替你送两只鸡仔互西电兄。
2: 好好，啊你甲我放咧，我只寄来互我就好啊。
1: 啊你鸡仔我直接寄来我只就好。
2: 好好好，
1: 我老家就先吃，若无吃就替你转到西店了。
2: 好啊好啊。
1: 哎呀，你拢较出名
2: 啊，
1: 其实
2: 啊，食了袂歹咩？
1: 其实台湾好媳妇，我足钦佩这个阿姐啦吼，
4: 伊
1: 对因的厝边这长辈时代
4: 照顾
1: 啊，拢足照顾，拢甲因当作家己时代。
2: 啊，因厝边都爱介绍啊。
1: 哎呀，因厝边遐拢袂晓敲电话。
2: 哎呦，
1: 每次啊，
2: 讲叫我
1: 卡
2: 卡紧
1: 啊，
2: 我这少年人
1: 诶。对啊，啊，但是你大概拢订做坐错诶，啊，我拢互念噶。
0: 好些啦，好些，
1: 好些。好，来等下个咧哈。好，来中美时段啊，最后啊啦吼啊，不管搁几组，恁家己卡会着，就是恁好去搞。来，回你微信大姐，大哥。
3: 诶，恁多谢啊！你归路先报，迄当是熟悉咧。
1: 这古乐机档吼啊，是有变是数啦。我嘛唔知要怎甲你讲，伊敢是素食嘞？啊，你若要甲论定伊是素，伊就是素；论定伊是草，伊就是草。因为啥人讲微信大哥，我会安尼甲你讲吼，伫药店内底就对啊啦吼，所有会当治病拢是素食嘞。嘿啊，我甲你分享一件代志，拄啊，互全国嘅听友拢听啦吼。你捌去看过西医无？
3: 西医哦，
1: 对啊，慢吼。啊，你捌食过西医嘅鸟人无？
3: 无啦，
1: 慢吼，安尼你就是捌食过炒的啊，安尼你知无？因为西医的胶囊，逐粒拢用猪皮做的，
4: 对，
1: 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讲是药便是素啦，嘿啊，啊咱这咱拢无解杀生，天生万物益养人，只要会当互咱身体健康的，咱的性助啊，咱的心灵拢会欢喜。吼、哦，来你电话举咧哈，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恁有当时啊，打电话来，有诶食真素，真虔诚，即我真甲恁认同，甲恁肯定。但是我会甲恁讲，恁捌看过西医无？西医逐日卡不西路，
4: 都错诶啦。
1: 啊，恁若甲西医讲叫西医诶医生，恁敢甲我问？恁敢敢甲西医诶医生问讲？你甲我开素食诶哦？你拄啊一日就叫伊甲你赶出
4: 来。
1: 哎呀、啊，我讲这真正诶。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会健康。骨头袂酸疼，安尼才是赞的啦！来，喂，你好，明耀大哥。
3: 你好，
1: 嘿，来，你要要过几台
3: 啊？我帮你万二块
1: 哦。嘿，来，对，电话下来哈。啊，这最后这届机会，因为西电兄来，民主阿姐嘛做足啊啦吼。
4: 是。
1: 啊，电视台嘛，目睭半开客，借阮过，互阮会当袂激动啦吼。
4: 是。
1: 因为太侪人咧讨，因为太方便啊，太好使用咧。来，喂，你好，郭大姐。
5: 喂，你问下恁那敢有包括新农业在内？
1: 无啦，迄新农业，新农业那新农业那会影，这就对啦吼。我昨下甲拳头馆关起来啦。嘿啊，物件你爱看啥物人咧卖，唔是看。来，你甲老卡甲你解释啦。来，喂，你好，来讲下。
6: 哎，你好。我平常时吼，阮开车送货啊，搬物件吼，阮搬家吼，拢。脚手关节拢会痛会疼啊！食这刚好，
1: 食这一杯
4: 好啊，这上紧啊！
1: 你
4: 食两包就见效啊！
1: 嘿，你第一刚食就有感觉，
4: 绝对见效，有感觉。
1: 啊，无你看西天遐会当上山落来，草地状元拍23单诶。 对啊，
4: 咱这科技拢咧，
1: 系啊，天天看人佫会唱歌，他带唱的天天开心，系啊，迄若要叫我唱，我嘛无法度，
4: 做好个，
1: 系啊，
6: 哦，安尼搞我定大多诶，
1: 好来，定来下咧哈，
4: 谢谢大哥，谢谢，
1: 哦，啊，感谢全国在东北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今日我就讲啊，咱的过路启动，你若酸骨落云听骨站。你脚关节着着也袂拗翘的，尤其咧行路会皮皮薄薄、细细碎碎，行路脚骨会点会擦的，袂弯身、袂平平、袂冷酷的啦吼。便所旧的落去爬袂起来的，我甲你讲，旧落鸡蛋甲买转去食，一爬一重吼、哦。啊，我着讲，这太济人食好咧。我家己的妈妈82岁，你甲想饲四五家的蛤蟆，四五骨两三家的芦笋。啊，骨啊，家的鱼啊，吼、哦！啊，我讲啊，迄块片内底啊，你若有伫三立、伫明视看到迄块广告片啊，内底有阮妈妈82岁，有用无？咱讲真正，吼、哦！啊，我你讲，恁直接买无袂要紧，今日恁若买有，甲恁恭喜。如果甲买无着，恁敲电话去电视台买啊，恁看三立、明视都有因的电话啊。来，喂，你好，小龙大哥。
7: 哎、
1: 欸，来，你要过了几档啊？
7: 税收过高，
1: 税收3000。
7: 哦，我讲
1: 真的呀嘞，
4: 谢谢。哎，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人生来当吃一届过了几档，人生做一届享受啦。
4: 左手，我感觉消费伤济。
0: 来，我先甲咱这爸母阿公安怎吃吼？你若要保养的，就是透早一条，暗时一条，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啊，你若今麦当咧酸痛，吼啊，骨啊都骨袂起来，脚爬袂起来。麻烦你一天一顿拢一条照三顿吃，
1: 来，顺心大哥，来喂了，来要几落几顿哦？
7: 对，几
1: 顿？来电来了，我咧讲啊，小安家己足体验的啦，都旧的落去爬袂起来，脚床头会酸痛啦吼。我来喂了，
8: 喂，我买一
1: 顿，来，电来了，我讲啊，西电影会当来甲咱介绍，代表唔是真货，袂就市，啊，我讲啊。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听家宏的节目，大家拢换来健康两字，这就是我一世人最快乐的代志。来，喂，你好，杨大哥，
7: 来，你好，
1: 我
7: 叫杨哈。
1: 我来讲啊，我的人生我常常讲，我做广播电台，当然赚钱我排第一，但是第二我排什么？我要给爸爸妈妈物件骄傲，我只要卖了着钱，只要卖给我阿婆啊吹过，讲真正，我无妄望。摕电台的钱回去啦，吼、哦！啊，我只要爱爸爸妈妈，全国大家拢相信家宏甲小安，阮是一个优质的节目。来，喂了，
8: 喂，
1: 来，你好，要过来几档吼？来，电话
4: 摇，
1: 新听友吼，啊，来，喂了，新听友吼。
9: 啊，家宏，你好，你来只刷卡一下。
1: 来，电话摇咧，来，中美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咱的古乐先用八面九工，吼，落连落熬，然后再去起来去除原浆，啊，然后再做过滤启动，啊，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你像咱西电影拍片，行到底，拍到底，炸到底，食到底，啊，骨头酸痛好甲底，永远袂酸痛。你甲想，一个37年厝的，75岁，啊，会当拍片拍几工？会当规工落来，精神体力旺盛如自我，
0: 这少年都对伊袂着，你甲看呢？你啊吼，咱这爸母啊，你啊人有妈妈有咧洗碗，安尼跪伫遐咧水龙头，腰痛到要死的，拜托的，你跪落当紧啊，
1: 别多食。他都我那阵，他都我那阵做袂红干的，对楼卡背楼梯起来背书，
0: 真真真错呢。
1: 来，
4: 我今天背书伊啦，
1: 来，
4: 我
1: 妈妈，
4: 伊咧行够紧的。
1: 来，等等下咧，
4: 谢谢，
1: 你好，来。
10: 有交哦，恁的电话有够歹卡。
1: 我的电话够歹卡。
0: 我嘛接拍屏蔽桥，你唔知吗？
10: 是啊，两搞久无啊，我要来订一组大组的过路启动啊。
1: 你有讲过哦？你有讲过无？
10: 上会，哎呀，有啊，我就是在上会，
1: 啊，
10: 长时间拢不调的，
1: 啊，
10: 该莫动，
1: 哎，
10: 所以哦，我你有建议这组啊，食了哦吼。酸痛改善有够多，
4: 对我哦
10: 帮助有够多啊！无吼，厝诶囡仔搁细汉，啊无这啊无靠这
1: 啊！我真正赞诶啦，阮姑啊啦，阮老母，阮老母82岁都咧食，
0: 系
10: 啊，系啊，好感谢你，真正。
1: 啊，你咧讲话，
4: 即嘛算起来两包啦，食两包就感觉。
1: 你咧讲话那遐慢啦。
10: 啊，佮送话啊，送啊，乌暗面啊，我实在拢有你这。
1: 啊，送话咧忝安尼，你就是过路启动，食无够，加食一寡。你咧讲话遐慢，迄若性命较短，敢若听你讲话讲煞就翘伊啊。哎呀，
10: 哦，你袂使咧，厝拢靠我尔，袂使咧。哦。你爱带条最好的产品哦，我感谢你安尼。哦，
1: 继续食啊。
4: 大哥，谢谢。
1: 哦，好，
4: 来奖励。
1: 啊，来位了，来剑山大哥，来位了。
8: 哎，你是
1: 别吃两个只啊？骨肉鸡蛋别哪吃哦，你若酸痛，足酸痛，一天吃三包、四包、五包，拢袂要紧。啊，若干来保养的，吃一包就好啊。嘿啊，一包至两包，透早一包，暗时一包。嘿啊。
8: 几包
1: 的？几包的？骨肉鸡蛋来，你定来叫咧。
4: 啊，
1: 来位了，来，李春大姐。来，你要骨肉鸡蛋哦。来，定来叫咧。来位了，来黄大嫂。
11: 老
1: 师做
11: 一
1: 组啦，来，师做一组，这头尾的吼，听风听到啦，啊，我嘛讲做细声，边仔人拢无听到，哈，好好好好，师做的啊，你等下你电话爱夹咧啦，啊，是你甲写起来，你甲写起来，伊挂断啊啦，
4: 伊
1: 惊恐听到啦，四六二九黄大嫂啦，哎呀，来威六，来嘿嘿，来要过落去等吼，喂。你信号歹啦，无爱卖你啊！你喂
12: 喂，
1: 你信号也歹，等下无爱卖你。
13: 一线，
1: 三线。你电话顶头，你信号歹，来喂你哦，来新听友哦。
14: 嘿，你好。
1: 来来，要鼓落机档哦。
14: 嘿，
1: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哦，来好英大姐，来要鼓落机档哦。
14: 嘿，
1: 来电话叫你。
4: 谢谢。
1: 啊，根本是他，依然大姐啊，依然大姐，他带我有看到你打电话，华人的吼，我真久无听到你的声，依然大姐足听话的。嘿啊，来你好，美女大姐。
15: 我一
1: 个六七个。来，电话叫你。
4: 谢谢。
1: 来，你好，红领大姐。
16: 啊，你好。
1: 来，你好，要过六七档哦。来，电话叫你。来，你好，来新听友哦。
14: 嘿，
1: 来，
14: 要过六七档哦。
1: 伊怎甲你挂断哦？
14: 嘿。
1: 安尼，等下迄个石头路啊，我叫另外一个。甲你挂断的迄个明仔载我叫麦来啊。嘿啊，安尼我先叫另外一个甲你听，伊袂甲你挂断啊，你等下啊。啊，来，你好。嘿，来了，来，青薇说啊，来，嘿，要过落去动吼，来，等一下咧，来，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4: 对，
1: 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4: 大嫂啊，
1: 大嫂，要过落去动吼，来，等一下咧啊，玉兰大姐，你若有听到我咧甲你讲，卡电话起来，我甲你拍招呼一下啊，嘿啊，我玉兰大姐足听话，来，威了，来，要过落去动吼，
17: 请教一下
1: 吼，嘿。
17: 阿头拢会酸痛，啊去骨科检查，结果讲什么骨轮退化。
1: 退化就是这专门咧讲退化的，嘿啊！你
17: 讲叫我换骨轮，啊我都惊，唔知开会袂惊袂啊。
1: 啊，唔好开，我跟你讲，有一个观念吼，物件咱会当食，咱家己生出来，对体内生出来才咱家己的。你换人工关节换我咧，你使用了也无好。以后爱去换，哦，我讲物件，对物件来当食，咱就用食的；未当食，咱才用煮的。啊，未当煮，咱才来开刀。安尼你知无？啊，骨肉鸡蛋就是要食你生骨浆，定软骨甲你照顾。安尼，嘿啊，伊专门咧顾定软骨的，吼。
17: 对啊，我想坐电影食了，我嘛来食看。
1: 啊，你看电视三立明视广告会当卖年外，一支产品也无好。要安怎会当伫电视广告里外啦？
17: 对啦，迄工我伫高雄看到伊咧七十几岁，看起咱像五十几岁尔。
1: 看起来我差八十岁啦，
4: 做流量
1: 四十人尔，哎呀，好。
17: 安尼我要食大个啦。
1: 啊，你若有这个情形，医生要叫你开药有无？你一天唔加食四包啊？
17: 安尼哦，
1: 嘿嘿，伊咧生较紧吼，好来等
4: 你。短时间伊就生出来
1: 啊？系啊，吼，安尼生会疼哦。
17: 哦，两
1: 种啊。唔知阁有无？你甲老家讲，系啊。哦，来威了，来玉米大姐，来威了，要过落几档哦？
18: 嘿，你迄
1: 个细组
18: 几包啊？
1: 细组一拉十包，六啊六十包，定定个咧。来威了，来美金大姐，来了要过落几档哦？嘿，来定定个咧，来威了，来明仔要过落几档哦？来定定个咧，来威了，金霞大姐，嘿，来了要过落几档哦？
19: 你对
1: 啦，哎，对对对，啊，严丽兰大姐，我头拄有咧甲你讲哦， 因为我真久无听到阮林依兰大姐的声音啊，阮林依兰大姐华人人啊，对我的产品非常信任哦，啊，真客气，啊，常常拢甲我鼓励，啊，我嘛感谢全国咱所有这听小家宏的爸爸妈妈，来为了秀莲大姐。
8: 我
1: 是
8: 一
1: 种小众，来电来加你哦。啊，真济人有诶，甲我买物件，讲真正，我足唔甘诶。啊，拢爱用淘宝，因知影加红卖物件足有效诶。啊，但是有诶囡仔会反对。啊，咱爱互囡仔知影嘛，袂要紧。你讲即卖这物件拢是流苏、粉丝丝，拢甲咱把关来平台大姐。
4: 阿花咧，
8: 嘿，
1: 来个小纯电来加你，来为你个来美丽阿妈。来电来给你，来中北市的爸爸妈妈，电来赶紧卡下来，为你奉祝大姐。
8: 哎，
1: 阿
8: 黑
1: 一说哈，这没
4: 说，哎呀，
1: 这温饱的哈，
8: 没呀，
1: 嘿嘿嘿，
8: 我
1: 都刚
8: 讲说的，
1: 这没说了，
4: 完全没说，
1: 哎呀，电来给你，
8: 好，
4: 啊，谢谢大姐，谢谢
1: 大姐，
8: 你
1: 好，
8: 你别孤陋
1: 孤陋寄档，电来给你。啊，来了你要来玉珍大姐，来你要要孤陋寄档哦，
8: 系啦，对，
1: 电来给你，来中北市的爸爸妈妈。这个产品就对啊，是全世界一个创举啦。
4: 是。哦，
1: 我讲我开发物件，啊任就对啊，含阮做伙联合开发的，拢是一杯一中的产品来为了。
11: 哦，高咯。
1: 嘿，陈爸爸。
11: 哦，哟，啊，迄个古老党咧哦。
1: 嘿。
11: 哦，有高好。
1: 有高好。
11: 有高好用咧。我今麦来是阿里山。
1: 你伫阿里山。
11: 啊，
1: 恁
11: 舅的吼。
1: 哎。
11: 啊，对我食过，我准备去中国的，要做埃及的。
1: 哦。啊。啊你啊问题，甲你寄，你进这个时间卡来，唔知有无？哎呀，
11: 嗯，未使无啦，啊，迄个，迄个红椒哦，红椒的身体我寄啊。
1: 来，你甲老卡讲啊，你问我老卡有无吼？来，
4: 谢谢
1: 啊咧。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孤陋寄档啊，就是要让大家方便扎好使用。啊，咱的孤陋家。你嘛会当继续食吼，咱的孤陋家也是一杯一中的吼，啊来为了，
8: 啊你好，我要一桌一桌的，
1: 来等你家的吼，
4: 谢谢，
1: 啊来为了好大姐，
8: 哎你好，
1: 来你好，
8: 我要一桌一桌，
1: 来等你家的，啊我来讲，你这孤陋鸡蛋啦，挂咱的孤陋家，挂咱的土龙王，挂咱的青乌家，挂咱的勇冠杂，啊挂咱的金骨草，挂咱的香金宝，挂咱的金骨勇。所有家宏甲你介绍的筋骨路的药啊，恁拢做伙甲食。我甲你讲，你会用甲骨头那铁肌，啊筋路软像麻糍。
4: 是。
1: 吼、哦，这我敢呢甲你做肯定啦。啊，因为骨头药啊，我要互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哦，啊，一个骨头酸痛症，无可能一支药啊，单药啊，就会当甲你食甲完全拢好。因为咱人有筋骨路。有软骨的组织，有神经组织，有韧带的组织，啊，所有真侪物件，大方向食无问题。但是你若会当搭配筋骨咯，啊，生软骨、生顶骨，照食做伙食，你筋骨咯酸痛，永远无你的份。食到一百岁，会当行到一百岁，吼、哦，来为了双面大姐，来，咩骨肉激动吼，嘿，我家红本人。
12: 啊，大
1: 组
12: 的
1: 几罐？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特大组的三十盒加送五盒，三十五盒来你，我来你接你线卡哈。啊，而且我最后个中北时段介绍啊啦吼、哦。啊，今日咱一客啊两千，原价两千，两客啊四千，又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哦。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啊，等于一大组十二盒。加上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诶，是阮特别，我阿你讲啊，买特大组诶人上巧，因为特大组是正了钱卖，特大组就是三十盒，搁加上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吼、哦！啊，你会当长期食，啊，即拢新货吼，即两三工呾做好诶，吼、哦，即拢会当放年半，吼、哦，中辈时代，啊，即毋免冰冰箱。啊，你若要冰冰箱，甲食好料嘛会使。来，维六。
13: 喂。
1: 嘿，妈妈。
13: 阿红呀。
1: 嘿，妈妈，我教嘛。
13: 我拢种三十大组哦。
1: 你要三十大组的哦。
13: 嘿，三
1: 十
13: 大组，阮孙仔要买啦。
1: 啊，食了。
13: 啊，有啦。
1: 啊，食了是有效无啦？
13: 哦，三十大组的哦哈。
1: 食了是有效无啦？
13: 啊，较无效，我要买你啦。
1: 哦，啊，食了有效，啊，你钓了三个，钓大
13: 撮。对啦，阮大只都吃好，都只都有效，伊就要买伊。
1: 啊，一挂大撮拢互你甲买了了，恁这北门的人买物件才香。
13: 啊，
1: 恁北门的人买物件才香，一届买了三大撮。哎呀，好啦，哎呀。
13: 啊，我咧做蒜头啊，安尼当啊。
1: 安尼好。
13: 啊，我两骨有两骨有翘起啊。
1: 是啦，你若像安尼钓啊，较接较定的，甲我学都无甲我买袂要紧啦。哎呀，恁姐姐嘞，拢唔甲我学，都拢甲咱要甲我买。啊，像这你安尼，像这安尼啦，妈妈。
13: 哎呀，我卡你都无接啊。
1: 啊，我暗时逐工咧接电话，我哪有用？哎呀，我
13: 卡伫你咧谈人咧讲啊，啊，我是卡伫都只有助理听
1: 呀。对啦，啊，陈了大姐卡来，助理一定会听。啊，你若代志找我，你甲助理讲，讲你要找我。啊，我就甲你回电话。
13: 感谢小姐，你听。
1: 吼。
13: 系啊，我七十几岁
1: 啊呢。安尼你后面差不多
12: 变岁，
1: 一三七年出的，你几年出的？
13: 系啊。
1: 一三七的，你几年出的？喂。
13: 我七十二岁
1: 啊
13: 呢。
1: 你七十二岁。
13: 啊，我大姐八十几来岁啊呢。
1: 你三十七的，安尼你可能三嘛九的，四十三九年出的啦。哦，好啦，你三大组，你电话去咧。啊，来，你要来，美芳大姐。
15: 嘉宏兄。
1: 来，你要鼓落几档吼？
15: 哎，我买
1: 三组
15: 啊，
1: 大姐。来，电话去咧，三千。
15: 哦。
1: 哎，你看这陈了大姐买三组特大组的啦，长辈时代，恁就知影讲，唔是好的物件，无可能就我的啊报音色。
12: 对。
1: 啊，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我卖恁是信任两字，恁甲我买是健康两字。我卖恁信任，恁甲我买健康。啊，我赚的只是微薄的利润，我甚至了钱我都咧卖。我昨含一个做电台的同业啦，吼、哦，伊喊我做工时段十点十二点的，吼、哦，什么人？这当然袂使讲啦，吼、哦。伊讲嘉宏，你咧卖物件，真正价有够俗的。啊，伊嘛听真侪听友拢甲咱学了。俄罗讲咱的物件确实有够赞，啊！我讲啊，啊，迄是平平同行，吼、哦，同行无一定爱互相相批评。物件恁甲送买好，恁就甲送买继续当去食，吼、哦！恁买我的物件，恁食会下，食了有效果，恁继续甲我买，我真甲恁感谢。如果甲我的物件买做了，啊，无达到恁满意，我嘛欢迎恁敲电话来甲批评指教。啊，今日特别感谢西天兄。今日来甲咱做一个见证，互咱的双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袂久袂硬、袂坐袂徛、压三脚架坐轮椅的压四脚架，会当恢复你原本。尤其脚头有袂拗翘、软骨磨损、定软骨磨损，伊会甲你伸骨张、吐骨伤，甲你顾你的定软骨照顾。尤其咱的骨碌。阁会当甲你入肝心啦，吼，肝主筋，心主骨，你甲食，莫怪西天爷讲，伊食食咧，脚尾、手尾会较温暖，
12: 较温暖，对吼。啊，买保险水，保险用。
0: 会当甲咱听完保险，所以哦，你的脚手本来是恁家己，即卖会当小滚滚哦。
12: 是。
0: 啊，今仔阁甲恁讲一届，细组的就是六阿，啊，大组的就是两个小组，阁加送你三阿，拢总十五阿，特大组的就是万二块。拢总有三十五啊！哦，
1: 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阮丽美啊妈妈，阮特大，阮丽美啊妈妈，是安那手啊搞进只卡？
18: 啊，不是咯，今个礼拜呢。
1: 哈？今
18: 个礼拜呢
1: 啦。哦，今个礼拜哦，较接生活嘞哈。
18: 好，
1: 来位了，来小位大姐。
19: 你好。
1: 来位了，要关注情况哦，来。哎呀，而且咱。西电影代言的，吼、哦，电视拢有咧卖啦，吼、哦。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你买着有啊，吼、哦。啊，阮的电话0800-0881-0881，啊，今日做上大优惠啊啦，吼、哦。骨碌机档，方便炸好使用，食到底，酸到底，痛到底，好到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都甲酸痛的，一天甲食三四包啊。保养的一天吃一包至两包就可以，吼、哦！啊，我讲啊，今日最后阁阿你介绍组合嘛，最后啊、哦，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因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总共卖你3000块。啊，若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你三盒，十五盒， 十五啊卖你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三十啊，加送你五啊，卖你万二块，吼、哦，安尼恁会晓啦吼，来张太太，来鼓楼启动吼。等等下咧，啊，来维六李小姐要鼓楼启动吼，嘿，来等等下咧，来维六来张姐要鼓楼启动
19: 吼，我要鼓楼启动，
1: 好，来等等下咧哈。啊，来维六，啊，来维六，碧莲大姐，要鼓楼启动哦。
19: 哎，
1: 来这里下来吼。啊，时间嘛来较将近，要接近尾声。啊，楼卡若有写，啊，中出来啊，饮你只，家己饮来处理一下啦吼。
0: 是是是。啊，就着你着饮来
12: 哦。今仔日嘛是。
1: 因为人坐电车都一大路赶来啊吼。啊，来秀云大姐，嘿啊，来你要鼓楼启动吼。
19: 啊，我
1: 甲
19: 你讲者。
1: 哎，来电话下咧吼。
0: 啊，
1: 中辈时段，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机号调上重要啦。0800 0800 0800，来喂你，香莲大姐，来你要不要过来几档吼？嘿，来电话下咧。啊，我你讲，我的电话恁一定爱机号调做好用的，随时有问题要找家人拢找得到。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的过来几档。吼、哦，较有对的，买有对的，甲你恭喜啊！感谢咱的阿金兄，
12: 也感谢阿金兄小恩姐，各位观众时段，感谢。
1: 啊嘛，感谢全国的长辈时段，早暗天气又原寒冷啊，外头爱情，吼、哦、啊，有时间来哦，家宏红茶，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啊，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伫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甲恁讲再会，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8-188-1810800-088-181

啊，各位空中啊，咱上届敬爱咱所有乡亲时代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啊，咱只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啊，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哈，咱所有好朋友恁的准时收听啊，你即卖当日咧收听哈，就是咱爱恁联播网北二三叶电台 FM 89.9哈啊，咱中大姐节目做健康进一步哈。啊，我是咱家己的师姐哈，家己的小弟阿进啊哈，伫每一个拜一，甲一个拜六的中昼，啊阿进啊，拢伫咱的节目现场啊热情哈、啊，来为咱的好朋友来服务啦哈、啊，放一挂大家这个爱听哦、啊，一挂这轻快好听的歌曲啊，陪咱好朋友所有的人来开讲啊，讲甲咱生活相关啊，尤其是甲咱健康哈、啊，这个议题哈，佫、啊、较有这个关系哈，啊、这个议题啦哈、啊，啊希望会当予咱这听众朋友啊，为您带来这個。啊，两点钟的这个啊，让您感觉轻松、快乐、欢喜啊，啊，佮健康啊，有收获的这个时段哈。啊，咱这个节目哈、啊、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以来赞助提供。啊，咱的现场啊，有一支这个唔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啊，这啊都、就是要大家当充分来使用哈、啊。所以咱的电话号码这专工经过真好卡，啊嘛真好记的哈、啊。来，咱的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81-881-0800-0881啊，八八一哈。啊，咱这个目前咱爱丽的播放在咱这个台湾哈，有六个频道啊，拢总收听到哈。像在咱宜兰哈，就是这个北二三个电台 FM 89.9哈。啊，花莲泰鲁格基因电台 FM 91.3啊，咱苗栗诶中港溪电台 FM 91.3啊，咱云林民生电报电台 FM 90.5啊，台东。地本电台 FM 91.3啊，咱平湖社区电台哈 FM 89.7啊，所以这两个电台啊，拢总收听得到哈。咱这个 ID 联播网啊，为咱这个所有好朋友啊，所来安排准备的这个精彩节目了哈。好来，咱首先啊，赶快这今仔哈，这有的所在可能啊。这个因为华南这个方面通过哈，所以一直在落雨哈。尤其我看气象听讲，伫咱啊，一个咱这个受到会掉这哈，包括华南啊，包括苗栗啊，这边讲可能啊，一直落咧个下晡哈，所以唔知有对咱这地区朋友啊，这个今日天气有对你造成这个困扰无哈？啊，今日嘛是同款啊，这啊南北温度哈、啊，这两样情哈，无同款啊，无同款啦哈，像这个。啊，今日大概北台湾啊，规天拢是安尼，这个湿湿凉凉哈，春节时大概拢在22-23度呢哈。啊，那南部嘞，南部诶，真、欸、好天哈，南部拢熬过在30度嘞哈。啊，当然你过两天哈，咱所有诶气温会回升哈，会回升了哈。啊，所以大概这个持续受到这个华南云系的影响哈，所以各地区这个落雨几率都偏高哈，特别这个。中部以北哈，啊，宜兰这边大家拢啊，雨水拢袂少，哈，拢袂少啦哈。啊，当然要注意的是这个山区，哈，咱北部、中部这山区哈，可能甚至有这个局部大雨，哈。啊，那一波啊过个暗时哈，大概这个雨都落较细啊，哈，头剩一寡这个啊，沙沙雨呢，哈，零星雨啦，哈，零星雨。啊，当然休能讲啊，这个都过另一波。诶，这个方面移不过来哈，所以拜我来了，越破方面的，所以大概这礼拜就是这样哈。落雨都是安尼，落一个停止，落一个停止的哈。啊，但是南部那阵会较无啥影响，我南部嘛是拢，而且温度哈，嘛然后佫真少咯哈。啊，所以大概南北两样情啦哈。北部咱就哦，住伫咱北部这边的哈，咱宜兰啦哈，甚至咱这个花莲啊。苗栗新竹这边哈，咱这好朋友哈，这给你早晚哈，这温差真大，这他就说了哈，他这不会套嘞哈啊，今日刷啊，明仔后日可能就这个雨会较停一点嘛哈，啊，伊大家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哈，就可能还会有另一波的封面啊，但是大概雨雪就还好哈，各级各来避开都会较少一点点哈，所以这是大概啊，啊，咱这礼拜这个天气情形啊，包括这个温度的变化啊，温度里面其实即卖。那冷嘛，未介冷啊啦吼，就是早唔凉凉安尼凉哈，凉凉凉。所以咱就啊是个提醒哈，早出晚归诶好朋友哈，这个不外套哦。啊，当然因为天气不稳定哈，咱来出国
不管是咱是骑车哈，还是开车的哈，咱这个雨具啊，拢要准备好些哦，这个防雨了哈。啊，甚至咱也要行嘛，嘛是这雨伞扎的哈，雨伞扎。其实这雨伞真好用呢，当这个遮雨也能够遮阳哈，所以咱这个雨伞扎的是啊，已经把雨伞为做个最方便的哈，可以那种小小的哈，其实嘛也不占空间的哈，所以呢也是大家这个啊。这个防雨的工具哈，随身携带啊，随身携带。后来，咱这今天要这个半卦进行哈，来我来有找两个这个短笑话啊，短笑话哈，来这个有一天哈，小明的妈妈啊，那个讲的小明啊，小明的妈妈就跟问讲，小明啊。为什么你大概学校哪有咧迄个运动会哈？啊，你大概咧跑步哈？你哪拢输安尼啦哈？你大概拢照输啦，你拢照输安尼嘿？那叫小明嘛，安那改妈妈回答咧，像叫你，你大概拢买迄个慢跑鞋我穿。啊，所以你看，这小明我啦欢迎进进来哈，讲这个厝的拢买慢跑鞋，不管拢招数人哈，慢跑鞋，哎嘛受力啦，慢跑鞋哈。好，来过来，这算小番，这嘛比赛讲脑筋急转弯的哈。你讲来，咱请问，咱点点你讲哈，一个成功的查甫人背后拢有啥？人是拢讲一个成功的查甫人。背后让我一个伟大的查某人啊，但是这个标准大是啥？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拢有啥？答案好，这拢有一支两棍，拢有一支脊椎啦。其实这嘛不是讲查某人嘿，这查某人嘛是有哈，讲一个脊椎啊，这个、答案对安尼，这废、个、话，废话啦。后来咱听完这个笑话哈，还够一个来啊，我看这时间够抓抓来够一个哈。这嘛是拢脑筋急转弯的，因为如果啊有一台客轮车，啊你乃是司机，啊小明是乘客，啊请问这台客轮车是虾米人的嘿？你就是讲这一定司机的对不哈？啊但是这都脑筋急转弯啦，伊在讲啊当然这台客轮车是谁的？啊就是如果的呀、对吧？如果有一台客轮车哈，啊是说这台客轮车属于如果的。就是抓那个那个叫尾尾啦哈，抓了尾尾。好来来，咱今日头一首哈，咱先来放这个一首这个男女合唱的歌曲哈，陈淑萍、沈振豪啊，一首这个《金色我欠你》来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首男女合唱歌曲哈，这是由陈淑萍、沈建豪所演唱的《精髓》啊，我欠你啊。来，咱这最近哈，这个尤其在咱新北市有看的新闻哦，讲安尼最近安尼，老鼠为患哈，这好像很严重。讲安尼想不起哈，这。新北跟这个台北市啦，伊讲这个卫福部统计吼，讲根据到咱前两天五月上旬吼，其实是啊鸟鼠的真侪，伊讲这还出现这个汉他病毒吼，啊，这个消息一出，哇，这真侪这个啊，使得这个老鼠受害者这吼，这个集体哀嚎哈。啊，当然你们讲，啊，现在以前都会去有，啊，但是无法解耐，现在最近这两年呢，啊，这个老鼠在汹涌。这个感觉起来，那变较济哈。有人讲，包括点啊，伫个咧等公车，哟，嘛发现讲冒老鼠啦哈。啊，当然最近包括卫福部，包括这个施工所相关单位，可能也都有投药啦哈。伊讲伫个这个路边嘛，发现一种好像感觉起来有用快要死掉迄个老鼠哈，所以应该是有接到迄个老鼠药啊，老鼠药。啊，另外嘛有人哦，最近有人po很多照片，包括伫段。伊是讲啥？伫草丛内底吼，伊讲主要原因是啥？讲有当时啊，吼咱一寡咱的民众吼，啊，都即个嘛好意啦，哈，好意啦，哈，讲有当时啊，专家载一寡即个食物吼，去饲即个野猫吼，即流浪猫还是流浪狗吼，甚至啊，还是要饲哦，即个鸟类，即个吐司、面包等等吼，啊，有当时啊，那无食完，还是甚至无来食。伊讲，其实藏在原地吼，到尾拢想食去，你敢知？听讲其实足济吼，拢是许即个老鼠食去吼，所以别特别提醒吼，当时啊，结果即个通勤组来即吼，就是那些食物吼，就是不要也随意喂这些野生的这些动物啦。啊，当然有人讲，最近连台北市咱即个阳明山啊，听讲嘛沦陷啦，啊，因阳明山冇人装登记吼，拢即个厨余吼，拢提头顶咧饲鸟饲呢吼，所以。这是有居民看到讲，有咩看到有咩怎啊发疯，有嘛通报相关单位啊，拢得不到处理了哈，所以难怪黑光这边老鼠这边数量爆炸哈，所以真侪当地的这个野生原生的动物拢消失去啊哈，啊当然在你讲啊这些呐，最近大龙在讲这鸟鼠些呐，熊熊在这边那熊熊这里变只济哈，人网友是咧。有在整理，大概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有可能就是啥，垃圾桶哈，这个拢无囥较济，变作讲包括一寡遐闹区哈，一寡遐一种夜市啊啦哈，一寡遐观光闹区哈，一些垃圾哈，讲堆积很严重，哦啊加这个时间点跟垃圾桶拢这个囥等的时间哈，都很相似的哈，所以我能质疑讲奇怪，一乍。在疫情的头进前吼，那时候垃圾桶搁较侪，阿嘛不是严重吼，所以可能就是他那个时间点哈，时间点跟垃圾桶陆续摆回迄个时间相近吼，所以变成讲，垃圾堆积有较侪吼，阿堆积等于啥？就是迄个灭鼠周啦哈，讲台北市以在2015年的取消这个灭鼠周，啊，当然，你讲即卖时间再过来背景是虾米因素嘛，不能知，但是即嘛很难理解说为什么今年感觉起来好像老鼠就突然。变多了哈，啊嘛，有人在讲是预算逐年增加，啊那无增加这个灭鼠的预算啊，所以大概实际做法哈、啊，当然这源头啦哈，嘛、啊、是为这个乱喂食这个行为哈，阿伯你讲，说实在话的呐，这个源头这个食物无管控好势哈，啊鸟鼠啊，这个有汤吃哈，你也繁殖足紧的哦，所以你看。恐怕你个坑个个在灭鼠诶，即老鼠药啊，也赶不上即个老鼠诶繁衍的速度哈、哦，所以其实就是源头就是啥，就是卖个饲啦哈、哦。你讲饲流浪猫、流浪狗，那过当啊，佫可以理解。那人专门在厨余去饲鸟鼠，迄是迄应该是讲厨余无对消吧？会不会是有一些迄、那个一些类似那种餐饮业者啊，一寡厨余无对消哈，怎再去锁定到哈、哦？啊，所以咱当然这。这相关舆论，这里有关单位可能也够持续去了解了哈。只是讲哈，这老鼠的这个繁衍啊，确实很快呢哈。都有人在分析啊，这里几只鸟鼠哈啊，那个这鸟鼠也有繁衍能力啊，大概
未出世哦，一只鸟鼠哦，未出世才会当生殖能力安尼哦。诶，听讲只要5到6周的时间了，好，所以这只鸟鼠来出世，差不多2个月来，诶，伊就具备生计能力安尼，好，所以你看伊速度足紧了，所以你看只只，啊那一体嘞，而且鸟鼠啊一体哦，过身头8只，过身头8只，哈，所以你看伊安尼。每2个月就有早生啊，一体够早生8只，好、哦，所以你讲伊这种叫做等比级数的这个数学问题哦，听讲哦，这2个月就加4倍哈、哦，啊，所以你看，如果哈、哦，这正单单的数学问题，伊讲哪拢无假设拢无消灭老鼠哈、哦，都记载去繁衍的哈，啊，那环境那个够有吃有喝啊的哈，伊讲哪如果哈，咱来用200只诶一公一母的这个尿性有定义。各100只啦，200只的公鼠跟母鼠啊，啊，其他人都无去啊，无去啊消灭。听讲一年后，这200只变偌济只呢？讲会变166万只哦，惊死人，惊死人。所以这边讲一直吼，这老鼠伊啊，这个繁衍速度很快，一些是以这个等比级数啦哈。所以人是讲这最好的防治期的是落在老鼠大量繁衍的前60天哦，不论呢进行要。去团开哈，那错过人工这个60天的这个黄金时间哦，黄金窗口期哦，啊，那都可能哦，这这个繁衍速度哦，有可能让你开玩笑了，有可能到时候这双北市，不是讲台北市呢，双北市够可能哈，到时阵哦，老鼠会比人多，其实这冇可能，老鼠拢毕业这个下水道躲在那个烟处了，那无法统计哈，无法统计了，就是讲。那边表达是用这个老鼠的繁衍啊，确实它这个能力很强哦。你看我这都出世啊，一个鸟鼠都出世安尼，头4-5礼拜啊，头5礼拜5到6周哈，头过半个月，过半个月时间，伊都具备繁殖后代能力哈，所以啊，实在很惊人啊，一天够到成8只，一天够成8只啊，所以这个团就紧嘞啊，就紧嘞，所以这下面的是最近。爆发这个鼠患啊，所以咱这个还是要留意的哈、啊。所以如果住在咱住家哈、啊，其实蛮比较那双北市的哈、啊，基本是乡巴这边啊，这个因为一个都得被算计哈、啊，所以这个也被放大哈、啊，这个话题也被放大 啊。但是我感觉咱住家来对，还是要呼吁哈、啊，这个一些食物啦哈、啊，那么是尤其在厨余哦，咱得爱坑好水哈，啊不有很容易包括老鼠、包括蟑螂这些啊东西就会。就会这个有得吃有得喝，它当然就很容易繁衍哈，所以这也跟大家提醒哈，咱几个出来几个在垃圾处理丁丁哈，咱得坑好水哈，那垃圾车来，咱得洗澡好洗澡啊，那哈避免有一些让这些有害的这些留在虫之下哈，给咱环境周遭哈带来一些困扰哈，所以我感觉环境也是重点，然后呢，家己住家环境，咱来做好这个清洁哈，做好清洁啊，当然啦，如果有一寡即个相关单位哈，我的一寡即个相当配合的这个整治工作哈，当然我们也要来做好这个配合哈，做好配合。好来，咱这个来讲了之后，我想讲，干脆叫人的厨余要摕去饲老鼠了哈。来，咱来放五月天几首歌去，憨人哈，那真正咱都总在饲憨人哈，要饲嘛饲嘿，对咱我们有帮助，要饲这老鼠这个很容易有相关的这些病毒哈、啊，会来衍生哈、啊。来，咱来听这首《憨人》。

0: 一首歌曲，五月天哈演唱的《戆人》哈，《戆人》来咱空中哈，所有啊，当地收听哈，咱即个亲来即个乡亲时代了哈，咱即个爸爸妈妈哈，大哥大姐哈，大家午安，大家好了哈。嘿，阿德，哎，来，你好，来。妈祖这个礼拜吗？哎，好像是呢。哦，你已经看个几啊刚好的日子去啊。哦，
1: 也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0: 哎，所以你想要听什么歌曲？
1: 我花莲
0: 县中华民国台湾省陈庆
1: 德
0: 先生
1: 的《微笑的力量》歌曲，陈
0: 轩
1: 文歌手唱的。
0: 微笑的力量啊，哈。
1: 对。
0: 你说谁唱的？
1: 陈轩文歌手。
0: 陈轩文啊。陈轩文，好，那我来找找看。这个应该听起来应该比较好找，我来不确定，我来水快拿，我水给你安排，好不好？好 ，OK， 好，好好，微笑的力量，好，谢谢，谢谢。好，来咱所有咱这乡亲时代哈，那是有人跟咱阿德同款的哈，有受到什么爱听的歌曲啊？看是咱家己的什么特别的这个。纪念日啊，还是什么？反正配合咱的心情了哈。有需要阿进来服务位，来咱的服务电话啊，0800-0881-881哈，0800-0881啊，八八一哈。这咱顶一趴，咱咧讲到这个，咱台湾哈，这双北哈，新北跟台北市这个最近咱咧因为这老鼠啊，咧大家咧。不得安宁哈，不得安宁。其实这无独有偶哈，咱这条件民刚才，这两日啦，伫印尼哈，伊首都或者雅加达哈，伊最近哈，嘛因为一项这个动物哈，嘛是安尼，嘛是安尼，真伤脑筋哈。什么鱼你知无？伊咧穿这个河，迄、那个河西河内底哈，水底迄、那个。这种鱼叫做清道夫，哈，清道夫鱼，哈，有人这种鱼啊，有人甲讲哦，就是好像，琵琶属于哈，离别栖鱼啊，当然咱较直讲是讲是好像笨兽鱼，哈，笨兽鱼啦，哈，这伊讲伊安尼一礼拜都钓偌济，啊，讲安尼短短一个礼拜，讲钓呢七吨到7000公斤，哦，钓7000公斤起来哈，所以伊这什么原因？伊这主要原因就是早起哈。这嘛是拢摕来咧，放个水族箱内底，对不哈？啊，想讲这伊都会食，食这个藻类啊，哦，食边个遐垃圾吧哈，啊，所以咱唔知拢个何做笨兽鱼，或者清道夫鱼哦，啊，结果了，后背的可能说后背哈都，甲放生，你知无？甲放生啦，哦，所以

本来是要做观赏鱼，结果有的去，因为那大的，好像那个我印象中那大的那个速度也很快哈，这种本色鱼的大嘛，就因为这，伊这本身嘛不是印尼的，诶，这个鱼种啊，一定是人家引进几百哈，啊，你放在水族箱啊，你一来做观赏哈，啊，二来就是可以清除一些在藻类哈，清除内底几块垃圾哈，啊了，有人不爱吃啊，可能就后边个得个放心哈，放去那个溪底，啊，放去河内底啊，因为你来去拄到。水质较歹鱼啊，吼，诶，别种鱼袂活，啊，但是这种鱼活，哈，这种鱼也适应力足强的哈，所以才变作嘛是迅速啊，怎去扩散去哈？啊，为什么你讲有人要个摕来做观赏鱼？因为伊的迄个外形吼，你来看，迄种笨兽鱼的外形，伊跟一般咱咧食种鱼啊，迄个形态无啥共。那你讲伊这种、迄种形吼，袂属于一种史前生物哈，那不是讲一种哦，归过了千年前，过了万年前一种史前生物一种形态了哈啊，所以有人早期可能觉得很好奇哦，提来吃，但不过今麦才发现讲，哎呦，伊这啊这种鱼啊呢，伊寿命它得10到15年哈，10到15年，因为伊对一种环境适应力实在太强了哈，伊耐脏哦，伊不惊垃圾，耐脏啊个好奇哈。所以别人活不落的迄个环境，伊当活到足好个哦。所以就袂衰人讲打不死的蟑螂哈，一种小强赶快哈。所以伫某种程度哈，如果这种鱼也足济，你买只个变作看作啥啊？这条河哈，这条这个狗啊哈，水质足歹的这个指标哈，即这种别种鱼拢袂活，啊，干那这种鱼活到真好啊。所以伫个啊，伊只附近哦，伊有一条河或者智利翁河，还就是为。伊迄是西爪哇山区，本来是清的水啊，流到雅加达来吼，啊，经过因为经过这个密集的社区嘛吼，因为经过真侪这个人口大的所在吼，啊，可能啊，因为我咧想印尼可能他们有一些这种卫生啊好，啊是包括一寡在废水的管理嘛不真好，所以包括这条河本来是清气，为啥库安咧流啊流来？老了，经过真侪即家庭废水啦，是一寡工业啊用水排放啊，所以那拄到即热浪时，水温阁升高啊，水较少时喏啊，水较少嘛，水阁较少，因为即摆那拄到种干季时喏，较无落雨水吼，啊水较少，用这种环境吼，愈有利于这种笨兽鱼的生存啊，也排挤其他的这个。鱼啊，反正就食起吼，因为虾米拢食吼，所以即摆弄得清了吼，所以伫个你讲的都一礼拜就了7公吨啊，7公吨啊，包括讲伊即个东亚加达这水库内底，哦，嘛了几啊百公斤菜吼，所以哦，听讲一直场面哦，看到一趟安尼活蹦不乱跳，即个不消费哦，听因为画面啊，不只啊震撼，啊，当然是讲即个呐。第一步了哈，接下来咪持续迄个监测加清除哦，靠北工这个笨兽鱼原来失控啊，因为这种第一鱼原来不是天敌，第二个啊监测器下面都加哈，所以这种鱼要呢失控哈啊，当然因为这波的行动哈，嘛引起一些类似宗教团体出面的质疑，因为这宗教团体就是那样，一看到这。哇！我的生物你给处理掉一点，干嘛你想斩尽吼？因为鱼配是用啥？一直用活埋啊，活埋了，就是鱼要活，我你得给逮掉的，对不对？讲呢，违反动物伦理哈，违反动物伦理啊！啊，这伊那边宗教团体话出来质疑哈啊，所以官方讲后日来个聊鱼啊，伊个先给处理掉，回死亡以后这个掩埋哈啊。至于讲捞上鱼边来处理，因为这种鱼啊，听讲有人会来捡嘛啊，但是。伊就是这个所在本身水质都叫污染物啊，所以想讲这重金属暂时嘛，未使食吼。伊讲可能要做治疗吼，啊是肥料呢来评估。哦，啊甚至伫个巴西边，我较厉害。人巴西边伊听我这里有点类似，这里嘛未就是有点类似废物利用，伊在提出灰团嘞。哦，伊讲这种粪扫提出灰团，这厉害啊。所以当然这双方面啦哈，伊讲一方面要改善水质哈，未使讲水源点来坑好垃圾嘛，所以。把这种鱼也卖哇，跟咱像这种笨兽鱼哇，所以伊嘛是同款，跟咱头先咧讲的种鸟是同款哈。你那源头的问题，你无甲解决哈，啊，就算你咧一直咧掠搁较济，迄嘛是暂时的了，嘛是不好哈。所以包括爱水源源头，哦，这水质这段个源头来处理掉哈，啊，这充满废水的河川哈，所以关键啊嘛是一种
污水的处理跟环境管理的哈，叫做有效杜绝这个啊，不说要当然地基嘛是别使，这有的鱼也别使随意放生哈，所以你放生对会造成一个生态失衡哈。都拿咱早期，咱这个啊，咱台湾农村迄个早期的啥，或者腐朽嘞，吼，迄个意思很快，本来嘛是想讲这啊大大只，唔在家里边，佮发现迄个物件无好食，啊，就佮放生伊，发现讲哇，这大大细细这个。啊，咱的这个水稻田边啊、沟啊底，全部拢是与这个腐朽的人哈，所以这都是安尼哈。有时候这种外来种，有时候只要一是那个，可以适应的以后，有大家很难去根除哈，很难去根除了哈。所以这大概哈，有些生物都是安尼，也生命力特别强，生命力特别强哈。好，咱听到这个，看到这个印尼也加大哈，嘛是赶快最近有到这个啊，咧请这个笨兽鱼哈，嘛都啊咧。啊，伤透脑筋哈，所以基本上是泛滥啊，它的清道夫语嘛是很泛滥哈。后来咱换一下心情咧，咱来听一下啊，看这个舒缓好听的歌曲哈，来咱来欣赏这个老歌。咱有一首是伫1988年哈，1988年嘛，也将近40年前了哈。来有一首啊，潘越云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心情》哈，来咱来我来欣赏这首这个咱。这个经典的老歌啊，来翻新啊，来给它制作，来，那来欣赏这首《心情》。

首好听的歌曲哈，心情哈，即个你看，当时咱听这歌才知讲，哎呦，安尼这首歌，安尼已经40年啊，像有大家，那那很多这种时间的鬼啊，难怪这样，我们这里日月如梭，有时候回想起以前咱一寡这熟悉的事情，啊，安尼这紧哦，已经这过时间了哈，所以哈，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八十年呢，啊，也将近40年哈，未衰。咱印象中，那个那麦格你讲40年来问，啊，这首歌几年？你讲差不多20年前了哈。你唔知，哎呦，八十年已经要到40年了哈。所以这条好听的歌叫做《心情》哈。来，咱这个因为这边人有那些人口哈，咱出来那里煮这个三餐也好，煮一个这好些料理啊。因为当时啊，咱迄个数量其实有当时嘛很难掌控，对吧？哈，你讲。嘛真歹讲，咱都食偌济煮偌济，有当时恁买汤都只系量吼，咱都只好甲做一边煮吼，所以有当时啊，咱无食完吼，咱都会要去食，咱都爱留啊甲加热哈。啊，当然加热维持，你讲提起电锅去吹一下吼，啊，当然即卖现代人真方便一下，用微波炉，用微波炉，因为微波炉即卖是真济咱家己出来吼，那要甲咱只食物要加热吼，应该是。主要的一个选项哈、哦，因为伊安尼方便啊个紧啊，这个特性哈，哦，真正讲还蛮真方便。你安尼微波差不多，我咧想到几分钟都搞哈，一分钟咱来微波大概都搞哈。甚至即卖很多一些料理法，嘿嘛，老公用微波来这里煮啊，买菜哩哈。啊，当然有这样食材，咱都要特别注意哈。什么食材呢？那如果咱听众朋友是一种较特别爱食这个海鲜类别这个食材哈，如果你要加热哈，都给大家建议这种海产的物件哈，尽量那边加热都卖用微波炉，因为安怎你唔知，因为有可能用微波炉以后你的这个口感变歹啊，连本是好食好食，你个加热就变成会较甜，会较柴，会较淡哈，啊嘛可能过一种这个。好，你感觉怪怪的味道哈，就是微波炉了哈，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嘛？用奇怪的其他青菜、肉啊，提来微波炉微波都感觉好像还好，这个问题不大。啊，是啊呐，都得有些海产哈，尤其是虾仁哈，你存这虾仁哈，这奶奶大概微冰箱提出来哈，啊，大概加热了感觉奇怪，那本来就感觉袂歹吃，那微波了要吃吃这个海鲜的哈，甚至要吃这个虾啊，那感觉那。吃起来说变了哈，这个口感较差哈。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本身哈，海产哈，本身伊的迄个水哦，内底水分的含量就真高哈。像这虾啊、虾仁，伊差不多内底有40%差吧，其实是水分，就是水分啦。伊的成分就是水哦。加咱一般的肉类，伊可能含水量加咱10%至20%来讲哦，伊相对哦高很多哈。啊，因为微波炉。伊咧加热原理就是啥？就是用迄个水分做当做这个热传导的这个媒介，就是用水啊、哦、水啊。所以讲你海产伫微波咧加热时呢，伊就很容易达到这种热传导效果吼啊。所以伊咧传导时，伊的水分就另外去要蒸发，所以也来讲，也变成好咱这种海产，不管咱鱼啊，还是像咱讲的这种，这个你爱食这个虾仁这吼。有可能咱微波了，伊会把变了会较干，会较差，我感觉会较歹食哈。所以因为这微波加热伊诶过程就是为中啊再往外加热，吼啊，所以诶为水分管的所在开始熟成哈。所以这种由内而外这个加热方式哈，都是由食材内部诶水分的很快速就会流失掉哈，所以导致咱咧口感的变歹，吼口感变歹。安尼讲安尼边啦，安尼边啦。所以其实那海产要加热，咱不如你就是用料啊，给它蒸一下哈。啊，过几种，你那相较之下哈，这厝诶，咱有烤箱哈，其实用烤箱都可以，因为烤箱也加热一直由外而内哦，加迄个微波炉不同，微波炉是由中心向外来加热哈，啊，烤箱是由外而内，啊，你由外而内，它反而比较有办法可以锁住这个。类似这种食材内部的这个水分哈、哦，所以咱的口感相对吃起来也较理想，哦，较袂遐干，较袂遐柴哈，所以这是一个大家报告一下。为什么讲咱那过程要搁食这海产类的哈，咱提来微波炉了，那大概加热出来哈、
都感觉哎，尽管那这个伊的肉质，所以变较硬啊，变得较大茶哈、哦，所以较不好吃。所以咱这个大家建议哈，哎、这说不定你就可以用这个哦烤箱了哈。啊，当然你来讲，另外你要温和的加热呢，其实微波炉也不是不能用啊、也不是不能用了哈。咱来当去买一下，去买一种微波炉有一种专用的加热袋。啊、大家可能看不知道，微波炉有用专用的加热袋，你变成把加热袋把它套住、哦、所以透过那个蒸汽在那里循环，它水分就比较不散失去、哦、比较不会做一遍变定义、啊、当然也可以加个盖子、哦、我们在微波的时候头先加个盖子，还是用一种烘焙纸加热、哦、这都是比较理想 的这个做法、哦、所以、啊、如果这种海鲜类你要用微波、哦、你就用个专用的加热袋，还是加个盖子，这样这是比较理想、哦啊、你来说这个那微波加热也产生一种底料，这口感够一种诶，加热完的怪怪味啊，那边呐，怪怪味啊，这就是讲可以在这个食材上面哈，可能可以放些香草哈，借由香气可以压制这个海鲜的腥味啦，因为因为这种海鲜里头是以高温哦，也产生类似那种三甲胺这种有机物质哦，啊，底下微波炉就密闭的空间，啊，你给加热，给加热，也类似产生一种类似那种碳臭味，碳臭味，所以你讲奇怪，那大概啊，这微波炉加热海鲜出来以后，那感觉那几种怪怪味哈、哦，怪怪，还都是因为它会有产生异味，所以可以加一点点香草哈、哦，啊，所以当然咱最好就是讲你用烤箱啦哈、哦，用烤箱来加热这个料理海鲜哦。可能也是比微波炉较好的选择哈，因为利用烤箱，像这种咧烘鱼啊，都用锡箔纸甲包咧哈，啊是用这种烘焙纸甲包食材啊，好，这个热蒸汽体咧在咧循环，安尼水分较袂去流失伊哈。啊，当然爱注意的是，咱内边用这种锡箔纸哈，爱切记哦哈，莫伫内底先加这个地基的柠檬汁，还是一寡这酸性的这调味料哈，这上好是用二一幺，那这个地柠檬汁哈，较袂讲这锡箔纸伫高温的时阵哦。它可能会，溶出这种哦，这铝离子哈，这已经用重金属哦，这对咱人体啊不好啊，所以别个大家讲的用锡箔纸料理上好是，食材食啊哈，咱摕出来以后，咱再来滴一下柠檬汁哈，模型滴后边，那摕入去加热哈，这个顺序的有点错误的哈，所以给大家讲一下啊。当然你讲啊，那气炸锅嘞，那气炸锅当然就卖，没有多加盖了哈。摩托加盖，所以这种很容易会受影响，包括会大量流失，所以这种气炸锅更不建议处理海鲜，更不建议的，所以这大概这个几个方法跟大家来做报告一下。那海鲜要加热，你可以选，那可以选择用蒸的了，用蒸的还是用烤箱，另外就是你要用微波炉，也可能加个盖子，还是加个那种专用的那个它有那种这个叫做加热袋啊，那个包嘞，有的水分它不流失，有的在这循环哈。啊，呢，相较之下啊，这个能够保留住它的水分啊，也得把它它不变硬哈，啊，它不变差，也较好吃哈，这是较理想的做法哈。好，跟大家报告完，咱来来，咱头先咱啊阿德点的哈，陈千文的歌曲哈，这。这首歌可能捌去做过这个《女兵日记》的这个插曲哈，所以即卖这首歌那阵无找来队长做位来唱哟，里面的一些演员来唱哈，来咱来欣赏这首微笑的力量啊，较像样。我感觉咱人都是安尼哈，不管这个心情如何，咱上好咱表现出来，咱这个要这个笑口常开哈，自然就会有好运就会来哈。来，咱来欣赏这首。由陈千文所演唱的《微笑的力量》啊，也是感谢咱阿德的点播。

0: 首歌是陈千文哈所写，阿妈所演唱哈，微笑的力量。其实这首歌，咱那个听个嘛，进入层次感的哈。因为一开始是因为钢琴达到再加吉他的配器，加小提琴加吉他哈，啊加吉他加吉他哈。当时我感觉主要是也歌词写得嘛真正向啊，伊咧讲其实咱。难免会哭泣啊，咱的生活哈、啊，这当中当然这人生哈、啊，肉肉等啊，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哈啊，那都有困难，那的仰望着哈啊，你讲那落雨刷，其实落雨刷，但是啊，彩虹的造出来哈、啊，雨后彩虹哈啊，幸福会慢慢的降临了哈、啊，所以其实嘛，就这首歌哈，那么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哈啊，拢会当伫个。啊，万不能啊，遇到一挂挫折的时阵吼，啊，在咱生活当中，会当找到咱家己安尼，啊，会当予咱微笑啊，希望的力量啊，所以这首歌啊嘛是借由这个歌曲哈啊，这个前后的这个意境哈，啊，勉励咱大家了哈啊，遇到困难啊，没关系哈，咱得勇敢面对哈啊，找到让自己可以有信心啊，有微笑的力量啊，相信呢，静下心来哈，都会有好的这个解决办法哈。所以嘛，最后继续关，还有咱所有在进来听众朋友哈。后来，咱跟那个这里虽然这个阴雨绵绵哈，有可能中部以北渐渐收窄，那我呢就淡薄哈，所以可能呢湿湿冷冷，但是无紧，咱啊伫个咱厝内哈啊，大家都呢请我休啊啊，食我饱哈啊。准时收音机给咱拍开，来听咱的健康进一步了哈。喂，阿德，是，应该是这一首了哈。哎呀，我安尼无漏开啊，嘿啊，我想无你点的歌我拢惊惊嘿。我那才是看到你，你出门你搞拍一个迄个大字报，光挂我这陈信德哈，你出门你还拍一个大字报啊？真的吗？你这出名吗？哎、欸，我花了去
1: 澄清，
0: 澄清这
1: 不是
0: 讲哦。
1: 哦，好
0: 啦，好。因为
1: 我是要帮忙大家。
0: 啊。好，OK。
1: 花莲县有一个人叫做
0: 陈。哦，好，OK。阿德，拍摄，因为咱第一个小时时间也到了哈，啊，感谢你的点播哈、哦，好，谢谢你。好。哦，谢谢。好，OK 。来，好来，咱阿德爱讲笑，爱讲笑啦哈。来，咱这个听众朋友，拍摄哈，咱头一点钟的时间啦，差不多了哈。阿咱进个广告哈，咱广告过后再继续咱健康进一步哈。第二点钟也即个精彩节目哈，今日要传一个即个内容要甲大家报告，请你个爱准时继续收听哈。来，咱广告哈。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欸，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 子凡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价值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哎，各位观众啊，恁上届敬的恁所有乡亲士大哈，恁只各位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哈，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唔知大家拢啊食饱未哈？啊，非常感谢哈，咱在亲爱听众朋友哈，你哋继续收听哈，啊，你即卖当地咧收听是咱爱丽的播放。啊，北宜商业电台 FM 89.9 哈，啊，咱这重大节目或者健康进一步哈，啊，我是阿进来啦哈，啊，伫每一礼拜一甲一礼拜六哈，啊，尽量准时哈，伫咱的现场啊来热情为大家服务，陪大家来开讲啊，放一挂大家即个爱听啊好听的歌曲啦哈，啊，其实啊，上主要目的哈，拢是希望会当。啊，为了这好朋友，为您带来这两点钟，让您感觉呢轻松快乐啊，可以当欢喜啊，健康啊的这个时段哈。啊，咱节目啊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啊，咱的节目现场啊，因为咱这现场的哈、啊，所以咱有准备自己这个唔免付费的这个服务电话哈。啊，那咱这啊好朋友啊，有需要啊进来的服务的哈、啊，你得。啊，做你家卡咧，不要紧哈，要点歌啊，还是要给咱建议的，还是要啊，对咱产品哦，要来询问的哈，啊，隆重欢迎哈，来咱诶，这个现场这个大新的免付费电话号码是0800-0811-0811-0811-0811，大家有要点歌的啊，要卡来开讲的，哈，拢欢迎哈，啊，咱目前咱爱听的播放。啊，伫台湾有那个区域，哦，目前拢收听得到哈，像伫咱宜兰哈，你得锁定这个 FM 89.9的这个频率，哦，啊，花莲 FM 91.3，哈，啊，咱新竹苗栗这边哈，咱就啊，嘛是 FM 91.3，啊，云林嘉义 FM 90.5，啊，台东 FM 91.3，啊，咱平湖 FM。89.7啊，所以这六个地区啊，拢收听到哈。啊，当然啊，我唔知今仔日落一寡雨啊，云层较高，唔知是不是大家这个啊在收听哈啊，信号拢安尼正常正常无哈。啊那如果哈、啊，如果那收较无的，还是一寡信号死角收无，哎、欸，咱啊其实都甲大家建议哦，那未来这个信号问题，咱得当透过这个网络啊，因为即卖网络较稳定啊。啊，所以咱即卖尤其手机这 A P P 即卖啊，这设计了这个功能拢，吼大家咧真方便哦啊，这嘛很简便，你只要个下载了，吼你去搜寻哈、啊，去伊个 A P P 头顶去找到这个商城内底，吼你找爱宁联播网，啊你个 App 下载了以后哈，临刚那拄好咱来出门哈，还是拄好信号收袂到区域啊，咱手机咧只要当上网，哎你得当来。啊，连接啊，咱现场的这个即时节目哈，所以很方便啊，所以咱嘛是建议咱在啊，麦子也到顶的哈，咱在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啦哈，嘛拢会使这个，甲咱这个爱你那部 app 哈，咱嘛个下载好些哈，反正甲你建议的拢是真赞的哈，从另外甲你建议这个皮克明，皮克明嘛，大家在下载哈，啊，而且大家呢就只会出门去那散步，而且那寻宝哈，多一点点这个乐趣哈。好来，咱这个。第二点，一开始来大家跟大家报告一下，我那真特别的代志，真特别代志哈。这个在英国哈，在英国讲有一对这个出世哈，这差不多几分钟的这个双胞胎哦，啊，这双胞胎啊，大家刚才讲，哎呦，这双胞胎竟然，伊的爸爸是无共人。不共人嘞，所以这现在特别，因为这是很罕见的这个生物学现象啊、哦。当然，这个嘛好，当事人的这个家庭嘛难以承受这个真相了哈。伊讲即卖，这个根据英国 BBC 报道哈，伊讲英国这对双胞胎姐妹哈，其实嘛目前嘛已经49岁哈，嘛已经49岁哈啊，从小的相依为命啊，相依为命。汉姑啊，这个有一个 DNA 这个检测报告，让人感觉哎呦。这个改变他们从小对彼此还有家庭这个认知哈啊，这代志就是发生在他2022年哈，2022年，这当年是真正双胞胎姐妹，哈，是讲这个妈妈生的嘛哈啊，同样在同一个子宫内成长，甚至出世嘛差不多几分钟了哈啊，但是因真正是人拢讲同父异母较容易发生，结果这种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其实是。很罕见哈，这种罕见的现象的医学上或者，因医学上的医学名称或者像
义父超受惊哈，就是一个义就是别来讲，就是无同款啦，异同的异嘛哈。表示讲这个女性哈，伫个同一个排卵周期内哈，伊都排出两颗卵子，啊，分别去跟不同男性的精子去结合，去受精哈。你看，这样的几率看我谁，看我谁啊？伫个同一个排卵期去排出两颗卵子哈啊，搞无同款的男子那这个受精哈，伊讲哪怕到现在全球。嘛，干那20个案例呢，所以这种这个几率是极低极低哈。这种人也是在讲吼，这生物学奇迹啊，生物学奇迹的哈。啊，伊讲这个姐妹因其实先老样呢哈，伊讲其实因出世时阵吼，因妈妈接触高血呢哈，19岁就甲生落来，啊，因为身体虚弱哈，啊，而且过去有因迄个，吼因这个继父。哦，点来个扣动虐待啊，所以其实这两个姐妹都出事吼，伊就点来拢伫一种寄养家庭啦吼，阿伯都伫一个在儿童照护机构内底咧，咧辗转咧来来去去就对啦吼，啊，所以伊敢知啊，主持人去就敢讲，讲因爸爸苗做或者詹姆斯啊，主持人来讲，恁爸苗做詹姆斯，啊，不过这个詹姆斯将来安排出人伫个因的生活内底哈，变做伊拢。主要伫因即个，互因朋友的妈妈照顾吼，啊，因都甲即个，都甲即个朋友的妈妈叫做奶奶吼，甲奶奶啦哈。因为因老母伫因国的时候，伊都离开啊，都往来离开哈，所以伊讲这段时间拢缺乏感情吼，拢缺乏感情哈，啊，所以变作两个双胞胎姐妹拢真正都是双相依为命啊，相依为命哈，啊，所以这一直个青春期啊，一直个青春期时阵哈。哎，这个、姐妹，这真正有跟这条做詹姆斯有去联络到哈。啊，不过伊就感觉讲奇怪，哎，伊感觉伊家己甲家己很相似啊，但是就始终存疑的哈。啊，后尾就去验，因为因这个妈妈伫2021年时阵都有失智症，啊嘛，甲问下马龙，马龙印不下出来啊，马龙印没出来出来啊，结果因去后尾去找到这个詹姆斯啊，看迄、那个其长相都不同，伊就想讲奇怪，这对方嘛不可能是家己。诶，爸爸哈，因为谁人拢无讲哈，所以就家己去买啥，去买外号一种 DNA 的检测套件，希望当找到这答案。因为确实这生死哈，大概嘛拢希望当得到这个真实的答案哈。啊，结果伊去检测了，发现真正是毫无关联哈，跟头们讲迄、那个詹姆斯是毫无关联啊。阿连都可以查到，发现讲其实他们的亲生父亲就是。伊妈妈并以为一个哥哥啦，所以你来看，这两段血缘不同的父亲啊，不同的人生所以这也是这样子很特别所以对我是讲这种啊，这出炉以后，这啊，再换言讲，这有时候这种身世也很特别哈。佮加上我们这里妈妈的后辈也没办法讲得清楚的啦哈，也没办法讲得清楚哈，所以这咱要讲的是这种秘密啦哈，这生活啦秘密，啊主要是这个医学奇迹啦，我看这特别的案件也出现哈，所以嘛，啊实际上哈，这在哥伦比亚嘛曾经嘛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妈妈啊嘛把带着一个双胞胎儿子去进行一个亲子鉴定，结果发现两个人的老爸竟然是不敢看的，所以话这双胞胎。那个双胞胎，所以我觉得既然也会发生双胞胎诶，这个爸爸哈是不敢，所以这种同母异父这个双胞胎这其实确实很少见哈，这种记录哈，听讲是有没有比迄个得乐透诶头奖更加低啊，这种几率比较低哈，所以这大概都晓得，但是事实上这对双胞胎也是双胞胎哈，不同父亲啊，也是双胞胎啦，所以这种都是典型的这个异父。超受精的这个案例啊、哦，案例的哈啊，当然你讲专家嘛，你讲哈这一种条件确实哈要满足很多个条件的哈，爱女性同一时间有排出多个卵子啊，短时间内爱个很不同的男性有发生行为啊，这而且这两个受精卵那个成功着床啊个发育啊交到长大哈、哦，所以讲其中几率哦，其实要很多条件同时具备。叫做产生哈，所以讲几率是还是很低，很低的哈。所以跟大家讲的这，所以这生物哈，这这种生物学的这里原来是无奇不有哈，无奇不有哈。好，大家再讲，这个双胞胎既然还有办法是同母异父哈，同母异父。后来讲完这个特别的这个真人实事哈，来
这个听江蕙在伊一块专辑吼，这《远走高飞》来对吼，一块专辑哈，啊伊啊有一首歌曲哦，这下晡一出戏啊，下晡一出戏啊，我都甲咱这个。啊，其他个气候呢有点吻合哈。下晡一出，因为下晡本来一出会被演那种，好像遇到这个气候不好，所以这个都变作成戏台哈，落寞的戏台。来，咱来欣赏刚才这首歌曲，下晡一出戏。

这江辉所演唱的哈，下晡的一出戏哈，这下晡一出戏，因为这天色渐渐乌哈，啊，落一阵哈，所以变作大咖煞无人，无人咧看好，所以下晡一出戏哈。好来，这刚好也应景了哈，所以这其实来如何听啊，那几个咱包括咱地外好咧做事的这哈，拢其实真不方便啦哈，所以大家这个要这个。特别小心哈，尤其这个安全上的问题哈，不管是咱在开车哈，还是在咧做事的这哈，那小心这个安全问题哈。好来，咱这说来去有看到这个新闻哈，你讲因为咱真侪长辈哈，伫个咱平常时的生活内底那条啊，行路那条会小块拜咧拜咧，还是行路会变较慢哈。啊，常常拢感觉讲啊，这都是是不是咱这个？因为流啊有较会手老化啊，这个都老化了哈。啊，是讲是不是都因为什么这个得了什么神经痛，这流啊你行路啊你要拜咧拜咧哈。但是有可能是其他的这个因素啊，所以这个要我当时咱卖家己判断哈，咱来去哦专科医生去给咱判断了哈。你讲伫咱前一阵啊中部哈，伫咱中部地区有一个嘛是八十岁的这个阿嬷哈，爱到。行路吼，啊，脚头安尼拢定定咧拜咧拜咧吼，啊，就是伊个叫伊囡仔朝向看吼，啊，伊就甲医生讲伊安尼哦，豆饼的这个小腿吼，啊，真痛哦，啊，行路真辛苦安尼啦吼，啊，佫出来佫问讲安尼，我这敢毋是人定定人咧讲个甚物，甚物甚物坐骨神经痛，甚物痛，因为这阿嬷可能后来看一个在电视新闻顶顶吼，啊，医生就随佮问讲，啊，你敢有咧食这个？一个即类似三高即慢性病的即药啊，你啦吼啊，即阿妈就讲有啊，啊，我长期有咧食即个心脏科药啊，我医生都甲观察，伊讲啊，发现伊即个患者即个小腿吼，伊个小腿颜色较深，啊，所以甲摸吼，感觉哎呦，伊即内摸到那里啊，钉钉吼，爱得伊得有即个经验嘛吼，伊得用啊即个检查，伊感觉即唔是单纯的即个神经问题吼，伊得进一步检查吼。伊才发现讲啊，那有影，伊这个阿嬷开始有影有这个神经压迫的现象，我按不是慢性的哈。啊，但是另外一项，可以干嘛？如果关注一下，一看欢乐一下，可能是有血管的阻塞哈，血管栓塞，包括这个皮下硬块哈，所以变做伊在去检查了哈。所以开始有影检查完，伊也发现伊这个这个、小腿这个下肢的血液循环有影有缺损哈，所以讲伊在较紧张哦，这个。阿妈讲啊，不啊，你这不是神经痛呢，你这是血流出问题呢哈啊，所以因为是患者这个血管阻塞哈、啊，所以也血液循环出现异常哈、啊，所以当然伊后背就是爱经过比较要及早治疗哈啊，透过包括调整用药啊，调整这个治疗方式哈、啊，所以有影这种相关的问题哈，当时你来讲咱常常，当时咱啊行走吼，咱就发现讲哎呀，这都。会酸痛哈，啊会流啊，行路拜咧拜咧，即爱及时治疗哈。所以咱要提醒大家，咱尤其咱在黄金时段哈，咱在长者朋友哈，你来感觉咱有一些这个一些，比如下肢疼痛啦、变色啦、变冷啊，是肿块、钉钉这种哈，咱唔好家己自行判断了哈。这有可能是其他诶，即个并发症哈。所以咱提高警觉哈，啊当然上盖安全的是咱去找一个这个。专业的医师哈来给咱判断哈，咱在避免憾事来发生哈，所以咱有时候一些症状，咱冇家己判断啦哈。啊，当然，如果你来去判断出来，开始是因为咱这个长期咱这个两骨哈，咱咧讲咱这个头先讲的一个成功的男人哈，其实一个女人也背后一样都一样，伊就是一根脊椎哈，咱这脊椎是由33节这个。这个脊椎骨哈连接成啊，中弄这个软骨啦嘛哈，啊，有当时咱长时间的磨损啦、弯腰啦哈，等等，啊，现在当时咱早期咱的做事，咱来对当哈，等等哈，这软骨弄有磨损的哈，所以有可能确实，很有可能会发生这个软骨啦不不一样哈，而且骨头跟骨头挤压哈，还可能生出几块这个肉刺哦，还有可能伊都去。这俗称咱常咧讲的骨刺哈，比如说伫个咱骨头顶内向生一个刺出来，其实也是肉刺啦吼。啊，有当时你讲骨头甲骨头摩擦，啊，咪也会产生这个疼痛哈、啊。所以咱要讲的是讲，那万一哈、啊，确实经过专业医师那给咱诊断出哦，咱是这个生骨刺吼、啊，是这个脊骨神经痛，还是咱这个
这个椎间盘突出等等这些原因哈，好、哦，咱就经过医生给咱诊断这些原因。啊，一般医生是会给你建议讲三种，啊、哦，第一种就是安尼可能都要安排，爱来开刀手术，哈，叫做啊解决。啊，第二啊，当然手术嘛是有风险嘛，那种手术，哦，要看你的位置啦，有的这个。你讲这种长在开始哪一个关节？有诶，那伫这个哦，较特别这个部位，有时候其实开刀好像也是有风险吼，冒风险的吼。啊，医生第二项呐，拄着这种问题，我爱得来做复健吼，爱定定等下病做复健。啊，但是有当时啊，咱家己啊，有当那个留后悔啊，包括那边复健的这个距离不方便，交通不方便吼，这其实有当时也是一个困扰吼。有当复健，你讲只能刚刚去做，只能刚刚去做吼，有当还嘛是。耗时也费力啦吼，啊第三种就是啥啊，为着要舒缓这个疼痛，啊因到现在这种我听讲吼，听人讲我脑这种症状吼，我那去带着神经吼，那有影那去压迫着吼，有当时听开还是安尼啊，听的时候有当时听开讲哪个夸张，我听开真的闪着，咧困咧冰冰，还是另外白看另外带着吼啊，都很痛了哈，所以变做医生的只有给你开下。开几天药，你吃，让你舒缓你的疼痛了哈。所以你看有的啊，你听一寡这些讲说的开讲哈，不是讲话来讲哈，都伊来咧困哦，伊宁可坐椅来困，伊唔敢倒咧困，伊惊咧爬起夜吼，哦会吃疼哈。啊，前面要甲咱这些啊，生理头前咱这些长辈时段哈，咱这些啊爸爸妈妈哈，咱这些阿公阿妈讲，如果哈你都去有这个困扰，哦，惊到啥啥，经过专科医师甲你讲啊，你都、就是这都、就是。啊，髓骨髓的镜头哦，啊，就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哦，啊，有这个造成这个脊骨神经痛哈，等等哦，啊，咱甚至有的这个特殊的部位哈，个也安尼，咱的脚啊、手臂哈，啊，这这掉到底的神经痛哈，像有听人讲，就等下那痛还真正是，我咱的日常生活拢介不方便哦，真不方便哈。啊，即卖咱有一个啊第四种方式，就是咱可以食补哦，我们可以啊，那真正是咱头先讲是种骨刺引起种坐骨神经痛啦，吼，啊是种肩这个椎间盘突出等等这吼，诶，或许种方式啊，相对啊是较简单啊嘛安全的吼，就是讲啊免开刀免复健吼，啊更是不是吃这种止痛药，诶，咱来食一种或者龙血素哦，龙血素龙血素，伊这会当瓦会顶痛吼，尤其是针对咱这个。骨刺所得到这种神经痛哈，哎非常好哈啊，包括咱这个一寡这啊关节啦哈啊，这个腰啦啊脊椎的疼痛哈，这个给咱的通气会哦啊，和咱的筋骨当然呢，较臃肿、较嫩 Q 哈啊，所以咱这个是啊，可能大家就听下说龙血素，其实这主要咱的号这个名就是讲伊是这个第八级时代就叫做龙血树。哦，龙血树，哎、啊，这树啊，我迄那神木呢，伊个寿命听说活真久哦，吼，会当活过六千年吼，啊，咱厝的是拢六千年至八千年这种啊，很比较，就是算话啦，活足久的这种树啊，哎，内底啊，有这种这个或者血碱的这个成分吼，哎、啊，这都、就是啊，专门来当治疗这啊，咱这个。骨头压迫这个神经的问题哈，所以这龙血素啊，所以很特别哈。阿妈刚才有这项物件呢，所以这大概嘛较少听啊，其实人阿真人嘛真少听，哎，这是什么东西哈？所以我嘛开一点时间啊，我去加这个有特别去加了解一下哈。所以这种龙血素啊。

任务啊，啊，当然咱上主要任务就是把咱遮好的物件啊，和咱所有听众朋友啊来了解啊来参考，啊，你来感觉诶，这个物件咱有需要，啊，咱就提当啊，会当放心啊来个使用哈，因为咱的物件绝对是拢经过合格检验标准的哈，所以大家一来会当放心啊，咱这来源啊，包括咱的这个原料啥，绝对是拢用这个。上赞的吼，甚至也使讲是不朽重珠。你也想，像这龙血树，听我哇六千年至八千年，啊，你要去甲迄甲提出来，啊来做这个研究，你甲想啊，你敢有简单，也是不简单的。啊，除了这个巴基斯坦这个龙血树吼，咱用的是从六千年到八千年这种龙血树吼，去迄个萃取出来。啊，另外个些成分，就是斯里兰卡。哦，嘛是讲我伫这个咱这生活啦，斯里兰卡应该是我伫这个中东靠近非洲一边啊哈，伊某一种野生的一种叫做蕙蓉哈，所以话这两种物件甲夹开哈，所以咱才有办法这个制作咱这个龙血树哦，而这种主要是这个防护效果啦，伊针对咱这个缩短咱突出的部分，他是讲迄种骨刺哦，还是讲咱一寡。较深层的吼，伊在咱若捌劳动去伤到的吼，去伤到咱的筋骨的这吼，啊，较久的这个骨伤，这嘛拢听我甲你，一边甲你这个治筋吼，唔是干吼你舒缓了，这先我甲你根治哦吼。所以咱这龙血树真厉害，所以呢，是咱早期因为咱咧做事啊，定定把去损伤掉吼，这种较早期的这个深层的这个筋骨的伤害啊，是讲咱有这个骨刺压迫到的神经痛的吼啊，这。这个最近买图书订订这个问题哈，来咱这龙血树，真正我都给你定根哈，定根不是讲干哪，给你舒缓哈，给你短期的哈，这是咱啊这一段时间里哈，有办法帮你根治哈。所以咱这龙血树啊，佮结合咱头先讲这两项以外哈，这龙血树啊，野生的蕙蓉啊，佮其他这些真珍贵，这包括啊咱西藏的红花啊，包括一寡这些这个野生的这个西北芹。哦，定定哈、哦，所以咱其实来对做这药材我嘛，因咱不是专业的家，我来看嘛，我是跟他跟大家报告呢，我伊也确实功效，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哈、哦，包括有什么神经草哦，生筋草哦，不是神经啦，不是神经哦，是生筋哈、哦，生筋活骨的生筋草哈、哦、啊，包括很多很这个真特别的在中草药哈、哦，所以咱啊，制作这个龙血树哈啊。即呐有听到，听到边真正是啊，即嘛是啊，那是有咱在身体吼，嘛是福气啦吼。啊，老师也听到朋友哈，你会当卡紧卡来做询问跟购买吼。咱这是阿内底有六十粒吼，啊，咱这是本钱加本号加拢无紧哈。咱那是讲一般啊，要做小保养哈，咱只感觉就是变得好。啊，那是咱这个这个星期天这较严重的哈，这包括咧行咧坐啊咧倒拢有困扰，这咱就早拢个食一排哈。咱这。一边个食三粒吼，啊，咱这一盒内底有六十粒了哈，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啊，咱最多四盒，我这会使讲等于是拍卖价哈，是唔是咱成本价啦？这东西头家讲的，只要咱的听众朋友这个困扰吼，就算了淡薄仔钱哈，嘛要大家吼，会当用上好的方式啊，得到一寡这治疗了哈。所以咱老这个困扰听众朋友啊，真的哦，不要错过哈啊，卡起话较紧的啊，咱这最多四盒。三千块哦，啊，这只有六十粒吼，啊，那大组的，佫加两盒吼，大组是十盒六千块吼，十盒六千块。所以呢，是咱目前有在听哈，咱即个听众朋友哈，你有这个因为骨刺所引起的这个坐骨神经痛哈，啊是这个椎间盘突出等等这哈，啊是另外进行的骨伤，要去靠着弄掉哈，啊关节痛，这个有只骨的酸痛这哈啊，这咱。龙血树会当给你通气血，啊，和咱的筋骨臃肿，和咱的行、力度啊，咧这个啊、啥、等等啊，拢会较方便，哦，较顺势啦，哈。所以，老师的听众朋友，咱的服务电话啊，0800-081-881啊，0800-081-881，爱较近的哈。啊，当然啦，不需要当面哈，啊，咱个机会你哦，有需要啦哈，因为这数量不多哈。那我这因为骨刺哈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啊。啊，真啊，再次给大家这个真心的推荐哈，咱的龙血树哈，啊，较紧个卡来哦嘿。好，来，咱继续来听歌，来，咱来听我那黄英宏甲张静蕾吼一首歌叫《风中花》哈。

红英雄张静宇哈，所以演唱好听歌曲哈，这首歌曲叫做这个云中花啊，云中花哈，云中花。来，刷入去，要甲大家报一件算啊，咱这个台湾之光诶，这个新闻哈。现在放这个歌，这大家尤其是咱这四年级生、五年级生啊，甚至六年级生哈、啊，大概五六十岁了、七十岁，咱这爸爸妈妈哈，啊是咱这大哥大姐了，这是什么节目的配乐哈、啊？这大家听了就知道，那东西花西那个呢，每日一字有无哈？啊，那个李建秋主持有无？李建秋主持啊，大刚才来对咧下那个。写书法迄个什么人？嘿，其实迄个咧写迄个名叫张炳煌啊，张炳煌老师啊，这个老师本身伊是迄个伫淡江大学啊咧任教这个老师啦哈。啊，为什么会去讲到这个张炳煌哈、啊？因为伊前不偌久会去日本政府甲颁发这个旭日勋章啊，这个最高荣誉哈、啊，这个消息一报出来，哇，这个。包括日本，包括台湾哈，两地的这个文化界安尼，算完了大地震啊，真震撼。为什么？伊讲这不是干他个人的荣誉哈，这甚至是咱书法啊，台湾的书法去哦，国际啊，国际上肯定的这个重要时刻。尤其这个时阵啊，不是就是像 AI 啦啊，不就是这种短影音啦，大家咧就业天，不是咧看这短影哈，这席卷全台哈。另外这张老师哈，演的一支毛笔啊，一张纸。啊，也当成为这个跨国文化哈、啊，这最有力的连结哈、啊，最有力的连结哈、啊。所以啊，你讲有人一世人拢在追求成功，追求成功啊。这个张老师一世人哈、啊，拢在写字哈。伊讲这六十年来，一做代志拢不改变哈。伊、啊、就是啥，教人写书法啊，推广书法啊，和更加多人管理来去写字哈，啊，就是安尼坚持哈、啊。所以可以走上这个国际舞台哦，啊，摕到这个。这个头前讲迄个日本的这个国家级的勋章哈，所以讲这张老师讲其实，你讲这书法啦，即卖并不是这个主流的这个文化哈，尤其你即卖来对哈，甚至无啥人爱宣扬这个写书法，即卖那么用拍对不？用拍是甚至用讲的啊，即卖啊用讲的啦，所以讲伊，这张老师家己嘛讲伊得到这个上最意义哈，这种国家级的旭日勋章最意义是讲哈。咱的台湾文化去世界认证了，因为说这种文化哈，会比这个政治更靠力量哈，比政治靠力量哈。伊讲安尼书法，唔免翻译啊，唔免解说哦。伊讲一个字，有当就用感动了哈。所以伊家己嘛讲伊这边得奖，不是干那得荣耀，有三个意义啊。第一，台湾文化啊，让站上世界舞台哈。第二就是讲咱中华文化嘛有影响力啊。第三就是。这个传统艺术其实也是要守住了哈，守住这个灵魂啊，天天创新啊，的主人都被向淘汰去，所以你看这张老师也呢，哦嘛得过，你看这几五六十年来哈，得过很多包括咱台湾在一些政界啊，一些名人的肯定哈。伊讲伊为1981年开始，伊到浙江那几集每日一字，安尼简单到不行啊，因为真正可能唔捌伊个名，但是看到就知，因为伊从这个节目为花师。大刚看对吧？大刚的几集，几刚几集，以后呢影响到无数人啊！伊安尼，安尼坚持几十年，因为总共介绍2000几字呢，2000几字哈，所以伊个书法本来为做高不可攀的这个代志，个变做咱大刚拢当做哈，每天都可以做哈。所以伊在咧看到请迄个中山装，底下这按桌头顶的写字哈，其实就是张老师哈，张炳煌。所以伊这几十年来哈，拢无停哈，甚至。嘛，把书法结合科技，吼、哦、啊，方便呢，数位来书写哈、哦，所以，书法不是跟它传统的，可以当变成未来的一部分了哈、哦，所以这要给大家讲，或者大家那么快点哈，这个书法目前嘛变作咱台湾跟日本两地的这个文化的情感连结哈、哦，当然未来嘛是很重要的这个传承了哈、哦，所以。一共这个目前吼，说 AI 这个数位时代吼，很多人嘛很焦虑哈，紧急想要看别人还当较紧新广播哈，但是大家都是安尼啦，
都嘛爱一点一点啊累积吼，啊长期坚持了哈、啊。所以这个有时候用老来用那些书法哈、啊，这因为慢哈、啊，因为书法爱大大写嘛哈、啊，你写书法袂当赶袂当紧哈，你爱慢啊慢个爱啦。慢慢你都要真专心，包括你的呼吸吼，拢爱去调好势吼，来稳定家己吼。所以嘛是因为慢，伊讲才会当留下深度哈。所以这种文化的东西哈，文化价值当然都是留了是深度啦，而不是速度哈。AI 可能当足紧的哦，伊的处理很多这个资讯什么很快啊，没有错啊。你讲短语嘛足紧的啊，一篇文章要生成嘛足紧的哈，啊那资讯的啊，那更是爆炸啊，更是爆炸啊，所以。啊，这都是大概为什么日本哈被用这个旭日勋章啊来奖励这个张老师哈，在文化上留下来这个崇高的这个价值哈，所以咱嘛特别就算啊咱的荣耀了哈，所以咱再次恭喜哈张炳文老师得到咱这个日本旭日勋章啊，这个、最高的荣耀哦，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第一个得到这个奖的这个。这个人士啦，所以特别讲一下，刚刚啊坚持哈，难怪像这个坚持这样代志哈，对，当做专家啊，就是安尼哈，坚持伊都坚持下书法的哈，所以这啊真厉害的哈，也恭喜他能够获得这个荣誉的奖项。好，来，咱这个来，咱来放啊，一个点一首有感情的好听的歌曲哈，来，上好妈妈的歌，来，咱来欣赏叶克典先生的好听的歌声。

0: 啊，也可以点啊，所以就这首的歌名叫《上好妈妈的歌》，就是也可以点的现在啊，也辨识度写这关了哈，也这个一唱出来都知，哎，就是也可以点哈，也可以点的歌声了哈，这也声音哈都很这个嘹亮啊，比较较关哈，也声音嘛较关了哈。好来，咱这个。收音机头前的这听众朋友，咱有当听个大家讲吼，咱啊有这个慢性疾病哈，不管是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血脂等等哈，这因为大家为了家的健康，应该嘛拢很这个很克制哈，很努力。尤其这个血糖哈，大家都是爱在爱取爱 Q 啦哈，这胃疼取爱 Q。啊，当然咱啊，听个大家提醒啊，咱来先，咱的那在爱有时间哈，只能讲那在到点你去摆哈，就咱家的血糖有改善无哈。啊，其实这个，有一个中医诊所这个院长在跟咱讲哦，其实吼，有这个情形吼，咱呐如果吼，咱呐血糖呐变好吼，唔免尿咱咪知影嘞哈，所以甲大家讲者，如果咱这等咧控制血糖，咱这听众朋友哈，如果你的辛苦呐出现这种三种的这个症状哈，这。爱甲大家讲恭喜呢，因为这代表你的血糖有改善吼。啊，当然，第三种是较特别吼。来，咱来和大家看一下吼，这個、血糖变好的症状，第一项指标竟然是啥？竟然是感觉讲另外安尼戆戆头晕啊，因为血糖已经在好转的时阵哦，啊，因为患者唔知啊，能够继续赶快吃同样迄个剂量迄个药物啊哈，控制糖尿病药啊，不知不觉哈，血糖可能因为药物作用导致咱低血糖。所以你感觉讲，哎呦，那感觉流啊公公，所以也感觉，那你一控制血糖，又感觉，哎呦，那感觉流啊头公，哎呦，安尼搞不好你淋巴脉，搞不好你最近就是血糖一定在正常，啊，你吃迄个剂量了，你就感觉公公，所以可能这样子要再去调整那个剂量哈，万一如果安尼的能够比较好，啊，第二就是啥，第二个好转的现象就是你感觉讲，哎呦，最近那感觉，困眠困开以后，感觉困得较饱，体力较好哈，因为咱。血糖的稳定以后吼，真侪，这个咱这糖尿病的糖友们感觉讲，暗时啊开棒球的这个次数嘛较少，啊，而且嘛会因为暗时啊定来口干舌燥啊的精神吼，因为迄都是包括睡眠品质啊嘛得到提升哦，啊，睏得较好啊，所以动力看日时的精神跟体力啊，自然会跟着更好了哈。啊，那第三就是迄个症状就感觉较特别，就是你呐一开始就感觉，哎呦，那脚手流啊，感觉会安尼麻麻。你感觉卡手了吧吧吼？哎，讲这种的现象就是啥？就是讲你若过去三个月，你有做积极的控制你的血糖，啊，而且好你的糖化血色素哈，这个数值大于2%的这个病人身上，出现这个手脚流啊吧吧哈，所以这反而好现象哦，所以表示你很积极的控制，而且你的糖化血色素。有下降幅度还不错啊，控制跌能影响，所以嘛是原来你的血糖控制了哈降了上紧哦，你也影响到周边的这个血液循环呐 所以可能对周边的神经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损伤哈，这表示讲你的神经不能关系一个高血糖环境，起码用血糖降低也不习惯啊，所以感觉有点巴巴哈，但是我感觉这种也拢会随着时间就会改善啊，所以这是好现象啊，所以别个来讲，那如果你很积极在控制你的血糖啊，那有出现头先讲的，这个容易有一点头晕啊，这是第一个现象啊。第二个现象，哎呦，感觉咱困起安尼，这个困眠哦，加真困真饱啊，这个体力较好啊，晚上也不用常在起来尿尿啊，所以这就是可能血糖这个变得较稳定较好啊。第三就是手脚有点麻，手脚有点麻，这嘛是血糖变好这个第三个症状啊，所以也跟他讲一下哈，所以当然啦。较科学的方式，嘛是透过这个血糖计吼，是讲来去这个医院诊所订吼，去验个血啊。当然那是最上标准啊，上最有根据的啦吼。是讲这个以中医术来看，有这个现象啊，这是自然的这个生理现象啦。如果咱呐很注意饮食啦哈，有咧规律运动啊，有咧努力控制这个血糖啊，所以跟大家讲说，有这个三个现象，还是。主人呢哈，这个买爱甲大公，恭喜哈，恭喜你这个血糖控制得很好。一讲，这个嘛，听人咧开玩笑，伊讲，因为这血糖哦，其实咱都是爱可以好好的共存啦。我来讲，这个高血糖这是不可逆啊，但是你 啊，咱只要饮食啦、运动啦，等等有咧控制，哦，咱每一顿拢保持伫个即个范围内，哦，控制在范围内。其实咧就是，安尼就是无糖尿病啊，敢毋是哈？咱本来有糖尿病，啊，咱就是要达顿哦，甲控制好，包括咱若食饭饱吼，一定甲大家提醒你都，哦，看是要留啊散步一下哈，啊是留啊那较无时间去散步的，下底当做留啊较强度的，哦，看是要用即个走楼梯还是深蹲，哦，都很好哈。哎、欸，喂，你好，我是啦。
1: 喂。
0: 嘿，你好。
1: 那边是泰鲁
0: 阁之音吗？丢，嘿，花莲泰鲁阁之音丢。
1: 哎、欸，啊，我那个我是110这边哈，我有寄那个唱片过去。
0: 是。
1: 新专辑过去。
0: 嘿。
1: 啊，有被退回来，我的住址有错是不是？
0: 无你等一下，嘿，我请阮内勤迄个小姐跟你联通细节，好无？你等一下哈、嗯，好好，谢谢，好。有关单位哈，要加歌曲了哈，可能希望咱来个宣导这里哈。后来，咱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讲完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转好的几个生理的自然现象哈，咱可以一点仔时间啊，咱来帮咱这首歌曲来，翁立友歌曲来，再回头，再回头哈，希望大家的身体让你当回归哈，上健康啊，上主人这个现象，来，咱来欣赏这首。翁立勇的歌曲再回

0: 首汪丽友的《再回头》哈，来啊，各位听众朋友啊，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这的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上敬爱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叔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非常欢迎阿兰阿爸母，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好朋友，拢会当准时阿来收听。每一礼拜一加拜六，由爱丽人播放来播出阿弟讲健康，互你听的节目。现场有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阿碧啊，伫个空中，甲咱遮好朋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啊，咱现场有提供一支拢唔免钱的电话，啊，咱会当多多来家利用，0800-081-881。0800-081-881。啊，咱要点歌啦，或者是咱生活上啊有任何诶疑难杂症，啊，就是健康方面诶问题，啊，要来做探讨诶，拢非常欢迎咱爸爸妈妈啊，唔免客气，多多来家利用自己免付钱诶专线，0800-081-881。啊，咱这个节目是由积聚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那住伫个苗栗，啊，咱就是听啦。这个甲哪里哦？甲这个周日锁定伫个中港客电台 FM91.3。住伫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宜兰北宜三亚电台 FM89.9。花莲泰鲁国之音 FM91.3， 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平湖社区电台 FM89.7。 啊，同时啊，这些收入啦，拢是由咱爱丽人播放同步啊来做连线播出。哦，啊，咱爸爸妈妈，那有当时啊嘞，咱的这个收入啦，去走去啊，不要紧哦，唔免紧张。咱吼会当使用咱24小时拢有服务专线，0800-081-881-0800-081-881。哦，啊，咱这个节目啊，虽然哦阿碧也做两点钟，但是咱24点钟啊，啊，拢有无同款的主持人伫个空中，会当甲咱爸爸妈妈来做伴。啊，咱爸爸妈妈那有当时啊，有啥物问题啦，吼，或者是讲咱生活上，像像要叫水电呢，啊，找无水电呢，啊，唔知要去找谁，咱嘛会使利用咱的0800-081-881。哦，啊，我会来帮咱妈妈，哦，爸爸来找资料，讲啊，咱的住伫对啦。啊，来帮咱找联络一下，安尼哦，拢可以哦。哦，我是全方位服务。啊，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较歹势，啊，都人伫咧卖物件，啊，你也无咧共买，啊，搁共卡共杂做，唔好安尼想啦。哦，咱着甲爸爸妈妈会做空中诶陪伴，啊，甲咱家己哦，家己啊，啊，甲咱遮诶服务人员当做家己诶见机使势。哦，有任何的问题，拢欢迎咱爸爸妈妈啊来找阮安尼，谢谢。啊，即马今仔日好天，爱把握即几天好天哟、哦。过来啊，要来寒哦，会足寒哦，搁兼会落雨。哦，啊，像昨地震，大家有惊到无？哦，这紧张哇！七点外的时阵，那地震哦，好佳哉吼，无。做大的灾情来传出安尼，啊，那拄着地震啊，哦，咱爱第一爱先会晓知影保护家己，哦，啊，像咱政府啦，咱的里长、邻长，拢有甲咱发一个防灾包，啊，咱这防灾包啊，咱得爱知影讲放伫底。有诶，爸爸妈妈记忆无好，讲收咧收咧，哇，唔知影收去伫倒，哦，啊，这个时阵咧，咱得爱知影，哦，咱。甲放伫个咱家己会记伫个所在，因为这天灾是不可避免的啦，啊，尽量哦，是
上好是莫来发生啊，但是拄着的时阵，咱嘛爱知影讲哦，咱这危机要安怎来处理安尼。啊，像过来，那讲足寒的，咱爸爸妈妈一定爱记哩。这个温差那足大的，就容易会感冒。啊，那天气冷啊，吼、哦，容易感冒以外，即马个咧流行吼、哦，这个肠病毒，啊个流感，啊个有这个诺罗病毒，哦，这。今年统计哦，甲即马安尼，因为即个肠病毒，吼、哦、咧流行嘛，吼，因为即个肠病毒啊来过往伊已经有高血压，啊上惊就是即个囡仔，啊目前啊，吼、哦、咱即个桃园已经吼、哦、超过即个警戒线啊，已经有92班来宣布停课，因为即个肠病毒吼咧活足紧诶，啊上惊因为囡仔嘛。难免无咧洗手啦，啊，一个喂一个，一个喂一个，摊落就足紧的呀，啊，这严重，啊，所以规期就爱停课啊，撇免讲，一直摊，一直摊开安尼。啊，除了讲这肠病毒以外啦，咱吼感冒嘛爱较注意一下，啊，加食一寡会提高咱的免疫系统的物件，哦，比如讲咱若食这个。在炒菜时阵，会炒这个蒜头，啊，这蒜头吼、哦，咱拢习惯用这个大火啊来解欠香。啊，其实吼、哦，你有发现无？咱若火做咩？啊，油落，起一下，啊，蒜头搁落，黏黏蒜头吼、哦，虽然有香味出来，有香味搁带苦味，是安怎？因为蒜头啊，炒伤热，火伤热啦，伊个地素伊个苦味走出来。啊，搁减臭回答，啊，所以咱即马爱改变咱的料理的习惯，咱来用温温啊火，啊豆豆啊吼，甲这个蒜头，诶，这个香味甲逼了出来，淋油，下蒜头，啊豆豆啊，甲伊温温啊火，啊甲炒炒炒，啊得甲逼出来，啊然后咧，卡来放咱的菜类，好、哦，因为咱这个蒜头啊，有这个。伊个得有诶，即个植化素就是伊即个蒜素。啊，因为即个蒜素啊，真好，会当增加咱诶身躯顶诶免疫系统、抗发炎，啊，搁有伊会当杀菌。但是，遮尼好诶物件，应用价值遮尼好诶物件，那是因为咱使用诶方式唔对，营养分来流失哩。虽然呐、啊、有即个蒜头诶香味，但是嘛带苦味。好、哦，所以一个小小。诶，这个动作，咱就有法度知影讲，营养分要咱家保持掉诶，啊，佮加上咱会变作胖诶，哦，增加咱的气味，哦，就是炒蒜头的时阵，咧欠胖的时阵，爱用温温啊火，唔好大火，温温啊火，豆豆啊，家逼到迄个胖味起来啊，咱的这个高丽菜啦，或者是青菜，佮放落，啊，安尼炒炒的菜色料。咱开来放一寡咱的盐，吼、哦，增加咱的这个气味，安尼营养分拢保留掉的，安尼真赞。这蒜头吼、哦、真好呢，青椒嘛会使，啊，但是青椒吼、哦，因为伊的这个蒜素，得意为这个植化素蒜素，伊含有硫，所以吼、哦、食起来真香啦。啊，你若讲炒过了，哎，就无同啊，会当吼增加咱。食物诶，即个气味，搁会当增加咱的抵抗力。啊，无你看即马感冒，诶，流感也在流行，诺罗病毒也在流行，啊，即个肠病毒也在流行。哇，都有人开玩笑讲，阮家吼，啥物病毒拢有啊。啊，这肠病毒爱隔离，吼、哦，学校停课。啊，那即个流感咧，家己爱自我隔离，因为伊啊会反复来发烧。会来三四天，啊，这个诺罗嘞，诺罗较严重，因为伊会一直吐，啉水就吐啊。迄囡仔吼，那得着诺罗，拢艰苦干嘞，规个吼，那迄血有无冷气，像那袂食啦，啊，啉水嘛吐啦，啊，你看迄囡仔规个安尼无精彩呀。所以那得着诺罗病毒吼，真正有影艰苦，囡仔一直吐，一直吐啦。唔拉吐，有诶个老，啊诺罗的团个愈紧，你囡仔吼，那小可一个
手去回着就对啊。啊，所以即马病毒遮尼侪着，咱一定爱提高咱家己的免疫系统，抵抗力爱有够。啊，免疫系统若高，抵抗力阁有，自然呐，咱的体内有产生即个抗体，然后病毒入侵咱的身体的时阵，哎，咱自然有法度甲即个病毒啊，吼、哦，来甲斩断安尼。好，来听歌，这首歌《痛苦如人心》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爸爸妈妈啊，有想要听什么歌，咱今仔日电话拢会使多多来甲利用，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来，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痛苦如人心》，谢谢。

谢谢这首《痛苦如人心》是由咱华人、南华人的这个蓝大哥所点的歌。啊，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拢会使啊，使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881，啊，来点歌，谢谢。啊，咱寡人教啊，你有刚刚讲咱的动作拢较慢无？因为咱的代谢慢，吼，啊，咱的血循环慢。地叔讲，咱的动作嘛会较慢，啊，所以咱爸爸妈妈，咱若即马坐伫椅仔顶咧，好起来叮当一下哈，唔好一直坐掉的、捂掉的，因为吼，你若坐愈久，你的骨头愈会酸痛，啊，咱来起来活动活动一下，伸展一下，啊，走路一下，甚至讲啊，咱即马会当站起来，哦，啊来。伫个徛稳的时阵吼，啊，咱的脚来甲内脚背啊，甲扛落，啊，内脚背啊，甲扛落，啊，手吼，伫内脚背的同时呀，咱这个手会当甲举好悬，啊，佮甲扛落安尼，吼，好，咱会当规身躯拢豆豆啊，这个血循有咧行，咱人的身体就会小块小小。啊，你若讲一直坐掉的，虽然穿有少，但是你有感觉无？愈坐愈寒，因为咱的血液在疏散较慢，啊，咱自然会感觉讲，身躯顶啊会感觉温度无够，啊，咱人基本的体温就是爱伫个36.5度，甲37度二左右。啊，你若讲，这个温度啊，无甲伫这个范围之内底，啊，你的温度若较低，你就容易安怎？容易会感冒、会破病，因为你感觉凉凉嘛。啊，这吼，咱的人体内拢有这个癌细胞，啊，咱要安那甲咱的癌细胞共存？咱人体内有好的细胞，啊，有无好的细胞，啊，要安怎甲伊共存？就是呢，第一，咱来维持咱的抵抗力有够，免疫系统爱好以外，咱的体温嘛爱够了够。你的体温啊高，癌细胞上惊安那。你的身躯烧，伊上介意迄种吼低温的即个环境。你若温度，咱人的体温啊，那落在35度左右，这癌细胞吼，就足容易滋生的，伊就开始活跃啊。啊，所以咱若运动一下，咱的身躯顶脑小块烧烧，血液在输送，会提升咱的体温，会提高。所以人拢讲，想要爱去运动，运动你规身躯会烧起来嘛？而这个烧起来的时阵，你的免疫系统就提高，你的癌细胞就无倒个一直滋生，就活袂起来。所以人拢一直讲，一定爱运动。专家拢一直甲咱建议讲，一定爱运动。啊，但是咱爸爸妈妈因为咱年纪大啊，啊，咱的这个动作较慢啊，无一定讲哦，咱来做一寡做剧烈的运动。但是咱爱安怎？咱会当做较简单的，保持咱的身躯顶啊，会当互伊安尼循环会当好，啊做一寡简单的动作哦，比如讲你即马甲站起来，啊来你站好哦，吼、哦、啊无跌倒的状况之下，啊咱会当翻咧，翻壁嘛袂要紧，翻椅啊嘛袂要紧，啊你甲翻咧吼。来你好。你稍等一下哦，谢谢。好，来，咱吼徛伫壁头顶，吼，啊，咱甲换，徛伫壁边啦，讲了唔对，徛伫壁边啊，啊，你甲换咧。以咱卖跌倒的状况之下，吼，啊来，咱即马咧，哦，啊，佮甲内脚背，啊，甲扛落，啊来，手咧，甲叮当一下，啊，身躯顶啊，嘛甲安尼，左转转，右转转。哦，简单嘞！啊，你有发现讲，咱咧叮当的时阵，咱的身躯顶都小块小小啊，无？会哦，吼！啊，咱若运动一下，啊，甲坐落来听节目，坐落来看手机啊，看电视拢好。差不多一点钟起来做一届，安尼就好啊。无一定讲爱去公园啦，啊，行路运动，行几万步，也无一定爱。咱基本的伫厝，有诶爸爸妈妈，若较无爱出门诶，啊。淡出的嘛是会使，啊有诶爸爸妈妈吼，常常袂爱出门，除了讲脚力无好以外，哦啊外口寒以外，佫有一点就是讲，
出力啊，常常爱找便所，放尿的问题。啊，地叔公咧，未爱出门。啊，但是咧，咱吼寒人到啊，你有发现无？真搞尿呢，有吼，有发现吼。啊，有诶，爸爸妈妈就讲，哎，安尼茶卖啉较侪啦，无安尼一直搞尿。但是咱人哪会使无啉水？咱身躯顶诶器官咧运作，拢是需要咱诶水分来帮助咱运作。啊，你若无啉水，水分无够，为着惊放尿、惊走便所，啊，无爱来补充水分，安尼你身体身躯顶诶机能啊，就停摆啊，伊就无爱甲你运作啊。啊，你到时阵规个身躯规组害了了去，所以袂使安尼。啊，咱暗时要睏诶时阵，嘛爱啉水，咱诶蚊床头边啊，爱放一杯啊茶。咱啊半暝啊，哦，感觉讲冷空气伤侪，有诶吼，嘴会打打，啊，就会打扫。啊，这个时阵啊，咱啊蚊床边放一杯啊茶咧，啊来甲滋润咱诶喉咙。安尼咱就袂安尼一直扫一直扫。啊，但是暗时咧睏吼，爱做注意诶，因为咱皮黄烧烧，啊吼，你若讲诶。起身起来，啊，这个离开咱这个小小的皮，啊，来啉一嘴茶，去感冒的嘛真多。所以吼，咱爸爸妈妈要睏之前，哦，有两件最重要的代志，爱放一杯啊茶，啊，搁放一领外套，放伫个蚊床头边啊。撇免讲，咱离开这个温暖的皮以后啊，接受到这个冷空气，地叔公，咱的血管啊收缩。啊，你若本身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有症状的，哇，这个时阵啊，因为冷空气会滴出咱的血管啊，怎熊熊缩起来，哇，这个时阵意外就容易产生啊，中风啦、啊、心肌梗塞的啦，就安尼来的，所以咱要较注意的。啊，妈妈因为讲今暗时搞尿，得困，就好不容易困落眠啊，啊，搁起来上便所。啊，一天一暝啦，起来四五届诶。啊，有诶，迄翁仔某、翁仔姐，佮因为这個问题冤家，归去吼，算了算了，你家己困一间，我唔爱甲你困啊，安尼，吼，去影响着对方诶，因为好不容易困落眠啊，啊，迄、那个佮咧爬起来去放尿，啊，即、這个放好啊，来倒落困啊，换即个要放尿，规暝啦，两个翁仔某伫遐咧便所，我便所伫遐安尼。这个问题，咱就爱来给它改善，因为咱人啊，一暝咧困的时间啊，放尿两三届，阁算正常。啊，你若起来四五届，啊，阁要放放袂清气，啊，要放唔放无，唔放紧紧的，哦，这问题真困扰呢。不要紧，咱先来听一首歌，啊，等啊，还阁继续来探讨这个暗时呀、啊，常常起来搞尿这问题是安怎啦？什么原因？来，先听歌，六月挂彩皆有心，啊，这是黄丽玲所演唱的。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0800-0081-881。好，来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一首好听的歌，六月挂彩皆有心。吼、哦、啊，咱这个卡大公在暗时啊，这个一暝起来几落解这问题吼，实在真困扰呢。咱去时啊，在找便所都足困扰呀，暗时在困，搁爱起来安尼装便所，啊嘛实在是晦气。但是无起来，啊你又要甲放好落哦，换棉被搁愈晦气，尤其是寒人到啊，哦这。洗被麻烦，拍袂打啦，吼、哦！啊，咱要包尿裙啊嘛，包尿裙啊，迄是高不里三种较咧包尿裙啊，真正都无法度。啊，像有诶，为虾米咱会造成咱即个放尿诶即个问题，暗时搞尿诶问题？因为咱人正常咱诶膀胱啊是有法度，正常诶膀胱哦是有法度容纳。700至800cc 的这个尿量，但是咱若人基本的构造啦，来到差不多400几cc 的时阵，就感觉讲，爱来放尿啊，就差不多底定啊的感觉啦。啊，你若有诶吼，膀胱较有力的，较正常的有法度吼，来到这个700cc 咧，吼，安尼这都有差别啦哦。啊，你若讲400几cc 啊，得来。想要放尿，这是正常的。但是有的是安怎？有的啊，差不多一撮撮啊，尔就想要放尿啊。迄叫做啥物？迄叫做麻木弟弟啦。等啊放完，等来好不容易坐咧尔，又个吼要放尿啊，规工规暝都咧找便所。暗时搞尿，日时咧嘛搞尿。啊，弟叔干安怎？唔敢啉水，但是啉水。卖啉水，你都有法度解决尿尿的问题嘛？无法度，因为咱查甫查某啊，这个构造无同。像咱查甫人，因为有这个尿路线，啊，咱查某人是因为膀胱无力，较会讲会常常尿尿。啊，你若讲咱查甫人尿路线，啊，这都一定难免拢会。伫个30几岁、40几岁时阵，咱的尿路线其实是处于。发炎的状态，每一个人拢会哦，所以咱爸爸，你即马若有尿路线的问题，你唔免惊歹势，这是每一个查甫人拢会有诶。但是为虾米别人有这个竞争，别人无这个竞争，啊，咱有这个竞争，就是因为咱有保养啊。哦，啊，你尿路线一直长大，就压迫到咱诶膀胱诶，影响到咱。

膀胱啊，即、這个容纳诶，即个药量。啊，你诶膀胱诶容量啊变小，失去弹性，你就会地疏安怎，就会吼搞尿啦。啊，甚至你诶尿头那失去弹性，你就会搞尿，无法度控制啦。所以有当时啊，咱的大脑知影讲要放尿啊。啊，咱就对椅仔顶爬起来尔，就当阿未爬起来，阿未爬离开椅仔嘞，哇，滴出来啊，一滴两滴就滴出来啊，无一定讲会滴作大缸诶，但是伊就会滴一滴两滴啊。滴叔讲有诶，哦，咱男性朋友，咱家爸爸，咱家长辈时代，有诶吼，是安怎身躯顶弄有迄个药酸味、臭药香味，伊就是滴一滴啊、两滴啊出来，无济。啊！但是迄个味就带掉诶，啊，啥那咱家己品袂着，因为咱都品惯习啊，所以咱唔知。但是咧，咱的阿孙呢，有当时啊挖来咱的心的时阵，就讲阿公，你那一个味，哦，啊阿公就想无到底是安怎，唔知影，当作讲啊，都老人难免有老人味，有老人恨，啊，其实唔是是迄个臭脚香味啦，哦，啊，咱查某人。像咱妈妈，因为过去怀胎的关系，咱子宫啊去压迫着咱的这个尿道，因为咱查某人的尿道较短，你尿道短，佮压迫着，定定就会安怎？尿若放无清气，会细菌感染，得泌尿道感染，放尿就会烧会疼，就会去找医生，找医生啊来看诊，医生就会开这个消炎止疼，互你食。但是这拢无到精度啦，因为咱查甫人的尿道较短，尿道较短，咱的尿头啊，这个肌肉佮失去弹性，自然啊，咱嘛会安尼滴解滴解。所以有诶妈妈吼，拢唔敢去人兜坐，啥物？惊去共滴着人的碰伊，或者是啊，伫讲话伤欢喜，伤大力，哇，笑一下，哇，闪尿啊！地球啊，拢会啊，有诶咧，佮唔敢出远门，是安怎？啊，都啊未到位诶，都一个路口，两个路口尔，我佮想要放尿啊！啊，你讲要包尿珠啊吗？嘛无，嘛唔好，歹看，无尊严。啊来，要叫人停咧，甲咱找便所，我规车诶人拢欢欢喜喜要出门，啊为着咱要放尿，啊伫遐找便所，低拄着人诶时间啊。啊，所以咱久来，咱就袂爱出门啊。啊，像人啦、里长啦、连长咧招讲要佚佗，嘛唔敢去，是安怎？啊，都爱定定换裤啦，啊无就是定定要找便所啦。所以上惊就是安怎？这个放尿的问题，造成生活中的这个困扰。啊，暗时咧，好不容易困落眠啊，哇，又搁要放尿，起一个心。要来便所，我还未行到位，放出来啊！啊，无就是行到便所啊，赶到要死安尼，啊，行到便所啊，啊，放未出来，徛几步的啦！啊，好不容易啊，放出来啊，啊，搁行咧行咧，来到这个门床，啊，甲倒落啊，被烘了烧啊，灯要入眠啊，我又搁想要放啊，啊，怎废气废大归气啦？啊，无暗时要困来包药煮啊啦！啊！你包饺子啊，规间啊，房间啊，都拢即个臭油香味啊啦。所以有诶阿孙呢，啊，倒来找阿公阿妈，就是讲，拢无爱去阿公阿妈诶房间，是安怎？啊，得一个臭油香味啦。虽然咱无去滴着咱诶蚊虫，虽然咱是包饺滚啊，但是这饺滚啊，就是有一个迄个味，臭油香味。哦，咱像人红鞋啊，啥呐？包饺滚啊，人因袂臭，因为因食食简单嘛。啊！但是咱大人食食拢有含足侪物件，所以咱会叫味就较重。啊，你若讲，暗时搞叫啦，日时嘛搞叫啦，啊，唔拿紧，佮放叫放袂出来，甚至放叫啊，安尼爸爸弟弟会听，这问题拢足困扰的。好，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念咪等下，佮佮继续来开讲。啊，这首歌。蒙布之恋，叶启田所演唱的歌，咱即马来个欣赏一首好听的歌《蒙布之恋》，谢谢。咱听歌的同时，
0800-081-881 有缘有做服务哦，谢谢。梦不之乱啊，哈、哦。

谢谢一首好听的歌。啊，咱卡多哎，听歌的时阵啊，都有在讲这个教育的这个问题啦。啊，因为咱十波人吼，来到这个五十岁以后啊，吼，一定有这个尿布线长大的这个问题。啊，你尿布线长大哦，你若无去甲处理，吼，一过来，你敢知安怎？你若坐伫椅仔顶吼，唔敢大大方方甲坐落呢？你会讲吼，要坐落的时阵，哎，较细腻的是安怎？因为戴着会疼啦，所以你有的建议是说较大心的，吼、哦，有甲咱爸爸妈妈住做伙，就知影讲，阿爸若去便所，拢去足久的，就差不多爱注意讲，爸爸，啊，你是不是放尿有这个问题？哦，因为有的爸爸拢歹势讲，因为毕竟是一家之主嘛，哦，啊，拢做到安尼，嗯，爱耍帅，拢歹势讲啦，爱耍帅。无像妈妈，那妈妈有这个膀胱无力的问题，也是膀胱啊，吼、哦，袂禁尿啦的问题，妈妈就拢会讲啊，我安尼放尿常常安尼放出来，哦，毕竟咱爸爸较爱面子，也着歹势讲。但是吼、哦，咱伫阿比阿家，阿比也要甲爸爸讲，无啥物好歹势，这每一个人拢有，因为是咱身体构造的关系，咱出世就生来就有这物件。好、哦，只是讲，咱三四十岁的时阵啊，是这个尿布线伊会发炎，反复在发炎，啊，但是咱拢无去改动这几回事，因为咱拢做够紧的嘛，啊，就知影放药，敢那爱放较久，爱蹲一下，较有法度控制伊讲药会放出来。啊，来到咱五六十岁啊，尿布线长大，难免拢会一定会啦。啊！你这点尿布线啊，长大严重的时阵，你拢无去解处理。虽然你有法度忍痛，生活上造成的不方便，你有法度忍，但是呀、啊，严重的时阵，你甲囥到足严重的，伊会并发症。第一，泌尿道感染以外，人讲去膀石啊、膀啥，因为你的尿道太掉的，因为你拢放袂清气，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你过来啊！你的尿那排无清气，它伫个你这个尿头遮，你过来你就会结石。所以嘿，有诶讲放尿会放花，迄就是有结石啊伫遐。啊，有诶细细粒啊，诶，伊有诶会对咱的尿甲排出来。啊，那有诶无法度诶，伤过大粒，放尿已经会带血丝啊，这你得爱去膀石啊。唔啦，安尼哦。个影响到咱的药剂，你咱的药剂就是咧帮助咱把这毒素排出来，啊，咧排尿的。啊，你若讲吼，这个血尿啦、膀胱发炎啦，啊，这个尿啊停留伫个内底排不出来，就会影响到咱的药剂功能，啊，就会安怎尿毒症？啊，你尿毒症唔是干那查甫人有尔，查甫人嘛会有哦。咱妈妈若放尿放袂清气的，嘛是同款会去，因为咱妈妈嘛有药剂啊，啊你药剂就是咧帮助咱排尿排毒，啊你尿毒素若排袂出来，同款嘛是有尿毒症哦，所以这个问题足困扰的。咱查甫人有尿布线的问题，查甫人有这个膀胱的问题，啊要安怎来改改善？较紧的来吃咱这个。一种生物科技的这个水坝，咱这个水坝会当改善讲，予咱的尿多啦，尿放袂出来啦，吼、哦，甚至改善咱的膀胱无力，因为咱这个泌尿机，那去予淋雨，尿头去予淋雨啊，你要放就放无，唔放紧紧，你无法度去家控制。啊，因为咱的查甫人，咱的尿道的这个较短构造的关系，所以常常咱的。会安怎？会讲诶，泌尿道感染啦、啊，放尿啦，会安尼会挂，会擦，会刺痛，那针咧甲咱堵。吼、哦，啊，咱这个水坝甲一般哦，市面上无同款，要来改善咱的膀胱无力啦，吼、哦，尿多，然后尿会不泡，尿道线长大，尿头肌肉失去弹性，是安怎？因为咱有一个专利。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要来改善，让咱的尿头有这个弹性，控制咱的膀胱
会有力，你若膀胱无力啦，你放药啊，就定定会安尼白白滴滴。吼，啊，咱尿无线胀大，嘛会地叔讲，哎，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定定放药滴着会，甚至放未出来。啊，暗时呀，佮搞药，一暝起来四五届诶，咱拢会当食即个水吧。啊，咱这水吧安怎卖？一盒就是1800块。内底有30粒，啊，咱真做做胶囊，吼，啊，配地吞落就会使，非常的方便。啊，那一盒是1800块，啊，那两盒嘞，两盒大唔多爱3600，唔免咱要优惠，两盒2500块尔。吼，这敢那限量30组尔，每一盒内底啊30粒，吼，啊，既然都要做活动，要做优惠啊，要甲咱爸爸妈妈，哦，这个。尿头这个泌尿机会当做有控制，恢复伊个弹性，改善咱尿路线胀大诶这个问题。咱要来做优惠，买两盒2500块，头家啊送两盒，啊阿米亚咧嘛爱送两盒，所以咱今仔日啊小组诶6盒2500块，啊那大组诶咧15盒5000块。加送3盒啦，啊，若讲特大组的咧，哦，长期来家做保养，来家做调理，无爱去尿路线胀大，无爱去开刀的，吼、哦，要让伊会当讲家己豆豆啊消落，卖个一直胀大的，咱爱食特大组的，吼、哦，36盒，10000块。咱若去开刀尿路线胀大，吼、哦，用切的也好啦，用刮也好，拢有够疼。啊，搁安怎？爱倒伫蚊床顶，至少爱倒5天。啊，今日是谁来甲咱顾？咱爸爸嘛面子挂袂掉，所以伫个咱阿袂去开刀诶，吼、哦！咱今日爸爸若有听到诶，咱着较紧诶来甲食水吧，来甲改善做调理。尿路线胀大诶问题一定爱食，你无改管，你过来就是安怎？一定爱去开刀。啊，你开刀啊倒伫遐，你够有尊严？你一家之主呢？啊，你若讲好，我着会忍疼，啊，着爱搞药着好搞药，我着卖出门着好啊。啊，我着诊所顾好条，每趟顾好着好啊。吼、哦，做诊所的所长。啊，你若讲拢无爱家插，啊，伊袂好啦，伊会愈来愈严重尔。到尾啊，着安怎？引起吼、哦、你结石啦，引起你有尿毒症啦，愈晦气尔。所以趁即马哦。咱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福气，听到讲，哎，有这个水吧，会当来改善咱这个尿路线胀大，咱的尿头这个泌尿机哦失去弹性诶，咱的尿道因为尿道咱查甫人的尿道较短啦，吼、哦、啊，这个尿头若无力，咱就会滴尿，讲话若较大声的就滴尿，笑较大力的就闪尿的，这拢较紧的来食水吧。哦，啊，咱这一盒内底有30粒，竞争足严重诶，咱着照三顿来甲食2粒，一定爱食有够哦。你毋好，为着要俭，啊，食一个意思诶就好啊。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卖食，迄着无效嘛。为什么别人食有效，啊，我食无效，偏偏拢食同款诶物件？因为人诶方法、食法、食了着，所以人会改善，然后做调理。啊、你不是，你就只要吃那個意思的，這樣你不要吃啦，吃不夠，吃不怕，那就不好啊。所以一定嚴重的，照三頓要吃2粒，才有辦法做改善，做調理。吃了有感覺啊，豆豆改善啊，放藥，咱大腦有辦法控制，要放就來放，不放，他就不放。齁，哎喔，放藥是一種享受呢，放越大講，喔，咱心情看到，越歡喜喔。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若特大组的咧，是毋得两大组一万30盒嘛？另外阁加送6盒。啊，咱这做胶囊的卡布西露，配地吞落就会使啊。一盒内底有30粒。有任何需要商品服务的，0800-0081-881。好，来听歌，路顶。了解我心意，啊，这是彭顺哦所演唱的，啊，咱即马来甲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路顶了解我的心意。啊，咱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坝，就是来改善咱这个猎物线丢单啦，还有这个交叫啦，暗时交叫啦，一暝起来四五下的，啊，其实呀，规工都咧走便所放尿的，啊，要放放袂清气，唔放放无，要放放袂清气，要放阁放袂出来的，定定放尿滴着的，甚至呀，迄尿吼。臭尿嫌味有够重诶，啊，搁兼会带即个血尿诶，哦，啊，尿无线有胀大诶，咱查某人啊，尿头失去弹性，讲话较大力，啊，就会闪尿，扫一下，就会滴尿诶，咱这拢会当食水坝来家做调理、做改善，小组诶六盒2500块，哦，平均算来，一天啦，你若严重诶，照三顿得食两粒诶，一个月开落食一小组。一天嘛免100块，啊！不过你若去开刀了无线，上少15万起跳哦，吼、哦！来，咱即马时间先交予工商，下面第二阶段转来，咱卡哥继续来开讲，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谢，等下咱节目的第二阶段，阿美讲健康，互你听。啊，咱是由一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提供这支唔免钱的副的专线，0800-0811-881，0800-0811-881。啊，咱这支电话完全拢唔免付钱，咱爸爸妈妈会当多多啊来家利用。要点歌啦，或者是啊，哎呀，对阿美啊，伫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个问题，啊要来提出探讨的，咱拢真欢迎爸爸妈妈利用这支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1-881。啊，咱即马寒人到啊，吼，啊会愈来愈寒。虽然这两天啊好天，但是吼，咱暗时在困的时阵，因为毕竟咱爸爸妈妈抵抗力较无好嘛。较容易感觉讲，哎、欸，拢穿袂少啦，啊吼，咧加被愈加愈寒，啊，拢早早可能八九点啊，哎、欸，暗头啊食饱，啊，小可看一下，啊，就讲啊，无来往被好啊，过来，安怎，愈暗愈寒啦，加袂少的感觉是安怎？啊，因为咱的体温呐、啊，咱因为年纪大，啊，咱身躯顶的血循较慢。啊，血循慢就会地疏讲，咱会感觉讲凉凉，身躯会感觉袂烧啦。所以爸爸妈妈，咱若咧伫厝的时阵呐，爱做注意的，咱一定爱穿这个室内拖鞋。撇边讲，咱拖脚吼，这个拖气直接串对咱的脚底起来，啊，会地疏咱规身躯会畏寒。啊，你若感觉讲会寒吼，啊，拢穿袂烧，安尼你若阁小可去散着冷风。哇，得感冒啊！但是咱虽然寒人到啊，咱有咧用这个烘炉，有这个用这个暖气拢好，咱爱保持空气爱流通，袂使因为讲诶，窗仔门甲关哦较暗诶，避免这个冷风进入来，袂使哦。咱嘛是依然爱保持空气爱流通，空气若有流通哦，咱诶空气。这个一氧化碳无遐尼济，就袂容易造成这个意外的产生。啊，咱人吼拢需要氧气，啊，咱吐出来这一氧化碳，那个经过空气啊来流通，哎，就较袂有这个意外来产生啦。啊，所以寒人到啊，虽然呐、啊，这个温差真大，吼、哦，咱嘛爱做注意的，因为冷气团呢一团一团一团一直来嘛，对咱这个有心血管。的问题，或者是啊，本身咱的长辈，啊，佮有咱有这个三高的，啊，佮吼有在上班，啊，有在轮这大夜班的，拢爱做注意的。撇免讲咱这个血压常常飙起来，你的血管啊，煞着冷风，怎突然收缩？这爱做注意的哦。好，所以你看，咱的往皮，咱的皮内底往较烧烧。咱若要起身的时阵，要离开眠床的时阵，爸爸妈妈，你一定要做注意的。你要小可啊，把咱这棉被啊，先解掀落开，因为咱往伫内底被内底啊，足烧的嘛。啊，你若熊熊的起来，过来嘞，咱的皮肤啊，咱的身躯，无得适应这个冷空气，一下就关入来，你就容易安怎会心肌梗塞、血管啊收缩伤过悬，哇，伤过紧。你就会中风，就会引起中风，这安尼爱做注意的哦。所以咱每一天睏起来，透早一定爱倒倒啊来，啊来保持讲吼，这个温差莫遐尼大。咱啊，咱的皮啊，先甲掀落开淡薄啊，啊，让这个冷风甲咱内底皮内底烧气综合一下，啊，让咱的皮肤身体会当适应一下，啊，咱甲倒倒啊，吼，冰心啊，后来。啊，豆豆啊嘞，坐起来，啊，然后嘞，外套这个时阵爱砍穿嘞，啊，过来啉一杯啊茶嘞，好咱的这个血循呐，好咱这个血，因为咱经过一暝休困，咱这个血会较高，啊，咱用茶来给冲落了，给稀释一下，避免讲吼，咱这个血伤过运作伤过慢，啊，咱若讲血的含氧量无够，咱的人会偏偏。会晕晕呐，啊！你啊讲，
脚踏涂骹徛无在，啊人阁骗我，无细意啊，跋倒去撞着头壳，就废去啊。所以寒人足侪小细节，咱拢爱甲注意一下。除了讲，咱一定爱甲伊穿好有烧以外，咱的环境嘛爱做注意的，避免跋倒啦，吼、哦、啊，光线一定爱明。啊，若暗时定定会搞尿，起来一暝起来四五届的，一定爱做注意的。咱的光线，咱一定爱留一撇火，吼、哦，因为咱咧困，常常若讲，哎，紧嘞紧嘞要紧嘞，要放尿，结果撞啦、撞啦，啊，结果嘞去弄着物件，哇，跋跋倒。意外就是安尼产生的哦，真侪人安尼哦，常常嘛咧听讲啊，迄像就讲站的，讲要爬起来放尿啦，啊怎弄着啦，啊家己大无人知啦，啊我怎透早去用发现的时阵袂赴啊，这是真正拢会发生的代志哦，所以吼、哦，咱来较注意一下。啊来，咱若放尿，暗时咧搞尿，嘛袂使讲因为惊一直走便所。啊，怎唔敢啉茶？袂使，这水分非常的重要。吼、哦，啊，咱放尿、搞尿问题，咱会当透过一寡营养品、吼、哦、食品来改做调理、做改善。吼、哦，咱今仔日介绍的这个水吧，就是咧改善咱这个放暗时搞尿啦，日时常常咧装便所的，你的尿头的肌肉失去弹性诶，你的尿路无正常、无稳定诶。咱拢会当哦，来食这个水吧，来改做改善、做调理。好、哦，你甲想看嘛，咱这个尿头，好、哦，咱若我着甲控制，你甲想做讲，伊就是一个水龙头。咱若要拍开这个水龙头，是咪爱用手去甲转？好、哦，咱若我着甲控制，咱的尿头，好、哦，这个尿头若我着有弹性，咱若我着甲控制，咱来甲便所，咱要放就放有。啊，若无弹性，吼、哦，这个尿头，这个水龙头啊，一直滴，一直滴，你锁袂起来，锁水锁袂安，你当然嘛，一直滴，一直滴，滴袂停，麻麻滴滴啦，啊，影响着咱生活品质，影响着咱的睡眠，安尼就废气呀。啊，咱查甫人因为有这个尿泡线的问题，吼、哦，你用尿泡线无爱甲擦，久来，你坐也毋是坐咧，点着就疼，倒咧嘛疼。安怎拢唔是啦？啊，你若讲尿无线去开刀，放甲较严重去甲开刀，一届拢爱150,000起跳呢。倒不如你即马，予咱家己一个机会。你有尿无线的问题，咱即马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吼、哦，啊，一小组拄好一个月一个疗程，啊，平均算起来2500，小组2500，算起来嘛一工嘛免100块，啊，来改做调理做改善，啊，当然你若有进步。吼、哦，一开始食重，过来你嘛爱甲保养啊，咱规气着买大组的。啊，你大组的15盒5000块，你唔免伫遐讨皮疼，唔免讨迄个皮肉疼，唔免去用开刀，啊，唔免住伫个病院内底，建议是谁来甲咱顾？咱无到落温床，啊，咱包药滚啊，咱的尊严拢无去啊。所以爸爸，你若有尿无线的问题，你较紧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绝对，虽乎你有感觉，放尿，会笑眯眯哦，是安怎？因为咱放尿袂疼、袂刺、袂擦，啊，然后，愈来愈大讲吼，迄规个拢会笑眯眯笑起来哦。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咧15盒5000块，啊，毋是讲敢若查甫人爱食即个水包，尤其咱查甫人妈妈，你嘛爱食，因为咱因为怀胎的关系啊，即、这个尿。咱的子宫去予这个压迫着，压迫着咱这个尿道，啊，咱的尿道本身咱查甫人的构造，咱的尿道就较短啊，啊吼，容易累积细菌啊，拢伫个咱的这个尿头遐，啊，你放无出来，久来你就容易常常伫遐讲尿道感染啊，啊，就放尿会烧、会擦、会疼，啊，来吼这个泌尿科看，啊，就开这个消炎止疼予你食，哦，这袂使。啊，你若讲放尿放袂清气，久来吼，你阁会有尿毒症哦。所以你莫想讲放尿也无啥物问题啊。吼，啊，咱着常常会滴尿，啊，常常笑，较大力嘞，
扫较大力的，哎，尿就渗出来啊！啊，一天换裤换过两年，这唔好改动作，无啥物。你久来啊，造成你生活品质无好，你的人生就无尊严。啊，趁今仔日在做优惠活动，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较紧的买起来吃，来改做调理做改善。放尿是做享受的代志呢，拢在甲咱身躯顶的毒素排出来呢。啊，但是吼、哦，有的人惊放尿是安怎？有够惊的啦，敢若要找便所就惊啦。啊，找着便所愈惊是安怎？放尿会疼，放袂出来，放足久的。人明明都在放尿，啊去用动作讲咱在放屎，安尼就唔好啊，咱在大便安尼就唔好啊。所以呢，给家己一个机会来试看卖水吧。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听歌，醉醉醉，张秀清所演唱的歌，来听歌哦，谢谢。

谢谢，一首好听的歌，最最最，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咱服务专线拢会使多多来给利用，0800-088-1-0800-081-881，吼，咱即卖人吼，这吼水壶啦，像咱即卖因为健康意识抬头，即卖吼较无爱。用这个纸杯啦，或者是吼，你看即马囡仔，大概人人一杯手摇杯呢。啊，但是即马因为政府有在提倡哦环保概念，拢会讲自带自己的环保杯，会当减五块。哦，啊你啊一工一杯减五块，登记落来嘛是省足侪钱的呢。但是即个保温杯啊，环保杯啊，咱吼有足侪细节爱来甲注意的。那哪讲？其实一个杯也是会当用足久诶，但是你啊内底啊，虽然你是底最好啊，像咱爸爸妈妈拢底底，你敢知影？迄久嘛会卡垢，所以咱每一工拢爱甲洗。有诶，这个杯啊吼，你甲摸，虽然咱底底哦，底白滚水哦，你有发现无？伊嘛会烧烧。哦，咱啊用菜瓜布啊，啊甲露露诶，但是尽量咧，咱是爱用另外迄边用海绵啊。用咱菜瓜布是不是有一边是黄色的海绵，啊一边是菜瓜布，啊你若用海绵吼，啊甲洗洗漉漉的，就较清气。因为这个水，伊有一个水生物，啊伊会烧烧有一个膜啊，所以咱呢杯啊，虽然咱是水底底，但是咱嘛爱用这个海绵的部分，啊来甲伊洗洗，甲漉漉的。啊若有保温瓶，因为伊的水，吼。盖子遐伊个构造较复杂，咱吼零件爱偷落来，一个一个拢爱甲洗洗、甲捋捋嘞。啊，若讲咱这个保温杯本身呐、啊，吼、哦、有这个口唇，因为过去咱唔知影讲袂当用菜瓜布粗粗的迄边来甲洗。啊，你有发现讲，靠嘞靠嘞，虽然伊是不锈钢诶，但是呀、啊，因为咱嘞对。改做清洁的方式唔对，伊有口痕呢，你得爱注意啊。这个口痕，这个香有可能会生这个细菌。所以啊，咱若讲咱的杯啊有这个口痕，用一段时间了吼，咱得爱换。莫想讲迄个不锈钢诶，迄也袂歹去啊。啊，但是因为咱的清洁的方式唔对，啊，地叔讲有口痕。啊，你过来吼，啉茶，你会感觉讲奇怪，这个白茶哪会是有怪味，而且是有一个金属味，啊，这就是有细菌。啊，但是这种细菌啊，是咱肉眼看无的，哦，所以这爱较注意一下。啊，佫有一种是，你不管你安怎洗啊，油源啊，这个感觉洗袂清气，而且是讲哦，同款啊，卡这个茶垢啦，卡这个。咖啡垢啦，哦，拢有，哦，啊，已经变色啊，代表讲伊的材质已经破去啊，所以爸爸妈妈唔通想讲迄一个杯啊，会当用到查某囝嫁翁兼个生孙啊，要搁咧用，唔是，你爱去甲看，你起码你咧啉茶杯啊，好、哦，然后即个口痕，有即个菜瓜布入过即个痕迹诶，这吼唔通搁用啊，爱换新诶啊。因为细菌都拢被伫个只内底，啊！你一直甲啉落，你搁得起细菌俩，所以唔通。啊！若像咱囡仔有咧扎水壶去学校诶，用这塑胶管啊，伊是毋是有做者即个密封圈也好啦，啊，即个瓶盖嘛好，然后出现即个变色、变色，也是讲啊有即个口痕，拢唔好较欠诶，拢爱吼爱甲换掉啊。虽然。伊是阁会当用伊无漏水，但是伊是有藏足侪咱肉眼看袂到的即个细菌。啊，你逐天一定爱啉水啊，一定爱靠即个杯啊。啊，你是咪长期来，你着累积足侪细菌伫你内底。啊，因为咱即个保温杯啦、保温瓶啦，伊是属于即个金属类，吼，伊啊嘛会残留即个污垢啦，啊，即个材质的问题。啊，咱若久食落咱的体内，哇，安尼就唔好啊！啊，塑胶的咧，若讲有变形，就会变形是安怎？
你啉足侪塑化剂，你一直伫啉即个化学嘅物件落去体内啦，啊，不管你嘅身体会愈来愈歹啊。好，所以啉水嘛是一个学问，用啥物杯啊？这拢咱拢爱较注意一下。该欠嘅咱爱欠，啊那吼，该开嘅咱爱开。啊，有当时啊，咱足侪物件食会落，无一定排会出来，安尼就唔好啊。人讲人生啊，有三大要素，第一爱食会落。爱食了对的物件，食健康对咱身体有帮助的物件。第二呀，爱放会出来，啊放会出来是爱放无好的物件放出来，唔好甲好的营养分哎拢甲排排出来，迄叫漏塞，漏规个拢甲漏出来嘛有。啊来，毒素要甲排出来嘛袂使，好、哦、所以爱放会出来。第三嘞，爱困会去，啊咱困眠就足重要诶。有的爸爸妈妈讲有啊，我一天到晚在睡，啊，问题是你摕伫椅仔顶，像即马咧听节目的东西，你虽然摕伫椅仔顶，啊，就安尼度孤伊啊，啊，就开始眠梦啊，哦，像爸爸妈妈，你即马较多有听甲度孤伊的无？有吼、哦，一定难免拢有诶，啊，你去梦到啥？吼、哦，梦到咱的三斤薄，还是四斤五啊？拢有，有诶是梦到啥？梦到明白啦。哦、有的爸爸妈妈最爱困倒的，就是啥呐？因为暗时爱上课，啥呐？上对一点的，上八点半的，上啥？啊，就上数字啦。哦，在研究，在上数学课的，哦，就是在眠梦，啊，就讲，啊，我的下晡时啊，在困倒的时阵，今仔梦到几号呢？啊，无今仔要来上几号的，好无？哦，有的安尼梦来梦来，钓两青，钓三青拢有呢，趣味趣味啊，袂歹啦，吼、哦！但是啊，咱若讲咧困的东西啊，熬夜啦、熬眠梦的啦，这拢会影响到困眠的品质。虽然你困足久的，但是啊，你都困无入神，你搁困十点钟嘛是同款足忝的。但是啊，你若讲今仔日困眠有好，哦，放眠、半眠袂熬夜。一觉到天亮，睡眠的品质有够了好，而你的人过工啊，袂疲劳感，身体会好，抵抗力会好，啊，你的身体运作有得到适当的休困，而你的身体当然嘛会好。所以你若放暗时啦，吼，有这熬夜的问题，定定一暝起来四五届的，吼，你较紧的来食这个水吧，吼，啊，咱这个水吧。今仔日咧做优惠活动，六罐哦，每一罐内底，每一盒内底啦，有三十粒。啊，这一盒原价是1800块，啊，即马优惠六盒2500块。咱有竞争的放麦，暗时放药起来一暝起来四五届的，这拢无算正常。日时常常咧走便所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哦，啊，咱十波人有尿泡栓长大的问题，咱十波人若有尿泡栓的问题啊，佫会引起败心。啊，你的心脏若无好，你会有尿毒症。以外嘞，人讲上面有想法，下面没办法，迄就是咱的肾气不足。啊，咱这个水吧有这个特殊的成分，就是咱用龟壶的这个鹿啊，大家拢知影鹿啊，龟身躯拢是宝，用鹿啊伊的药剂啊，来甲伊浓缩精华萃取起来了。吼、哦，啊，添加伫个咱个水白内底，啊，来补咱个肾气，好，咱查甫人袂阁红光，啊，你不行哦，好、哦，啊，咱查甫人肾气肾足，脑肾水脑八甜，咱个气色就会好，咱个肾水有八甜呀，就会影响到咱个气血，咱个气血若好，咱就有自然带妆感，唔免阁抹胭脂啦，唔免阁吼，咱就拥有好气色。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咱即马要过来继续听歌。啊，有任何需要，后壁服务的所在，咱电话拢会使多多来甲利用。0800-0881-881，继续来听这首歌哦。这是阿吉拉，阿吉拉所唱的《人生的脚步》。啊，咱来甲听歌，后壁来倒听电话哦，谢谢。人生的脚步。

谢谢啊，好听的歌，人生的脚步啦吼。啊，咱健康啊，其实吼，是爱靠习惯的，靠什么习惯？咱吼基本的啊，五个无好的啊，来甲改掉，啊，甲试看卖。每一工拢爱甲家己进步一下，今仔日的家己比过去昨的家己更加好，就是咧进步。第一，就是咱袂当坐伤久，咱若坐差不多30分钟啊，咱就爱起来叮当一下。啊，无你坐伤久，你有发现无？来，爸爸妈妈，你即马甲坐哦停起来，啊，过来甲体落，你有发现你的肉就会瘫软无？就会失去弹性啊！咱的肌肉是需要训练的。啊，咱有会啊，咱坐会，咱上惊是啥？上惊骨头无力。袂记得，脚袂记得，迄就是因为咱的肌肉无够力。啊，咱的肌肉每一年拢咧流失。啊，你若讲肌肉阁无咧家运动，你看咱体内拢一直摕伫遐，伊就变成会松软。啊，你松软来了咧，就开始肌少症啊。所以咱上惊就是安尼，咱半点钟啊，就爱起来，吼，叮当一下，行行嘛好啊。听一杯啊茶，运动一下嘛好。啊，咱若坐咧的时阵，咱嘛会使运动。阿咪也拢一直有咧讲，哦，咱坐伫遐，咱咧脚按咧脚背，啊，甲放落涂骹。啊，然后咧，咱的手啊，爱开始吼，电棍头尾甲放开，甲运动一下。啊，无你过来吼，即马小可寒尔，你过来若像寒流的等级来，霸王级的寒流来，哇，迄有诶吼，血循无好诶，脚手容易冰冷诶，迄规个手拢。冰掉的呢，连要捧一个碗捧不起来，真的啦，连要拿一个汤匙啊，手不弯翘嘛有哦。所以咱即马坐伫椅仔顶，咱着手啊，定咧放开，定咧放开，这足重要的哦。啊，咱若咧看即个电视啦，就是啊，哦，看手机啊，看 iPad 拢好，咱嘛袂当看太久，咱来互咱的目睭啊，会当得到适当的休困，啊无。你若一直看，一直注视荧幕，其实哈，真伤咱的身体的这个气血，吼，爱让咱的目睭会当休困一下。啊，咱的食食的方面嘞，爱食7分饱就好。你唔好食伤济，会去伤到咱的脾，伤到咱的胃。所以你还会记得哦，咱凡事食物件，咱就是唔好食好饱甜。像有诶妈妈啦，家庭妇女拢同款。拢欠啦，拢想讲倒掉无菜，无食无菜，啊，就剩一锅尔，搁汤。

个冰嘛废气归气啊，甲捡起捡落不倒来底，啊那是袂使，观念改一下，咱无一定食入去放会出来呢。上惊的就是安尼，啊所以呢，咱吼爱食七分饱就好啊，爱记哩哦，食好七分饱就好啊。啊，过来咱心情啊爱放哦开，你若安尼搞超烦啊，烦恼过多啦，你得消耗你家己的心情。啊，你若消耗过多啊，你人郁掉的，郁住掉的，你过来你乌白想，人讲病情影响着你的心情。好，人讲心宽体健，唔才是正确的人生。好，你凡事放哦开，你搁较想啦啊。啊是会当安怎？搁较严重都安尼尔啦，无是要搁偌严重？哦，所以卖甲惊伊是说吼，卖替因烦恼啦。人因有困难，哦，人伊家己会甲咱讲。啊，德尊圣讲，人要甲咱讲，要甲咱分享，咱嘛爱有迄个能力好共解决啦。啊，人伫咧冒咧烧啊，人伫咧唔知要安怎，咱搁直接共问。咱虽然是关心，但是咱共问甲一支笔。咱有法度共解决吗？无嘛，所以咱莫去共搞操遐尼济。好，咱家己过了家己好就好啊。啊，过来，搁一点就是，其实这爸爸妈妈较袂啦，拢袂熬夜，拢会知影时间到要去睏。但是你敢知影熬夜有两种意思哦？一种是少年啊，拢暗时计唔睏。啊，咱坐会，咱遮长辈时刷是安怎？熬夜就是安怎？要睏无法度睏啦，睏袂去啦。啊，熬夜过度的安怎损害着咱的勇气？啊，但是咱都想要睏呐，像咱长辈时段，咱都想要睏呐，啊，是呐，无在条睏。好不容易睏落面呐，又搁想要放尿。啊，好不容易放完来啊，来倒咧温床，等下要睏落面尔，哇，又搁来啊！睡到一半放尿的也有啦，啊，睡不去搞尿的也有啦，哦，真的是有够废气的，哦，所以咱啊这些习惯哪拢无，自然啊，咱的健康就来啊，所以吃爱吃七分饱，啊，唔好坐伤久，坐超三十分钟，提三十分钟，咱就爱起来行行一下，运动一下，叮当一下，春运一下。啊，若讲吼，咱睏啊，爱睏了有够好，咱的睏眠的品质爱甲顾一下，吼，啊，要安怎来改善咱睏眠的品质？除了讲，咱这个熬夜的问题以外，咱家己心情吼爱放了有开啦，莫去想遐尼济，莫去搞操遐尼济。我知影有诶妈妈吼，拢真熬搞操，真熬吼，安尼。啊，想讲迄安怎安怎安尼放袂落啦，大汉囝安怎啊，细汉囝安怎啊，啊查某囝佫嫁了无好，啊唔知有安怎无，啊莫想遐尼济，哦，咱甲咱家己顾了好，一定咱睏眠一定爱睏有够，睏好有饱足。啊，这个放暗时熬夜的问题，咱会当来做改善做调理，因为咱是哪会熬夜？查甫人就是尿道腺长大的问题，查甫人咧就是这个膀胱无力，吼，哦，啊，唔呐讲咱去时，安尼爸爸弟弟讲话笑会大声，会喊叫以外，咱暗时咧困吼，这膀胱无力嘛做困了的呢。所以有诶妈妈，人伊感觉无紧，我着包尿珠啊就好啊。但是你敢呐包尿珠啊，敢有法度解决问题？无法度嘛，平你要开包尿珠啊的钱。阁无尊严，你倒不如你来试看嘛，食这个水吧。你若要小组的，一工算起来嘛，唔免一百块啊。啊，算起来差不多六十几块尔，嘛等于是一个月租的钱。但是你来食水吧，你有机会会当改善咱的膀胱无力的问题。啊，你包月租啊，敢有法度改善交友的问题？无啊，等到问题阁愈坑愈严重尔。啊，那安尼你想那不爱试看嘛？给咱家己一个机会，卖个包尿滚啊！咱就来食水吧。一开始照三顿来个食两粒，暗时唔免包尿滚啊！啊，那咱爸爸尿道腺长大的问题，要放无唔放紧紧，
放腰会疼，咱坐伫椅仔顶，唔敢大大力甲坐落，惊会去点着诶。咱拢会当来食即个水吧，来甲试看嘛。啊无你也看，你问题无爱甲伊改善，是愈来愈严重尔。伊袂家己好啦，愈扛是愈严重尔。啊有诶爸爸妈妈会讲，啊无我去等看嘛。啊请问诶，是要等啥？等着较严重诶，啊来开刀是无？啊倒伫病床头顶，讨皮肉疼，搁毋拿紧。诶、欸，一摆开刀了无算吼。至少十几万起跳呢，啊！你这不是咧欠小条开大条的吗？啊，佫无尊严，因为建议是谁啊？咱来断伊嘛，啊，建议是谁？得佫请假来甲咱顾，哦，啊，所以咱爸爸咱上爱面子的，咱莫予这种代志发生，来食水吧，来甲调理，来甲改善，试看嘛，会进步，豆豆啊进步，豆豆啊来，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听歌，服务专线，丁港主文的专线，0800-081-881，0800-081-881，好来，咱来听这首歌，《野草也是花》，这陈英杰所演唱的歌，来，谢谢哦。

谢谢这首《野草也是花》哈。咱爸爸妈妈，你敢知啊？其实吼，咱人啊，吼真简单吼。那讲啊，系要讲吼，卖安尼会定定吼。所你敢那所有的病因、的起因，拢是因为安怎？是因为紧张哦。你的紧张吼，会地疏讲咱规身躯吼，会这个神经也好啦，吼这个细胞啊，规个。拢安尼紧绷起来，啊！你若讲无法度放松啊，做侪代志啊，拢郁卒，然后积伫咧个心肝头内底啊，你就会安怎？安怎做嘛惊？遐也惊，遐也惊啦！你变成会胆胆，啊！都明明都无啥物代志，但是呀、啊，你家己惊甲害掉伊个啦！吼、哦，像讲咱。比如安尼讲好啊，咱要来放药，吼，啊，你个知影讲，我想要来放药，但是人坐坐较坐啦，大家拢伫客厅咧坐，啊，咱要爬起来，动作慢，啊，未惊到位，就跌落来放落来，你就紧张嘛，啊，一届两届，吼、哦，你若人来咱兜咧坐，你就紧张啊，或者是家己吼，想着要来放药，家己就惊，先惊起来扛啦。啊，莫怪你规个身躯顶个细胞无度放松，吼、哦，你个神经拢绷掉个，啊，你容易就引起一寡有诶无诶病啊。所以咱人一定爱放互松，莫紧张。有问题，咱来找问题来改善。啊，毋好家己惊起来扛。啊，像这放药是一种享受，人生啊，会当放药是享受，因为咱是伫甲咱个毒素排出来。啊，人有诶吼，你看迄放药放甲遐大讲，欢喜干咧笑头笑面呐、啊，对病诉出来啊笑头笑面，啊你甲问讲啊你是伫欢喜啥？嘿，无啦，啊讲未出来安尼，啊其实真简单，就是呀、啊，放药放者欢喜，因为咱放药就是你排咱诶毒素，啊你毒素有排出来，你诶心情就欢喜就轻松啊，啊咱查甫人因为尿无线。身体构造的关系，咱有尿路线长大的问题，就影响到咱放尿，常常咧滴着的放尿放袂出来。啊，搁安怎？有当时啊吼，咱十波人讲，人讲败神，你就是肾气不足，较会影响到咱的身躯顶的机能的运作。啊，所以咱这水坝是用咱这个六啊神归附的，归附的哦，来家提炼。啊，家精华萃取起来了，来帮助咱，吼、哦，会当恢复咱摇头，而这个肌肉有力。咱查甫人因为怀胎啊，会关系咱的子宫去压迫着咱的这个摇头，啊，地疏着讲咱定定，摇头遐会去放无清气的话，就会累积着这个细菌。啊，你过来就笑，较大个就噗一个就出来。就闪耀，去人兜坐，歹势去是安怎？惊共滴着人的碰意，甚至是有诶时阵啊，即安怎？得裤头得澹澹，啊有诶爸爸是安怎？家己毋知影讲有滴药出来，啊得一个臭药香味，家己身躯顶拢臭药香味，啊有诶动作讲是你会有啊，是一种老人现，其实毋是啦，就是迄个药。臭油香味啦，啊，就是爱点点换口，较袂有迄个味啦。啊，咱你看安尼，遮尼废气废达，好，啊，咱即马食即个水吧，来甲做调灵，来甲做改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放药滴着的，放药放袂出来的，或者是膀胱无力的，定定。吼、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嘞。啊，那讲啊，吼、哦，这尿路线长大的问题，哦，咱得爱来家食这个有蓝这个绿啊型的这个水吧，和咱的尿路线豆豆啊消落来，萎缩落来，自然咱得唔免去开刀，唔免去开十几万，啊，搁倒伫眠床顶倒五天，啊，搁今日时势来甲咱顾，安尼就废气废达啊，是不是安尼？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哦，15盒5000块。好，来听歌，喜呀、温呀、命呀，啊，这是杨哲所演唱的歌。来，咱来个听歌，谢谢。

谢谢这首喜呀温呀命呀，来人讲啦，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打拼啦吼。啊，咱的身体，虽然啦，咱身体的构造是咱与生俱来的，但是咧，咱来咱靠咱后天呀，来改做改善做调理。像查甫人，咱因为身躯顶尿不酸的问题，咱会当透过食这个水吧，咱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尿不酸、尿多，每一个人拢会，啊是安怎？人伊拢无安怎，是哪咱有安怎？人有保养啊，人拢有食即个物件来改做调理、做改善、做保养啊，所以人唔免去开刀，人唔免去讲倒伫遐啊开迄十几万啊伫遐讨赔疼。好、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咱若讲有即个放尿的问题，尿无线长短，咱查某人有即个膀胱无力你若膀胱无力，故来膀胱发炎。会引起你的腰子脉发炎哦，会有这个尿毒症哦，所以你唔好讲啊，迄个他不是嘛，常常安尼你放袂出来呢，水啉无够多，或者是水啉伤多哦，拢在牵拖水的问题，啉水的问题，其实唔是安尼啦，迄是咱的膀胱，咱查某人的膀胱无力，咱的尿头的这个肌肉去有失去弹性，啊，你感觉去听人过讲，尿头无力啊？肌肉无力得换尿头的，无嘛？一定要靠咱家己主体，吼、哦，咱身体的这个构造、的机能、细胞来改恢复伊的弹性。地疏讲咱的膀胱会有力，咱若讲话就袂安尼，闪尿、大声笑、得老尿，袂有这个问题。啊，咱查甫人尿无线长大来做改善，就是爱来食这个水吧，因为咱这水吧是归附的这个六啊神来改精华萃取起来的。啊，即马咧做优惠活动，六盒2500块大组的咧，15盒5000块，吼、哦，啊来照三顿，有竞争的严重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安尼，趁优惠活动更加买起，啊有任何的问题，拢欢迎爸爸妈妈使用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881，啊时间又过来甲尾声。阿咪呀，伫遮非常感谢咱爸爸妈妈今仔日伫咧空中的陪伴。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啊，咱空中再相会。啊，接下来节目由咱阿婷来甲爸爸妈妈做伙啊来做陪伴，啊，咱继续来欣赏哦。谢谢，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嘞，咱在今日中午时段，咱在尊敬的公阿妈，咱在爸母啊，这个阿妈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啊，咱在老兄哥老婆婆啦吼，啊，咱在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装好啦。欢迎来收听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在中午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咱每礼拜一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同时间同齐周日，由咱既然来增加囡仔，阿妈咧听阿只来甲你做辛苦热情服务，无少寄人感恩来收听啦吼。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881-0800-881-881。啊，咱本节目全部由咱浙江生物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对阿听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啊，是中辈时段，爸母乡亲好朋友，恁若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啊，是要来甲咱做心情分享的，拢非常非常欢迎啦吼。电话做你甲拨起，完全唔免付费，用室内电话、用手机啊，拢总可以啦吼。啊，听阿弟姐，大家拢甲你讲，健康唔是用蛋的健康，唔是用想的健康，绝对是咱一点一滴达达无论哪搞起来啦吼。啊，咱讲有健康才有梦想，无健康多济梦想啦，都、就是希望爱健康啦吼。啊，所以都无时段阿听阿姐，佮十点济，你今日会啊阿袂尿的，紧尿尿济吼。啊，咱旁个时间会使尿，咱就甲尿起来吼。嘿，等下面尿诶，饭前饭后该尿诶该记录诶，咱都拢该写写起来吼，啊，这真重要啦吼。当然，啊，你天气呐，会晒日加，今下天气较无稳定啦吼。啊，当然，啊，中午时段你也找一个安全舒适诶所在，啊，规身骨甲洗洗，还还摇摇叮当啊之类，安尼对咱诶血压、对咱诶筋络拢有帮助啦吼。好啦，爱丽联播网第一宜兰商业电台 FM89.9 华联台陆高级音电台 FM91.3 南苗的东港溪电台 FM91.3 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然后南平和社区电台 FM89.7 然后南湖里民生电网电台 FM90.3除了这两台专线听无以外，咱就下载 APP 嘛可以，爱丽联播网你个下载的，放在手机下底，随时要听拢有啦吼。啊，听下子啊，大家拢个上轻松、上愉快、上好，祝福上咱只中辈时段。希望你会当每一工拢会当元气满满啦吼！咱讲生命交予上天，快乐交予咱家己。啊，当然啦吼，健康交予咱爱丽联播网服务团队的人员啦吼。啊，咱只中辈时段，咱斗阵同齐啦吼！啊，泡一泡茶，找一下啊安全舒适的空旷的所在，咱共同来陪伴两点钟的时间。这两点钟属于大家要交代、要欢呼、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中午时段做你唔免设置、唔免客气，拢总加拨起来，然后拢总加拨起来。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好啦吼，中午时段啊，听阿祥你讲吼，咱健康有当时啊，咱是爱用努力来的啦吼。健康需要咱的身体同齐去健康，健康唔是用等的来的啦吼。当然啦吼，你也要甲时间咧做走小节吼，要有健康好诶啊。当然这嘛是可以啦吼，你有法度你就去用吼。有时啊，请咱请你讲吼，诶，平常时啊，你若该顾好势吼，啊，你要安怎做，原则上拢无人甲你动，拢无人会甲你讲啦吼。啊，但是呢。有一寡代志拢是安那，平常时啊，你无去遐注意，啊，等个时间到，做要去遐拼，是要去遐做，啊，其实拢上班啊啦吼。啊，所以啊，定啊，一直甲中辈时代讲，健康绝对是用预防的，唔是治疗吼。健康绝对袂等你的，因为时间嘛无可能等你啦吼。所以中辈时代，咱甲咱家己顾好，啊，就变成啊，就袂去造成别人负担。我相信这是比上更加好啦吼。好啦，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吼，中辈时代。啊，这里吼。咱去这个，咱这个好人客、好朋友家啦吼，啊，顺便去甲行行者吼，啊，去甲看者，解开讲者吼，啊，就底下讲啦吼，伊这个朋友呢，基本上伊头壳顶的头毛有够少的少啦吼，啊，伊这吼一点甲伊规个头拢创啊金金啊，对我讲哇，你这头毛安尼真正真水呢吼，规个头金金金安尼吼。伊讲吼，我讲你安尼一年吼，这个洗头毛巾吼，应该是省真济就对啦。伊讲伊即马只有无咧用头毛巾吼，洗头毛巾啦吼。因为头毛吼，如果若无吼，中文是大点，咱一个光头吼，
光头的保养头毛吼，比啥较歹保养。伊讲这真歹保养，是哪？因为这只要有发出来吼，你就爱想办法改慢掉，啊无就是改剃掉。迄逐工拢爱剃呢，咱啊正常头毛拢过来干哪剃一遍，人伊个逐工爱保养，逐工爱整理吼。啊头毛也发出来吼，伊讲也发出来，哦，还未看一下，所以拢爱改撸掉，拢改剃掉吼。所以讲。头毛少的光头吼，比有头毛较歹搞安尼啦吼，就有当时啊想起来嘛，感觉真诶有对。啊，阮道理讲哦，这个头毛啦吼，啊头毛伊是康熙开始落诶，开始这个情形安尼啦，伊讲对出社会较紧就对啦吼，出社会当中开始啦，安尼压力啊、精神等等真济啦吼。啊，就开始滴啦滴啦，啊，滴啦个时你无感觉，那到后边时开始有看到发现的是一点规大臭吧啦吼，哦啊规大臭吧，啊，即马就顺其自然啦吼，啊嘛无做真诶嘛，无做假来斗啦，伊就感觉讲爱自然就好啊，啊当然啦，每一样都是自然，啊看起来习惯，啊就会使哩吼，啊到底讲这个洗头毛，啊对啊。边啊一个阿妈坐伫边啊，就是阮这个人客伊妈妈就对啦，啊阿妈吼。阿妈一定高杂吧吼，啊伊阿个耳听目明啊吼，啊阿个真好讲话，啊而且听真清楚，啊同你讲这个洗头毛吼，我讲阿妈你扎洗头毛的头毛精啊吼，到像今嘛安尼遐尼啊济，啊阿妈你拢安那洗安尼，阿妈你讲啥？阿妈讲哦，我你扎那有，伊扎也无什么洗头毛精啊，哈无啊啦，因只扎讲用迄个啥，迄个牵牛花吼。牵牛花落去洗啦吼，我唔知点么时段，你唔知怎样讲用牵牛花落去洗会当洗吼。牵牛花有几啊种讲法吼，牵牛花有叫做番薯菇啦吼，番薯菇啊，阿妈叫做这个腊八花，阿妈叫做这个高翠花，阿妈叫做番仔顶，安就对啦吼。啊，这拢是这个牵牛花，啊，牵牛花即卖吼，以前真接看，即卖都真少啊吼。可能即卖去黄高雅话餐厅看，还有得看无？啊，无实在是即卖拢看无啊。啊，这阿妈伊就讲吼，因以前都是拢搬这个叶啊啦，甲茎有啊吼，啊洗洗好清气吼，啊摕一个一袋袋啊，诶袋啊，就是人讲迄桂林种袋啊，嘿啊，啊内暖吼，啊那暖就像咱滴暖艾灸啊安尼，啊暖好有香安尼有啊，啊伊讲怎摕这个香这来洗头毛。哦，伊讲伊这头毛安尼乌金啦吼，这阿妈的头毛是比因后生因囝对啦，就是阮这个人客，头毛更加侪，啊更加乌型，更加水啊对。啊，伊讲伊哩早就是拢用这种物件来洗，伊讲这叫天然的啦吼。啊，而且吼，都冇是话，你刚才一洗刷了，讲头毛啦、头皮清洁，头毛清洁无大劲。啊，个安尼真软哦，头毛软也袂定定，啊，头毛真光滑，啊，效果讲真好啦吼。啊，定下了，暗时就走去这个迄个便利商店啦吼，啊，一寡这个相关的商店，啊，落去找你会知未？我讲找看牵牛花的洗发精无吼？啊，竟然讲找无呢？无洗头毛诶，牵牛花诶，洗发精啦。哦，我伫门店计讲，安内无者讲，毋捌听过呢。啊，这真正真特殊啦。啊，即嘛，这个因这个接吧吼，伊这个阿妈讲伊个接吼，诶，改暖暖一个安尼吼，摕来洗安尼，伊讲真好洗呢。啊，真正嘞！啊，这个物件呢，是因为以前采出上方便，所以无用啊，是安怎哈？啊，这个也查一下资料，就是讲，这个天然的这个洗头毛巾啊，这个腊八花啦，哈，啊是这个高翠花这啊，哈，这个牵牛花伊本身就对啦，伊个叶啊尖哦，有真油哈，啊真滑润就对啦，啊伊是天然的这个润丝润头毛诶，会当让咱头毛变甲真柔顺啊光滑呢啦吼，哇、啊、这袂歹，真正袂歹吼，啊但是呢，伊这个接咧吼，袂当放伤久，因为伊无防腐剂吼，所以较会变酸。哦，爱讲啊，如果以前啦，提上来了吼，洗洗一下了，啊，都安那，啊，都爱想办法给伊变起来，安尼来用起来吼，啊，上好是几工来都洗掉，哦，都洗掉了，啊，这袂使食吼，因为这小块有毒，小块有毒性，啊，而且伊起油吼，这个头毛油啦吼，敢那较无安尼啊强吼。较无安尼强，所以市面上你卖这个物件，敢那就较无安尼啊济吼。啊，这个腊八花吼，这个高翠花吼，这个番仔菇吼，啊是番仔顶这啦吼，都冇是啦。我唔知道你早捌用过这无啦吼，因为即马看敢那较少看到这个牵牛花，啊，但是呢，这个。
我去查一下相关的资料，啊，这确实真正是个真好的洗发精。哦，所以你看阿妈的头毛吼，因囝咧头毛已经脱了了，啊，结果阿妈的头毛过来乌心心啊咧，啊，佫真济啊，金金啊咧，哦，这袂歹，这因公伊早都用济啦，啊，当时开始在用健康的洗发精，啊，这个我都进一步再个了解啦吼，啊，这实在是哦，真好的好物件，啊，这个牵牛花。洗头毛巾，我唔知中文是怎，恁哩早唔早人安尼洗过无啦吼？恁若有，会使甲甲分享者，看恁是安那制作，安那滴用吼，啊，这个物件到底是安那好，好伫倒位吼？啊，使用上啊，有啥物啥物款的较奇卡的所在吼？是即马洗发精较无的啦吼？啊，这应该是有真济啦吼，但是。诶，你若有使用过吼，对阮是多，咱这爸母乡亲朋友，你电话再拨起来吼，来甲咱做分享啦吼，顺便来甲咱做一下知识交流一下呢吼。好来，非常感恩现场的电话，0800-0818-1881-881，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收不回的爱》，送给我们这些中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电话电话0800-088-1088-0001-881中部时段每礼拜一拜两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三龙五的节目。啊，听我伫遮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啦吼。当然，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对产品无熟悉、无了解啊，是要甲咱心情分享的，拢非常欢迎。咱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啦吼。当然，你若有需要，电话你做你甲拨起，啊，听我拢甲你做一时诶做说明啊，甲了解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好啦，啊，咱这个昨午甲长辈时代来报告啦吼，咱讲吼。咱台湾吼，这个各个小各个都市就对啦吼，弄一挂古早、以前的一挂相关的名吼，啊，非常非常的这个趣味吼。啊，这种所在地方的名嘛，反映到真济即个原住民文化、地理景观跟历史演变的一挂名称啦吼。啊，顶下早上甲中部时代报告吼，咱来了解看卖下者吼。咱全台湾各县市啦吼，啊，因的以前早期的名吼。是安那讲安那叫就对啦吼。哦，咱对这个台北家吼，台北以前的名，即马叫台北对无吼？台北就是北部这边家嘛吼，啊有台北、台中、台南嘛，对不对？哦，啊台北以前叫做大加拿啦吼，大加拿简单讲，伊就是一个沼泽的地带吼。以前伫凯达格兰这边家啦吼，伊叫做沼泽地带吼。啊，过来这个台南嘛吼。台南以前叫府城啦吼，啊府城这就是清代是台湾啊台湾府的这个所在中心点啦吼，啊当时的这个行政中心，哦所以台南嘛是府城，这应该是听到啦吼，这大家应该拢会知吼。啊过来就是这个高雄啊，高雄嘛真侪人知，这拢知影，这叫拍狗嘛吼。伊这对吼，对请德拿开始啦吼，对马卡豆以来的这个请德拿。伊阿高雄叫拍狗，啊台中呢？台中叫啥？台中早期的时叫做大墩啦吼，因为伊土丘上的这个住部落啦吼，这早期嘛是这个原住民的一个所在吼，一中的所在吼。啊新竹呢？新竹以前叫德站嘛吼，德站平埔族的这个德站社的所在地哦，所以伊叫做德站嘛吼。哦啊家人哦。啊，家人因为伊外形做成家人嘛吼，啊，所以以前家人就叫做家人嘛，安尼就对啦，家人社吼，家己叫诸罗啦吼，所以家己有一个山叫诸罗山，啊，这嘛清代是行政区域啊吼，啊，阮宜兰就叫做格马兰吼，这应该知吼，啊，你若过宜兰有坐这个交通车就对啦，这有一个格马兰的客运的吼，啊，这格马兰就是啊，啊，阮宜兰阁有一个真大间的酒厂吼，真大间，全世界目前真有名的，叫做格马兰酒厂嘛吼，应该真侪人拢去啊参观过吼，啊，去啊试啉伊的酒啦吼。屏东呢，屏东叫阿狗吼，这应该前下听到啦吼，你像。啊，高雄啦、台南啦、府城拍狗啦、屏东阿狗，这应该拢常听到吼。彰化呢，彰化叫做半山啦吼，所以伊这古路来早期的是分作两半，所以一半叫做半山吼。啊，咱南投这边则叫草鞋墩啦吼，草鞋墩，啊伊草鞋墩那个叫啥？草屯叫做草鞋墩吼，其实伊南投伊就本身就叫做草鞋墩吼。啊，华莲呢，咱华莲叫回南嘛吼。回南吼，因为溪水入海形成这个回转的波浪啊，得名，所以叫做回南吼。台东呢，台东这个较知啦，叫陂南嘛吼。台东陂南啊，甲宝山吼，这有两个所，两个名称吼。台东叫做陂南、宝山，应该是较长辈应该知吼。啊，伊这分别是陂南族的地名，甲清代汉人的对这个部落的称呼啦吼。啊，所以叫做陂南加宝山吼，朋友叫马公吼，马经哦，这应该知影啦。这遐有一间庙叫天后宫，哎，叫迄是妈祖庙啊，所以叫马经。苗栗个苗栗就叫苗栗啦吼，苗栗，啊，这叫平原的艺术吼，平原的艺术。桃园呢，桃园叫桃园园哦，以前伊遐出产桃啊啦吼，啊，因为真侪桃啊树，所以叫做桃园园。哦啊，森林呢，森林。啊，伊叫做刀南门啦吼，而且嘛一个刀南嘛吼，啊，伊叫做刀南门，啊，因为早期是兵部族诶，这个
迄、那个集中的所在，迄、那个门哦，叫聚落啦，哦，聚落，所以分林叫做刀南门吼、哦。啊，万华，万华叫万家啦吼，淡水叫破尾，落水啊，落港叫落啊港啊吼。落那啊啊嘉义啦，嘉义较特殊吼，嘉义正常咱讲有朱楼嘛，伊叫朱楼。啊，但是伊个有一个另外一个较水的名称叫做桃城吼。因为伊早期伫建城的时阵吼，敢若像一粒桃啊共款吼，所以个有另外一个真水的名称叫桃城。哦，啊，闽南叫拍鸟啦吼，高雄叫拍狗，啊，闽南叫拍鸟啦吼，实际呢叫水灯卡哦，水灯啊吼。环环水环礁吼，水灯卡吼，因最主要是啊，这个礁溪的关系吼，所以做水灯卡。啊，清水呢，清水叫牛马头，哈哈啊，这真正是吼，清水叫牛马头啦，三角叫三角涌。哦，阮宜兰都当宜兰叫拢叫狗啊啦吼，狗颈吼，狗颈吼。哦，所以啦，顶顶啦吼，啊，佫有一寡相关的吼。咱就卖伊说明较大的部分，啊，即个甲长辈时代来分享啦吼。当然，啊，即、這个地名即卖你很仔细，你甲即少年仔讲，可能无几个知啦吼，应该是甲长辈时代拢会知吼。啊，只是啊，比如咱遮乡亲好朋友呢，咱遮爸母啊呢，咱遮啊大哥大嫂呢，恁去找一寡即相关的吼，啊，定个正甲你做分享啊。啊，恁若囡仔有滴讲的时，咱加减嘛讲者。啊，比如讲啊，我都啊，宜兰啊，啥来叫格马兰吼？啊，格马兰啥那来吼？啊，这个名称啥啦啦，啊，尾仔改做宜兰吼，也是这个原因。哦，好，你知影讲这个历史来源，我相信这对大家拢有帮助。啊，这文化这相对的啦吼，当然你呐啊学会着，传承会着，我相信这绝对是对咱的啊，是世后一代绝对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吼。好啦，这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台湾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轻松的歌曲游台湾了哈，中文时代这真正是不简单哈。这两个，这个曹雅文加陈雅的两个，然后我咧点点点点，你点点刷了。阿腾啊，头先个对咧念吼，我无在那念，嘿，伊个速度伤过紧哦，真厉害。啊，而且念个呢，句句拢对档吼。啊，你那个看卖者吼，像这种的也调就对了吼。啊，你用国语来个念吼，真正迄个感觉，迄个味念袂出来呢。用国语讲啊，念袂出来，真正就无。啊、你用台语念，哎，真赞的，那个顺，那个口音真正袂歹哈。啊，这游台湾啊，啊，希望中华时代，咱这个台湾这个汉子啊呢，啊，大家共同那个拥护啦哈。好啦，送给大家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中文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啊是对啊，定啊，只要要建议、愿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哈，拢免设计、免客气、免拍摄啦哈，啊，咱拢现场给你做服务哈。哎，中文时段，你看这一个阿伯啊哈，咱这个阿伯啊，逐工透早拢爱看报纸哈，啊有一工呢，伊报纸愈提愈远，啊看袂清楚，啊伊那孙呢，就甲笑讲，阿公啊，哎，你那安尼看，伊讲哦，这。

啊，但是呢，真现实，啊，真充实啦吼。真侪时阵唔是世界的改变吼，是咱的实力在改变。你看无，看未清，唔知要看到位了，对啦吼。啊，尤其你像即马少年人，你撸手机啊，一撸到一点钟、两点钟，出一个三点钟，撸到目睭打哭哭。啊，撸个目睭啊，擦擦啊，甚至撸个老目油啊，嘛是搁咧撸啊，所以医生拢请阿讲啦吼，你这用安尼用眼过多，你这是咧操你个目睭啊，你目睭若无爱顾，连讲你顾个当啊，撸个当啊，青眉去了吼，啊，这真济，这真正免怀疑啦吼，所以呢，这老师拢请阿讲，以前我拢阿先阿讲吼，恁哦嘛，迄个手机啊，三 C 产品真正无看安尼济，啊你啊录干呢，录干后边吼，面顶的乌板拢歹看，啊面顶的这PPT 拢歹看吼，迄时啊对恁目睭真顺啦，啊无定啊看迄机车细机条，诶手机啊，迄真正对真伤吼，啊那我来请阿问吼，你敢知？你多久才睨一次目睭吼？中午时段你唔知有注意无？你若看手机啊，看电视，你几乎目睭。就对了，目睭皮你盖落来真少，要捏一个真少，因为你一直看，你一直紧，一直看，一直紧，一直看，你就是目睭袂去甲捏者捏者，啊，目睠一定爱捏者捏者啦，哦，啊捏者捏者，你才有作用吼，啊，即卖吼，其实啦，咱听你讲，目睭是每一工拢第一用，伊是上容易去互人忽略个一个器官，啊，你无当家吼，目睭看无啊，吼，啊，看袂着光啊，啊，看袂着光啊，啊，你才要去保养，啊，才要去。啊，来解处理，安尼绝对是白富的吼。所以人讲哦，目睭就是咱的灵魂之窗吼。咱一天透早起床了啊，一定爱使用，用啊，当时用到暗时啊，搁困的时啦吼。啊，半暝啊起来搁爱用吼，这只有二四小时拢用得着。啊，你啊爱休困、爱保养、爱检查，咱目睭较袂老了哈尼。啊、所以中文时代人说天重一观人重双眼啊，目睭随时随时都要给它保养好势，目睭若看无，目睭若看无，对你敢有想讲我目睭若你甲揢起来十五秒就好啊，卖伤久，十五秒揢来你就感觉安尼小可无敢有真爽快啊，你若目睭揢起来一点。一分钟，你也看嘛，一分钟叫你行两步，看你敢行无？迄真正是真恐怖一件代志吼。所以啊，定啊，今日一只要来甲你推荐一个叫做深海的黄金啦吼。深海黄金，咱这个叫做微泽叶黄素。你讲啊，叶黄素一大堆外面啊，遐尼坐着啊，你来要推荐这要创啥？无唔对。外口的叶黄素一堆，来中美时段，咱敢知影什么叫叶黄素？叶黄素、叶黄素，它伊只是一个名称。伊只是一个名称，啊，这个名称就是叫啥？叫叶黄素。啊，这个叶黄素，如果伊呐对金盏花提炼出来，伊就叫金盏花叶黄素。伊呐对啊、哦，对这个万寿菊提炼出来，啊，提炼出来，伊就叫万寿菊叶黄素。每一个产品提炼出来，伊的物件就叫做叶黄素。安尼你也知道？啊，叶黄素是送啥？叶黄素就是要食咱的目睭，要顾咱的目睭，要让咱的目睭啊清金明就对了哈、哦。啊，叶黄素伊最主要就是安那，伊就是这个啊，人请你讲的，你若食叶黄素，哪有食就对了，外面啦哈、哦，外面有滴讲的，即咱这叶黄素，叶黄素伊啊，真济真济产品拢总是啊，内底拢有这个叶黄素啦哈，因为内底有一寡相关的胡萝卜素啦哈，啊是有一寡相关的这个商品拢伫内底，吼加伫内底啦吼。啊，咱这支叫做微泽叶黄素，都没事啦。咱这微泽叶黄素，伊最主要的是啥？伊叫做黄金藻啦哈，黄金小球藻，现在叫黄金小球藻，伊伫个深海内底哈，伊伫个深海内底哈，啊然后呢？啊，伊一头照落去了，伊会变金色的吼，啊，所以伊照起来真水吼。深海的鱼啊，拢食这个物件。你看深海的鱼啊，讲你开目睭的，讲鱼啊目睭讲特价嘛，那金细细。啊，伊这都是啊，一头照落去了，啊，伊会金，会金，会反光。啊，伊这本来吼，本来是你做细胞活化用的吼，啊，结果伊即卖就变成啥？伊是做医疗用的。全世界有两个所在，有一个德国，一个咱台湾吼。咱台湾你也要去采取。哎，有会使去采取，但是呢，一年都会使采取一遍。德国嘛，同款相像吼。啊，这个藻类呢，一年做一遍了吼。啊，人讲诶，这深海的这个泽米泽，这个泽就对啦。伊所提炼出来物件，现在正尼啊好着，因为内底 DHA 有够。啊，搁一个项物件叫 LDHA 650的成分，这个成分就是高浓度的藻油。

吼，啊，这有经过世界认证的，而且人公开讲的，目前这都是上有效的，对目睭上有效的好物件啦吼。啊，中美时段，这个物件好到什么程度啊？定来先给你报告啦吼。咱台湾的成功大学啦吼，咱成功大学啊，伊一挂团队的研究教授吼，因内底有一间叫做微造实验室，伊这有学术啊加这个啊实务的来做吼。内底有这个成大生技科技公司吼，这间。科技中心啦吼，伊这个前主任杨慧兰教授，啊，搁这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搁因主任啦吼，蒋正宇所带领的这沼泽实验室，因总共研究六年吼，六年哦，发表到120篇的国际论文吼，都没时段听啊，之前有甲时段报告过，只要是有在条发。标期刊论文呢，这个物件绝对是一比重的好物件。现在伊要发表呢，这要全世界拢知，因为这就是好物件，这是大自然的珍贵的宝物啦吼。会当对人体抗氧化、抗发炎，伊藻类内底多糖体加色素，对咱的健康非常非常有帮助，尤其对目睭有。100%的帮助啦吼，所以中美时段，咱这个对这个台南的这个先机中心啦吼，伊甲咱研究出来一支微泽叶黄素，这个微泽叶黄素伊是10倍的浓缩啦吼，伊要吼15分钟，要吼咱酸蒙雾涩。那把油把酒劈了，15分钟吃了就有效。当然，你啊，今晚主是1分目、2分目的这啊，看光看较无安尼啊清澈这啊，哦，暗时啊暗啊无在那看啦吼。啊，目睭打涩的啦，视力无好的啦吼，啊，暗时啊看无的啦吼，啊，这看吧，目睭看远的看嘛看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白眼症啦，白内障啦，青光眼，青光眼顶尾一段报告哦，青光眼袂好吼，伊会当甲你抑制，哦，你控制卖恶化那就对啦吼，啊，这吼这这物件这问题，拢总会当用这支微泽叶黄素来甲伊做调整啦吼，所以顶尾时段，咱这。不是纯粹当阿伫个食活化细胞鸟，一旦搁做医疗用的，所以咱这用德国的科技啊，用咱台湾成功大学的啊，这些教授啊来共同推荐做出来微泽叶黄素。一般外面的叶黄素非常好啊，但是伊也是当阿会当食保养的俩，咱这有够医疗的作用啦吼，所以中尾时段啊，听个只先困推荐互你目睭药啊。卖个店嘛，啊！你若拄到这啊爱开刀的，那请你小刀嘛得，请你小等一下啦吼。你先食一支，食看卖下者吼，因为咱这是游离型的，游离型的伊好伫对，游离型就是伊的成分较少，浓度有够，吸收够紧，所以一定会加工15分钟，都要让你有感觉的吼。尤其迄目睭模糊的、涩的这啦、老白油这啦，中午时段你甲食看卖下者。真正有够赞的赞吼！提供我大家第二代加强型的6倍的功能，深海黄金德国科技台湾成功大学推荐研究出来好物件，美泽叶黄素提供我大家吼。咱今日一只吼，今日一只细阿伯，每只阿来得。哦，每只内底有10包啦，这是果冻 QQ 果冻型的啦吼，你个拍开就会使食，本钱本啊随时拢会使食，这有你型的吼，一条安尼吼，啊，且有10公分长吼，你食看卖下者，甘酸甜啊，甘酸甜，真好入喉，真好吞吼，啊，免包用吞的就吞的落，啊，你顺续个内底伊个汁啊，吼，个食落，哦，这拢真赞，吸收非常的紧。当然是大细组3盒送3盒啦吼，2500块。提灯啊，使用15分钟，就让你有感觉啊！吼，啊，你那大组的呢，加送2盒啦，吼，14盒，吼，5000块，14盒5000块，一条啦，吼，一条等于是35块。当回时段，你吃一条35块，15分钟，让你见到效能，这真正你会使试看卖，卖几多，目睭要卖个点啊，好物件，美泽。叶黄素提灯的使用，细组的来按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唔加吃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另外一段，美泽叶黄素，目睭看好清，看好明，世界都是你的。现场的电话：0800088888。
0808-0008-0001-0081-0008-0008-0081-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

0: 何能
1: 请讲你有话定啊开始你要养啥啊你甲啥买你家己买你啦好啊你稍等我一下你安那穿好哩哦，高手家好，你是当官啊？好啦，感恩你啊，来坐啊，谢谢。

0: 对，我电话请讲。啊，喂。
1: 喂喂。
0: 哎，请说。天魔啊你啦。
1: 哎哎哎。
0: 啊好啊，我找小姐，我看卖吼，看伊内底够有无吼，稍等我一下。

好来，好听的歌叫《一牛米饲百牛人》，送给咱家东北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0800-088-1881。东北时段啊，听下之声来跟你做分享这个好物件啦吼。咱讲的吼，生意本来大家伫个分享吼，分享好物件，当然这个产品的价值性是由你来做决定啦吼。啊，听下像你讲啦吼，咱纯粹都是把好物件分享，和咱家东北时段。啊，当然啦吼，恁若平常时候伫个使用恁家己的健康品，当然恁都继续用就好啊吼。啊，咱都有机缘伫个空中做交流，啊，恁都有听到啊，听下声音啊，含大家来分享。啊，这种的分享啊，都是这个善缘呐吼。啊，这个善缘基本上啊，对于产品也好，啊，对于产品的介绍也好，对于产品的内容也好，啊，定下拢先困先以含各位来做分享交流啦吼。啊，用得到啊，你个提灯的用，用未到，咱就负责听歌得啊，甚至该点歌安尼就好啦吼。因为这基本上无可能大家拢用得到，啊，恁台本身一定拢有恁家己适合的好物件、好产品，啊，定嘛是。真想要知道，你拢平常拢安那家己保养家己啦吼。啊，咱像你讲健康、健康、健康，有当时啊拼几世人，赚几世人，啊做到后壁呢，身体不一定会健康。啊，等到大问题的时候，再要来拼是一定拢袂赴吼。啊，所以啊，听有当时啊讲的吼，健康的工程，这真正是真长、真长的工程吼。你所有的啦吼，家财万贯，袂堪的啊，一点身体出问题。啊，你若家财万贯，身体出问题，由基尾到后壁嘛是同款啦吼。存什么啊？你存哦是啥样尔？存咧基本上安那来都安那去吼。我相信这大家拢知吼。所以东北时段听下一只，甲你推荐介绍咱这支米泽养生素。你爱看会清，看会明，目睭可以金，可以明哈。社会书任何代志拢同款，都敢那像一牛米像百年人。你若看有，你就知安那做；你若看无咧，啊，你就唔知要哪用啊嘛吼。啊，所以呢，咱除了啊，这个米泽内底有以外，咱这是第二代加强型的，中美时段内底各有一挂相关的物件，定个只给你做报告哈。除了米泽萃取的 DHA 以外，啊个养生素萃取的啦吼，啊山桑树啦吼，啊枸杞萃取物啊，菠萝素树，啊个的柳橙香粉啊，鹿角菜加吼，啊刺桂菜豆加，啊苹果酸啊，这拢有加的内底吼，啊个薏麦叶果糖吼，这。咱有咖喱来滴，都咪是话，伊这你一天食一条，你若保养啊，纯保养啊，一天食一条就好啊，你免加食，因为这有利性的吼，你吸收了15分钟都感觉，啊，你免食遐尼济，食一条你都会杀你啊吼，都咪是话，这是第二代米泽养生素吼，这是含这个德国的科技，啊，咱台湾的公立大学、圣公大学，啊，经过这个米泽高科技的方式浓缩萃取出来，伊这是比外面的加10倍。对啦吼，啊，养生素遐尼济，你免哪去看这個，因为咱这高纯度的、纯素的啦吼，这拢会使家使用，你食济你就知吼。懂未是啦？啊，听下先，甲你报告吼，因为咱平常时外面伫食叶黄素，电视台伫讲的嘛一大堆啦。哦，啊，你免哪食，拢不要紧吼，但是你一定目睭爱保护些，目睭内底一寡相关的血管有够济，有够济济啦吼。啊，所以呢，目睭嘛要清，要金，要明，你绝对一定爱改顾好些。米泽叶黄素，伊叫做黄金小球藻，伫个深海内底日头照落去，会产生像黄金色遐尼啊水的好物件。啊，伊拢伫海底啊，拢深海内底哦，啊，鱼啊拢爱食，鱼拢爱食，啊，你要采取一年也使采取一遍俩，哦啊，所以呢，这嘛无真容易就摕到吼，所以中尾时段啊，听下一下，甲你报告啦吼。假设你若讲目睭有酸涩模糊的喇叭油吼，目睭疲劳要改善视力的，这个加者15分钟，你就真紧就看会到，吼，绝对看会到。啊，你若讲像迄白斑症迄啦，要甲细胞活化，这超多爱食2-3天啊过，你才有作用啦吼，3-3天。哦啊，因为吼，你像这老花眼的白内障的白内障进。多啦，中尾时段卖淡淡就去开刀。你若小看，你个动一下，好不？小看动一下吼，啊，定下只啊，甲你报告啦吼。你若讲这个白内障啊，黄斑部病症这，你会使参考食看买者吼。另外吼，另外就是你这个青光眼这啦吼，中尾时段青光眼吼，你尽量是买啦吼。就我等我者，啊，你又来，哦。
哦，啊，咱请你讲啦吼，咱请你讲这个物件啦，对啦吼，这个物件，青光眼的物件，伊袂好，因为即马很主席的对啦吼，很主席，咱得控制，互伊卖个恶化安尼就好啊吼。啊，黄斑部病变、打眼睛、白斑症这啊，拢真紧都会当该处理吼。所以东北时段有这个球藻，藻球藻 DHA 650的这啦吼，欧米伽三内底拢总有15%，互你有感觉到吼。德国的科技入来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团队来给研究出来，米泽亚红素，啊，只要卖个店嘛，啊，会当卖开刀，咱就卖开刀哈。中北时段好用的物件提供你做参考啦哈，分享给你米泽亚红素。西座的3333六盒啦哈，六盒2500块，咱这是有理性的本钱本啊，你个掏一包来吃无问题啦哈。大座的14也加上两盒。哦，5000块哈，浓缩的10倍哈，东北时段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加强的早午拢个吃一包，较严重的叫三顿吃哈，免吃伤济，因为你吃伤济，迄嘛无作用，拄好就好，吼，好不？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要让你目睭金、目睭明、米泽。亚红素提灯来吃，100%，一比一中诶，15分钟，互你有感觉。现场电话做你甲拨起，免设置，免客气，0800-0080-0818，欣赏好听诶歌曲送互你。

0: 好来，金山。
1: 阿
0: 婷啊。我阿婷啊，请讲。
1: 我
0: 来
1: 讲
0: 哦。你哪会拢这物件拢无发着？你稍等我一下哈。

好来，好听的歌曲，送给咱家东北时段，把我的乡亲老朋友共同分享，爱你入骨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三六五节目，阿婷阿姐，甲你做辛苦日前服务，有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东北时段，唔免设计，唔免客气哈，对咱推荐的产品。米泽杨恒硕，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做你甲拨起，啊，定个拢伫现场，甲你做诚恳的服务啦吼。米泽杨恒硕，这真正好的物件吼，都无时段，啊，你若有需要的，你电话免设置，啊，若唔免，恭喜你啦吼。啊，出面隔壁若有爱有需要，咱就甲推荐，互伊参考。米泽是一项真有诶好物件吼。免设置，免客气，拢做你甲拨起啦吼。后来中部时段，咱请你讲吼，咱台湾四季吼，一年四季即马随时要食什么款的水果，拢食会到啦吼。啊，但是呢，有一寡相关的水果吼，伊会针对性的吼，对咱身躯啊某一部分有真大的帮助啦吼。中部时段听一下，来给你报告一下啦吼，啊，你参考看卖吼。咱即马吼热天时啊，然后大部分拢会食这个大粒西瓜吼。这个西瓜吼，如果那运动刷补水啊，恢复掉咱的肌肉。会酸痛啊，西瓜是一项真好的好水果啦吼。肌肉会酸痛吼，啊，你会使食看卖吼，这对咱的运动后啊是激烈运动，然后补水分非常非常好啊，尤其咱伫个这个做事的时啦吼。啊，大量的水吼，爱补充以外，啊，这会使用西瓜啊来减少咱的肌肉的酸痛吼。啊，另外啦吼，另外这个有这个预防要救筋的吼，用救筋呢，你这个补充快速的能量吼，你其实会使食筋椒啦吼。啊，另外你甲长辈时代讲真济长辈吼，啊，即下拢暗时拢会救筋者吼，拢爱真注意啦吼。究竟是一个很大的讯号吼，啊，当然我跟你讲，你若救假卡，你就举啊倒手吼，啊，你若救倒卡，你就举正手举起来，迄差不多两三秒啊，三四秒啊，就解过啊。啊，有的当时啊，唔知影，你就底下疼，底下夹骨疼，哦，迄真艰苦。啊，你平常时啊，今朝加补充过吼，袂歹，即会当预防伊的救筋。啊，预防救筋呢，伊而且呢，伊对这个排泄方面啊，嘛较顺吼，嘛较有帮助吼。哦，啊，另外啦吼，另外苹果就免讲啊吼，苹果咱听你讲讲，一天一粒苹果吼，医生远离哦。啊，这苹果就免讲啊，这真正真好的好物件，伊叫做高纤维，啊，佮炸个方便吼。啊，过来吼，过来就是咱个樱桃吼，樱桃即马进口嘛真济对吧吼？会当帮助困眠啊，因为伊内底有褪黑激素啦吼。天然的褪黑激素，伊对咱的困眠有真大的帮助。哦啊，有诶讲啊，我都要安那用啊，啉一点啊小酒啊，是食安眠药啊，就是这吼爱困药啊，安度较好困。你食天然的啦吼，那虽然樱桃有比一般的水果较贵一丝啊，但是呢，伊的效能未歹吼。哦啊，过来就啥？啊，过来就是咱这个。奇异果嘛是啦吼，也上改善到咱的困眠吼。啊，饭前食，唔是饭前啊，要困之前食一粒奇异果，伊会当帮助咱的困眠吼，伊嘛袂歹吼。咱讲真咧，中午时来你来试看卖吼，尤其真侪拢用奇异果来滴补充吼。啊，那洛梨啦吼，洛梨这款咧就稳定血糖吼，稳定咱的血糖。啊，伊若搭配咱的正当第一食着，嘛是真可口真好啦吼。啊，这种的吼。中美时段，这简单的这几项啊水果对啦，对咱的身躯诶五脏六腑拢有真大的帮助。你也在参考看卖吼，啊，等下只提供你做参考。当然啦吼，你若无清楚不了解，你电话拢甲拨起来吼，我拢会等下做说明吼。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吼，好，中美时段。啊，真紧啦吼！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如果到这个爱高登哦，咱总台啦吼。啊，中午时段啊，咱请高登哦总台啊，听一下咱的台歌，等下再搁请你倒登来啦吼。啊，那无手机人电话做你甲拨起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对米泽药粉所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可以甲卡来啦吼。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来高登哦总台。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啦，咱在敬爱尊敬的丹佛时代，咱在爸母啊、阿公阿妈，咱在菩萨、老菩萨啦，咱在老兄哥、啊大哥、大嫂、大姊、小妹，非常感恩。爱你连播放健康三两五节目啦，啊，定阿是遮来给你做服务吼。啊，咱来进入第二个阶段啦吼。当然，爱你连播放第一专线就对啦吼。二台三亚电台 FM 八九点九，华联台陆高雄电台 FM 九一点三。那苗栗中港客电台 FM 九一点三，台东基本电台 FM 九一点三，南平和小区电台 FM 九八九点七啦哈，婚礼民生东门电台 FM 九零点三。啊，中午时段，你若有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做你唔免设置、唔免客气啦哈。电话做你个拨起，阿定电话给你做先困，就接服务。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送给咱家的东北时段，这机器人唱的歌哈，啊，定啊一定一段时间无放机器人的歌，大家来欣赏。啊，这好听的歌曲啊，咱希望东北时段把母爱乡亲和朋友会当介意啦吼。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东北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隆重做你个博客，啊是对阿定阿推荐的产品，米泽亚粉素，米泽亚粉素都是看目睭的，啊你阿无清楚无了解，隆重该博客啦吼。后来，但头先滴讲这个水果啦吼，水果都嘛是多，咱滴讲这個水果伫个顾咱规身躯诶相关的器官吼，这個、真重要吼，因为平常时咱拢伫个食吼。啊，你啊，这个水果第一食，你若食了对吼，相对的绝对是加分啦吼。啊，你若食了唔对，原则上啊，对身体是无真大的帮助吼。啊，当然啦吼，除了这以外就对啦吼。啊，另外，中央时报报告吼，你若健康保养品内底有食这个顾目睭的就对啦吼。目睭甲耳啊啦吼，人讲目睭甲耳啊，这是身体器官内底因两个是南交会吼，分袂开的。耳啊甲目睭啦吼，这是南交会吼。伫个理论上就对啦，甲腰子有相当的关系，目睭是甲肝有关系啦吼。因此呢，咱需要超过咱的用肝心吼，会当达到咱耳聪目明的效果吼。所以人讲哦，愈侪会耳聪愈目明有啊吼。这其实哦，伊的腰子嘛袂歹，伊的肝。功能嘛真好啦吼，啊，咱边啊来用，除了靠这个食物啊，平时啊保养以外吼，其实啊，佫有一寡物件，咱平时啊伫使用的时吼，伫食的时，咱稍微注意者，应该嘛有帮助啦吼。譬如讲像咱这个青色的这个蔬菜啦吼，青色的蔬菜应该真济，这会当抗氧化，对目睭黄斑部病变数喷十分的重要。啊，如果对这个三 C 的拉光啦吼，这拢有真大的帮助，所以吼。中国时代只要见青就对啦吼，叶啊见青基本上食拢无问题吼。你像讲像这个菠菜啦吼，啊是这个橄榄啦吼，芥辣嘛啦吼，这拢真好吼，拢真好吼。啊是相关的这要对啦吼，咱讲的这对预防黄斑病变暴吼，啊这个保护目睭的这拢有真大的帮助吼。因为内底拢有这个维生素 C 加 E 吼，这来咱提供大家做参考吼。啊，另外吼，另外就食这个鱼啊啦吼，这个鱼啊食什么？啊，食这鲑鱼、青鱼啦吼，啊，这土螺这嘛是拢会使吼。因为这这个 Omega 三啦吼，伊的脂肪酸的来源，这内底有真重要吼，会当减少目睭的打涩吼，啊，预防着这个感官是黄斑病变暴吼。啊，对耳啊健康就对啦吼，减少耳啊内底黑梗啊发炎哦，啊，这帮助咱的听力哦，卖下降吼，所以青海鱼啦吼，青海鱼，当然伊成本嘛是较悬一寡啦吼，你像鲑鱼啦、青鱼啦，啊是人讲的即卖主食的土螺，这欧米伽三的脂肪肝、脂肪酸，这真正真重要来源吼。啊，你若像讲配菜的部分，像红金子啦、甜椒啦、南瓜啦、山药啦，这拢真好。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吼，这当提供我中午时段啦吼，你参考一下吼。啊，当然，啊，你若要保护目睭啦，保护耳啊啦吼，啊，你若即马即安尼食真麻烦吼，你咪使补这个鸡肉吼，鸡肉伊两百几口够啦吼，啊，那牛肉伊的心口够吼。tomato 啊 ，tomato 加蒜头，这拢会使啦吼，这拢是顾目睭、顾耳啊，真重要诶，这个关卡啦吼。啊，所以呢，油脂也好啦吼，肝也好啦，你若顾好些，相对的耳啊加目睭绝对是 OK 啦吼。耳啊看油脂，你的目睭看肝吼，所以当然是大啊，提供你大家做参考啦吼。啊，当然头先。伫个讲这个水果，伫个顾咱身躯的五脏六腑的其他相关的器官啊，顺耍啦吼，甲这耳啊、干目睭诶，当用的这个好食材，然后大家来参考哈。好啦，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啦哈。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0811啦哈。哦，中美时段，啊，咱这档甲咱分享推荐介绍这个米泽亚粉素吼，中美时段，咱这是德国的科技啦吼，嘛讲的目睭是连红鸡汤啊，一定爱要休困，爱要保养吼，甚至你个其他要检查。
一起床咱都爱用着目睭吼，啊，这目睭养分素，这个养分素外口非常非常的多，啊，你也食了对哦，食了对，才有效能，才有作用啦吼。啊，当然啦，咱也有食，有食有都保庇加减，一定拢有惊起啦吼，啊，难免啦吼。啊，咱这吼，咱这是德国啊，德国的技术啊，咱台湾的成功大学这团队啦吼，这教授啦吼，因总共研究六年的时间，六年的时间呢，在期刊内底发现。120篇的期刊就对了吼，微藻叶黄素吼，中美时段如果你若知影，你会使去你甲拍一下资料，甲看卖下者，真正非常非常无简单吼，国际论文期刊内底拢有写吼，啊，伊这吼，伊这总共有这个杨慧兰教授、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啦吼，啊，蒋振宇教授等等，啊，这些教授因咧伫个因的科技中心就对啦，伫个发表、伫个研究，总共六年的时间。写了120篇的国际论文，伫世界拢知这个好物件。啊，这个米泽在全世界有两位，一位就是伫德国，一位就是伫咱台湾。啊，咱这吼一年在咱采收一遍呢，采收起来了就关起来，袂使阁用啊吼，爱申请。啊，一年一摆，吼，一年一摆吼。啊，伫对吼，啊，定啊，无真清楚，但是我等下讲的是怎讲，咱这真正是纯的吼，你看起来无起眼的米泽，但是呢，伊是大自然的珍贵的好物件，然后食过、使用过的人就知吼，这要互你15分钟，咱15分钟就会当互你对蒙雾涩、老白油、目睭疲劳、改善咱的视力，真正有真大的帮助。15分钟食落，你就感觉吼，食落15分钟就感觉。啊，你若像迄背膀。整这啊，食这米泽杨素，爱3到3天的时间啦吼。中美时段，因咱这是超浓缩的10倍啦吼，超浓缩10倍。黄金小球藻，因为伊一头照入去了，第一深海来，但照到这个米泽微藻，伊会呈金黄色，所以伊叫做黄金小球藻。伊内底所提炼呢。这个 DHA 这充分的绝对是100%有够的。过来 ，LDHA650的成分，伊这是高浓度的藻油啦吼，这是有认证的吼，有认证的吼。中美时段目前公认呢，对米泽对咱的目睭。哦，对咱目睭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即目前现主持拢有公开的认证啦吼，所以这个沼泽呢，啊，这个、天生的一年才会当出一摆尔吼，对么是啦，采取着真正无方便，所以呢，咱这支叫做医疗用的米泽叶黄素，这不是纯粹拢爱食保养的俩，你外面呢加的叶黄素，全部拢是食保养的，咱这除了保养以外，佫会当做医疗用吼，所以。中美时段，这真正是高精致的医疗吼，非常非常官方的。哦，中美时段，你呐吼，你呐很准时啊。头先讲的这蒙布消，这15分钟都解决啦。啊，你啊背膀减少食3天。啊，你呐这老花眼白内障，这样足紧的吼。啊，你啊白内障很准时，爱开刀的，咱先稍等一下。黄斑部病变的这大眼睛啦，这背膀减这边讲啊。啊，那是目睭有小块塌掉，你不是你老白油这中美时段。甲提灯来食，提灯来食吼，即足紧诶，足紧诶吼。啊，另外吼，另外即青光眼诶部分，青光眼诶部分是无法度吼，会当治好，伊即但是会当卖互伊恶化，安尼就好啊吼。啊，中美时段，即真正好诶好物件呢，啊，保持啊，你现准时目睭有1分半、2分半、3分半，甚至要较光诶4分半、5分半吼，甚至要互咱啊。用这个双眼啦吼，双眼要甲你恢复就正常。另外是话，这支米泽叶黄素，大家你甲提灯来使用吼。四组的3盒啦吼，3盒送3盒吼。咱这每一盒内底有10包吼，10包。啊，这是果冻型的，都是囡仔你食的果冻 QQ 的这。哎，这是做长疗型的吼，一条，只要10公分啦吼。米泽叶黄素四组的3盒送3盒啦吼。2500块，那这叫游离型的。游离型的是啥物？就是吸收紧，吸收非常的紧，15分钟，纯度绝对是有够的，浓缩的10倍啦吼。中美时段，你甲参考看卖，小组的3盒送3盒，6盒2500块，大组的呢加送2盒14盒。5000块，一条呢，哦，一包啦，哦，等于是35块，用35块换15分钟，你就看得到这个真清真明的感觉啦，吼。那么是话，提灯的使用要改善，哦，黄斑部病变，保护咱的视网膜，降低咱的目睭的风险，啊，疲劳的啦，吼，无舒适的，拢总甲提灯的使用。
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都吃一包，严重的照三顿吃啦吼。都没时段，米泽叶黄素第二代加强型的啦吼，咱这是加六倍的功能，咱听到唔免吃，恭喜你；听到有需要，恭喜你，咱甲提灯来用，真正有够叫的。目睭你吃落水，真金真清真明。都没时段，你若唔免不要紧，出面隔壁然后需要甲推荐介绍。米泽叶黄素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加上2盒，保养一天11包，加强的早上11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咱这是纯素的，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来个使用。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01，0800-0881-8801。以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后来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这些中辈时段爸母的乡亲好朋友礼酒啦齁啊，这张亮文老师跟咱所演唱的。后来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0811，每礼拜几百人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阿天阿弟家，来给你做先困的服务啦吼。中午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啊是要心情分享的，拢非常欢迎。你做你个播客啦吼。当然，咱推荐的分享的好物件，米泽养生素，目睭看有，目睭有金，目睭有青，目睭有明啦吼。米泽养生素，德国的技术，咱台湾成功大学的教授团队啦吼，共同该研究出来好物件吼，提供予咱大家参考啦吼。啊，当然中午时段，咱这食落去15分钟绝对有感觉的吼，15分钟，予你蒙雾摄遮啦吼，目睭疲劳遮，有真大的改善啦吼。啊，你若讲像个白斑症的一寡啊，这个斑部病变的白内障的遮啦吼。啊，这打眼睛的这啊，这个目睭黑更有小塌起这啦吼，这啊拢真急啊，两三天啊都会当甲你做服务好势吼。啊，你若像青光眼的就较实咧吼，较慢者啦吼，因为青光眼这当甲你控制，无多甲你治疗好势啦吼。都袂是话，咱这真正有够有这黄金小丑草，伊这是医疗用的，绝对唔是通纯粹保养的啊，保养的佮挂医疗吼，这非常珍贵的青海黄金啦吼。啊，现在国家有，因为德国跟咱台湾这两个所在转占世界3%啦吼，因为这是单细胞的，所以呢，伊的生长真紧，但是呢，去学这深海鱼啊，食起嘛真紧啦，所以你看迄深海鱼啊，逐只鱼啊嘛，那金绵吼，那毋捌看过鱼啊，看目镜。哦，啊，鱼啊，挂个门无啦吼，啊，但是诶，咱都即马真侪人拢爱挂目镜，因为科技的关系，所以米泽养生素中末时段第二代加强型的6倍的功能，甲提升的使用，你绝对看会到。你也提到了，你甲看起啊吼，伊就有写第二代啊加强型的养生素啦吼。啊，当然伊这内底佫有山桑子啦吼，萃取物啦，养生素啦吼，啊个 DHA 胡萝卜素啦吼，啊个这枸杞啦吼。啊，還有这个绿咖啦吼，内底拢有吼，这个绿咖嘅菜咖内底嘛有啦吼，啊，这赤贵嘅豆咖嘛拢有吼，中尾是啦，这真正有够纯嘅，有够叫嘅，有够好嘅好物件，15分钟食了都属于感觉有理性嘅吼，这味泽养生素，特定嘅使用，你等下甲看卖啊，你就食看卖，你就知吼。医疗用嘅味泽养生素，今日一只说。做的6盒2500块，每一盒内底有10包，也一包都是一条啦吼，这优利型的，一包一条，果冻的，饭前饭后拢总可以甲使用。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吼，中尾时段。保养也是讲食一包，加强的餐拢加食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食。目睭啊，卖过点啊，目睭卖过开啊啦吼，卖开刀。天重日月，人重伤眼啦吼。用这种的10倍超浓缩的，也米泽养生素，提灯的使用，足紧，你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目睭。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后来中午时段，咱来讲今仔日的相关的民生消息，和大家来参考。

好来，咱来先讲第一篇啦吼，第一篇，这一个啦吼，即嘛真侪拢甲咱教讲开冷气吼，啊冷气甲开几工二十四小时拢不要紧吼，啊但是有个天气变化的时就对啦吼，变化的时啊拢会改。该开啥？该开除湿机啦吼、哦。结果呢，除湿机开对了啊，伊的每个月的这个费用就对啦吼、哦。看原来都要差四倍吼、哦，差四倍。啊，这是什么情形？来给大家报告啦吼、哦。一个网友就讲，伊讲伊到饲这个猫啊啦吼、哦。啊，因为哦，天气较炎热吼，所以要开冷气开几工的吼、哦。啊，伊平常时啊正常开几工的，一个月诶，这个电钱嘛，差不多拢在三四千块左右尔。啊，结果有一工啦，伊就听人讲啊，当去开这个除湿的吼、哦，啊，要吸无这个水气就对啦。结果一开落去尔，结果话电话单电单来啊，伊电单来，伊马上起码昏去。伊讲哦，规工开除湿机，结果呢，伊的这个电单的费用就对啦，10,600块啦。伊讲伊人生第一摆交这尼啊贵的费用就对啦吼。啊，尾下就去问就对了，去问人啊吼，去问人讲啥啦，那会这尼啊贵就对。结果人念早人可以回答你啥？有冷气的讲哦，啊，冷气机本来就设定这个温度，啊，伊会转为低频啦，所以。冷气甲一个温度了，伊这个频率会降落来吼，所以伊的运转的时间会又长，所以伊费用这个电表的电不一定会增加。但是呢，除湿机呢，伊的冷气啦，往往就是啊，设定伫温度设定以下就对啦，机器无停，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所以呢，伊莫打伫转伫运作啦，所以。你基本上莫打只要有运作有叮当就对啦，伊个电表就一直走，所以呢，电倒啥？电倒你开除湿的机啊，啊，这个冷气的机啊模式就对啦，电倒费用就较贵，哦，啊，这真正是哦，差遐尼啊济的，本来3,000多块，忽然忽加10,000-20,000块就对啦，加三倍，啊，所以呢，这个。有卖冷气的收冷气跟人讲啦吼，因为厨师伊本身就是爱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所以莫打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所以伊袂停，啊，所以你的电表都继续都。

0: 后来咱来讲第二篇啦吼，这个日本的这个上长寿的这个城市就对啦吼。日本上长寿、上长寿的城市吼，因的百岁的人就对啦，百岁的人瑞就对。伊加其他的所在吼，加其他的所在加三倍吼。啊，因有注意到啦吼，有五项物件食物就对啦，也是因长大的关键吼。啊，这第一对给京都啦吼，京都这个金丹后世吼，有伊有日本相关的这个人口，就是这个人瑞吼，就是讲百岁以上的人口是全日本的三倍啦吼。啊，因的专家韦恩在伊的迄个平台在面顶在讲啦，伊讲哦，伊研究出来发现到吼。即个市民吼，因总共会注意到这五项食物啦吼，会帮助因的肠啊多元化的关键吼。即那五项，第一项就是咱讲的鱼肉啦、鱼啊啦吼，啊第二就豆啊类吼，啊第三就是专业的谷物啦吼，就是迄饭食啦吼，啊过来根茎类吼、蔬菜，啊过来就是发酵的食物，这五项就对啦吼。啊，伊这个教授啦吼，京都府的这个医科大学的医学教授，这个藤一二吼，伊所领队的团队吼，对2017年开始就着去研究、去了解，先啦，伊这个所在诶人口百岁人比其他诶都市就着啦加三倍，结果伊发现着啦吼，伊头先阿定阿讲的这五项就着啦吼。除了帮助这个肠道运作，啊，个这个食物的纤维以外，啊，个进行迄个发酵的运用，所以因每吼、每四个人都有一个人吼、食这个全粒谷物啦，所以因的肠道真健康，啊，肠道摆上啦，自然健康，因就会少年，身体就会好，安尼就对啦吼。啊，当然啦吼，因会配因的米色啦、豆油啦吼，啊，一寡生的这些植物。啊，因来帮助，因来做实在的使用啦吼，所以中辈时段，啊，另外将来个报告者吼，因这长寿的原因都是食这五项物件，第一鱼肉吼，第二个豆啊类，第三都是全谷类，然后全谷都是咱的米，因食全国的吼，啊，全国的都是这个欧洲米啦吼，欧米啦吼，啊是这个这个带壳的这啦吼，糙米这啦吼。啊，过来食这个根茎哦，就土卡种的啊，像个菜头啦吼，啊是像根茎类吼，啊，过再来发酵，就是因生的这金大这吼，这五行啊，因好因啊，因这长寿的这个所在是因全国的三倍多啦吼，啊，提供大家做参考吼。啊，你好，我电话请讲。
1: 我叫钟小姐。
0: 稍等一下哈。

后来咱来讲这个第三篇啦哈，第三篇是这个森林啦哈，咱这个松林哈，咱台湾树林拢有这个森林哈。啊，这个森林呢，目前很主席就对啦哈。这个、世界公认呢，伊讲面对咱这个社会压力哦，啊加一寡这个压力啦哈。非常非常的多，啊，现在呢，都鼓励去山林里面啦，吼，去吸收这个芬多精，真多，吼，真多，都可以收到这个很大的改善啦，吼，所以农业部就对啦，农业部，伊就自然保护树，啊，伊就正式森林呢，咱的森林里面啦，吼，伊的疗愈对咱的身躯就对啦，吼，有舒缓的作用，而且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会当提升咱整体的幸福感嘛吼，啊，这个物件呢，啊，伫咱台湾就对啦吼，对110年开始推动着这个森林的疗愈师认证，哦，疗愈师认证就简单讲就是讲，伊爱去鼓励着爱有这个制度啦吼，110年开始推动这个疗愈师的认证。伊爱去行这个森林，爱去部落内底啦吼，去担任着森林的疗愈师，啊，伊会当运用着伊周边相关设施的物件，啊，来帮助啊咱的人民吼，啊，改善着这个压力的问题吼，啊。

最主要最主要就是讲，因为即马人现主持的生活环境甲生活空间，会造成真侪真侪真侪压力啊吼，啊无法度去疏透，啊变安怎，啊都去即个森林内底去做吼，去做一寡相关的活动，啊对身体啊有较帮助吼。啊，结果因去发现到了，这几年因咧做落来对啦吼，对这些人民啦吼，身体的健康。啊，对平衡这个血压哈，啊，对高血压啊，这个啊，帮助免疫系统啊，甚至呢啊，提升交互感的神经啊，对哦，放松降低过敏啊，反应啊，加忧郁焦虑恐惧感，非常非常有帮助哈、哦，所以中北时段。无论如何有机会啦吼，去山林内底行行者绝对是有帮助。吼啊，因这有一寡所在啦吼，像讲太平山啦、东安岸、八仙山啦、澳万大、阿里山啦、吼、迪本啦、富环等等的这国家游乐区内底拢有这种设施吼。啊，你若要去，也是要需要啊，这个啊认定书来给你做啊这个疗愈吼，你也使跟人联络哦，这。这是国家的一个相关的政策啦吼，啊，希望大家会当，拢会当平安吼，啊，大家拢会当降低这压力啦吼，森林疗愈提供大家做参考。

我来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1八八一，东北时段，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同时间同这周日，由咱今日来增加囡仔，阿妈来听下只来给你做成困热情服务啦吼。啊，咱这是浙江生物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东北时段，你若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种种唔免设计、唔免客气，拢总做你甲拨起来啦吼。啊，咱这边甲咱分享的，咱这栋叫做米泽养红素。微藻叶黄素啦吼，这对于咱的目睭哦，绝对有100%帮助啊。当然啦吼，肝主目哦，肝目是照火啦吼，目睭若好，肝也好，肝也好，目睭相对的绝对是好的啦吼。所以东北时段啊，咱这支用德国的技术、德国的科技、台湾的成功大学研究共同推荐的美泽叶黄素，用六年的时间来研究写120篇的国际论文，这伫个顶。在这个期刊，在网络面顶拢看得到，然后15分钟，美泽叶黄素叫做深海的黄金，然后深海黄金，咱15分钟要让你见效有感觉，酸涩蒙雾老白油，目睭疲劳，这要改善咱视力非常非常的紧，15分钟。啊，那打眼睛、背眼睛这啦吼，爱两三天的时间啦吼，白来讲5半步这啦吼。拢爱一点仔时间，啊，你也会更有特地这啦，目睭会更有特地这足紧的吼，这呐，因为这游离性的吼，吸收非常非常的紧吼，中末时段，你做你家提灯的使用，你绝对有真紧的时间，你就卡定起来讲鼓励啦吼，啊，这个物件，伊绝对唔是纯粹当啊保养俩，伊这个会当做医疗用的，咱这都是因为啊，因为成功大学伊都是有成功病院吼，大家拢应该知吼，所以中末时段，以前咱伫咧做石头。在餐厅，嗯，在高雄内底，在做一挂农作物。第一日头请爷爷，情人节啊，袂记你挂目镜，袂记你保护目睭，即马目睭较模糊、较蒙涩啊，较流皮油，甚至见着光就开始无舒适啦吼。拢总甲提灯来使用，较袂造成目睭相关的病变吼，尤其像个白内障哦，较侪。当然是啦，卖想着，特别卖医师讲，特别开家己变高线，需要咱再来开。啊，未要开进前，你先等者吼，先食一支美泽叶黄素，让你目睭有感觉的是，你若真正爱开，你再去开。啊，无这真正当个做改善。第二代加强型的6倍的功能吼，中末时段美泽叶黄素好用，真正好用。啊，你免食过济。你正常吃就好了，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都吃一包，严重的只有三顿吃，要改善的才需要按三顿吃啦吼。中午时加吃无作用，因为这吸收紧，吃入去马上让你有感觉15分钟。咱四组的6盒哦，对3盒送3盒，6盒呢2500块啦吼。中午时段每只来都有10包，这是游离型果冻的啊，一条一条啊呢，真正好食。你甲食看卖，你就知吼。你食了真紧，目睭开开，15，一个啊呢，你就随有感受会着。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浓缩的10倍，浓缩的深海黄金、黄金小球藻所萃取提炼出来美泽叶黄素。要让你目睭见光明，这支家提灯的使用，小组6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唔吃，较严重的照三顿吃。东北时段免加吃，目睭也卖点嘛，目睭卖个亏多啊，家提灯的使用。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1，欣赏好听的歌曲。

好来，好听的歌曲《今生》哦，《今生》的伴啦吼，送予咱在中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0800-088-1881啦吼。中部时段，那有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啊是要对啊定啊，需要分享的、推荐的产品，米泽叶黄素，要甲咱目睭顾、穿顾、面顾、金啦吼。啊，要甲这相关的一寡不必要的问题，十五分钟，让你有感觉的米泽叶黄素，非常好的好物件，咱啊需要，咱电话做你甲拨起。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1881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好啦，中午时段啊，即阵啊拢甲时段来报告吼，食物件啊是讲即个一寡相关的对身体有帮助的啦吼。啊，另外来遮甲你讲一项，甲你报告一项即个内蒙吼，小的内蒙啦吼，即下另外之前嘛听了讲过。伊除了在做清洁有作用以外啦吼，内蒙啦吼，你食冷的甲食烧的差别无同款吼。即马上新的这个研究就对啦吼。你若食这个烧的内蒙啦吼，烧的内蒙伊对肝症啦吼，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吼，伊会当控这个肝的物质啦吼。这在目前以后来的领域来的就对了，目前一定有些这个期刊出来了，中国时段听到这来给你报告，简单说就是说你要抬死这个癌细胞就对了，你每天都泡这个烧的柠檬水来喝，当作茶喝，你切两三片的柠檬，两三片的这样放在我们的杯子里面啊，用烧的水啦吼，柠檬拄到冷的，基本上伊袂变咸水吼。啊，你若拄到烧的柠檬，拄到烧的会变成碱性水。所以呢，你逐天甲啉啦吼，对啥物人拢有非常非常好处吼。啊，尤其呐，柠檬水也当释放一种的叫做抗癌的物质吼。这伫个医疗界内底就对啦吼，伊即讲。各有治疗癌症的上新的进展吼，啊，你若用冷的柠檬水啦吼，伊当然有维生素 C 呀，都敢那像这个他妈豆啦吼，煮熟了比青较好同款，安尼尔吼，但是你呐吼，柠檬用来抬死这个癌细胞吼，比化疗的较强一万倍吼，啊，而且伊的口感啉起来呢，啊，真水啊，完全袂去影响到像这个人讲的做化疗遐尼啊可怕的影响就对啦吼，啊，伊对咱这个囊肿吼，啊，这个肿瘤产生的影响。去予人讲哦，会当补救到吼有形的癌症。啊，那如果血压相关的这种的，即会当调节咱的血压抗忧郁啦吼。目前啦吼，比世界上通用的一寡化学的化疗的药品吼，啊，这个阿维素的产品较好，几万倍吼。啊，伊慢慢的会当减少癌细胞的生长吼。所以呢，中部时段柠檬汁内底的柠檬酸甲柠檬多酚就对啦吼，伊会当预防深埋阻塞，啊，而且呢，啊，会当予咱的血压的规律呢，安尼说，买当降低咱的血的凝固就对啦吼。所以中部时段啉烧的柠檬水会当救咱一世人吼，啊，柠檬佫会当抬死癌细胞吼。这是一篇上新的一个报道啦吼，啊，另外正甲中部时段讲啊吼，你若甲你报告，如果你若真正这个有身躯有这个无好的对你较有影响的这个无好的物件啦、歹物啊、癌症这啦吼，啊，癌细胞指数较悬就对啦吼。中部时段，你要逐天泡一下这个烧的柠檬水啊来啉啦吼。哎，阿定阿介本身是拢啉冰的，吼、哦、冰的，冷的啦，唔是冰的，就是冷的柠檬啦。因为我入伫内底啊，加落去，吼、哦、啊，即马我看到这是用烧的，吼、哦、用烧的，伊对抗癌有非常大的帮助，吼、哦。当末时段，阿定阿介提供来做参考啦，吼、哦。当然，啊，你嘛有相关的问题，你嘛会使请教啊，这专业的医师。
啊，由于来给你做评估，啊，由于来给你做回答，安尼可能就较正确啦吼。啊，希望咱中华时代大家拢会当平安啊、幸福、健康、快乐啦吼。这才是咱实际上啊的目的啦吼。好啦，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吼，非常感恩。雷蒙，雷蒙，雷蒙啊，加泡茶。真的是好的飲料齁。好啦，現場的電話0800-0811-0800-0811-881 東北時段，如果要點歌，要選擇，要開講報答，不用設計，不用客氣啦齁。目睭是我們的靈魂雞湯啦齁，啊，電話一隻，也是又十連一個齁，因為我們這個深海的美澤養生素，因為菜蔬不方便，它一年才可以拿一次而已齁，一年可以菜蔬一遍而已啦齁，啊，所以一遍呢，基本上你要做有，我們才有辦法去做到漂亮的好東西，我們好的東西，我們絕對要讓我們這些東北時段，要讓你目睭看的清看的金看的明這啦齁，一分半兩分半三分半的都是说十五分钟要让你有感觉吼，因为咱这微泽叶黄素这真正有够赞的赞吼。十五分钟目睭疲劳的要改善咱的视力吼，蒙雾涩喇叭油的这啦吼，因为咱这是十倍浓缩叶黄素啦吼，比外面呢加三十倍，咱这是十倍浓缩外面呢叶黄素保养的，咱这是医疗用的。真正无简单啦吼！以前安尼勤勤俭俭，啊，一头卡伫咧做做事做甲变去，拢无挂太阳眼镜，无挂墨镜，造成咱目睭的伤害。甚至呢，即马科技的关系，造成目睭的蓝光伤害，当个时段，微泽叶黄素啊，提当个使用。咱这是第二代加强型的六倍的功能的，咱这医疗用的好物件，微泽叶黄素。德国的科技，成功大学的技术，成功大学这边的教授六年发表120篇的期刊，讲微泽叶黄素，网络现在拍绝对有诶吼，中文时段，甲提灯的使用，15分钟你就有感觉啊吼，细组的细组的2500块，2500块，每只内底有10条，然后10包果冻的，然后平常平常拢会使来使用。细组的2500块，大组的加上两个14要5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拢个吃一包，较严重的只有3顿食。中午时段，目油卖点啊，啊目睭卖个开刀啊。米泽叶黄素提灯个食，1:1啊，你绝对会卡电话起来讲鼓励哦，感恩。中午时段吃这无作用哦，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欣赏好听的歌曲。

0: 后来这陈英杰然后那三下无来，那三个人在东北时段，把握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1啦哈，中午时段时间非常非常的紧啦哈，啊过了真正有够紧的紧啦哈，有当时啊，一寡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未甲中午时段来报告完哦，啊都时间如果够哈，不要紧，啊咱久久等等啦哈，每一天每礼拜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啊，健康365，然后咱爱立联播网啊，定下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吼。中午时段啊，等下刷了刷卡，会当甲你做服务。0800-0881-881啦吼，对啊，推荐的产品米泽叶黄素，咱甲你好物件分享互你。希望中午时段，若有需要，你唔免设置，唔免客气，唔免排斥，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吼。非常非常感恩，非常非常感谢啦吼。啊，电话拢无一只12万分啊！感恩咱在东北时段，人讲的时间有限，感情无限，然后有缘不散，有情不断啊！今日不管你是倒位东北时段，拢祝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电话上好祝福，拢送予咱大家，希望你有一个好困、好安眠，冒一个愉快的一天。明仔同这个时间无相期限，咱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明仔再相会，再见，拜拜。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100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D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基本电台 FM 91.3。

2025年的9月9号星期二的晚上时间，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台东向前行的节目当中。我是孟晨，祝你梦想达成。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里哦，邀请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在台东迎风向前行，一起共享美好的时光。

台东向前行的节目，亲爱的朋友，邀请您跟我们一起在台东迎风向前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心地方事，先邀请小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场绘画的比赛。这样的一场绘画的比赛呢，目前正在受理收件当中，这是为了要推广环境教育向下扎根，由台东县环保局所推出后山宝贝来画干净大地儿童创意绘图的赛事，邀请台东县内的幼儿园以及国小学童，还有呢所有热爱画画的小朋友们，您可以透过画笔呢来描绘干净的土地还有清澈的水源。这个活动呢，总奖项总共超过172份，价值超过76000元的等值礼品或者是礼券，期盼呢孩子们在挥洒创意的同时，培养守护环境的观念。所以环保局呢非常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到9月30号之前，请你透过网页来查询相关的资讯。

不停跳，我们今晚不睡觉，我们在五星的饭店，每个兄弟都在抽塑胶，哎，钱要七次要，就不要跟我计较，我们搬走。

0: 较早，我去梦中做阿母永远的囡仔。
1: 接着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看到一样是给孩子们的一个讯息，这是由台东在地的布拉瑞扬舞团，他们即将呢要带领着青年朋友回家寻根，有这样的跳进部落的孩子巡回放映的活动，吸收所有的爱跳舞的青年朋友进到校园与部落去，这是我们台东县政府和国际知名原住民编舞家布拉瑞扬所领军的舞团一起携手合作推出了纪录片《跳进部落的孩子》巡回放映，有六个场次的放映活动。第一场呢，9月10号下午的时间在关山工商来办理。这部历时多年所拍摄的影片，把山路、海风、耕作与歌声都化作舞步，邀请大家在放映及座谈之间重新理解舞蹈对于文化语言的重量，也重新的来思考自我的认同。那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这样的一个合作呢，把原民文化最真实最有力量的样貌带到大家的身边，尤其是带进校园，让更多年轻人看见土地看见自己，这样的一个放映的活动呢，在放映纪录片之余呢，会邀请到导演、舞者以及在地的耆老、教育工作者来跟所有看影片的观众们对谈，从表演走进教育，从情感延伸到方法，大家可以在现场提问对话，例如说呢，你可以来问问原住民族的创作如何不被单一形象框住，年轻人如何在部落里有这样的一个自如的切换，跟现实的生活跟城市的生活也可以无缝接轨，透过这些开放性的交流还有问题，期待呢让观影的朋友们，让看影片的朋友们，不只是观赏，不只是一个影片的感动，更是一次次文化深度的探问与回应，这样的一个电影家座谈的模式，台东县府和舞团的合作呢，期待呢能够把文化推广到更多的校园和社区，让看见成为理解的开始，理解成为守护的力量，也让台东在地的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被下一代记得，并且以此为起点走向世界。第一个场次呢，9月10号这个礼拜三在关山工商的放映及座谈，欢迎附近的朋友们呢，您可以来了解。那么开放给社区的放映。

座谈会呢，9月12号礼拜五在马兰部落，9月17号礼拜三在东河部落，部落场呢都是晚上7点到9点钟。那么9月19号呢，上午会在大武国小10点到12点来进行，下午的时间到嘉兰部落，在傍晚好晚上的七点到九点一样开放部落的朋友一起参加。最后呢是海岸线9月25号在长滨国小上午的时间来进行。送上这样的一个讯息，来看到布拉瑞扬舞团他们跟在地的连结，同时也跟他们对话。

歌声中，亲爱的朋友，在节目里呢，我们赶快邀请您一起来报名非常受到大家喜爱在秋天的一场水域活动，台东蓝海生活节，2025年第四年度的举行，9月26号到10月6号在台东活水湖畔。第一次呢会以水火共舞为主题，打造不一样的台东活水湖畔壮丽的视觉效果，结合湖畔的水景舞台音乐展演，邀请到了重量级的歌手明星王彩华，还有原少年林凡、孙淑媚、陈诗安、许富凯、萧煌奇，他们都会带来精彩的演出，请大家呢一起来重温活水湖畔最浪漫的秋夜回忆。那么第四年的活动了，当然蓝海生活节的当中呢，除了这些精彩的演出之外哦，还有呢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水域活动的体验，各项水域活动的体验呢目前哦已经要开放报名了，欢迎大家呢你可以在蓝海生活节的网站上来查询我们的体验部分呢包括了这个水上自行车、亲子帆船，还有宽板滑水的体验、 SUP 瑜伽、无障碍的 SUP 体验、水上步行球的体验，每一项呢都非常非常的有趣，而且特别还会有无障碍专属的场次哦。所以呢水域的活动呢大家都可以参与，有兴趣的朋友锁定蓝海生活节。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8-188-1810800-088-181

FM 91.3的频道，台东之本广播电台，台东日本广播电台，台东向前行的节目，台东向前行。谢谢您跟我们一起在空中共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时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拜拜。

FM 91.3的频道，台东之本广播电台，台东地本广播电台，台东向前行的节目，台东向前行。谢谢您跟我们一起在空中共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时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七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 91.3

2026年的5月5号星期二的晚上时间，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爱在台东的节目，我是孟晨，祝你梦想达成。在节目当中有好听的歌曲，同时也有丰富的在地生活讯息。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天气的状况。来看到中央气象所资料说呢，台东地区哦，今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形态，气温在22到27度之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呢，持续有明天呢，台东地区还会下起雨来。想要见到太阳呢，在这个礼拜哦，机会比较少一点。提醒大家，天气在变化当中，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还是多加件外套，出门的时候要带上雨具。这是一个天气的变化，提醒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呢，也要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在天气的资讯之后呢，我们带您一起来看到这个礼拜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母亲节了，你跟妈妈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呢？带您一起来看到一个很适合亲子一同来参与的活动，在台东亲子馆海龙王来袭快闪玩乐日，准备有二手玩具的再利用、亲子共玩以及母亲节的创作，欢迎家长朋友可以带着3到6岁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现场的活动呢，可以带孩子一起动手做，可以跟孩子之间有更多的互动。5月9号呢，分别是有上午场次在10点到12点以及下午场次的3点到5点，就在台东亲子馆，也就是根生北路69号这里，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哦。这一场活动呢，不只是玩，而是呢透过拆解玩具认识玩具的运作呢，可以让孩子把玩具再利用变成新的作品，成为一份妈妈们最特别的母亲节礼物。那么在活动当中呢，这次邀请到佛罗摩沙玩具基地的团队一起带大家来玩，把你原本要丢掉的玩具呢，在活动当中重新启动他们的新的故事，邀请您一起把这些已经玩腻的想要丢掉的玩具变成一个礼物，变成一个珍贵的回忆，欢迎亲子同行。这个活动呢，由台东亲子馆所举办，邀请大家来过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那么在地方活动的分享之后呢，紧接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哦，星期二在节目的单元，我们为你准备了台语咖啡厅，邀请到东台湾在海岸线最厉害的台语老师蔡邦老师，要用台语跟我们一起话家常。

0: 各位朋友大家好，真欢喜空中来相会，努力做工课也要小休一下。蔡伯陪你林嘉宾讲台语，欢迎收听台语嘉宾听。
1: 大家好，我是蔡伯老师，欢迎收听今天的台语嘉宾听。咱要继续来大聊行行看看咧，今日要大家介绍一个故事，咱讲是小小历史啦吼，短篇的历史故事啦吼。这故事并无发生过，但是啊，啊个写作小说，咱讲你啊，唔是科幻啦吼，但是你要有这个想象的对啦吼。好，来预言篇，八点啊，因为落雨。天色普普暗暗，阿婆啊呢，打要出门去卫生所，要去领强力的消毒剂，踏着涂骹积水，行来到这个车的边啊，迄水甲我挂，水一直溢出来，迄色水啊，乌乌绿绿，太高太高，迄水呢，对外口流入来个车库。阿婆啊，把车门开开，吱吱吱，四五只鸟鼠啊，对内底撞出来。伊嘛无咧惊，阿婆啊，搬搬咧，衣橱啊，清清咧，弄入去车内底，顺手把粘伫咧韩道路顶悬遐个护心网啊，背背咧，把车门关咧，歘一声，拄好夹死一只未赴走去个夹爪。伊个手头迄粒表啊，满天星个钻石表，看两个啊，伊感觉真满意，表情改成咧笑，佮改成咧哭。即粒表个钱是顶个月领着个环保补偿金所买来，
2: 酷啊！
1: 伊驶来个垃圾路。原本叫做凤林路，改名叫做垃圾路。哇，大塞车呢！阿婆也并无生气，原来规路排一长列的环保车，有中立来、板桥来、宜兰来，吼，安尼甲算看卖咧，照这个进度，搁领两个月啊，我就会使换一只免税的新车咯。哟哟哟哟，金门的环保车！啊，对遮来安尼，喊你行呢，吼，袂歹袂歹，真好，尽量，台湾各地环保车尽量来，吼、哦，敢若这补偿金吼，领了真好真好，吼、哦，会当换车，会当买表啊，继续，啊，因为车顶的冷气讲哦，叫鸟屎啊加转去，啊要翕死啊要热死，迄流汗吼，对头遐一滴一滴吼，头毛都咧少啊。这流汗搁啊一滴一滴淋落来，伊这面啊乌大山乌大山，伊个皮肤敢若四脚共款，搁发裂啊起裂啊一粒一粒，看着真恐怖。有个裂啊已经劈开，有个布人，甲伊手头迄粒满天星个钻石表，改成安尼，你试一下，我金一下，互相回应。伊甲关露露咧，阿婆啊，又个迄个面啊，佫出来啊，唔知是咧笑，还是咧哭。好，即、這个故事是讲1997年5月29日半暝啊，有来自北部中立市的环保车，载来大量的垃圾，倒伫个大寮乡的红溪啊山。消息传出来，县政府甲乡公所。串一个，但是大寮乡民呢，却安安静静点住住，改成哦，也无排斥遮外来废弃物啦，吼、哦，展现了无比的雅量啦，甲宽容啦。所以讲哦，咱想象啊吼，大寮乡民经过公民投票赞成成立专台废弃物处理中心，条件就是发予大家一大笔的环保。补偿金啦、啊，啊，咱的主角阿婆啊， 领到这些钱吼，真满意，真欢喜，也免上班免吃头路，领这些钱来开的有啊。但是因为长期啊，甲这粪扫大社会，结果啊，去染到这种恶疾吼，这种病啊，也唔知要哪医，敢若看下手，敢若满手拢裂啊，不然啊，真正有够恐怖的啦。所以是健康重要，还是环境重要呢？今天的故事讲到这，感谢收听，谢谢。好，大这个故事啊，是小说的这个题材啦，吼。原本是用华语写的，所以我一边读吼，一边爱甲翻做台语吼，是比较困难，有时啊磕磕吼。啊，感谢大家这个包容吼，让你听听得怪怪吼。啊，我搁尽量练功，尽量改进，感谢吼。啊，讲到这个刘老师吼。伊捌讲一句话，小说啊是上个有力的这个讽刺的文章啦吼。讲要你要讽刺一件代志，用小说上个有力吼。讽刺代志安怎讲？讽刺的代志就是口舌啦吼。咱要讲口舌的文章上个好，就是写小说吼。咱要写成文章，要来讲结吼。这实在是上佳好的体嘞，吼、哦，小说。我讲有时啊画漫画，我那袂歹啦。啊，但是这个就是这篇的。

人吼，免惊淹大水啦吼。早期伫咱下淡水溪吼，阿未起河岸进前啦吼，阿那来个乌龟落大雨的时阵，阿咱规个大寮的边缘吼，诶，伊做大水淹甲歪个起窜吼，阿那临时起的这些草料啊，落去大水抢去啦，啊，所以生活那足艰苦吼。啊，山顶咧，伫咱凤山丘陵吼，伫咱较悬的所在，未淹着水啦。啊，但是上悬的所在，唔敢，咱讲海拔吼，海拔吼，嘛七十米了咧，上悬吼。啊，所以伫乡亲吼，那伫山卡看去吼，哦，介是足悬的。啊，其实都上悬的所在，较七十米无够吼。所以大家拢希望讲吼，我啦早见吼，过去山顶吼，特别淹水啊啦。所以大家讲吼，过山顶人免惊淹大水吼，免惊做大水吼。但是啥人知影吼？啊，早见过去山顶吼，啊，常常爱落山来打水，颠倒辛苦啦。啊，真正实在是有一好无两好啦吼。哎，好，啊，这个即句话讲予大家参考。过山顶人免惊淹大水吼，这是咱地方较有诶俗语谚语啦吼。他想要咱看这个大寮这个地形吼，有一个叫凤山丘陵吼，凤山的这个山吼，其实无介悬，啊属这个丘陵地吼，啊对这个凤山就是咱凤林路遮啊沿遮落来吼，伊离个林园这个所在吼，啊叫做凤山，啊我捌去找这个凤山。采访册，吼，伫咱研究地方的历史，拢爱找这册来看吼。伊也捌讲凤蛋啊，凤蛋凤卵，就是讲一只凤凰伫遮啦吼，爱生卵吼。啊，个来讲这个较是咩哦？咱对这個地图看起来吼，伊个头吼，咱讲临横一个凤鼻头，还有遗址底下吼，凤鼻啦吼，就是这个大南部过来遮吼，啊，这凤鼻甲临横遮。啊，第十七线对遮多对红红的这個阿妈棍切过啦，所以讲对地方咱讲风水的影响嘛是有吼，迄个另外一个故事啊。啊，这个红红的身体一直往向北，又加这个大寮乡，啊加这个搁落去，伊的尾就是伫这个红山群后遮吼，哦部后啦吼，遮就是伊的尾。啊，这个红凤蛋凤卵。蛋子蛋的蛋啊，卵就是鸡卵的卵哈。凤峦山哈，啊，有时到我伫这个的凤山的山顶，啊，伫遐看落去哈，向东看，啊，开始有影这个有影看落去哈，迄地形安尼，圆圆一粒一粒，改成咱讲咧炒鸡卵炒菜这鼎哈，甲倒拍，炒锅倒盖了，迄看圆圆一粒一粒哦。嘿，真正有影有生卵啦吼，所以叫凤卵啦吼。高山人咧好地名，实在有够出名吼，凤卵吼。啊，较想啊，徛咧山顶看啊，有影一弯一弯一粒一粒，有够成吼。啊，遮有一个凤山的背景之一，叫做凤秀春雨。凤即个秀吼，秀就是咱鸟仔做秀迄个秀吼，凤秀春雨啦吼，就是讲伫咱即个徛咧凤山。顶管哈啊，春天迄雨水安尼湿落来吼，迄、那个景实在有水啦吼。但是咱今日徛伫遐会看到啥呢？看到这个粪扫哈，垃圾掩埋场啊，加这个工厂工厂伫遐哈，啊加这个污染的环境啦。所以凤秀春雾，凤秀春雨，这个景哈，敢那留伫这个古迹内底哈。现代已经看无啊！啊，咱若是有机会坐飞机对小港机场起飞，你啊看窗仔外口，迄拄好就是看到一大片的铺迄个圆圆的圆形的足大片的这个塑胶布乌色的吼，圆、哦、一粒一粒，这就是垃圾掩埋场啦。啊，过来有这个芒果铺足大片吼、哦，这就是咱凤山即马现在吼、哦、较现代。啊，尾啊，咱去改造伊个环境了，变安尼啦吼。啊，这嘛是我当然讲到这粪扫问题吼、哦。所以佮讲到讲这个粪扫到底要哪解决？我并无反对讲吼，所谓即个公共即个设施来为大家好，拢嘛爱做啊。但是你有这个粪扫无？

0: 有啊，本身就设领导好唔好？无爱啊，要用电无？要啊，发电厂设领导好无？无爱啊，大风车放你了无？无爱啊，核能好唔好？无爱啊，核能废料放你遐，哦，伊佫较无爱。哎，逐项好你都袂啊，制造出来问题你拢无愿意面对，无这是安那吼？这就无公平啊吼！但是讲要安怎来取得一个平衡吼？安那哎有付出，啊那有这个得到咱这个好处吼，咱大家共同来分担，这透过公平啊，这个充分的交换意见啊，沟通吼，讨论了再来形成一个公共政策啦吼。唔是讲哎，几人讲话啊，决得落去吼。比如讲最近查了真凶的这个南投的这焚化炉的代志吼，啊，东化嘛讲咱要来起这个风车来发电吼，风车有机会去看嘛咧，啊，我是到底朋友看咧，风车偌大机呢，几啊层楼啊悬，啊，胖的时阵轰轰叫安尼吼，嘿，相信讲起咧地吼，无人会同意，无人愿意啦，因为刚刚听遐声就听啊起笑咧讲吼，所以朋友去的所在离这个徛地区吼住宅区有较远啦吼。伫西部拢起伫海上，影响到这個北海堤啦吼，但是无影响到人啦。大家要用电无？未？大家做着本事无？会？但是后壁问题要怎解决？共同面对。啊，但是像咱拄仔讲这个故事安尼吼，本事对北部吼，再加对遮来倒吼，这是有较含啦吼，中部来。啊，真正当时，敢若听伊讲啊，公所爬起来跳，管政府爬起来跳。欸，民间改善无听人反对呢，这是安怎？可能一方面大家无用咧趁食，无用生活吼，较无去关心食啦吼，所以这那是真特殊的一个新闻啦吼。但即马最近环保意识有较悬啊，所以大家会较即个 care 吼咱的生活环境啊，所以希望大家会当较理性啊，较即个开放的这种理念啊，大家充分来讨论。来面对垃圾的问题，发电的问题，公共政策的问题，哈，好，今天介绍到这，感谢大家，咱呢后礼拜继续收听，台语咖啡厅，谢谢。
1: 拍死，我赶时间了。我先唱，哈、哦。啊，这条歌吼、哦，上我心爱的。

FM 91.3频道台中之本广播电台台当地本公播电台，亲爱的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大家能够一起来感受到与世界与他人之间连结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放下自我，接纳他人，去理解并且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这种接纳会让我们放下偏见，看见世界在多样性当中的和谐，打开我们自己的心，才能够真正成为彼此的桥梁，让沟通不再有障碍，让理解在不同的心灵之间自由流动。在今天这样的一个鼓励大家连结，鼓励大家能够成为世界桥梁的智慧当中呢，为我们带来一种纯粹的放下，提示我们学着在连结当中释放对于结果的执着，让连结成为一种纯粹的存在，让我们开放自己的心，连接身边的人事物，放下所有的控制，无条件去连接，你就会发现呢，这样的连接力量可以将我们引导至更深层的和平与满足，不只是行动，是心灵的动力，让我们的存在变得更加的完整。邀请您一起成为爱与和平的桥梁，连接心与心之间所有的真善美，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去服务世界，跨越分歧，穿越界限，就能够看见世界更完整。这样的连接，这样的一个人事物之间的一个互动，不只是给予别人的，更是让我们自己的心灵变得更丰富而更强大的。送上这样的一个讯息，让我们在今天能够从生活当中，从所有接触的人事物当中有这样的感受。

在歌声当中，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爱在台东在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祝福收音机旁的听众好朋友们都有一个愉快美好的夜晚时光，祝您今晚好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0: 好来啊，一头啊悄悄哇来哈，跟进来空诶东北时段，等下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东北时段每一天哈、啊，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乡亲时段哈，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间，各位时段，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段，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逐天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
3: 真啦，无啥气焰会寒咧，
0: 嘿，无啥、嗯，对，哎、欸，真正早唔真正就凉凉诶，
2: 穿了嘛足寒诶。
0: 系、嗯、啊，啊，所以吼、哦，咱诶爸爸妈妈，恁呐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哦、外套小塌一个，本身吼、哦，咱保暖诶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嗯哦。来，现场诶电话嘛是咱感情诶联络专线，0800-098-0098-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小无吼，最近哦。流感在流行，长病毒嘛在流行，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啊，长病毒安尼吼，闹甲皮肤叫，吼，艰苦噶。
3: 啊，好佳哉，有食咱的产品啦吼、嗯，啊，咧恢复真紧。哦，
0: 真紧呢。因、啊、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天俩。
3: 是啊，然后食到阮的益生菌，嗯、啊，佮食到阮的一挂啊过敏俩系统的吼，
0: 对，
3: 啊，真济啦吼、嗯。尤其今日呐，这项物件食会到，啊，讲实在，啊，你要着肠病毒佮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
0: 是，
3: 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吼、嗯。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诶，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宅、阿范吼，啊，这爱听无？
0: 应该，
3: 这应该。
0: 嗯，
3: 来，喂，你好，
4: 你好。喂。
3: 嘿，新听友吼。
4: 先你好。哎、欸，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3: 吼，
4: 我
3: 昨
4: 有
3: 订，
4: 啊，
3: 想
4: 到
0: 伊讲
4: 今
0: 日
4: 会收
0: 到，
4: 咱无收
0: 到。好，来，
3: 你稍等，你
0: 等来
3: 个
0: 咧吼。好呀，
3: 伊昨
0: 你
3: 是应该礼
0: 拜
3: 定天。即我报，即我报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菜油什么妈妈的款啦。
0: 嗯嗯。
3: 哎呀，啊，我讲伫这段时间吼，啊，讲实在，家宏啦一困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落看我的妈妈。
0: 对。
3: 啊，唔知爬起来啊未？
0: 嗯。
3: 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注意
0: 啦。
3: 嗯、哦，啊，你若困醒，啊，你卖一日就爬起来。睏醒，咱踮眠床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
0: 嗯！
3: 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0: 温滚水嘛袂要紧。哎呀，
3: 温滚水是上好啦吼、嗯！啊，若无保温瓶的，咱啉冰的嘛袂要紧。
0: 是是。
3: 哎呀，但是迄种冰毋是冰伫冰箱的冰哦、喔，
0: 凉啦，
3: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那暗时到即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恁特别爱注意啥物？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睏醒天拍扑光，
0: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3: 对，过、嗯、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吼、
0: 嗯，
3: 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那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 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咧年会还是上准的时阵。
0: 这两个时间点是算上准的时阵。
3: 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哪像咧乔宇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0: 是
3: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
0: 嗯。
3: 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阮的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正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搁加一台安尼啦吼。
0: 是是。
3: 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
0: 是
3: 啊，就会当听个啊
0: 十二点
3: 啦吼，啊，搁有咱中广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0: 一控六二，
3: 哦，一控六二啦吼，啊，这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
0: 嗯，
3: 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嘉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的产品同款吼，啊，我的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那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吃的，
0: 嗯，
3: 阮装的一个阿秋贝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生活啊做过来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来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是做大，
0: 对啦对啦
3: 经济好，
0: 嗯，
3: 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缀咧食，
0: 都拢咧食，
3: 啊，但是迄是好家人才食会起的物件，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0: 哦，真贵，
3: 较早人咧卖一斤万外，
0: 嗯，
3: 两万都有人咧卖，
0: 有，
3: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低培，
0: 嗯，
3: 五百空七百个，凊彩空空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家，
0: 嗯，
3: 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的物件啊，控高工诶，十工高美，吼、哦，这是真正用心的。啊，我敬的啥物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像咱全国伫我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互太侪人，我讲吼、哦，全国就对啊啦，吼、哦，嘉宏讲的那无影。啊，恁会当确定的起来，甲我啊拍枪。我一年当得着十二个月，我上少卖十个月的家。但是这十个月的家拢是硬甲头家讨的，一般热人家无人敢食。
0: 嗯，
3: 过去恁买到的四丁家、二丁、四丁啦、啊、吼、八丁啦、
0: 啊，
3: 吼、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0: 对对。
3: 哦，那我的是纯加哦，好撇色的，99.999%。哦，这真正拢无人的，袂动火。啊，以前的加，你只要若高血压，
0: 嗯，
3: 也袂食一。
0: 对对对，袂食一。
3: 啊，来，我请问啦，吼、哦，爸爸妈妈，像恁正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啊，明知影食这个咖，食了骨头酸痛会好，啊，结果你袂当食，安尼毋是看咧好瘾，
0: 看咧简单
3: 个，
0: 啊，
3: 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诶教授甲咱肯定，
0: 是，
3: 阮拢经过相关单位诶，阮是伫药厂。正控的家哦，唔、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咧控控控咧等于恁家咧偷餐物件，落恁也唔知。过来家有定家甲软家，你不管甲送买家，软家你千万唔通买，软家一斤多减四两啊。
0: 是，
3: 系啊，因为水分嘛。吼、啊，咱这是正定家，咱这卡落涂骹规地拢脆去，但是咱若用烧水落甲摇，免十分钟。的氧气啊，这只正港的好撇色的啊，古板六角加，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那伫我的节目这三年来，嘉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1000个至2000个以上 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有的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在条困袂翻身，袂冰冰，袂爬楼梯，爸爸妈妈袂久袂徛。有诶，敢若落一个病，落一个眠床，要去到病所放尿，无才调惊到到喘尿诶。搁甚至举三骹架、举四骹椅啊，包括坐轮椅诶，足侪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骹架、甲四骹椅啊。然后有诶，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骹头有诶软骨，吼啊，加防啥那才敢肯定即样物件？即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一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薰食重，我气管啊，我迄个毋是气管啊，我个冠脉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个产品，尤其阮最近即个麦条通吼、啊，爸爸妈妈恁若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啊，较赢高道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0: 是
3: 医生敲电，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的这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到病院，你性命都无。吼、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的啦吼，因为这项物件啊，互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足济医生嘛咧怀疑，吼、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咱等下家宏来唱一首歌。再来甲恁介绍讲今日即项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的吼、人讲想买成赢万买迄落尔，我今日吼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叫阮恢复原价，人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0: 足济、真正是一般诶市价拢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3: 我今日吼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若我听过家宏的，你只要骨头酸痛的，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卖久卖你偌久毋捌去你甲你的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互你的骨头搁入用。包括食这都互你袂脚袂手袂灵机机，
0: 是
3: 吼、哦。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啥物人点的哈？
0: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无缘的牵挂。
3: 阿家宏都爱晓唱啊，家宏来唱一下啦
0: 吼。好好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无缘的牵挂。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眶刷小歌，哎，
0: 淡淡，
1: 哎，淡淡。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叫。就像放散，
2: 不是放散过，对啊，
1: 不是用放散啦。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哎，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这首歌上少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啊，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啊，阿妹啊，阮出社会，啊，阮一直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迄个时阵咱故意吼，啊，阿妹啊，因为我
0: 起码嘛真故意啊，
1: 对啦，哎呀，打赛无头食，过龙又无头啉啦，哎呀，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怎向阳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啊。啊，咱雄雄听到吼，
0: 有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呐，
0: 是，
1: 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个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甲出社会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啊，去 KTV 甲祝福。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希望咱爱伊袂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伊搁较好，
0: 祝伊幸福啦。
1: 对，爱伊袂着，祝伊幸福。
0: 嘿啦，不是祝伊乱乱啦，
1: 爱用伊袂着，祝伊大度啦。啊，你这开开玩笑啦，
0: 哈。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东石，我这个同学真老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歹，应该是袂后悔啦。
0: 袂歹对啊，
1: 那过了歹可能就会后悔啊。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
1: 啊，伫只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财啊、嘉宏这长辈时代吼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莲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哦，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啊个有南都，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啊有诶听两点钟，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后个月开始啦吼！啊，阮会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自
1: 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
0: 哦，
1: 真感谢恁。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财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痛，啊，雨来湿痛啦，吼。啊，伫即个风啊，霜降诶时阵，吼。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嘿
1: 啊，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的，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的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济历史。啊，第一，我写的历史是啥？阮的节目30天卖30支拢无同款的产品。
0: 无唔对，
1: 嘿啊，阮同款的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若会当当时甲做伙食个路站，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你特别感觉讲啊，这样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当去食绝对袂互你失望，如假包换啦吼。过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一寡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0: 是，
1: 身体情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自做囝仔，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驶牛车，拢用铅笔，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
0: 是，
1: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0: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撮甘蔗，爱去共乌芦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来努力的，逐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的掘赤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子、西施蛇啦，吼、西多子，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烤来。啊，店来吃，庆饭店啦，吼、嗯，我上印象中的啊，庆饭店的金，吼，啊，即摆我阿你讲吼，那进入庆饭店，通我你烤，你就唔通我白烤，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0: 拢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家，吼，因迄个较早的好家人，
0: 系啦，
1: 啊，种菜啊，种过来十家。某人的也、啊、有啦，吼、哦，本人种植也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这拢真正用劳力、用性命去请来阮兜六个兄弟姊妹的大汉。讲到这有当时啊，家宏脑后梗会甜，但是我知影这种酸痛的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我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谁哪讲？但是我唔是咧气象骨科的医生吼，
0: 批评啦，
1: 我是要甲恁讲，啥讲骨科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注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0: 是吼，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嗯，啊若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消炎止痛的先注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0: 对啊。
1: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互你食。嗯。中北时代，食食最后诶结果是啥？
0: 西药剂。
1: 对。嘿啊。嗯。吼、哦、啊，我著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做古板陆家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诶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当抓骨杂七七四车咯，
0: 还是
1: 几车？
0: 三江六院，
1: 哦，三江六院，
0: 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0: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1: 靠啥？
0: 嗯，
1: 靠古板陆家家，古板陆家家谁人有这样的身份？因为有带价值，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陆家，甲然后真正同学的。即、这个古板哦，系哦，金针菇、冻鹅的菇，伊迄一个菇坑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0: 对，
1: 系啊、嗯，啊，我讲咱人类的污浊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若无日月，何来成为污浊的形成？我讲，先啊，你食鹿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要带着
0: 古板，
1: 这也是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家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吼啊，因厝都有请佣人啦、啊，吼佣人，系、啊，
0: 使用人
1: 啦、啊，吼啊，然后逐工在泡古板落个胶，伊人拢坐伫啊，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唔捌听骨头酸痛。阮迄个阿秋伯啊，佫长岁寿，食甲九十外，食过身呢。
0: 是
1: 靠啥？古板落家家。但是偏偏将时的古板落家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家。我阿你讲，因迄拢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
0: 嗯，
1: 爸爸妈妈，遐是调芳精的啦。
0: 是
1: 吼，啊，迄种家唔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泥皮的家，吼、嗯嗯哦啊、地皮家，
0: 有的是骨家，吼、哦，拢有啦。
1: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是安怎？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家，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 但是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阮爸爸，我先啦讲，我讲到这個，我脑梗会甜。当时阮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捌安尼念，人个啥物人安尼有钱，爱当安尼加一届买几落斤，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性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顿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啊，我就自立讲，我要予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牛板、鹿角加就对啊，纯加哦，爱天然的哦，爱食一处鹿角、纽西兰的吼，一处鹿角哦，然后控，人有的是控六天、七天。阮个是控十工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个小分子个所有加质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0: 无唔对。
1: 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个节目就对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个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斤呢，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人食无好？有的讲啥物五十年的家，

0: 不是写在你过去你咧讲的历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会晓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柏士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就学家，我互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伫咱台中有开一间中医。伫咧伊个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嗯。我讲的这拢亲像咱中部地区听会到，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教你爱一比一嘞，50%骨板，50%六角，安尼你才会当达到一比一，相中加来合作伙，才有法度吼、哦、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收紧话费，互你再生软骨，互你袂阁酸抽疼麻痹，互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落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嗯，只是无讲尔。啊，只听药啊，你唔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面着洗耳机，你连面你诶肝着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我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干嘛？人咧卖一斤。万六啦，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这爸爸妈妈才好，咱甲卖万二块啦。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吼、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给我一届机会就好，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人讲吼，交济天的72变，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一斤甲卖7200啦？哎呀，阮头家听一个怎险为医疗，险为医疗怎落落？伊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卖啦？迄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息股半落降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差3倍计少。
1: 是，
0: 做迄个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即嘛。但是我对古板落脚脚，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落脚脚，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古板落脚脚，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肝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因为是安怎，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南树丁，吼、南
1: 八丁，
0: 南八丁
1: 是。
0: 因为我甲你讲，阿伟，你刚才啥观念？
1: 因为伊就这个是减少伊古板甲落价的成本，
0: 对，正确的。阿发甲阿伟拢讲了真健康哦。过来，有个人是安怎做软价？
1: 因为软到水分啊，就会当哦增加伊的重量，
0: 对，
1: 啊，就减少伊成分的这个耗损啦。
0: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第一减饲料啦，
1: 对，
0: 吼、哦，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伊其实你拍袂打啦，因为伊内底烂的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1: 缩打啦，
0: 对，正确个吼。啊，咱那个是自然风打的哦，咱唔是用砍手机啊砍手打的。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伫咱的节目暗时的卖古板落个价，啥物拢免讲啦吼。第一7200，吼、哦、一斤啦，
1: 一斤哦，嘿，长辈时代7200，
0: 我算恁7000块，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价和别人无同哦，我的价唔是等于安尼一块一块算下呀，我是一块塑胶盘，内底有8片，
1: 对，
0: 一片拄啊2两，
1: 对，
0: 你等于听我甲放哦，客也无算哦，我今日开放哦，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你若第一届买就对啊啦吼。
1: 是，
0: 我甲你讲，长辈时代，我今日开放互恁买半斤的，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甲你讲吼，我半斤的，干来当开放15桌，
1: 是
0: 吼。啊，我一斤的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放20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啦，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啊，定软骨、胶西、寸筋串骨、收筋活位，互你酸骨轮痛骨折，酸痛好利利，唔免走路烦恼，踏着涂骹会点，唔免烦恼。

0: 会都爬不起来，唔免安尼，你要去换四角架，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啦半斤的3600，长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吃看卖，吃好恁才去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毋捌食过一届假就对啦。爸爸妈妈，你莫讲你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恁若要继续我酸痛，恁啊毋捌食过假，过去食别人的假食无好，食我的你甲食一届看卖，一斤7000二，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88-098啦，0800-097-098啦。
1: 咱今仔日讲哦，半斤的都是半斤3600，咱啊中辈时代，你啊如果要买一斤的，都是7000块。所以哦，要半斤的买一斤的，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7-098。
0: 啊，你等于吼，都敢那保温盘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啊。这无论是你血压高，无论是你有生歹物啊，你有啥物慢性的症头，拢总会使食啊。你当然用保温盘哦，甲藏咧，甲藏一袋。啊，若咧酸痛的，透早食两袋，下暗若无感觉随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自抓无准算啦啊！电话0800-097-098。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麻烦帮我
0: 下半斤。半斤哦，3000啦吼。来四啊吼，一打多少两两吼？来电话
1: 加你啊。来，
0: 来，来，来，喂，
2: 你
0: 好，
2: 来。
0: 哎，来，
3: 你
0: 好。
3: 我迄个
1: 九
3: 斤诶
1: 无啊？有啊，一斤就是7000。
0: 系啊。
3: 好，
0: 来，一斤诶吼。好，来电话加
1: 你
0: 啊。
1: 电话加你吼。好，来，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干吼。
4: 古六角要一斤。
0: 好，来，要一斤来红诶啦吼。啊，我阿你讲。全国你老爸买一斤7000的，伫家宏的节目里做我，我一斤赔你7万啊！爸爸妈妈，人咧什么3斤3万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7000块。来，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刚叫
3: 半斤来
0: 的。哦，半斤啦吼，来，电话来啊！啊，你都透早哪咧酸痛的，食保养的一工早，甲泡一日一地。啊，你若是要甲炖一粒马铃骨。拢总会使做一下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袋，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下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届，啥物叫做真正的牛板肉甲加，会惊寒的牛板肉甲加甲买倒来食。来，
1: 卡丘冰料买当啉吼。
0: 来，喂，你好。
4: 对，
0: 我
4: 要买牛肉加买一斤的。
0: 来，买一斤的吼。
1: 妈妈，
0: 妈妈有买过吧？
1: 你之前捌食过吧？
4: 捌啦，
1: 嘿，
4: 啊，
1: 即摆
4: 寡人搁要搞啊，要搁补啊。
1: 对啦吼，你当要补者啊，补者身体咧。
0: 你之前搞啥物？
4: 加
0: 加红米
4: 呗。
0: 哦，你搁认真看咧吼，啊，我会加
4: 赞嘛。老李
0: 声遐
4: 好听
0: 着。嘿，啊，我遐真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糖卖。
4: 都久无
0: 卖着
4: 啊。
0: 啊，今日都甲起来食。哎呀，好好好，心疼有，
4: 哎呀，买一斤买起来
0: 啃。
1: 好，好啊，
0: 好
1: 啊，
0: 来电来加你哈。
1: 好啦，好，好，好，好，谢谢哈。
0: 来，
1: 来，0800-097-098。
0: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来讲啊，酸甲会擦、会微、会尖，吼，我来讲啊，打着脚底会擦的，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心的啦。爸爸妈妈。中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一届牛板肉甲加，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尤其今日家宏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卖予恁吼，你从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000二我送你7000块。我跟你讲，中辈时代，我7万甲你买，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若无好就对啊，我。7万退行李啦，来喂你，来要古板落脚讲哦，
1: 是朋友哈，
0: 来新朋友，要一斤啊，半斤，
5: 啊一斤，
0: 要一斤啦吼，
1: 来你电话起来啊吼，
0: 来多来时段，
1: 0800-097-098，咱今日哩半斤哦，这全台湾哦，恁阮的下流数啦， 全台湾咧卖半斤，敢若咱遮有尔，半斤就是三千六。咱若中卖时大，你若如果买一斤咧，咱就是七千块。哦，啊，所以哦，买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啊，高兄啊，拄只有爸爸妈妈要讨着大组的呢。
0: 讨着大组的，着大组的就等下，进到一斤的就爱也袂写迄落咧。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2: 嘿，
0: 哎呀，今日恁拢无送呢，
2: 系啊，哎
0: 呀，我是讲安尼啦，
2: 嘿，
0: 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头带两两啦，
2: 是，
0: 啊今阿发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啊带你含阿仔伫遮，
2: 对，
0: 啊我看你甲送两两诶，
1: 好啊好啊，安尼安尼只要敲电话有来定讲一斤诶哦，阿伟啊送两两，
0: 啊阿仔咧，
2: 安尼我嘛送两两。
0: 一斤七千块，佮加送你四两啦！东北是大爸爸啦啦，咱一斤多八盒，啊你啦七千块，今日订一斤的多十盒，一斤快四两，卖你七千块，安尼好诶！爸爸妈妈，这古板落架架得着啊，全国你若买着遮俗，佮遮尔顺诶，这买来卖人地好，今日借位啊，别来写买地好啦。
1: 对，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0: 来。
3: 哎，
0: 买古板六角干哦，哎，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3: 哎，前下食了袂歹，啊，真想讲过迄落，加买过再转来保养一下身体。
0: 这个陈大哥拢转去屏东咧替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疼，食咱的加食加好加会饿落的啦，哎呀。来好，电话
2: 过来啦！哎
0: 呀，来中北时段，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价安尼啊啦
2: 吼，
0: 家宏嘛展现着我的诚意啊，全国上顺的价吼，一斤过四两，卖你七千块，本来是一斤啊七千尔，吼、
2: 嗯、
0: 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四两啦吼。东北时段啊，今日七千二又七千块，佮送你四两价啦，
2: 对对，
0: 等于十万。七千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拳脚袂举，来袂举袂啊！食咱的古板六角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阿你讲啊，我家己装脚筋啊，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痛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拳脚咧袂举力，看到恁咧举怪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痛。让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怎样时八十三岁，还可以在鱼温啊，骑到倒来种，家己饲四五家的蛤蟆，就是吃咱的古板肉甲虾啦。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要一斤
0: 啦。一斤哦、喔啊。好，来等下
2: 来
0: 等
2: 下来哈。
0: 哎呀、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吼，古板肉甲甲蓝做伙，吼、哦，伊迄、那个一比一的哦。这样好撇色的，咱爱动物的骨哦，吼、哦，这拢几啊十、几几啊百年的动物的金针菇，吼、哦，啊，咱的鹿角是用少年鹿角哦，一处鹿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搁甲加两茶落去就对啦。我都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载随见效啊！无论你风湿症、关节炎、脚袂举、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慢车的啊！爸爸妈妈，我请予恁一个观念啦、啊：骨头酸痛，咱呐、啊、会用放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法度用煮的才来煮。过来，那真正无法度，该动开刀咱才来开刀。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喂，你好。
5: 啊，你好。
0: 嘿，来，你要买古板六角干哦。
5: 我等下我买买古板六角干
0: 来。来买一斤嘞，半斤嘞。
5: 啊，买一斤啊，你唔讲三四两。
0: 嘿，一斤七千三四两，你有够巧诶。
5: 我是牛背肉，搁背袂起
0: 呢。哦，啊，你甲食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
5: 好，
0: 好来，这身体
2: 又来电话下来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
2: 你好。
0: 喂。
6: 诶、
0: 欸，
6: 我要半斤，
0: 来要半斤哦，好来等下个咧哈，
2: 哦
0: 等下拢满线，系、欸、啊，来喂你好，来请朱妈妈，来你要买一斤哦，来你等下个咧哈，来等下，
2: 好来哈、
0: 哦，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哈、嗯，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阮庄的阿秋伯啊，我自囡仔会晓一看伊食到九十外岁，食古板肉甲加唔捌发酸痛，阮的老爸。 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啊，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卖恁啊，一斤7000以上，7000阁送你4两。恁啊，唔捌食过，甲买半斤咧，经济有困难咧，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透早两块，暗时两块，今日食，明仔载酸疼水，甲你减轻啊，嘿啊，来位了，来位。
6: 嘿，我
0: 要
6: 买半斤。
0: 来，买半斤哦，来电话
2: 起
0: 来吼。来，我要来要古板罗加加哦。
6: 嘿，我要一斤。
0: 来电话起来，巧的啦吼，巧的拢会晓写一斤的。啊，我来讲啊，爸爸妈妈，天重日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日月啦，吼，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古属阴，格属阳啦。咱来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才会当照顾，互你酸痛才会当好哩哩。来，为了，
2: 为了，
0: 来有一斤的送四两啊，来来来来来，吼，来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天九暝啊，甲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寸筋串骨、锁筋活血、定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无保的。拢赶紧甲卡电起来，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家，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啊，佫拢染一挂梨仔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甚物中药材啦，迄种个拢咧偷工减料，我个是纯，完全古板六角家哈，啊，我阿你讲，你甲食有一个开口，迄、那个开口则是正工纯个哦。我跟你讲，家你若食好食的，代表迄家计，家一定爱有一个开口，迄才是正港天然的鹿角，甲古板来控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拿三角鸡、拿四角鱼啊，拿食半斤过，若无甲你，互你改善就对啦，无互你甲乖啊半条。我跟你讲，长辈时代，家宏的节目以后你莫听，全国古板鹿角家，我会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啊，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去的，阮甚至搁拨予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无够的介绍来卖恁吼，就是为着要让这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到、食会到、喝会到啦吼。伫这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来为了哦，电话拢满线，来为了。
6: 哎，我买一斤
0: 呢。一斤。
6: 哎、
0: 欸，
6: 我
0: 足久无卡
6: 呢。
0: 对啊。足久无卡，啊，是计阮的家，恁人食了赞无？
6: 袂歹啊，赞啊！我拢家炖迄汤啊。
0: 有吼、哦，因人较早讲，若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嘞、
2: 哦。当然啦、啊，
0: 我工人掠无一台台白叫牛嘞啊，即嘛家己。
6: 讲
0: 阮的
6: 鸡，若鸡
0: 啊
6: 会当
0: 杀
6: 啊，我
0: 都
6: 嘛
0: 炖
6: 来
2: 啉。
0: 哦，
2: 当然啦。因为吼，即嘛天气搁啊凉凉。所以吼、哦，你若抬鸡啊，搁炖这鸡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口
6: 走。
2: 嘿啦嘿啦，啊，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啉啊。
0: 啊，一斤7000块买对袂？这都敢那成本都无够啊，卖讲空诶工钱啦，嘿啊，来电话个咧。
6: 啊，搁不加，
2: 搁
6: 一斤，
2: 搁
6: 一斤，有人
0: 要
6: 讲
0: 搁
6: 一斤。
2: 好啦，
0: 搁
2: 一斤。
0: 人家别话，搁要一斤。
2: 好，来啊，来电话个吼。
0: 好，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人生你若毋捌食过古板肉角鸡。安尼你唔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5000年的历史，就是古板六角家，较早即拢系王公贵族才食会到，家皇甲改写历史，半斤3600，就互恁买会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是安怎人咧食古板六角家，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80-90岁，还阁会行，免惊乖啊！咱安尼50-60在咧跳舞，50-60在咧换脚头舞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家，请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的关心，人讲关主筋，心主筋啊！啊，我著甲你讲啊，骨属阴，角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
2: 来喂了，喂了，
3: 嘿，来
0: 喂，我来
3: 半斤，
0: 来你半斤，来电话加咧吼，
2: 来电话加吼，
0: 来喂了，来米了，妈妈，
6: 嘿，
0: 来了，要古板六角家吼，
5: 我
1: 行。好，来，你等我一下，好，来，
7: 来。啊，这部分都够够赞的吼！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一点钟写完都无啦。
1: 喂，你好。
5: 贵地鸵鸟
7: 嘿。鸵鸟，古板都加加啦。嘿，来来
5: 听。对，
7: 我要半斤哦。好，来，
1: 来，来，喂，你好，
7: 喂，你好，来，要古板都加加吼。
8: 鸵鸟归鹿
7: 交。好，来，好，
1: 来，半斤。好，哦，真正满山嘿，好来哈。
7: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都加加吼。
1: 哎哎，
8: 我要一斤
1: 一斤嘞。你要一斤嘞，然后你等一下哈。好来，
7: 来，
1: 喂，你好。来，喂，你好，
7: 来，要古板都加加吼。
1: 对对对，
7: 你
1: 捌买
7: 过呢？
5: 我
7: 准备
5: 一斤
7: 嘞，
5: 帮我下一撮。
7: 你捌买过啊？
5: 哎
7: 呀，
5: 以前就是买过啊，迄时阵买较少，买半斤外，啊，储存煮几个都无啊。
7: 啊，这样。
5: 今麦咧在寒啊，想要去补一
7: 下。哎呀，啊，食这嘛袂脚尾、手尾、冷机机吼，啊，食这对肝肾拢真好。好好，来电话
1: 来咧。来哈。
7: 哦，这电话我爽我干咧，来喂了。
5: 哎，贵族。
7: 来，古板都加加，好来，等你，等
1: 你
7: 下咧。
1: 好来，你等我下下哈。来，
7: 喂，
1: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半斤优惠三千六，咱若一斤七千块，搁送四两，予咱长辈时大。所以吼，咱若有当时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先慢只换咧。今仔日古板都加加。就是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嘛。今仔日透早泡两茶，暗时泡两茶，一天四茶了，保证会当改善咱身骨轮、肩骨站、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长辈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撑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卖阁做气上大啊，定定那风来抽疼，风来湿疼的时阵。咱就常常吼，安尼吼，酸、抽、疼、麻的是都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我咱活了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性命，咱家己想要去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才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逐天来看人面色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机啊，骑一个，伊啰三脚
7: 拄啊，三脚架，
1: 对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7: 来，你好，
8: 哎，你好，我要一斤，
1: 一斤啦吼，哇，你够
7: 上去。有啊
8: 有啊，
7: 有
8: 啊
7: 有
8: 啊，啊平常时拢咧食卡达乌啊，拢骑做迄落个啊。
1: 卡达乌吼，
7: 有较了了无？
8: 哎呀，有啊，
7: 好，来电话
1: 个咧吼，好，谢谢洪大哥吼，
7: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七点钟差不多做数，那写完啊，我得又搁爱来讨做数啊吼。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1: 嗯。
7: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七千块，七千二算咧七千。我今日搁甲阿伟甲阿财叫因斗上四两啦吼。啊，一斤搁过四两才卖咧七千块，别人一斤加都爱万外块，搁兼食无后，咱一斤加七千块，兼送你四两。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透早两块。下晡两地你甲偷嘞，那食无后，剩下你卖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那买半斤的三千六，有四盒，总共一盒有八袋，四盒带三十二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家，看人咧食新鲜一斤万外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加王卖你三千六百块半斤，一斤七千二，甲你俗。七千，搁送你四两。啊，身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骨盆所爱半徛骨啦，骨类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偌久毋捌去甲你的公妈烧香啊？你骨的落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压，袂行，袂徛。爸爸妈妈，骨板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食无后，明仔载物件甲寄转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块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脱落，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今日古板落到一比一，咱这定家，你若慢性的细伙子也会使吃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吃，这袂动火，这拢无难中药啊。顺天然的古板甲落角。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像你咧卖迄啥物鱼鲜啦、八珍啦，迄拢有南中药，迄你若有动火火气大个人袂使食，咱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也使食，骨头酸痛也使食。爸爸妈妈，即落天你甘愿好酸痛，即落天你甘愿好袂行，甘愿好你加皮加袂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古板落甲加顿来食看卖啊咧？今日开你7000块，那互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互你退用，电话0800-097-0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生寸筋串骨，生软骨固定骨，生定骨固软骨，甲你筋骨络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000，二算7000，搁送四两，半斤3600，电话0800-097-098。电话，恁赶紧甲靠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古板落个家，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毋捌食过吼、哦，外口迄1000+的毋好阁买啊啦！嘿啊，食一摆，咱真真正正的孙家一比咧，古板落个家，电话0800-097-098，我甲时间讲电台，工商差不多啦吼！
2: 我来等，再我等来哦。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拄则有听一点钟的，啊，即马咱嘛欢迎咱吼、哦、有新朋友加入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哦、继续讲收听支持爱好，现你们电话0800-0997-098。哇！拄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变叫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此伫只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啊，尤其我这带海口囡仔来自嘉义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0: 嗯，啊，真济啊，遮勇敢，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无啊多，健康着靠青草，啊，看到阮庄个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家食到九十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嗯、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
0: 啦。甚至两万外嘛有啦。
1: 啊，嗯、啊我头拄啊写甲阮卖，大家拢卖付入来做节目咧，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啊写甲嘛超过啦吼、哦
0: 嗯。
1: 啊，我是会呐含头家会呐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呐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古板落个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宏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你唔好去买什么二仙啦、四丁啦、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迄中药有诶你都袂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啦，嘿啊，吼、欸，有诶压火气啦，吼，啊有诶食了，另一个不合，啊咱这古板六角家是正顺骨、正顺角，拢总无难半项中药。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啊，着囡仔国小的都会使食啊。
0: 是，
1: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值、正优良的，咱第一次落角哦。啥物叫做一次落角？你知阿位？
0: 就是
1: 一迄个落啊吼，先角了，第一届自然脱落的。
0: 对，
1: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同学的啦吼、
0: 嗯，
1: 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宇宙，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啥人一定要有太极才有宇宙，若无太极无宇宙，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啥人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天七天乌白空空到臭味大，啊，阮是空十天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顶家哦，正好皮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来当讲买到正正顺家，无一定爱甲家宏买，
0: 但是计较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1: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0: 对，
1: 啊，阮含康百事药厂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防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给阿伟，
0: 是，
1: 因暗时或者啊，听少因的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即个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落的家哦，
0: 对
1: 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茶，下暗个泡两茶，你原本手咧袂压悬，脚咧袂自然咧，袂久袂下脚会旧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袂行路的压三脚架，脚趾无力，压四脚以下，行跋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跟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这个天，敢那有当时啊，翻身冰冰，爱白叫娘嘞。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三十斤啊，写完，你甲我讲好死， 我都无加通卖你。
0: 无唔对。
1: 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仔，请阮六个寄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戆囝秀才的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慢车嘞哈？要换人工关节嘞嘛慢车嘞哈？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慢车嘞哈？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厝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啦。
0: 哦，
1: 啊恁啊换人工嘞，运气好诶。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解刀疤听。
0: 无唔对。
1: 但是咱若今日生活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新听友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脚脚，食无好酒蛇无爱买，食一解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炸泡两块，用保温盘放两块落。吼、哦，啊，我这一盘八块，吼、哦，一块多，一盘多少两两啦，吼、哦。啊，你甲听好，甲称看卖下哦，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吼、哦。啊，我来讲啊，长辈时代，今日一斤7200，送你7000块，阿伟佫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啊那半斤的，就是3600，啊那一斤的，就是搁送你4两，7000块。电话空白空空，0970098，中北时段最后30斤啊，写完加一斤就无啊。啊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啊，安怎食？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报偌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新煞兼寄转来先加红，加红伫业界卖所有的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的产品，逐季同额了。你看咱一支三黄红，食癌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的。咱来今日古板落甲加，要食予你手袂硬，关卡袂死力。卖穿布拉食的，卖落眠床脚的，暗时敢若落眠床脚要放尿，无在条今日甲变数的，电话空白空空，0970098，一斤7000块加送四两啊。
0: 来喂了，
2: 喂你好，
1: 嘿，来要古板落脚脚，
0: 好卖一斤吼，
1: 来电话起来吼，
0: 好来电话起来吼，喂你好，
1: 来喂了要古板落脚脚，
2: 他
1: 们在
2: 帮我写一斤，
1: 来好来电话
0: 起来吼，
1: 来空白
0: 空空0970098。赶紧吼，本来喂你好，
2: 哎、欸、你好，哎、欸、
1: 来
2: 不，
1: 来电话
0: 来，好一斤吼，来，好来电话
1: 来，喂你好，来陈爸爸，
3: 喂，
1: 哎、欸、陈爸爸，
3: 陈咧，几落家？
1: 哦，啊你嘛有咧卡车的哦，我家红啊，哎呀、啊，啊你食了好无？
3: 好啊，就是食完啦，唔知倒头食一斤。
1: 好嘞、哦、好，好，好，好来电话来，
0: 电话来哦，好来，好了，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喂，主持人你好，我
1: 遮迄
4: 个
1: 台南新华，遮
4: 我
1: 话要
4: 一斤，
1: 包一斤，来要一斤吼，好来等下去啊，恁啊，即世人你买袂着一斤7000块的啦，来喂你好，
0: 你好，
5: 嘿，喂，我要买一斤，
1: 买一斤吼、哦，好来等下去啊，恁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酸骨轮痛骨在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硬，关卡袂死，来袂久袂硬，袂徛袂坐。吼、哦，拢总有效。你偌久毋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时都无摘掉，你连穿一领裤要揪都拢袂起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0: 嘿嘿，
1: 但是伊要拍鱼篮袂拍，
0: 是，
1: 嘿啊，要撸衫嘛袂撸，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落脚脚。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特大组的，来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白面的。
6: 嘿，啊，嘉宏，恁敢有卖三斤的啊？
1: 有啊，
0: 三斤的，
1: 今日无呢，真
6: 对啊。我下暗无拄啊好听到啦，啊，想讲啊，我进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的啊。
1: 你时价有呢？
6: 开门看恁敢有？
1: 你时价有呢？
6: 你时价有啊？
1: 不要紧啦，来啦，我为着我为着变啦，我为着你吼。今日来回馈哦，即个长辈时代， 今日你若买三斤加就对了，有吃过，买三斤的两万一对了，加红哥送你一斤，我家己送你啊，为着要救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安尼有爽快无？哎呀、啊，
6: 有啦，赞啦，赞啦，赞啦，
1: 赞啦，
6: 安尼我就免搁卡去第四杯啊，
1: 第四杯嘛，人无加糖卖你吼，系啊，系
6: 啊，无阮规家卡拢在食，即马寒人搁会当顶补，
1: 哦，顶补够赞，系啊，食这个袂惊寒，
6: 第四吧，拢会赞，
1: 嘿嘿，食这个袂惊寒吼，来等你个咧，来
7: 喂你好，
8: 喂你好，
1: 嘿，
8: 喂
7: 你
8: 好，
1: 嘿嘿，来，
9: 我要问一下吼，你也是有在订三斤装的？
1: 哦，这他都要打开了没啊？
7: 对对对，
1: 哎呀，你别别
9: 讲。我本阵是家己订一斤装的啦，我丈人啊在吃，爱搁开两骨，啊开了哦，我买给伊吃，啊吃了哦，迄个最近加做好食一阵嘛，伊其他伊啊都拢无咧客啊。
1: 哦，
9: 我先讲啊，你啊有三斤装的，我要订。
1: 有啦，打开了没啊？啊，总共三十斤销完就无啊。三斤三一斤两万一，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
7: 来哈，来
1: 喂
7: 你好。
9: 哎，
7: 未
9: 嘿
7: 吼？
9: 哎，
7: 古老刚嘿，古拜老刚刚。
9: 哎，有一斤
1: 来
9: 无？
1: 一斤来哦，来等你来，
7: 你等我来哦吼。
1: 来，来喂你好，来要古拜老刚刚。
9: 喂，喂，啊，
1: 这
9: 道
1: 无
9: 三斤
1: 算
9: 一斤
1: 诶？有啦，打盖尔，嘿啊，拄啊打盖落尾尔，你无注意听着。
9: 哦，我拄好咧敲电话，敲也袂去
7: 边。嘿，啊，电话满线，嘿啊。
9: 哦，啊，我咱安尼，我改三斤算一斤的啦。
1: 好，来电话下咧，
7: 电话下咧。
1: 啊，这有买过，大家拢会啊，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的啦。爸爸妈妈，你敢若讲买两斤就唔啦啦吼？
7: 对对对。
1: 是大爸爸妈妈，啊，咱这日就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骨属阴，角属阳，一处落工啊，绝对要叫你酸痛好离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电话行咧，
7: 来
1: 来喂了，
7: 喂。
10: 我要爱喝大煮
7: 的。哦，喝大煮的。妈妈，你古板落个加巴点过了无？
10: 哦，我只有人工就食。
7: 是吼，
1: 啊，食了呐。
10: 只要当然是
1: 真
10: 好，唔
1: 知要搁买。好，来电话行咧吼，我电话拢满线吼。
7: 来喂了，
1: 喂了，来主管呐。
11: 喂。
1: 嘿，来了。
11: 哎哥。
1: 来要去几斤呢？
11: 三斤，
1: 三斤，三斤的啦吼！来，你等下去咧吼，这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跟你讲啊，如果包换，
7: 嗯，
1: 99.9%一比一的，古板六角一比一咯，安尼才会当产生的真正效果。咱是十天九暝空的哈，来喂你，
7: 来喂你好。
1: 哎，一袋
11: 是几斤啊？
1: 三斤上一斤，多啊两万斤尔。
11: 我要一
1: 袋。
7: 好来，就大事做啦吼！好来，你等我一下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12: 喂你好，我今麦到买三斤来
7: 哈。我大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尔诶。你嘛要叠大做诶？
12: 叠三斤嘿，大做诶。
1: 好，你有买过呢？
12: 嘿，有买过。
1: 啊，食了好无？
12: 未歹啊。
1: 安那未歹？
12: 暗时较困难去。
1: 啊，唔是较困会起啦吼，啊，骨头若袂酸痛，对对对，安尼内行的，筋络若袂酸痛，就好困
7: 啦。
1: 有诶，翻身并并并规暝并袂困着，来，甲你恭喜哈，来等你
7: 下咧，吓，来喂你好，
10: 喂你好，我
7: 要订
10: 只三斤
7: 咧，三斤咧，你有买过啊？
10: 嘿，有上一斤吼，
1: 嘿，有买过哦，
10: 谢谢谢谢，
1: 够买过
10: 啊，
1: 啊，食了好无？
10: 我是买哦，爸爸因食，啊，因为爸爸常常咧发骨头酸痛。
1: 啊，即摆食食咧咧。
10: 啊，即摆食了袂歹啊，
1: 袂歹
10: 啊，所以还过来恁爸。
1: 好好，来电话
7: 下咧吼，来喂你，
1: 来喂你。
13: 哎嘿，你好，我是买买三斤。
1: 三斤的吼，啊，即大家拢买三斤，三斤的话三十斤的。
13: 好好好。
1: 好，来电话下咧，这两面红买了了，来喂你。
13: 哎哎，今天是不是有三桌上？三斤送一斤
1: 咧，
7: 对
1: 对
7: 对，
13: 我想要迄一
7: 组
13: 帮我
7: 下者。哦，你嘛要三斤送一斤
1: 啊？你之前捌买过吗？那捌买过没？有啊。
13: 系啊，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哎，煮汤哦，我就补的啊，好我困的时候
1: 拢
13: 就好困的。
1: 赞赞
7: 赞，系啊，好。
1: 这个筋骨络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啊。来，等你家咧啊，我就讲啊，我捌和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超过。我就讲啊，本来也三脚加加四脚，伊也即马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 啊，脚尾手尾咬恁叽叽，尤其即马寒风拄啊打来
7: 吼，
1: 寒风打起，啊，你爱赶紧买顿来食哈，啊，来为了蔡软啊妈妈。
8: 欸、我
1: 买
8: 一斤
1: 啦，来一斤
7: 来，来个送你四斤哦。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论你外酸外抽外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为了。
8: 喂，
1: 嘿，来了，要举办落家家哦。
8: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1: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讲买过？
8: 有啊，哦、我买过。
1: 我是讲，若买过，买一斤的，就买半斤就好。
7: 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就好。
8: 我买三斤呢。
7: 好啦，好啦，好啦，好。好，你电话来。
1: 这大家拢足够的，拢会晓买物件的啦。来，为了，来要举办落家家哦。
14: 我
1: 拄
14: 只买一斤
1: 的，
14: 我要改三斤
1: 的。
7: 好，
1: 要改三斤
7: 的，
1: 好，来，
7: 大家
1: 拢要改哈。啊，我甲你讲哦，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日啦。
7: 对哦。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宏家己送恁的哈，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钞票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举办六角家，要哪饲四五家的蛤蟆？来喂，
7: 来喂，你好。
15: 喂。
1: 嘿，妹妹。
15: 我
1: 阿妈讲，
15: 你
1: 做
15: 3斤
1: 呢？3斤
7: 呢？三斤呢？阿妈叫你买哈？
15: 系啊。
1: 阿妈敢有食过？
15: 有啊，伊之前拢来订，互我啉。
7: 哦，你冇你啉就对啊。
1: 安尼啊，
7: 嘿，
1: 安尼阿妈是咧食安怎？
15: 伊之前拢遐酸遐痛，啊，今麦拢好啊。
1: 哦，拢好啊。嘿，哦好，啊，你食食你有较大汗无？
15: 有啊。
1: 有啊。
7: 有啦。
1: 啊，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15: 第一关
7: 呢？哦，
1: 真
7: 厉害
1: 哦。
7: 恭喜哈。
1: 好，安尼哦，谢谢啊，真乖。哎呀，
7: 好来，
1: 来为了来。
15: 我要三斤，
7: 你嘛要三斤，
1: 你头早都买两斤好啊，阿进头又搁要三斤。
15: 我
1: 今日搁
15: 无
1: 回
15: 啊，我
1: 阿公
15: 叫我先买起。
1: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7: 是，
1: 哎呀，阿
15: 公叫我先买起来炖啦。
1: 好啦，好啦，好啦，等下咧哈，
7: 好，来等下哈。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六角家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个古板六角家，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疼啊，来为了妈妈。
16: 哦，早
7: 寄
16: 一
7: 撮瓜子
16: 来好
7: 无？瓜
1: 子
7: 哦，
1: 你感觉袂？
16: 我也袂晓卡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怎啊用要袂了？好多摆安用要袂迄落？啊，你甲我讲要食迄好，我食一个好个，知影要讲要开倒位，怎啊无去呢？
1: 安尼哦，食咱的古板肉夹夹。
16: 啊，今
1: 麦
16: 搁听
1: 着
16: 你咧讲
1: 吼，
16: 你
1: 搞
16: 用一撮大
1: 刀
16: 来。
1: 这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
7: 嘿，
1: 系啊，食咱的家，食到今麦工课做够。今
16: 麦，哈哈哈哈哈，食工课
7: 就够做啦。
16: 嗯嗯嗯，
1: 来，
16: 你搞起一撮大刀来。
7: 好，
1: 多谢哈妈妈。
7: 哎呀，
1: 身体要照顾吼，早唔爱穿我少，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角家啊，正一处六角。啊，一处落价甲二处落价计数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工九暝控诶，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诶，即个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喂，你好，来，米珠啊，妈妈。
17: 诶、
1: 欸，来了。
17: 一斤咧是。
1: 一斤，一斤搁送4,000-7,000块。
17: 哦。
1: 嘿。啊。来，你卖无？
7: 你卖哈？
17: 嘿，啊，我讲。
1: 哎，你电话起来，我叫我来，你听
7: 下哈。
1: 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哈。
7: 住咱台南的黄金时代啦，哈。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届功德，啊，卖一届家宏，食骨头袂酸疼。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12块、14块，啥物咧3斤、3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卖，今我一斤卖你7,000，三斤卖你21,000，佮送你一斤，一斤互你食免钱的。一斤你甲食啦，无好，三斤甲寄倒来用我原金替用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过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啊。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举袂下，袂徛袂坐，袂平，手袂软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夹，袂胖我，袂牙真实啦。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卡会救紧的，吃 透早两地，暗时两地，若无改善就对啊。以后我的节目你拢莫听，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人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呢？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鸡，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回去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摆食真正的牛板肉甲鸡，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唔免讲着搁去开刀，唔免着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劳，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吼，咧举四脚架，举三脚架，举坐轮椅，长辈时代拢总唔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虎皮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湖的金针菇，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啊，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咧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7: 而且这中药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要咱爸爸妈妈顾咧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肉夹夹来帮你做贴扎。咱若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当食啊，当咧抽悬的，也是讲咱啊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啊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恁啊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入咱的骨棒肉夹夹，要用滴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细组的半斤就是3600，一斤7000块，咱啊特大组的买三斤我送一斤。两百二啦，哦，喂你好，
1: 来水美妈妈，来水美妈妈，
14: 啊，
1: 来你好，你要古板落个家哦，
7: 来你好，
1: 喂，来你好，
7: 来喂你好，
1: 来
7: 喂
1: 你好，
7: 哎、欸，
14: 我四斤
1: 咧
14: 要
1: 寄
14: 2组，
1: 那有四斤咧，三斤送一斤就对啊。
14: 三斤
1: 上
14: 一斤
1: 是
14: 四斤，
1: 哦，
7: 对啦，阮数字较含慢啦，
1: 啊，都卖啊，拢无物件，
7: 你为什么要卖甲两组？
14: 哦，我
7: 恁即种，
14: 我
7: 反正
14: 富啊，我
7: 之前
14: 把
1: 家
14: 红
1: 咩安尼
14: 要
1: 起
14: 耳朵，
1: 也
14: 未
1: 起落
14: 来，拢
1: 用
14: 手抱，
1: 即马
14: 拢唔免
1: 拿咧。哦，安尼你也感。
14: 啊，
1: 要
14: 做工
1: 课，
14: 拢做
1: 啊
14: 要久啊，久
1: 袂
14: 落来，啊，即马久咧，搁爬袂起来，吼，即马食家迄
1: 脚头乌拢食软了啊。啊，你也感谢我，我就是家红本人。
7: 我
1: 刚才，
7: 好，
14: 我就是
7: 甲
14: 你
7: 啊，
14: 你
1: 弄食
14: 定
1: 无
14: 回。
1: 无啦，阮遐平常久，阮只
14: 是
1: 真久无
14: 买啊。真久无买啊，嘿啊，
1: 因为都
14: 无。拢卡是恁小姐拢讲无回啊。
1: 啊，即届拄啊打控好俩，
14: 哎呀，最好的产品一定爱定定有啦，唔通讲拢定定咧红买无？
1: 啊，拢买了钱的，你敢要常常买？
14: 哦，就酸痛到尾啊！啊，后即是大人，甲即是大人斗老岁仔人斗三工一个。
1: 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的，哎呀。
14: 哦，无你安尼好工作，你我咧甲阮求呢，无我咧真正连做工课都袂做啊。
1: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14: 当时
1: 会寄
14: 来，
1: 明仔载甲你
7: 寄，你收嘿。
1: 系啊，哦好好，来电话寄咧哈。来来，喂你好，
7: 喂你好。
1: 啊，电话拢满线啦哈。
7: 嗯。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八月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哈。啊，真正讲的，咱讲实在，家宏的古板肉夹夹，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哈。
7: 嘿。
1: 哎呀，啊，今日就对啊啦哈。我今日去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7: 是
1: 啊，他都啊阿伟，因甲我讲安尼啦，看到这么一个电话，这么感动，啊，来喂你
7: 好，
1: 哦，
18: 你好
1: 哈，
7: 哎，
1: 来，古板肉夹夹哦，
18: 我一斤好
7: 不？哦，来一斤啦，
1: 好，
7: 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19: 喂你好，
7: 嘿，你别，
19: 我买来先买四组的哈，
7: 好，四组的哈，好，
19: 啊，
7: 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来。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吼，啊，阿伟，
7: 嘿，
1: 啊，甲纪言要互做一届多长金啦吼，
7: 是
1: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
7: 对，
1: 大家正 有效啦，
7: 吼。大概二
1: 路个，大概一袋一百
7: 块，是
1: 啊，一包三袋，
7: 嗯，
1: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7: 话，嘿，无多太无用
1: 啊，我已经送一斤啦，
7: 是，
1: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
7: 嗯，
1: 今日恁都互恁来讲外用啦，吼，
7: 是，
1: 只系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好入去，你甲送五包啦，
7: 好，
1: 吼，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若买三斤送一斤，那个加送十包，酸痛大补3000块呀！来，
7: 哪位哟？
18: 哎，我中华。
1: 嘿，来你中华，来。
18: 我中华区。
1: 来来，你要去古板路甲加呢啊？
18: 嘿。
1: 要几斤啊？
18: 啊。
1: 要几斤？
18: 我要一斤。
1: 好，来等
7: 你个咧哈。你等我一下啊哈。
1: 来，中北时段，安尼恁头段若听到的，会记钱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嘞，搁加送恁十包，酸痛大补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干那这十包酸痛大补，都价值3000块啊！
7: 无唔对，
1: 加赚的啊！啊你酸到底，痛到底，打到底，好到底，啊你吃咱的牛板落个卡，酸底痛底，甲你生底，甲你治疗底啦！吼、哦，对酸对痛对治，治对痛治对酸，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吼，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诶，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安尼，伊家、
7: 啊、
1: 己即块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
7: 伊
1: 怎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佮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吼。
7: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哦，咱啊半斤的，还是一斤的，要改吼，得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敲电话，定讲得大组的两万二，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阁送十包的酸痛大补，要咱长辈是大，要咱爸爸妈妈厝内底顶家宝，甲传起来，都一生咱大都一，都一听大都一。咱啊如果有酸骨轮听骨扎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毒。即、这个古板落家家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酸痛大补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来讲外用啦，这真正是哦，个人讲着嘛，酸痛就道理好理理啦。
1: 该生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哦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爱靠古板落家家，该要治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予你生定软骨照顾啦吼！啊，我讲啊，全国若要食古板肉甲加食一摆加红的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济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摆啦，吼、哦，浪费30档，拄啊敢若听一摆，听了有价值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话我都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万二万四万六个，拢食无效的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7000块，佮送你四两。啊，半斤的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的，半斤的3600，全国家教人咧卖3600的，全国家教人咧卖7000的，全国家教人咧卖三斤送一斤的，2万1的，佮加十包酸痛大补。中北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那边就无啊，来位了。
18: 哎、
7: 欸、
18: 哎，
7: 喊、欸、
18: 我买一斤。
7: 你要买一斤哦？咱洛江人对不？
18: 啊，新港人。
7: 哦，新港吼、哦哦。
1: 新港这嘛一个腔啦、欸哦、
7: 你等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酸骨轮痛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坐，手袂压，关卡袂起来，袂腰不拉只。我讲啊，打着脚底点的擦的，啊，脚麻手臂的啦吼，即、哦、个。

0: 我
1: 买较济。三斤的送一斤啦，吼。
0: 好啦。
1: 爱买三斤送一斤的才会好啦，较戆的嘛要买三斤送一斤的，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0: 我是。
1: 捌买别
0: 人
1: 个
0: 啦，我
1: 是买
0: 你个
1: 车。啊！你我个，你食别人个，佮食我个，你试看卖，家红个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啊！哎呀，
2: 好啦，你等下咧，好，你等下。
1: 哦，我讲啊，我这一比一个全国家无人敢我比赛啦。那全国家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会捌伫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伫厝落脚。用同学的金枝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是安怎爱有日月星？我都甲你讲啊，爱有阴阳啊，菇属阴，角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嘞，才会当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关节炎、新椎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定骨交生啦吼，互你兼袂生骨刺，互你兼会当脚尾手尾袂冷叽叽，佮兼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咧讲啊，头拄啊，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伊本来脚要徛，都摆都抱袂起你啦。
2: 对，嘿、
1: 啊，来喂，
3: 喂，
1: 嘿，一位大姐，
3: 你袂加
1: 吼？嘿，古板落个加。来，你
3: 要我买一斤，
1: 一斤来的那个
2: 咧吼，哦，
1: 啊，我就讲啊，有买拢赚到啦。啊，我讲我先哪会去卖人半斤呢？迄家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呢，我先哪要卖3600，我甘愿无了无
2: 赚钱
1: 卖半斤呢，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呐，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完的六个囡仔。每一针钱一块五角，就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威廉，来上岸。
3: 你
1: 遐
3: 是这
1: 卖古板落甲加我加红。
3: 啊，迄安尼大组的
1: 嘿。来，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呢？
3: 嗯。
1: 两万的嘞。
3: 嗯，
1: 佮送十包酸菜大包来，你等下夹咧哈。
2: 好来。
1: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世人。有可能你即届机会当买到遮俗个，吼、哦！啊，你临港若要甲阮买，阮个家同款有咧买，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7000二啊！
2: 对哦，
1: 吼、哦，当袂时大，我是今日因为阿伟个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即个节目，
2: 是
1: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个骨头酸痛症食别人个家。食甲就抓即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去用骗太济。
2: 对啊。
1: 啊，我阿你讲，一届民主就甲退转来，甲家宏买一届来食看卖。即、這个老实囡仔，农村的子弟，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侪人肯定，遮侪人信仰。因为我阿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的，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想啊，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被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食。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啦，无全国送要卖你半斤价，
2: 嗯、
1: 一斤拢卖卖你万外块，大家要卖好赚的。
2: 哦、
1: 我今日佫兼卖你7000块尔，一斤佫过4两，7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3600，大组的就对啦，食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关节就对啊，钱拢我甲你开啊。你的关节若爱去换人工的，我甲你开钱啦。那吃一组大组的三斤送一斤的，佮送你十包酸辣大补，开你2万日，唔免换人工关节啦。组数差不多无啊，吼、哦！啊，咱来听歌，我统计一下组数咧。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卢大哥。
4: 喂，
2: 哎、欸，来了，
1: 来位古板老哥哥。买几斤？
4: 三斤，
1: 三斤送一斤来电的家咧吼，
2: 哎呀，
1: 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变哪吃？泡茶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无后面咱坐卡电的来干胶，咸物件互你体用。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的，你甲买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2: 是，
1: 啊，无这做手
2: 销售，做手销售啊，系啊，这毛你又搁卡电话个，甲头家争取一下，
1: 啊，电话0800-097-098，恁先赶紧做恁家去来写。

0: 来哈，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咖喱小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辈时代，恁啊点的歌曲，阮陆陆续续隆重的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摆交往啊，佮他打电话咧，交阮头家咧敲这组数，因为拄只真正除了无以外，佮敲袂啦，因为哦，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中辈时代咧，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的，拢该三斤送一斤的，为虾米？三斤送一斤的，佫较会好，而且佫较优惠。今仔日咱若如果进拄只订一斤的，咱若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若如果咱有囝的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订鸡订排骨，拢总会使订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到伊啊。用咱的古板肉甲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吼！
1: 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正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甲七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整点的对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吼，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嗯，啊，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
0: 对，
1: 吼，啊，阮搁连即时的节目，阮都还搁无物件通卖，
0: 嗯，
1: 吼，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栋，啊，互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就最后，爸爸妈妈，你着若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天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的，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队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拢总有效啊！来，威六。
2: 我
1: 搞
2: 换，
1: 嘿，
2: 我要买三斤的啦。
1: 好，好，来，我刚才你有迄碗无要来
0: 无
1: 啊？
0: 哈，
1: 哦，
0: 来，来，
1: 我就讲啊，手袂举悬，脚袂举来，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赶紧，
0: 嗯，
1: 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到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屏
1: 东有一种，屏东有一种盐水，唔知讲啊，这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夹会当去挽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夹夹，你卖讲你卖食过骨头酸痛的啦。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买这
0: 古龙
2: 加三斤
0: 上
1: 斤
0: 的，三斤
1: 上斤
0: 的
1: 吼，
0: 来行的
1: 吼，啊，中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啊，一斤七千二，算恁七千块，阁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的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今日阁送恁十包酸菜大补，破纪录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让恁举三脚椅啊、举四脚架，无爱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让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关节啦，咱把钱省起来，咱食的、生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声的，你拢总来甲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就讲啊，有诶，干那要旧咧上便所，旧诶咧爬未起来，啊，有诶未穿布拉食诶，长辈时代来食咱诶古板肉夹夹，啊，我讲啊，伊即甲你听完过本啊，即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叫恁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买一斤，
0: 买一斤
1: 哦，好来电来
0: 个
1: 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啊。咱人要调节咱的软定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要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肉夹夹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的当下呢，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就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冰冰，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了，
0: 喂你好。
3: 哎、欸，你好，
1: 嘿嘿，好，来进来，
0: 好，等一下
1: 啊，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段哈，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哈，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啊，恁若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哈，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家，一年拢卖过来千斤，卖过来万斤，都、就是因为食出口碑啦，来为了来明达啦。嘿，来妈妈。
4: 我迄落，我只有捌甲你叫叫迄落出去食吼。
0: 嗯。
4: 我
0: 来甲
4: 你订这三斤嘞。
1: 好，来，阿你食了，食了好无？
4: 袂歹吧？
1: 袂歹吼，安那袂歹。
4: 啊，就计叫骨头酸痛，你食得着冰冰啊，得开阿个顺顺啊。
1: 顺顺啊啦吼，哎呀，这路得个三明阿里个。哦，妈妈好，多谢你，你电话给阿
0: 玲啊。哦，
1: 这拢听友起来，甲咱
0: 哦啊分享。
1: 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哦，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30年，用50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锈呢。啊，咱的骨头用久，买含烧，买怕痛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罗嘎嘎一比一嘞，全国上赞的。今日吃，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嘉宏甲阿伟，伫节目间咧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应该的啊。今日咱古板罗嘎嘎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电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趁金话会，吼、哦！我来讲下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趁金串球疏筋话会，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的，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喘，拢总会当个吃哈。来喂了，
5: 喂，
0: 喂，
5: 啊，佮甲恁家
1: 定
5: 一
1: 组
5: 三斤
1: 啦。哦，袂免的，你是免钱的你啊，
0: 你。你是沒
5: 啊，就听着恁拄啊好，嘿啊，拄啊有要买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撮啊。
1: 好，刚才你真正你真正巧诶，因为阮只是到今还阁未排到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
5: 嘿啊，无、啊啊、你讲你是也无底买啊，啊你拢不时咧欠货买无，
1: 我无加买一撮啊。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啊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买无着，就来买暗时诶，吼。哎呀、啊啊，来等你家咧哈，
0: 好，
1: 哦、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有买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哦。因为有诶咧听只是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只是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杯一中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去酸，无爱去抽，无爱去疼，尤其你咧举三脚椅啊，医生讲你这若骨软骨若去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0: 对对，爱去食多
1: 啊
0: 吧，
1: 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吼，啊生骨刺的，生南山肉，生软啊迄、那个土肉上的吼、啊，你赶紧甲敲电话起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互你食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来
0: 位好。
5: 哎、欸，你好，我要一斤哦。
0: 好，你要一斤。好，来等一下哈。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哈。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7000，你会当唔免挨刀啊吧？你开20000，会当甲你食长筋。我今日甲你卖3斤，搁送一斤。全国都对啊，你今日甲我买4斤加啦，3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0: 对。
1: 我今日甲你挂保证。
0: 是。
1: 而且效果搁无我的1/10啦。我敢安尼甲你转现看嘛，吼、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位了。
5: 你好，
1: 嘿，
5: 我
1: 借
5: 问你吼，
1: 嘿，
5: 那有糖
1: 分甲
5: 没？
1: 哎，佳姐，那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家，迄种药家你都袂佳姐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敢那牛板甲鹿角，拢总会当食，系啊。
5: 袂胆固醇管
1: 啦。保证袂啦，
0: 完全无。
1: 这矿内底上油的家己出来呢，系啊。这上好诶吼，
5: 哎呀、
1: 啊，来等你讲咧
0: 吼，
1: 啊，中辈时代，你有胆固醇过悬诶，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诶，你有癌症诶，你咧洗耳机诶，拢总毋免甲烦恼啊，拢 统统会使食，因为内底拢无南中药，中白时代敢若顺个古板落去，是安怎？阮要南顺个古板个落去，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个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个退化性个关节炎，类风湿性个关节炎。来甲食拢总有效，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中白时带爸爸妈妈，即袂动火，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酸痛疼麻痹，袂久袂硬，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中白时带你甲食拢有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就讲啊，我的古板六角家全国上好个啦，因为干阿阮用顺的尔。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的，正定价啊！定价这世人，你若买食一届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的，开有够侪冤枉钱的，拢去买着人迄啊软家，啊那无就去买着吼迄种啊，
0: 人嘿
1: 啊，控低啊皮啦，控低皮啦，啊控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的悬咯，吼啊咱这是正的哦，这家伙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哦，这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动物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和嘛，招菇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是安怎爱阴阳调和，是安怎爱日月同行，吼、哦，若无日头倒来月亮，吼、哦，啊，我讲啊，若无阴倒来阳。吼、哦，所以讲，像那咱人的乌头，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六角，就是啊，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哩哩啊！中白时大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届纯正的古板六角家，甲家王甲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啊啦，买三斤的，今日佮特别送你一斤。迄间家王送你的，阿伟甲我阁送你十包酸痛大补，
0: 是，
1: 干那只十包酸痛大补得三千块啊，
0: 对不对？
1: 吼、哦，中白时段，安尼你加多啊买偌济？买万，万八块，
0: 对，
1: 万八块多买着三斤送一斤啦，吼、嗯哦，啊，总共钱额是两万二咯，吼、哦，三斤送一斤，三斤两万二，阁送你一斤，等于四斤两万二，中白时段。买回去吃一次看看，吃好长筋，整家伙都可以吃，炖鸡炖鸭炖粉饺炖饭，你若长在酸长在抽长在疼，再放两块猪尾当骨下给你带路。
0: 来喂你好，
1: 米秀啊妈妈，嘿，来要古板六角糕，
0: 来，你要二一斤的吗？还是三斤的？
6: 我
1: 是
6: 三斤的。
1: 好，三斤的，
0: 来行的
1: 哦，来，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拄只订半斤的，订一斤的，即马要加三斤送一斤的，爱趁最后的
1: 这个时间啊！
0: 对哦，因为哦，咱过了今日，有可能爱明年才有爱多，搁卖着咱只正圆正顺的这个古板六角家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这顺，要去到介绍这俗的，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个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细组的咱就是半斤，优惠三千六。一斤呢，七千块，搁送四两。你若如果一届买三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搁送十包的这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予咱哦酸抽痛症，予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做数，最后剩三分钟的时间，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你倒来，迄个手咧袂举悬的，袂久袂硬，吼，啊你是你袂半翘久的。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扭裤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七八喘尿的，迄种的，就是你的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若有咧举三骹架，脚出无力的，就是你的筋络歹，吼、哦，你的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的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妈妈，嘿，妈妈，来，你要古板落脚架。
6: 买
1: 几斤嘞？
6: 啊，买一斤
1: 嘞。好，来，等下家嘞哈。好，等下家嘞。
0: 来哦，哈。
1: 啊，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人讲搞买个物件，看下你咧搞做工课啦，哈。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哈。啊，全国无人卖这俗卖这顺的，你买一届 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
0: 怎？
1: 听会主持人的，叫骗遐侪钱去，吼，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问就对啦。哎呀，这都哪像咧钓鱼啊咧？一问全咱这个周律，听到嘉宏佮阿伟咧卖物件，一问就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疼麻痹，一问就甲你截掉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啦，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啊去运用，好好啊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0: 是，
1: 今日用上大的优惠啊啦吼，一斤七千，七千二送你七千，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会巧的买大组的啊。三斤送一斤，搁送十包生料大包。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哪位你好？哎，
7: 你好。
1: 哪位？古板罗家家。
7: 罗家家。
1: 哪位？几斤呢？
7: 我要三斤的啦。
1: 巧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寄咧。
0: 好人对呀吼。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咱后手搁有一点钟的，嘛有两点钟的。
0: 对。
1: 啊，咱继续收听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明仔载吼啊，若听一点钟、两点钟诶，要落节目诶，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若继续听诶，啊，感谢恁继续甲阮收听。
0: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家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共享。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 91.3

0: 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1，0800-088-1811，0800-088-1811，0800-088-1811。

0: 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8-188-1810800-088-181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5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D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大家好，早大家早安，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咱伫咧收听的最好朋友，逐工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直接甲恁欢迎邀请吼。唔知恁住诶所在有咧落雨无吼？台中是安尼吼，雨落几工咯吼。啊，咱拢总虽然无大吼，不离过吼，涂骹澹漉漉吼。啊，落雨天总是视线较歹吼。啊，咱特别开车也好，伫外口在外拢总会记注意安全诶问题吼。那么包括即个时间，工课场也搁伫咧无用器材吼，拢总休困者。啉一下茶吼，欢迎大家拢总会记哈，啊，大家来敲一下电话问一下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来，这你好。
1: 哎，
0: 我啥无？哎，廖大哥啊。
1: 哎。
0: 哎，你又搞啥？
1: 我，你今晚是几外久啊？
0: 啊。
1: 入职多久？
0: 哦，入职过来，你若要接教的啊，会会接教的啦。
1: 啊，你会多多久？
0: 会当囥啊两年，足足足啦。
1: 我这个啊，你比迄个机关的，有的
0: 较
1: 近
0: 的十月咧。对，啊，甲十月嘛，还佫五个月咧，六个月咧。
1: 我知啦，但是我
0: 订
1: 了
0: 迄个你买两块。哦，即嘛，保固监管即新的啦。
1: 保固监水个啊。
0: 哦，保固监管新的啦。
1: 好安尼哦。哎。安尼好啦，安尼大组甲用做来啦。
0: 大组就是十啊几只盒啦吼。
1: 嗯。
0: 后礼拜则甲你寄，拜你收着嘿。
1: 无啦，我迄个十五。
0: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五号啦。
0: 哦，安尼就是我甲你讲，十盒加一盒两万啦，吼。
1: 哦。
0: 啊，佮两领即个吼，曲奇牌的即个吼，两批吼。
1: 嗯。
0: 啊，佮五罐低山低俗力嘿。
1: 好啦，好啦。
0: 即届你都较早，你若要听节目，唔八只优待啦。
1: 哦，好啦。
0: 对无？
1: 我好啦 ，OK 啦。
0: 好好好，谢谢好。
1: 好。好，
0: 谢谢，好好好，好来，谢谢吼。所有好朋友听到吼，会记吼，庆祝母亲节来咱前进广告吼，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看吼，台东的这廖大哥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哈。谢谢嘿，我了。来电话卡通就是爱出声吼，现场做恁拨嘿，拢总电话卡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这。
1: 那个我检查挂了啦。
0: 好来。
1: 那个网友成功没有啦？那个李江山唱的啦。
0: 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来，拢总会记吼。只要咧收听吼，拢总啊听这表会记吼。保固精的胶囊吼，是大长辈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咱上大的优待吼，大组的吼，会买十盒加一盒，本来一盒两千，本来一盒三千，即马十盒就是两万，一盒剩两千，唔是干那安尼尔，佫加一盒，安尼拢总十一盒才两万块。只要存1818块吼，咱拢总吼啊维生素的 D 三 D 素哩一罐1500块，这吼拢总有咧卖，恁要买拢总知影一罐就是1500块，送你五罐吼。这个百货公司的大牌子，百货公司专柜吼，咱拢总有的科技牌吼，鳄鱼牌，这热天上需要一领凉凉凉吼，舒适叮当的凉被，拢总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大组就是十一粒吼，本来安尼一盒十一粒得三万三吼，一盒三千，十一粒得三万三。即马十一粒才两万块，现差万三块。过来第三五罐7500吼，安尼你搁差7500，搁送你吼，咱的这吼啊，科技牌的这凉感被吼，两批两领吼，150公分甲200公分的要送给你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都当中少年，大家真做做过头，啊，食老就是爱吼，紧顾身体和健康吼。透风如何，就骨头亲像气象台遐尼准吼。牙开伫咧酸，牙开伫咧疼，咱拢总会记吼。钙好补骨精吼，钙好补骨精吼。这一盒120粒，拄啊食一个月份，拄啊食一个月份吼。要甲咱注文，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只要多食一个月份吼，更酸酸骨轮，更疼疼骨肉骨折，酸甲疼甲哀白叫娘呢。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脚头乌，大腿骨拢总开刀过。 啊，包括腰脊骨伤着开刀过，两骨开刀过吼，坐坐袂调，啊，徛徛袂在吼，迄包括吼，屈拢屈袂落去吼，要弯翘要伸直拢总无法度吼。特别咱就是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才有这大礼优待吼，送上上好的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咱的这个科技牌的这吼、個，啊，这个吼，啊。上盖好用，上盖好价，这吼、個、啊，这个吼啊，两干杯吼，拢总要送互你吼，啊，两杯拢总要送互咱好朋友吼。恁有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去，要反付的卡手拢总爱用吼。诶、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块吼。买四盒本来万二，即马九千块。咱的第三滴水里送恁两罐吼，第三滴水里送恁两罐，另外。咱拢总会记吼，咱的这个吼，维生素的 D 三 D 水两罐过来就是空气牌吼，啊，这个两批吼，我来互咱送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互咱欢迎你嘿，邀请恁吼。都拢总甲骨头够用吼，真侪时代中辈少年做甲要做事吼，你会记得挖苦吼，咱的这个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当食买当顾嘿，无咱油袋就是紧卡手就爱用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哎，喂，你好，喂，我南投市省考，我要甲你点一首《空手好侠》的男儿，张一林唱的哦。
0: 什么强唱的？
2: 张一林唱的。
0: 强是张一林，我都毋捌听过。空手啥物？
2: 空手好侠的男儿。
0: 啊，迄要哪写？好侠要哪写？
2: 好的，好到迄个好啊。
0: 干嘛呢？
2: 嘿。
0: 我来猜嘿。什么是张一林强？张一林，我都毋捌听这歌声。
2: 啊，就迄早期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迄个白岩顺啊，白岩顺啊，主题歌就张一林唱的啊。
0: 倒一个，伊安怎写哈？
2: 伊就是迄一两三四个迄个字连着伊啦。
0: 阿林呢？
2: 林的迄个，林的。
0: 好，我来找看卖啦，嘿，找看有无来，因为这吼敢那唔捌报过吼，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吼。啊，邮袋拢总无伫咧等人吼，要甲咱注文产品，要甲咱反付产品吼，骨头够用吼，而且做真正徛袂调呢，屈屈袂落呢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这个吼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吼，咱特别争取的邮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邀请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这个中埔遮咱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啊，恁若伫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拢总甲恁用寄吼。桃园地区包括伫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即拢从北部阮公司业务的遐人送到位。宜兰地区叫啊头城红兴药房送，台东的叫三台药房，花莲的拢总用寄的吼。啊，咱那伫吼分林遮吼，所有分林馆吼，咱拢总直接啊，阮后生去甲人送到位。何必新港线西吼？何必新港线西？恁交代吩咐，阮后生拢总会去甲人送吼。包括伫咱秀水花坛、大川、溪湖保险，恁都交代着，拢总甲恁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853 0800-8899-58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来，空手好戏男女吼，做伙欣赏收听嘿。

0: 谢谢哇，这吼、哦、这歌我阁吼第一摆播吼，康修好戏男儿吼，还阁袂歹听，歌词嘛真有意思吼、哦。谢谢，拄只咱这个吼集集吼，啊这无问题吼、哦，咱的保骨精丸，你讲我要细做三盒加一盒会使无？当然嘛会使吼，即马有买拢优待啊，买三盒加送一盒啊。维生素的 D 三 D 四，你一罐嘛千五啊。伊讲我进前都拢有买咯，哦拢总 OK 咯吼。所以您紧把握，现场电话做您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紧把握吼。德山六国集集水利吼，这拢总无问题，包括伫民间吼。拢总叫公园药房来给恁送吼，看你要细组三盒加一盒，也是要大组是十一盒，一盒三千，十盒就要三万了吼。十一盒就要偌济，十一盒就要啊，这个三万三，即马优待就是两万块嘿。来，姐你好，
1: 我是阿友，
0: 哎你好，
1: 我只拢落雨嘞，拢
0: 未衰，哟落雨嘿，拢落雨都丢咩？
1: 什么
0: 歌？落
1: 落雨那一天
0: 啊！好，来车好。
1: 今日正常啦。
0: 好，谢谢，好。
1: 好，感谢你。
0: 好，谢谢。我来落大雨那一天吼，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点歌就是这么简单吼，都反复交代，啊，我找到拢真紧做安排。较歹是有当时啊，电话甲恁接无着，恁才搁加敲几摆啊，才搁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保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大优待吼，细组就是四盒9000块，大组就是十一盒20000块，细组送。啊 ，D 三 D 四，你送两罐，一罐拢千五吼，六十粒的吼。啊，咱的这个吼，咱的科技牌吼，啊，这个两批吼，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的两批送一领，买大组的吼，啊，送两领吼。你会记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您只要交代吩咐，拢甲您送到位吼。南中华包括伫园林、社头、田中、丽水、永靖、参美、宝岛、溪州、埔心、陂头吼。啊，这拢总叫永靖金毛糖药房会甲您送。反正唔管您住倒位，您就是敲电话吼，您就是敲电话吼。无咱优待卡手雄，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你好，我三我唔兵记。将我关播心胸比
0: 较哦哦，好好好，免播个主机搞播，哎，主机讲你播心对，嘿嘿。
2: 哦哦，啊我给你点首歌好
0: 无？哦，我想讲，若要买物件才播主机啦。
2: 嘿嘿，我给你点首歌好无？点一句日语歌啦，快乐的出棚。
0: 我点歌唔免阁好，无拢好啦。
2: 哦哦，快乐的出棚日语的啦
0: 嘿。哦，啊这爱来吹嘿，我卡。日语也较含慢啦，嘿，
2: 好，
0: 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拢总做恁交代吩咐，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有要注文的才报主址啦吼，啊，若无你讲你住倒位着吼，安就会使，若有要注文的才报主址吼，啊，五三写较详细吼，啊，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嘿，咱会记吼，有要吼注文的吼，优待无等人吼，听众朋友妈妈节特别清楚吼，啊对大家啊妈妈的这敬意吼，啊当然嘛欢迎跩妈妈有在收听节目吼，打电话起来。好，我三甲恁讲一声，妈妈节快乐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宏远林大哥点播落大雨迄一日。

0: 节听到当然，咱就是吼庆祝妈妈节特别清楚，教皇才大出手的优待吼。啊，我都讲过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拢总会记吼，先登记先返户吼。啊，照恁的时间这无问题。啊，今麦注文后礼拜会使，当然嘛会使吼。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诶真侪时代长辈，较早拢嘛学要做事吼，啊都弄着、靠着、想着、拽着，迄包括真侪吼，啊脚头有架梯啊，包括开刀。吼，拢总同款吼，啊，换人工的观察了吼，你爱紧要紧，透风如何，啊，都夹起来伫咧酸，夹起来伫咧疼吼，健身酸骨轮吼，腰脊骨酸软疼无着冰心吼，啊，包括肩胛头40腰50斤的，拢总会记得讲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些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大家吃大家都称赞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优待吼，是大长辈吼，迄楼梯咧爬一间一间，比咧登天较困难吼，啊，七甲艰苦一挂吼，咱互咱吼苦苦的都弯翘真自在吼。八关八街当中真省事吼，五三钙好补骨精，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拢总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嘿高赞，
1: 五三你好高赞，
0: 你好妈妈节快乐，
1: 大家快乐，谢谢你啊！我要点一条歌，点一条《一夜情》。一夜情。
0: 无啦，点歌唔着讲你住倒位姓啥？
1: 我土城，我陈太太。
0: 哇，你无讲无人知啦。
1: 哦，歹势。
0: 好来，谢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点歌吼，这一个基本的电话咧，嘛，互阮知讲你住倒位吼。啊，咱车店才知影，像这土城吼，啊，这陈太太吼，你爱讲你住土城姓陈吼，啊，咱才有法度来甲你拨着，紧甲你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开放的电话，大家买当拨，大家买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谢谢。来，这个啊，播心的黄先生点播《快乐的出棚》，当牛版的，做伙欣赏收听嘿。

来，也阁有迄个梦游仙宫庙，阁一掠情吼，这拢总来找着才做安排吼。啊，咱听众朋友，你要点歌，唔免阁问好啊，唔好，咱可以呢电话全开放，都只要伫两点到三点半，恁来点歌拢总好，拢总欢迎吼。但是唯一就是甲咱讲，你住倒位姓啥，这是一个礼貌吼，安就会使吼，啊，唔免阁讲会使也袂使。甲既然开放，大家嘛会使吼，卖伫时间超过甲咱吼。啊，讲要点歌，安尼就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咱只要有在收听，拢嘛甲恁欢迎，拢嘛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中和吼，这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这无问题，有咯。当然，即马拢总啊，这个吼，咱的科技牌这个吼啊，两批拢总要送给恁吼，拢总要送给恁嘿。只要恁有吩咐，只要恁有注文，拢总 OK 嘿。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都拢总用寄啦嘿。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当然嘛，唔是今仔日，当然嘛，唔是今仔日才推荐的吼。这拢总大家吃，大家都称赞，大家吃，大家都娱乐吼。甲咱骨头拢总够用，骨头拢总够惊吼。脚惊手惊，身体用命命。保骨精的胶囊吼，拢总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十一盒，20000块的。现场电话拢总记起来吼。要注文要吩咐的，敲咱的电话吼。谢谢，来继续安排。梦游仙宫庙，谢谢。

0: 谢谢，感谢吼，拢总交代吩咐吼，都照时间甲您送嘿。喂，你好来者？你好，
1: 你好，我南州李的。
0: 李贤你好。
1: 过来给你点一条迄落新闻店的一领被单。
0: 你这礼拜还袂点吼？
1: 哦，还袂啊，过几啊天去啊。哦。我顶回给你点一条客林啊的款式歌。含我要点的。
0: 要
1: 听一条不讲，好，安尼哈。啊，你报一条，我
0: 嘛头一届听到。你讲今仔要点啥？
1: 迄个新闻店的一领被单。
0: 哦，好好，来坐嘿。
1: 多谢你妈妈你啊。
0: 好好好好。
1: 有时间啊，讲暗时哦，讲的伤久，惊讲差着无
0: 好。好好好好好。
1: 讲一个，笑讲大家。查甫，大家下骹拢有问的过程，互你听。
0: 来讲讲来讲。
1: 啊，暗时。地灵就紧会卡着
0: 啊！袂啊，地灵偌紧。
1: 嗯，
0: 啊，你若听厝边隔壁听着嘛，做会笑啊。嗯，
1: 阮厝边隔壁袂听着。
0: 无谁会听着。
1: 阮厝内人啊。
0: 厝内人听着那也紧。
1: 拍死人个面无啦。
0: 会讲骂哦。
1: 对，毋是骂人，家己歹势啦。安好啦哈。
0: 边个安那搭你啊家伙？
1: 无啦，我的囡仔啦。
0: 好好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来，做恁爸吼，来开工来也紧吼。做恁俏谈吼，现场电话做恁卡通。我是五三岁，只要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来，坐你好。
2: 我三妹你好。
0: 你好。
2: 我鼻头姓林哦，我讲点条歌啦。
0: 鼻头姓啥？
2: 姓林。鼻头姓林，唱杨静的一口气，杨静唱的一口气，三字尔。
0: 你这礼拜无点吼？
2: 哈？
0: 这礼拜无点吼？好。好。好。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鼻头吼，林先生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不用客气，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点播你喜欢听的歌曲吼。现场只要你收听，电话号通的。各有一夜情吼，拢总欢迎恁。咱这陈大姐也点播吼，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敲电话嘿。无清楚，无详细，做恁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这个保固证的胶囊，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要求吼，咱拢总优待无问题吼，无咱优惠的吼，都拢总会记得紧把握吼，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盒拢总知影，一盒120粒，一盒3000块吼，咱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吼，咱佫送你吼，咱公司维生素的 D3 D 素你一罐1500吼，一盖两罐送予你吼，拢总卡电话去，现场电话甲记起来，欢迎恁多卡多拨多利用。

谢谢谢谢，对，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加上着吼、哦、风寒湿气重，你甲看卖，较早故乡代表的拢总吼遮酸遐痛，拢总真明显比气象台较准，时大长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都骨头酸痛吼，拢总会记，包括吼，规身躯关节甲关节烧热，两骨啊磨损、受损、委屈吼，你拢总会记得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去食吼，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庆祝妈妈节，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也阁有三首歌吼，一领被单一口气，阁有落雨时雨吼，这吼咱拢总会陆续甲恁做安排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庆祝啊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11盒20000块吼，有咧食的拢总知影吼，买当去顾好吼，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就是120粒。拄啊好食咧一个月份，拄啊好食咧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特别拢总争取优惠，特别拢总争取优惠吼，一盒食咧一个月份，你最多就是买三盒加送一盒，4盒9000块。咱的维生素的 D 三、D 四哩，真侪好朋友唔知讲 D 三咧食啥，增加着咱食高骨头钙质的吸收吼，维持着咱神经、肌肉吼，咱肌肉流失吼、肌少症吼，拢总无了吼，会当阁肥胖些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维生素的 D 三、D 四哩，这一罐1500块，你即马买咱的高骨头的。这 D 三两罐吼，都3000块，拢总无甲你收钱吼。另外，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咱这吼啊凉皮吼，烤鱼排吼，咱这烤鱼排凉皮，互咱送互你吼，咱拢总会记哈。欢呼电话做恁拨，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买三盒送一盒，就属3000；第三两罐阁属3000，咱阁得。啊，烤鸡的这吼凉皮，搁送互你吼，烤鸡排的凉皮，搁送互你吼，啊，105公分甲200公分，啊，这吼长宽拢总吼，啊，宽150公分，长200公分吼，拢总会记哈。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通，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桃园，包括新北市、台北市、基隆，这拢总直接，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恁送吼。伫咱中部地区，你亲像彰化市的叫红星药房吼，啊那太平、大理、乌日、雾峰，这拢总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哪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吼，你到细组就是买三盒送一盒吼，低三送两罐吼，啊咱的这吼凉皮送一领，凉皮唔是凊彩十排啊吼，咱这烤鱼排吼，啊你若买大组补骨精丸，本来一盒3000对无，十盒就要3万，11盒33000。现在买11盒20000块，咱的这凉皮送两领，低三低四你要送你5罐吼，恁会记哈？买当吃，买当顾嘿，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咧收听？拢总紧把吼敲电话吼。天气咧变化，透风如何？
迄骨头真正比气象台较准，虽然咧举起来酸酸甲痛甲，肩酸酸骨轮肩痛痛骨肉骨折，腰酸背痛吼，真侪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都安尼吼，冰一身都无法度，手要举一拳都无法度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迄大家吃，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吼，恁无咱留待，请恁紧把握吼。时大长辈吼，家己人咧爬楼梯一竿一竿伫咧吸，你就知影讲，哎呦，真正比登天较困难吼。迄真侪好朋友吼，徛徛袂在，行无两骹，步路两骹稳落去吼。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当食吼。特别清楚的优待嘿，买三盒送一盒，这细组的吼，四盒9000块嘿。咱这个吼，科技牌吼，百货公司专柜有咧卖这两批，咱拢总送互你吼。购物就是咱的 D3D4你送两罐。电话先欢迎，电话先注文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哈。恁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吼，啊歌曲也阁有三首吼，一领被单，一口气，落雨时雨吼，这三首歌较等嘞，拢总伫后点钟久甲恁做安排嘿。啊那都吼，电话有接无到的，会记得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谢谢，感谢，咱安排一首好听的这宗教音乐，啊恁若要找我啥物，同款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互通吼。要繁复产品，要高官产品，要主文产品的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感谢，感谢好朋友继续收听，也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是五三吼，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吼。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遐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以往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谢谢，好朋友，现场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现场拢总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隆中电话拨，隆中电话卡号0800-88-9953。优待无等人吼，优待无等人吼。拄只咱彰化市中南路五段应该是快官家吼，蔡大哥吼，这 OK 嘿。您只要吩咐，隆中会甲您送到位去嘿，谢谢。喂，你好来者，请讲话。
1: Hello， 人家我站呢。
0: 我就是妈妈节快乐。好你住倒位？
1: 五股区。
0: 五股区。
1: 荆州路。
0: 荆州路。
1: 四
0: 千。什么大名？吴大姐哈。妈妈节快乐嘿。谢谢。谢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沈伦陈所演唱的《一领被单》做伙欣赏嘿，我是五三。

谢谢哇，就拿啊，这小姐姐无问题吼，要去会甲你试电铃吼，来恁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现场电话拢装卡好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装卡会通吼，谢谢吼，点歌到三点半也够有22分吼，咱即歌也够有一口气，落后食物也未安排吼，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装卡会通，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所有时代长辈会记哈，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吼，拢装卡电话吼，保固证的胶囊吼，真侪好朋友啊，酸甲痛甲哀悲叫娘呢，五三推荐介绍保固证的胶囊吼，这就是你上介好的这吼啊选择吼，弄着、磕着、伤着、摔着、骨伤牙开、酸牙开疼。酸甲痛甲哀悲叫娘呢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你到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一天食两摆吼，互你吼八悬八低真流利吼，拢总会记的，袂阁酸痛伫咧吼，困了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的优待吼，听到就是爱紧把握吼，大组的就是11粒吼，本来一盒3000，11粒。33000，即满20000块，要阁送你吼、维生素 D3 低素你一罐1500块，要送你5罐吼。咱诶吼，科技牌诶两批送两领吼。啊，你若细组就是买3盒送一盒，4盒9000块，D3低素你送你2罐吼。两批同款有送一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台湾海岛型诶气候吼。真侪咱的时代长辈吼，见透风如何就夹起酸夹起疼，酸甲疼甲哀悲叫娘呢吼，拢总会记得比气象台搁较准吼。迄真侪好朋友讲啊，我都吼啊开刀过吼，啊那安尼天气咧变化，就咧酸就咧疼，足侪吼，咱会记吼，见酸酸骨轮，见疼疼骨肉骨折。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来，落后食物。

0: 吸收的，啊，
1: 搁
0: 一时啊，
1: 搁个食，
0: 哎，
1: 点
0: 念
1: 都
0: 好
1: 呀。对，啊，这真正袂志气，因为双脚头甲脚头迄两骨吼，
0: 对啊，
1: 就是拢磨损去了啦。
0: 啊，我系迄，我系迄山友啊，啊，我伫行路行溪头的山友吼，嘛是讲伊的脚不舒服，啊，我有扎去，啊，我两粒要食，哎呦，那真好用，过来啦，
1: 真好用吼。
0: 哎、欸，阿姨讲，我讲这也无怕，无怕怕怕怕身体。
1: 对咯。
0: 我检查也无安怎，我检查体检唔捌讲这哦，打安怎打安怎唔捌啦。
1: 哎、
0: 欸，
1: 啊，胃的气气啦，咱得爱平常时保养较先过啥啦。
0: 系啦。
1: 哎呀、
0: 啊。啊，我先说给你点歌。
1: 好。
0: 这拢台语俩少。
1: 国语、台语、日语拢会使。
0: 哦，好。
1: 嘿、欸。
0: 来，国语嘛使安尼。我点一条无言的结局啊！
1: 好，有这国语的。
0: 那个罗淑芳加那个向晴，加那个林淑荣。
1: 好，啊，正好就甲阮斗小报啦。
0: 会啊。
1: 啊，但是有也听袂落啦。
0: 啊，你这到多一天为止？
1: 诶、欸，这吼妈妈节甲这礼拜拢还阁有啦。
0: 嘿，因为我的山友吼，我明仔载再应该问，因为伊伫困啦吼。
1: 好。啊，这你呐，伊呐安尼吼，大组十一粒吼，两万上会好啦。
0: 哦吼吼，啊，我爱
1: 解
0: 问啦。
1: 你若无到你这安尼背起，到时你两个公家啊。
0: 哦吼，啊，我解问啦。
1: 好好好，啊，即马就是岁数三加一啊，九千啦嘿。
0: 啊，即马我系先写呢，啊，如果若背吼，明仔载伊也背，我再来。
1: 好。
0: 再来讲，因为伊即摆伫睡觉，拢袂用讲。
1: 哎，对对对，好。谢谢、欸、啊，真好用，都胃也唔怎好食咧。
0: 哦，足好用诶，
1: 足好用诶吼。
0: 换只细粒啊，尔、欸、啊，有够好用。
1: 安尼脚头咧行路嘛，加诚有力。
0: 对啊，哦，我伫南开大学咧行路吼，行呢一工行半点钟诶，行路啊，骑铁马半点钟安尼吼。
1: 哦，安尼真好。
0: 因大家拢无做老行吼，拢行一步两步，行两年都咧休困，我拢行较爽咧。
1: 对对对，啊，再甲阮斗介绍嘿。
0: 哦，
1: 好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再来坐。
1: 好好，妈妈节快乐，好谢谢，来，拢总会记得你看。大家拢总会啊，敬欢呼、敬祝文吼，好用食过你啊看，这敢会使乌白讲的，袂使乌白讲的吼。恁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拢总买天气啦吼，四十二年厝的嘛才70通岁呢尔吼，咱都吼身体甲顾健康，咱都无唔对了吼。都吼、哦，互你安尼吼，苦苦的落去吼，行行安尼吼，百官百家真自在吼，带好保骨精的鸟人，啊人拢知好注文，啊你嘛爱紧注文吼，无咱又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带好保骨精的鸟人吼，只就是3000块。咱这当中吼，珊瑚钙吼，海底酸哦，这转数转数吼，恁会记哈？要予咱优待金八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一口气吼，杨静唱的，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哦，谢谢哦，拢总会记吼、哦。恁拄只电话接无着，恁搁卡搁拨嘿，拢总电话卡号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礼拜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吼、哦，咱会记吼、哦。跩时大中辈囡仔时岁少，就要来去了吼、哦，当然嘛要来参加吼、哦。那要互咱吼啊，这个吼、哦，带咱去食好料拢嘛好。包红包，咱嘛甲收起来；买物件，咱嘛甲收起来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啊，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啊，囡仔吼真友好，查囝新妇吼，迄保养品、化妆品，我都讲过吼。咱的水当当就好了吼。你甲讲，免阁开钱，免阁开冤枉钱吼。咱这水当当的一罐来甲抹，就拢总 OK 吼。一罐吼，啊，2000块的，热天出门吼，面保护条吼，啊，阁有防晒保湿的作用吼。咱的这个。水当当538水亮霜一罐2000块，那不是妈妈节优待已经优待煞了吼，即马就是一罐吼2000块吼，谢谢。啊，即马咧优待近百吼，拄只三重埔咱的这个吼啊，这个吼陈妈妈这个买大组就是11盒吼，一盒吼，一盒拢总3000块，恁家去算吼，11盒33000，即马11盒20000块，唔是干那安尼尔，三重的大优待吼。搁送你吼维生素的 D3 送五罐，咱的这吼科技牌的这吼凉被吼送你两领，送你两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要予咱优惠的，请恁紧把握机会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予咱优待近百吼，买三盒送一盒，这小组的吼，第三的送两罐，两批送一领吼，9000块的，紧登记紧欢呼吼，庆祝妈妈节吼，妈妈拢总会记，身体爱勇健嘿，身体爱健康吼，喂你好来者，
1: 我上老大你好，
0: 你好，
1: 我等你先啊，
0: 嘿，
1: 啊我来点一首歌，
0: 嘿。
1: 吃
0: 亏，想唱诶，
1: 查某唱诶，我嘛唔知啥名。
0: 哦，我嘛知，唔是查甫就查某诶。
1: 查某诶啦，啊，我向我想要唱一只歌，看你帮我找看嘛。
0: 找看有无嘿？
1: 嘿嘿，我今日有无？
0: 谢谢，好。

0: 谢谢，感谢哈，多谢。这个在咱阿母方的这个赵妈妈，感谢哈。大组就是十一立丢内行的，恁拢总有伫咧顾，就是身体顾健康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五月初六，今仔是拜三吼。旧历三月二十吼，哇，日子真水吼。适合着过川祭祖，出火动土上梁，安床做灶立厝，安香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拿菜吼，冲着上到三十三岁煞南平。啊，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北平，啊，财神伫正东平吼。啊，那明仔载是国历四月，五月初七拜四，旧历是三月二一吼。啊，适合着祭祖，明仔载伫祭无水吼。咱会记得，若无足重，咱甲跳过人过吼，冲着上低的三十二岁煞当兵吼。明仔吉时伫丑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南平，财神伫正当平，互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七六开有迄个陈小云唱的啦吼，陈小云唱讲吼，啊你是七六开啦吼，啊那正七六开应该是查甫唱的哦、喔、嘿，所以讲吼，我甲你报陈小云唱的吼，七六你是七六开吼，来，咱住倒位拢同款吼，海岛型的气候吼，事实长辈时代大家较早嘛真做做过头。咱来讲过这阿哥骨头上好用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补骨精的胶囊，食百二粒，拄啊食一个月份吼，下早时空腹食两粒，暗时嘛空腹食两粒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一盒食一个月份，一盒食一个月份吼，一盒拄啊好3000块吼，一盒3000块吼，有要注文的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互咱吼，脚上手人骨头真溜俩吼，背关背肌真自在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恁某咱优惠的就是爱紧嘿，隆重紧把握吼。来坐你好，来坐哦，
1: 五三啊，
0: 你好哦，
1: 人无提来你过去，
0: 今仔日就去啦。
1: 唔是，今仔日甲明仔日我无提。
0: 好，
1: 再来。
0: 好，我妈妈吼。
1: 是。
0: 好，我落雨较细腻个。
1: 好，
0: 俺叫伊今仔日明仔日无提，叫伊拜五再送吼。
1: 对。
0: 好。
1: 我想讲昨个来。
0: 好。
1: 不来。
0: 好，谢谢哦嘿。
1: 好。再见啦。
0: 谢谢，好。
2: 小姐，笑一个

0: 谢谢清水的谢妈妈吼，对，你都会记吼，康伯食两粒吼，下早时一摆，暗时一摆，安尼就会使。啊，咱的低山低俗里吼，我都讲过吼，这项真好用，啊，真侪拢唔真好食。这吼食这低山低俗里就是帮助咱吼，啊，你食这个骨头会当好吸收吼，啊，包括喙齿骨头拢总够用吼，啊，会当促进着释放着咱吼。啊，食落去钙质，予咱的骨头好吸收吼，包括血液当中的钙质，予你的平衡吼。另外，上重要第三，咱较有会来肌肉流失、肌肉流失、肌少症的真多吼。你这落食吼，脚肚淋巴、脚床皮巴吼，拢总会过你生巴、做巴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会记哈。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多食一个月份3000块，只多食一个月份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犹太隆重进百吼。庆祝妈妈节，咱拢种福气吼，有福食得嘿，有福食得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伫咧收听拢种，甲恁欢迎，拢种甲恁邀请吼。脚头酸软袂自然吼，透风落雨骨头先知影，脚头有换人工的，大腿换人工的，啊，包括两骨开刀吼，啊，这吼真正着安尼酸甲痛甲，迄腰脊骨酸软痛吼，要病拢总无着病，迄吼手拢总举袂起来，骨头甲各样规身躯的骨头，咱这关节甲关节小连两骨啊，拢总要甲你顾，爱怎好顾好用的物件，恁着是爱知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草顿吼，这隆重叫万寿堂药房来给您送吼，包括在咱国盛玻璃，这隆重叫万寿堂会给您去送到位吼。有欢呼有注文的，隆重有准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趁即马优待吼，当然差真多吼。补骨精的胶囊一盒3000，妈妈节优待买3盒送一盒，4盒9000块，4盒9000块，拢总吼俗3000，而且咱阁加送你维生素的 D 三 D 属力，维生素的 D 三 D 属力吼，要阁加送恁吼两罐吼，啊另外咱的这个吼啊好朋友会记吼，咱的这两批吼，科技牌的两批送给恁嘿，谢谢，我你好来这。
1: 先生
0: 啊！哎，老早妈妈节快乐！
1: 啊，快乐快乐！我给你叫两个好骨精丸啦。
0: 哦，三盒送一盒啦。
1: 啊，我唔过骨。
0: 袂要紧，啊，三盒送一盒，佫送两批，佫送两罐D3嘞。安尼你较会好啦。
1: 哎呦，我一醉。

0: 我迄摆叫食迄款，迄落个遐尼多嘛拢食无。
1: 无爱食爱食，买顿台食。你补骨精，我甲你讲，你补骨精丸都一工食两摆吼。啊，即马即低山你拢总甲加一粒落食。安尼骨头吸收会较紧，啊，佮予咱脚肚淋巴、脚床皮巴、无巴，拢会骨生巴。
0: 啊，我迄讲，
1: 嘿，爱食加咧食吼，咱有回来就是袂提起的。嘿。
0: 迄啰，糖跟那油啊，迄嘛，拢逐工拢有咧食。
1: 顾咧咯，啊无啊袂提起的，阮阿母嘛逐工拢嘛爱食。
0: 你巴肚不得了。
1: 哈，袂无啊，多靠回来就是爱顾。啊，即卖又大较会好啦。
0: 啊，即卖阮嘛八十三咧。
1: 哦，安尼啊，佫差阮阿母89岁咯。
0: 对啊，你较
1: 济。嘿啊，三盒送一盒9000，你上俗啦。你是啥物人？
0: 我
1: 迄个料理助理。哦，安尼卖安尼较会好啦，新店啦，啊，迄老朋友咯。
0: 对啊。
1: 嘿啦。
0: 交关足多啊。
1: 嘿啦，卖起安尼较会好啦，吼。三。嘿，三盒9000加一盒啦，四盒啦。啊，佫送 D 三，本来就咧卖一罐1500，即马 D 三都送两罐啦。嘿啦，卖起来都优待，都要食都有啦。嗯，啊，无顾身体，无要顾啥？少年话要拼死咯，即摆毋拼。安尼搞哦。
0: 死
1: 到
0: 要死，
1: 哎呀！
0: 都嫁到平大翁
1: 啊，
0: 唔做。
1: 啊，袂啦，袂啦，迄艰苦已经过咯，咱莫阁想捌较早艰苦的啦。艰苦是过咯，即摆着想福气好运的着啦。囡仔时阵有效较要紧啦。
0: 钱
1: 放
0: 了了去，啊，
1: 做
0: 无钱
1: 哦，啊，即久安尼，
0: 啊，
1: 好在
0: 囡
1: 仔安尼拖
0: 啊，
1: 安尼。袂啦，袂啦，囡仔若真好，
0: 有效着
1: 啦。
0: 请迄个外劳来咧，甲顾了
1: 在。嘿。
0: 对，我
1: 讲，
0: 迄个歹老爸
1: 无法度啊。无要紧啦，过去咯，莫阁想伊个歹咯啦，嘿。嘿，拢总已经过去咯，吼。想开着嘿。
0: 啊，安尼是。
1: 我再叫林先甲你送嘿。
0: 啊，对啊。
1: 好好。
0: 要
1: 今日哩，伊会甲你联络啦，好不？好好，谢谢。好啦，拢总像安尼吼对啦。有咧顾你，知影少年大家嘛做过头，啊，恁会记诶，要互咱优待紧把握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953，0800-88-99953，电话卡通吼，你会记哈？电话卡通吼。啊，咱拢总唔好挂断吼，恁会记得，干咱五三家姐咧接听电话咧吼，都食得好，恁就知影了吼，有咧食，有咧顾吼，咱都安尼吼，啊来去自由吼，啊爬悬爬低吼，行动方便，安尼就简单了吼。少年有影，大家嘛拖吼，囡仔时岁几大斤吼，啊拢总吼，啊歹运歹命拢已经过，即马就是要享受生活吼。只要有咧收听，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953。0800-88-99953，0800-88-9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进门哦，清楚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庆祝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一盒3000，两盒6000，三盒9000。你即马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四盒9000块，低三低四，你阁送你两罐，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无收钱吼。咱的吼，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的这个吼，啊这个吼，两百吼，拢总一领互咱送吼。恁会记哈，这吼一领几落千的吼，去百货公司专柜科技牌，你甲问就知影吼。要互咱送，恁就是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953，0800-88-99953，0800-88-9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点歌咱已经截止了吼，拄只电话有卡无起来，甲你接无到，麻烦恁再搁拨，麻烦恁再搁卡嘿。0800-88-99953，0800-88-99953。 0800-88-9953，留底收听，隆重欢迎恁，留底收听，隆重邀请恁，留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咱会记吼，做恁卡电话吼，无清楚，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嘿。叶克田所演唱的《故乡的阿母》，咱庆祝母亲节特别优待吼，恁某咱优待就是近百个，谢谢。

0: 冰茶嘿。
1: 哎，嘿，安怎食？
0: 鸟人的中昼两粒，暗时两粒，啊，茶包泡茶啉嘿。
1: 茶包。
0: 你若干那食鸟人的，就是下昼时两粒，暗时两粒啦。
1: 食糖，控制糖分
0: 啊呢。对，糖钙鸟人对啊，一盒百二粒，一盒2500。
1: 啊，就按2500。
0: 嘿。
1: 哎，
0: 安尼，一盒食一个月份啊，百二粒。
1: 食一个月份啊。
0: 哎，对。食
1: 糖分糖安
0: 尼。都糖分控制对啦，嘿啦。
1: 糖分控制呢。
0: 哎，对。
1: 啊，这很要
0: 的。青草的。
1: 青草，啊，这安尼。
0: 嗯，啊，都大家拢咧食，都足好咧。
1: 啊。
0: 糖尿病为个糖分拢降袂落来，控制袂落来。尿糖、血糖飙高，糖化血色素欠高，食这糖钙胶囊吼。
1: 嗯。
0: 哎。
1: 哦，食安尼，你讲食一个月。
0: 对。
1: 啊，食下三时。
0: 中昼甲暗时的空腹吼。
1: 中
0: 昼
1: 的空
0: 白，到下晡时、暗时食饭前的空白吼。
1: 啊，一摆食几
0: 啊？啊，两粒。
1: 啊，迄肯定，迄两粒啊是啥？
0: 鸟人诶，鸟人诶。
1: 无啊，
0: 迄。衙门讲诶啦。
1: 迄用吞诶是
0: 安怎？用吞诶，着特地吞落去吼。
1: 啊，毋
0: 过。会啦，啊，你着泡茶甲倒落去安尼啊吼。
1: 吼，迄，甲倒咧嘴诶。
0: 会使嘿，对。
1: 啊，对啊，开。
0: 哦，会使。
1: 啊。
0: 嘿。
1: 好，安尼，好，啊，就给你控制。
0: 糖分互伊稳定吼。
1: 啊。
0: 嘿，是嘿。
1: 啊，
0: 恁
1: 啊，你
0: 讲
1: 一万几啊？
0: 2500块。
1: 安尼啊。
0: 嘿。
1: 啊，安尼，我搁是讲是袂去变，安尼就啊食，你讲食落
0: 去。一个月份吼。
1: 啊。啊，食空白
0: 的哈。嘿，对，中昼甲暗时空白的吼。
1: 啊，一摆食两粒嘛。
0: 嘿，对。
1: 啊，若吞袂了，甲倒开啊。
0: 我紧会使嘿。
1: 啊。
0: 嘿。
1: 啊，无我继续食看卖。
0: 好。啊，你住倒位？
1: 哈。
0: 你住倒位？
1: 我姓杨，阮住嘉义呢，嘉义关的呢。
0: 过来，住址啊，我来。
1: 住址哦。
0: 嘉义关。
1: 啊，东石乡。
0: 东石乡过来。
1: 啊。
0: 什么村？
1: 海埔地。
0: 海埔地。
1: 江林地。
0: 啊。
1: 海埔地，江林地。
0: 海埔地什么货？
1: 江林地。
0: 听无呢。
1: 江林地。
0: 哦，啊，几号？
1: 哎呀，这。
0: 什么名？蔡秀莲吼，好，再甲你寄迄。
1: 啊，
0: 寄唔久，
1: 我
0: 伫
1: 洗
0: 有钱咧。啊，今仔寄明仔载收到迄。
1: 今
0: 仔日。你洗一三碗洗二四粒诶。
1: 我洗二四
0: 粒。二四粒，安尼叫伊拜五，互你收到迄。
1: 拜五哈。
0: 嘿吼。
1: 哦，
0: 啊，
1: 2500。
0: 嘿，对吼。
1: 啊。
0: 好，谢谢。
1: 无安尼啊。
0: 嘿。
1: 哎，
0: 食就够。会够吼，好，谢谢。
1: 啊，食看卖安尼
0: 吼。嘿，啊，恁遐东石乡算啥物村？海埔村了。
1: 村啊，我阁未啥会知影咧。啊，反正。
0: 海埔村毋是海埔地哦。
1: 哈。
0: 海埔村是无？
1: 反正白家搬来，毋知影。
0: 哈。
1: 反正白家搬来东石，我毋知影。
0: 哦，好，谢谢。
1: 安尼一搞未？
0: 会啦，好。
1: 海埔地。
0: 好。
1: 江林街。
0: 江林街哦。
1: 江林街。
0: 江林街哦。
1: 35号。
0: 哦，好，谢谢啊，嘿。
1: 啊，你要讲这是几号价啦？
0: 啊，你都讲拜五咩？
1: 嘿。
0: 嘿呐，吼。
1: 啊，2500。
0: 嘿。
1: 啊，就好买啊。
0: 好，谢谢哈，好。
1: 这里是要控费城
0: 的。对，专门的哈。好，再给你寄嘿。
1: 啊，这算
0: 青草的吼。
1: 啊。
0: 好，谢谢。
1: 啊，2500。
0: 哎，对，好，谢谢。来吼，老大人真正你甲看，讲落虽袂记吼，马紧吼，啊恁做恁大讲吼，啊这个补骨精丸，咱妈妈节又带恁在紧咯嘿，买三盒送一盒这细组的吼， 大组的十一粒吼，大组的十一粒吼，恁会记吼，骨头够用，骨头够定嘿。隆中电话拨，隆中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中，欢迎恁，隆中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三盒送一盒，咱要阁送你吼，咱的这个低山低俗力吼，要阁送你吼两罐吼，啊，咱的这个吼，科技牌两批一领，互咱送去。现场电话拢总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哦清楚嘿，咱会记哈。两点到四点好朋友甲您讲再见了吼，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当然恁就是爱紧的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熊速度紧吼，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但是恁卡电话会当阁卡到六点，我三会接到六点。这个电话白天，你是你嘛拢总会当拨，嘛拢总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继续紧接电话，啊，甲五点好评，啊，佫一点钟久，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嘿，谢谢，感谢，无清楚，拢总做恁问，电话做恁拨，感谢恁。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谢吼，台南关电区吼连大姐吼，这无问题吼。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到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同款咱妈妈节，大家敲电话，拢总五三特别争取的优待，拢总予咱优惠，顾好健康吼。咱家生遐疼吼，这毋是办法嘿，爱怎好顾吼？我著讲过，有病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顾身体养生保健，嘛是得靠你家己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接无到电话，恁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歹势吼。但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保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一盒食一个月份就是3000块，买两盒6000块，买三盒9000块。即马注文，咱阁加送你一盒维生素的 D 三 D 素，你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两罐无甲恁收钱吼。咱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吼，啊，两批这领互咱送，这领互咱送吼，要送上好的。百货公司的大品牌，迄号你望到治疗率就恶露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隆重甲记起来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吼，天气变化，骨头比气象台较准，旧伤就夹起来，酸夹起来疼，架梯啊、锁螺丝吼、包关换零工的，真侪好朋友，徛徛袂在，行行袂稳，行无两脚步落工，两脚就稳落去吼。咱的保骨精的胶囊，咱就爱互伊会行会走，八关八阶真爽势吼。五三推荐介绍。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妈妈节特别争取，用咱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小组的就是9000块，大组的20000块，大组本来就要33000吼，十一盒，即马20000块，佮送 D 三一罐1500块，送你五罐吼，咱的吼，科技牌的两批送你两领，恁欢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保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大家都吃，大家都学了吼。啊，咱一挂好朋友，恁有吃过，要来甲咱见证吼，嘛拢总欢迎恁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伫咱啊清水吼。咱的这个林妈妈无问题吼，这个叫信辉药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吼。啊，清水包括沙拉吼、外埔大甲大安，这拢总叫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吼。恁只要吩咐交代，无问题吼，都拢总会记吼。咱真侪好朋友吼，真正徛徛袂在，真久唔知屈落去的滋味，迄屈去屈便所哪里吼，要起来两只手无握柄，迄真正爬袂起来吼。保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无你学了，无你称赞嘿。现场电话，恁会记的，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一盖拢总食两粒，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康北康心都听在嘿。五三盖好保骨精的胶囊，谢谢，感谢。

来，乌日区这有产者伫成功岭遮啦，知影吼，这才叫东新药房来甲你送吼，拢总会记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啊，伫这个吼，啊咱的这个彰化县新港遮吼，新港这拢总叫吼，啊阮后生也去送吼，包括秀水花坛吼，大川这拢总无问题吼。啊，所有婚姻观的，恁只要交代，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啊，包括伫哪来，包括伫咱这个吼，岛南、岛六吼，这拢总甲恁送到位。诶，拄则咱婚姻大西吼，海口的，我嘛海口的吼，拢总同款吼，咱拢总会甲恁送去。啊，平湖这同款，拢总会甲恁用寄吼。花莲的嘛，拢总用寄，新竹县、新竹市拢用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互咱优待，互咱优待嘿，拢总会记吼。咱时代长辈会行会走，这是王道吼。咱的这个吼骨头够用吼，卖过加酸，卖过遐疼了嘿。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白骨折。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补骨精的胶囊吼，你拢总甲买当食吼，一盖你甲食两粒，一盖你甲食两粒，中昼两粒，暗时两粒，这样就可以了吼，安尼就会使吼。要注文的拢总敲电话吼，买三盒送一盒，佮送你吼维生素的 D3 D 素粒吼，这两罐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拢总无收钱，这拢总无收钱吼。啊，咱这个吼，科技牌这吼啊150。甲200，150乘以200，即吼，啊两批尽量互咱送吼，尽量互咱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即个代理吼，伫19家遮吼，即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即无问题吼，恁只要有敲电话有注文的，拢总有准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大多位拢同款，一定爱敲电话吼，谢谢，来安排9月初5。

0: 这些咱这个苗栗万里吼，这甲通宵，这拢总叫春兰药房的去送吼，这无问题。恁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要注文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谢谢，喂，你好来这。哎，你好。
1: 王三吗？
0: 哎，
1: 我拄啊个。
0: 哎。嘿，有好，我有写起来咯。
1: 你有写起来？
0: 有嘿，连大姐好，无问题吼。
1: 我要问你吼。
0: 嘿。
1: 哎，一顿食两粒无？
0: 一届食两粒，中下早时甲暗时拢食饭前的空白嘿。
1: 食空
0: 白哦，对吼。
1: 我胃足歹呢。
0: 哎，无要紧，啊无你食饭饱吼。
1: 哦，啊我食足济药啊呢。
0: 甲人，
1: 哎，人开始。
0: 人半点真久嘿。
1: 半点。
0: 哎，对。
1: 点就会使啊。
0: 哎，人三十分就会使吼。
1: 哦。
0: 好，我再甲你寄，明仔载就收到嘿。
1: 啊，那在
0: 这。哎，对对吼。
1: 超几点？
0: 唔知影哦，要去会甲你敲电话嘿。你着知影有要送，啊你着小可等者嘿。
1: 嘿，我会等
0: 啦。好好，
1: 安尼
0: 吼。
1: 有，我
0: 看明仔会来。好好 ，OK 吼，好。来，人拢会啊，紧买转去顾咯吼。啊，你嘛会记得买转去顾嘿。要注文的紧把握，就像安尼卡电话好无？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就讲过，通宵万里，包括苗栗市吼，这拢总会当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庆祝妈妈节吼，妈妈咱会记的，身体够勇健吼。骨头遮酸遐疼无你的份吼，卖阁酸卖阁疼咯嘿。伫咱即个大都龙井沙拉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这拢总直接拢总会甲恁吼，啊叫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无清楚做恁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不是今天的新广告了吼，咱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这领这个吼啊，科技牌这领两批，伫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偌侪恁免问我吼，恁都去看，去百货公司专柜问就拢总知影吼。现场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买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块送 D 三 D 处理，一罐1500块，佮送你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两批，即马拄啊上下书吼，尽量互咱送吼。逐工拢总吼，家伫身躯边吼，我三表示上界大的敬意吼。恁住伫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乌日乌残家这拢总东新药房来甲恁送吼。太平代理、无方，包括伫东区这拢总叫东新吼，这无问题吼。拄只何必新港这拢总阮后生也去送嘿，谢谢，感谢。

0: 来谢谢彰化市水尾路吼，这个、徐大姐吼，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啊，佮两罐维生素的 D 三 D 十二吼，这你拢总甲教落食吼，啊，伫咱台北市和平东路吼，咱的这个王妈妈吼，嘛要爱最多，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块吼，拢总会记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紧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补骨精的胶囊，咱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当拢总是海。较早故乡当有当时啊，这风寒湿气，啊行起来透风落雨，都遐酸遐痛吼，咱拢总会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遮贵大家称赞，遮贵大家都有落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趁即马咧优待吼，妈妈节特别优惠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住倒位拢总共款，就是爱有卡电话才有准成嘿，拢总优待吼咱听众朋友吼，一盒3000块，三盒9000块加一盒，四盒9000块，佮送你维生素的 D 三 D 十二，另外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吼，百货公司专柜即领吼，啊，拢总两批吼，两面拢总水当当吼，互你水甲蛇鳞长的吼。咱的这个吼，啊，这个科技牌的两倍即领，送互咱好朋友吼，互咱驾到舒适叮当吼。要注文呢，妈妈节特别精致吼，大组的就是吼，十盒本来30000，即卖20000块，佫加送一盒，11盒20000块，两批送两领。维生素的 D 三 D 十二，咱要送五罐吼，要送五罐吼。拄则伫咱这个报道吼，这无问题吼，台新路吼，这拢总叫永贞金宝堂药房来甲恁送吼。老朋友唔免我阁讲吼，遮酸遐痛，互咱会行会走，爬悬爬低真扭捏，苦苦的落去吼，弯翘伸直真自在吼，腰脊骨酸软痛，肩胛头手举袂起来吼，脚头酸软袂自然。补骨精的胶囊，袂当食，袂当顾去。要注文的拢总敲电话吼，诶，大家遮拢总会叫信辉药房送吼，无问题吼。包括清水五车啊，咱沙拉吼，拢总会甲您送到位。电话爱拨，电话爱敲去。来，坐你好。
1: 哦，我等一下。
0: 啊，是啊，搞早。
1: 我都生日过安尼。
0: 有影无影？
1: 我都前日早间，一摆。六十
0: 外，
1: 甲你
0: 平时话。哦，我少量个啦。
1: 啊？
0: 我少量个啦。
1: 哦，少量，你
0: 讲我
1: 什么？
0: 哎呀，少量个对啊，63啦。
1: 嗯。你爸今天真是个谈，我就是讲，报
0: 地讲
1: 啦。
0: 报地讲，即久啊时间过了啦。
1: 过啊。
0: 哎，即马4:30了呢。
1: 哦，过了。
0: 哎，那你袂记个吼？
1: 啊，那有时间
0: 了，了补嘞。好啦，有啦，有啦，啊，补骨精丸会甲你送去啦，嘿。
1: 有送啊，啦。
0: 有送去了，嘿。哦，好哦，好哦，有甲你送去，好哦，啊，食好身体健康，嘿。
1: 还未收着呢。
0: 还未收着哦。
1: 嗯。
0: 今仔日就会甲你送了啦，嘿。
1: 好。
0: 哦，谢谢哦，嘿。
1: 好。
0: 哦，谢谢。哦，来中寮吼，咱这田爸爸吼，谢谢吼，无问题吼，中寮这拢总叫公园有帮的送吼，包括伫咱这个吼。啊，民间遮拢总叫公园药房甲恁送，会惊会照少年做啦吼，食老咱就爱过吼，游山玩水自在吼，人少就有法度行吼，莫讲安尼行无两脚步，落着两脚嘿，补骨精的胶囊吼，谢谢，来双车路口。

0: 台北市内湖区吼，咱的林大姐吼无问题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去吼。来姐你好，
1: 你好，我讲你好。
0: 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快乐，我嘛，我叫三春秋兰。
0: 哦，你好嘿。哎、欸，
1: 你好，你好。
0: 啊，
1: 细组一组啦。
0: 哦，要细组对个哟。
1: 哎呀、
0: 啊。哦，啊，大组的骨卡会好哦。
1: 我紧啦，我细组就好啊。我拢食三粒了。
0: 哦，好啦。
1: 我两粒拢结袂
0: 掉。我嘛食三粒。我嘛食三粒，咱讲实在嘿啊！
1: 哦，你
0: 嘛
1: 食三粒。
0: 嘿啊，我家己嘛咧食，我一工拢食两摆，我即马都有咧行路啊。
1: 哦。
0: 嘿啊，啊食甲真好呢。
1: 对啊，啊我咧都，那拢无啥差。
0: 有啦，达达食啦，较爱较灵魂的啦，莫食济少济啦。
1: 哦。
0: 嘿啦。有
1: 啦，即
0: 摆
1: 嘛
0: 甲
1: 你食固定的。
0: 嘿啦，甲固定啊，即马迄两批可以摆哦嘿。
1: 哦。
0: 即妈妈节特别的啦。
1: 哎、欸，有好看。
0: 当然咯，啊，这有啦，啊，搁加送个，这就是母亲节特别送个你个。啊，你个，我甲你讲，D 三两罐吼，你拢甲固定加一粒嘿。
1: 好。
0: 嘿吼，D 三搁会当吼，较袂吼，咱肌少症、肌肉流失足好用个。
1: 哦，啊，我迄食三粒无紧啦。
0: 我嘛食三粒啊。
1: 哦，好。
0: 嘿啊，吼。好，谢谢。
1: 哦，再见。
0: 我来第三个陈大姐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三岁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咱的低三低四你一定甲加落食吼。啊，这领两批当然这是妈妈节才有诶特别精致诶吼。你若家去开一领嘛，着几落千咧吼。咱拢总紧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拄则咧讲内湖吼，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包括伫南港吼，这拢总阮啊北部业务林先生会去甲您送到位吼。伫板桥，包括伫中和、永和吼，拢总无问题吼。咱诶钙好补骨精诶胶囊吼，都拢总共款啦。少年大家嘛，话要做事吼。即马你甲看卖吼，啊，只牙开咧酸，牙开伫咧疼，足侪吼。透风落雨比气象台较准。补骨精诶胶囊买当食嘿，谢谢，感谢。

谢谢哇，德山的小酒哈，咱德山的林妈妈，独家咱秋兰姐啊哈，拢总无问题，即拢总万寿堂药房甲恁送吼，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唔免客气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啊，河尾新港线西啊，包括秀水花坛吼。台川这拢总叫阮后生也去送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盖好保固精的胶囊，这唔是今仔才讲过，老朋友就知影吼。所以免我阁想讲吼，啊恁要注文呢，请恁就是爱紧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就是两点到五点，恁即马所收听的节目。现场播出我和曾五三吼，当然有这个才加入的新同学吼，恁都任何无清楚，就是爱问吼。犹太咱都大家三饭福气吼，庆祝母亲节吼，骨头各样吼，咱规身躯所有的骨头拢总甲你照顾吼，脚筋手筋吼真流利啊，有咱挂香得人的吊灯，唔免阁直接咧酸，直接咧疼吼，真侪好朋友吼。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了。较早做禅做穴吼，安尼真流利吼，安尼爬起来苦落拢总真爽些。即马你甲看卖吼，真久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空腹空心豆。即马咱都三盒送一盒，就是搁加送你吼。咱的这个第三吼，你拢总甲加落加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唔免阁算，唔免阁听了吼，庆祝妈妈节吼，咱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十一盒20000块，大组十一盒20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咱骨头拢总顾健康。妈妈节优待吼，这个科技牌这领两批吼，我那荷兰送，荷兰送吼，谢谢，感谢。

拢总先登记袂要紧吼，讲要后日拜才客拢总会使吼。恁都有登记的拢总有准算吼，高雄凤山吼，咱的这个张大哥吼，这无问题吼，伊讲吼。买予水某食，我讲你嘛爱顾，莫干那讲水某吼，两个拢总甲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那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那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所收听节目拢是两点进行甲五点吼，我是五三吼。啊，这支电话你若甲记起来，伫日时嘛会当卡，白天拢总有人接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这大家拢总真好顾吼，有回来吼，骨头拢总吼出问题，连伊遮酸，连伊遐痛吼，酸甲痛甲哀白叫牛奶吼，咱拢总会记吼。特别是你甲看卖，像这两三天落雨，啊骨头都夹起咧酸，夹起伫咧痛。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袂当食，袂当顾吼。一组就是吼，三盒加送一盒，这小组的吼，咱佫送两罐的 D3，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真个吼，啊两批真领，互咱送吼，两干杯吼，随加落去安尼吼，数十叮当吼，拢总会记，互你暗时好困好安眠吼，拢总送互咱好朋友百货公司的专柜大牌子的吼，科技牌即。你也好难上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去，0800-88-9953，0800-88-9953。

0: 对，我甲你讲，迄猪山拢甲加一粒。
1: 哦。
0: 嘿。
1: 啊那啊加一粒无？嘿，
0: 对，啊，咱嘞补骨精丸一盖食两粒嘿。
1: 哦，啊那伊按哪食？
0: 早时甲暗时食空白个哟嘿。
1: 哦，早暗食对
0: 对。嘿，对。
1: 哦，啊伊。
0: 啊，猪山嘿，阿伯恁要买迄一罐爱千五嘞吼。
1: 啊对啊。
0: 迄特别即马妈妈节特别送个。
1: 啊，早暗食爱，啊，你讲啥物？
0: 猪山维生素 D 三拢加一粒。
1: 啊，拢加一粒
0: 的，
1: 嘿，
0: 对对吼，
1: 哇，好，
0: 谢谢，好，来无清楚，拢总爱问吼，时间嘛到站了吼，人真好过，啊，你嘛爱好过，妈妈节优待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吼，大组十一盒两万块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时间到了嘿，要甲好朋友讲再见了，啊，要找我啥物？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继续卡嘿，我会阁直接接电话接到六点嘞吼，打打死吼，啊起床起来，脚手面洗洗吼，啊要找我三问产品嘞，拢总电话拨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通宵万里吼，通宵万里，这拢总直接叫春兰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吼，恁一定爱卡电话注文才有嘿，0800-889953，大多位拢同款吼，啊伫咱五车。包括伫沙拉吼，拢总会甲恁啊，信费甲恁送到位吼，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电话继续拨，我三继续接听电话吼，再见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清晨5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地本电台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为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啊，这是让你安心啊，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缘有着喊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好良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啦
0: 啊，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嘛，领导的电话吼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下则0800-081-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个叫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啊！咱的节目是对透早六点到八点哦，十点到十二点，两点到四点，四点到六点啊！到月底时阵，两点到四点的朋友，你也无听到咱的节目的时阵，嘿。
0: 台南的听友呐，听袂到，咱就改落来听
1: 四点到六点，
0: 一共六点五加九九点。
1: 啊，唔知讲要听对一台，你敲电话起来，
0: 公司甲我问
1: 吼。对对对。
0: 啊，因为这电台的时间有时啊，拢会做调整。
1: 无同的啦，嘿啦。
0: 啊，而且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伫尤其这爸母啊吼。
1: 嗯。
0: 啊，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
1: 对啊，
0: 每天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啊，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率，
1: 嗯，
0: 大家拢唔敢走离开
1: 哦，
0: 有诶连放尿都无去放，
1: 放尿安尼严重啊咧，禁尿唔好
0: 哦，啊，咱卖禁尿，
1: 对，
0: 咱就甲收音机炸咧，啊，今日人讲365天。今日上好康
1: 啊，最好康诶、欸！
0: 今日无论如何，
1: 你一定爱听
0: 啊！这个节目你若听无到，
1: 可惜啦！啊、
0: 你会枉费讲你听30年、听40年、
1: 哦、
0: 听50年的电台，因为专攻吼，电台今日所有啦吼，咱是上无同款的，因为咱今日邀请到的贵宾，
1: 真正无同款，
0: 是全国2300万人吼。啊，2350万人，将近有差不多2000万人，大家拢熟悉的啦。啊，迄350万是阿英啊，唔捌的。吼，啊，那剩的只要2岁以上会晓讲话，啊，拢会知影今日这位贵宾。
1: 轰动武林哦，我跟你讲。
0: 这个贵宾就是人咧讲的吼。
1: 啊，
0: 未老的小朋友啦。
1: 对啦，不老小朋友。
0: 啊，我头拄仔咧还没开讲。啊，然后我讲吼。啊，电视人常常有咧讲一个啊，下做啊，未老的欧巴桑啊，这下做
1: 未老欧巴桑是
0: 陈美凤，
1: 对啊，
0: 啊，这比伊搁较
1: 小朋友，伊是欧巴桑哦，我讲的这是小朋友，
0: 比伊搁较未老，
1: 嘿啊，
0: 嘿啊，这下做未永远不老。
1: 小朋友，
0: 欧基上，哎呀，
1: 欧基上，
0: 你看起来都和我差不多变少咧，哈。
1: 我你讲吼，人吼，逐工拢爱笑眯眯哦。哇，你讲你安怎看你就感觉伊袂老啦。
0: 啊，伊伫咱的电视台啊，有食咱一支产品，食了非常好。
1: 是啊，是啊。
0: 啊，伊讲无论如何，伊一定爱来甲家宏、甲小安啊，甲这听友。好康的爱报予大家知，啊，伊伫三立的草地状元，啊，拍片会当上山落海，啊，23冬，
1: 23年呢，
0: 这是偌辛苦的岁月啦，吼，
1: 一张讲讲吼，伊一礼拜外口困伫外口的时间差不多3至4天，你也看，一礼拜呢，你看打2-3天伫厝呢，
0: 啊，那节目伫后山，就爱爬去你高山顶。
1: 所以九刷背哎，落海啊！
0: 伊讲想去到海边啊，当时去咧拍片啊，去咧讲马蹄格，
1: 就
0: 爱行去到海边拢烂土。
1: 哎呀，
0: 啊是安怎伊的筋骨咯会这么用？
1: 是
0: 啊，今日所以讲恁爱听爸爸妈妈，恁若有咧酸骨轮、痛骨折、筋骨咯咧食啥物食袂好诶？
1: 对，
0: 啊今日恁大家听就知影讲一个70多岁吼。啊！
1: 会当用叫小朋友，你也
0: 看。系啊，70多岁的小朋友。
1: 对啊。
0: 啊，会当骨头才溜咧。
1: 是啊。
0: 吼、哦，我头拄仔讲，我厝电梯计坐电梯， 伊也无爱坐，伊甘愿爬楼梯啦，吼、啊！爬楼梯的速度，
1: 是咱这少年人搁较强咧。
0: 爬楼梯的速度比我坐电梯搁较紧。啊，今日非常荣幸，我嘛抱着12万分的感谢，感谢今日咱这位来宾，
1: 啊，
0: 咱等下再来隆重甲介绍，龚树新吼，伊伫要食这支产品进前，伊试甲无爱试，看过所有的检验报告吼，伊讲过去自伊开始囡仔会晓做艺人，甲将时这个年纪啦吼。真侪人请伊代言，但是伊拢甲拒绝，唔是伊无爱钱，是因为物件无真材实料，
1: 伊就无爱代言、
0: 无优良的厂商，
1: 伊、
0: 绝对无愿意共代言。
1: 家己爱把关呐、
0: 更何况伊食咱的产品伊是无钱甲咱做代言人，因为伊认为讲好的物件爱推广予全国这老东西这些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金骨头会当用。会当卡上手人，会当卡行用行用性命吼，来回你
2: 阿母，喂，阿母，帅哥美女好啦，
0: 嘿，阿母好，
2: 祝你30周年就做得好，
0: 好，
2: 吃中晚餐啊，
0: 好，
1: 赞，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哦，
0: 阿母阿妈好，
1: 阿母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2: 我这么高啊，
1: 有啊，
0: 阿母啊，我头头讲一大堆，你敢有听到我在讲啥？
2: 无，我来，我祖孙啊，即间卡的呢。
0: 是啊。
2: 哦，所以就机拢袂通，
1: 安尼歹去啊。
0: 啊，你头拄有听我咧讲电台无啦？
2: 无。
0: 啊，无你啊，你拢无听着我咧讲一部剧，我。
1: 等下有一个神秘人物哦。
0: 行啊，嘛你赶紧去用落去听啦。等下有一个出战的人要来。
1: 对，足重要的人哦，你毋捌听过的人哦。
0: 即大家拢。
1: 等下要来哦。
0: 你捌伊啦？嘿啊。
1: 啊，无你即摆甲我问者，看伊捌伊无？
0: 黄西田，你捌无？
2: 不
0: 啦，哈哈哈！我是听
2: 少人，少人唱歌老啊，
1: 唱歌老吼，
0: 少人唱歌老啊吼。
1: 所以阿母差不多十几岁啊，西天兄都。
0: 阿母啊，你是看西天兄大汉的，你90外，
1: 你90外快大汉的吼，
2: 对啊，
0: 对啊，不是。
2: 因某我爸爸的呀，
0: 因某你爸爸了，
1: 啊，你赞赞赞，
0: 好佳哉，因某今日冇来，哎呀，无人能等你红过花，
1: 对啊，
0: 哎呀。我要点什么歌？
1: 无今仔叫我播你喜欢的黄西田，让伊歌给你听好不？
2: 好啊，
1: 好，安尼咱
0: 大家共同来欣赏。伊今日搁会唱一条吼，伊4月7日后日。
1: 即摆外口拢无人听过歌，
0: 伊拢还袂发表的歌，
1: 还没发表。
0: 伊今日要第一讲先，互阮伫遮分享，互全国这长辈时代听，互大家拢天天开心啦，
1: 大家
0: 拢要欢喜，
1: 好不好？
0: 好。
2: 好，
0: 你来去听呢，你来只要赶紧去转好啦，
1: 转得好哦，爱赶紧听哦，
0: 好，拜拜。
1: 哦，你也讲到这，今天大家吼真正爱改守着那个收音机，因为吼今仔日恁会听到一首歌曲，即卖目前咱的市民都毋捌听过歌曲，因为伊是4月1日才发行的，所以今仔是喜欢做慎重的，当你家播上给大家听。
0: 做节目，这几年来我上期待的，这就是我上盼望的。我希望我未来每一支产品每一个好友吃过。拢愿意来我的节目顶，甲大家分享。
1: 对啦。
0: 尤其咱西田兄，讲真正吼，人看起来也袂老，心也袂老啦吼。是。嘿啊，来维六，我
1: 来。来维英大姐，
3: 我请教你啦哈。
1: 你请教。
3: 我去买迄 N O V 食康巴啦，食爸。
0: 食康巴爸。
1: 风景上好啦，是风景上好。
3: 哦，你好，风景上好
1: 哦。对啊，你啊胃口无好，咱就食饭后，安尼好吧？
3: 哦，你好。哎，我点一条玉兰花啊。
1: 玉兰花呢？好啦。
0: 我的物件食了会好
3: 无？会啦，
1: 也赞无啦。
0: 有好用无？
3: 哦，我逐项嘛买呢。
0: 无啊，重点有好用无啦？
3: 有啦，有啦。
1: 对你身体有帮助啦，
0: 吼。我叫我甲我娱乐咧，无去大公要倒伊
3: 啊。袂啦，袂倒啦，袂倒啦，已经讲啦，袂
1: 倒啦。我叶英大姐站在个袂倒啦啦，吼。
3: 袂啦，袂啦，
1: 好啦，好啦，
3: 好啦，好啦，
1: 谢谢哦，
3: 拜拜，
1: 拜拜。
0: 咱就卖占用伤侪时间吼。咱今日来宾来，咱非常欢喜。
1: 对。
0: 我嘛真正抱着，我做节目这千几工的岁月。 啊，唔捌像今日遮欢喜。
1: 这现场的节目哦，
0: 今日会当邀请到咱西电兄，啊，伊愿意本人，
1: 来
0: 甲咱见证咱的物件，啊，讲事实，这就代表咱的产品实在。
1: 是啊，
0: 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恁都有迄种旧年的酸痛症，吼，酸骨轮痛骨粘附湿症关节炎，酸手痛麻痹，手袂举悬，脚袂直，咱袂久袂硬，举三脚架坐轮椅。也四脚以下，今日拢做你甲听。啊，若你迄落医生袂上脉，就叫你要去换人工关节嘞。吼、哦，啊是去，我就讲啊，今日你要放五路通就对啊，气路、肺路、神经路、脉路，吼、哦，拢会通的。今日你甲听，啊，你绝对骨头酸痛症，痛到惊人尔。吼、哦，中辈时代，骨头酸痛症有300外种因素，啊嘛有300外种痛。吼、哦，啊！即我无法度300外种拢念，我300外种
1: 拢念完，全部
0: 就煞。啊，咱先来听一条咱西电兄的歌，
1: 啊，
0: 咱再来甲邀请伊来甲各位长辈时代，甲即个爸母啊，啊，恁上喜欢的一个不老的艺人，永远的小朋友啦，吼、哦、啊，来现场甲大家问好安尼啦，吼、
1: 哦。来，一首歌曲叫做。英雄是咱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所唱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英雄》啦，吼，今仔来听英雄讲话啊啦。
1: 啊，这自开始进入演艺界的做英雄，做到将士啦，吼。啊，我昨和西电影开讲，伊讲伊50岁的时阵有办一个演唱会，啊，伊有甲所有全国的听众吼，约50年后要阁办一届啦，吼。
0: 是啊。
1: 啊，今日咱有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啊嘛，无限的光荣，会当邀请到咱全国啊最知名、我最敬重的啊西电兄来到现场。西电兄，你好。
2: Hello， 咱 Hello 嘉宏兄。
1: 哎呀，
0: 咱的哦，呀，嘉宏兄。
2: 嘉宏，我小朋友。
0: 对，永远的小朋友。
2: 不是安尼，咱现场过去咱的。李总诶，咱安尼，咱阿金
1: 阿金嘛，哎，
2: 我伊嘛，你拄啊陪我，你对楼卡起来结交咧，咱这报唔
1: 是
2: 来对
1: 咧，是
0: 啊，哎呀，
2: 我无简单咧，我感觉讲哦，恁个节目安尼哦，啊，全省联播吼，对家人，
1: 家人头甲永春尾，
2: 永春尾
1: 是，啊，西半部甲东半部
0: 甲，细只咧呐啦，
1: 绿岛、马祖、金门拢听得
2: 着，安尼吼，这嘛是算作我，咱今日就是。拢大家拢有缘呐，
1: 即
2: 我当安尼哦，互你安心俱乐部来听咱的节目安
1: 尼。是，
2: 我安买当个今仔去搞这个机会，啊只吼，啊甲恁大家安尼做，直接咱这个报名来对。
1: 是，
2: 对，这机缘嘛，我讲正经啊，嘛是应该讲是对草地状元搞这
1: 个。对啦，草地状元23档。啊，23档嘛是草地状元陪我大汉嘛有啦吼。
2: 有啊。
1: 其实自第一集我草地状元我就足爱看的，因为伊带咱看遍所有台湾各乡镇的一挂啊特殊的物件，吼、哦嗯、啊甲一挂特殊的农作物也好，渔产物也好，啊一挂农渔民的辛苦，啊尤其咱的西电兄。人啊，无老心嘛，无老啊，身体阁健康啦
0: 吼。看到伊啊，那笑眯眯的，
1: 哎呀，
0: 那身体偌健康
1: 诶。啊，互伊伫百忙之中，是我对伊较抱歉啦吼。伊真正半时间，伊昨嘛也阁落去破柱啊拍片，
2: 吼，
1: 啊阁调工挂断来，啊等下要阁挂断去高雄，逐工拢连续叫你甲想，若无相当的体力啦吼，伊以前的年纪。啊，是的，听你年纪，唔知咱敢讲无？
2: 我37。
1: 37，
0: 对，37，
1: 37年出的啦。
0: 对，
1: 70多岁啊，讲真正，看起来真正像迄37岁啦，
2: 吼。没有，讲笑啦。
1: 当时伊就是讲，我捌含伊开讲，啊，我讲你拢靠啥物保养，会当安尼上山落海，啊，会当安尼壮观壮阔啦，吼。讲实在，第一精神体力一定爱好，第二筋骨头一定爱用，嘿啊！啊，当时较早啊，伊有带个经过啊，一支古乐家，
2: 哦，
1: 嘿啊！
2: 哦，这真久啊，
1: 真久啊，吼！
2: 足久啊！
1: 啊，这支古乐家互足侪人啊，食甲勇健健啦，吼！
2: 是啊，
1: 食甲高进拢同款，含伊拢个会啊，上山落海，还个会做事，会做工课。
2: 啊，
1: 但是伫时代演变。啊，过去的古乐家会无方便，啊，演变到即马啊，会方便性，就是由咱啊阿仁兄啊，咱嘛来甲邀请一下啦吼，由咱康百世药厂我的高雄小弟阿仁兄，因甲阮启动生物科技啊共同研究合作，啊会当互大家方便扎好使用。嘿啊！啊，唔知影讲西电兄，你伫这段过程当中啊，食这个古乐鸡蛋，食了的心得是啥物？
2: 哦，那这哦，哦，咱讲真经，先嘛要感谢咱的李总的吼，
1: 是，
2: 咱的阿金兄，咱阿金啊，伊安尼会当哦，安尼用这款做个这么好的物件，佮这么方便哦，
1: 是，
2: 因为上早吼，
1: 是
2: 吼，咱上早那阵，咱是拢食，咱拢食古乐家是拢规袋，
1: 对，
2: 啊规袋你啊放在杯内底，也是讲放在这个叫做，咱这温水管内底，
1: 对，
2: 用烧甲放互冷，
1: 对，
2: 啊甲拉，
1: 伊只
2: 伊哎，
1: 这样啦，
2: 也一段时间才
1: 容易，
2: 而且当啉，
1: 对，
2: 啊即卖方便就是讲哦，唔免个，因为较早。安尼啉，就感觉讲哦，安尼袂歹啊，
1: 哦，
2: 个即个物件，个会当顾身体，
1: 是，
2: 啊，毋过。 无方便，就是讲话爱搁等。
1: 对，因为
2: 等到要啉的时阵，就定
1: 定去啊啦，吼。啊，有当时啊要出外景，啊，若干来要泡一个来啉，就爱款东款西啦，吼。
2: 哦，对啦，对啦。
1: 保温瓶啦，啊，无上无嘛，就爱搁等遐烧水冷，烧水烧，才会当泡。
2: 对啦，对
1: 啦。啊，即马咱伫新社会、新生物科技的年代，啊，讲真正的，咱互伊提升伊的药效。
2: 这就无同款啦，迄无这就无同款啦。你安尼吼，即那一条一条吼，啊你甲拆开啊，甲切者，伊就规个冻到，家己修出来。
1: 是。
2: 哦，迄个敢若袂输一支纸，那你土纸同款，规支就怎造出来？
1: 对。
2: 啊，就当讲你要食食偌济，就食偌大嘴，就食偌大嘴。
1: 是。
2: 哦，这个设计哦，咱阿姊嘛，你就是安尼去设计，那我当讲，那设计安尼用这样方便，啊会当随时要食就会当食，啊佫这样好食，唔是安尼了。我即摆转去了，大家烧钱要食。
1: 哦。
2: 我落地啊，地归地啊去，要出去一撮出去就无去啊，就无够啦。
1: 朋友摕了了啦。
2: 哎，拢摕了了，爱就好食。
1: 嗯。
2: 啊，年囡仔都会爱食。
1: 年囡仔。
2: 为什么你来去？那我去安那想到，想到。
3: 因为初当时吼，就是像谢天兄咧讲的吼，迄个过去拢爱安尼用保温罐安尼泡。
2: 对啊。
3: 啊，无方便啦。啊，即那泡吼，爱等下来。好的时阵，就地就冷去啊！啊，咱即马加用做安尼，即叫做科技的古龙啦。
2: 哦、
3: 科技的古龙吼，啊加用咱药厂上专利、上新的技术，加萃取出来吼，啊加做分离吼，啊加做即个个融合做伙吼，啊安尼方便使用，啊大家大人、囡仔到老人吼，拢大家拢听好安尼，随身携带。
2: 对，使食安尼对。我是想讲哦，因为我是无我你迄个唱诶，我无去甲你看。
3: 是
2: 。哦，我是看到个现变。
1: 是。
2: 啊，我感觉我会感觉讲，是毋是像咱就是遐肉吼，啊，即你即摆加迄个啥咧，用好料、滚好料，啊，放伫咧冰箱诶，摕出来是毋是有咧冻？
1: 对。
2: 是毋是即个情形？
1: 对。
2: 规拢变冻啊，
1: 对。萎缩啦。
3: 哦。
1: 啊，但是迄种冻诶，坚冻。甲咱这种抽精浓缩萃取，啊，咱用生物科技化，对，因为咱萃取还原再浓缩，咱嘛是爱按照老祖先的做法吼，啊，因为大家拢知影，古乐家是5000年的历史啦吼，啊，人讲古属阴，啊，乐属阳，啊，人爱阴阳调和。哦，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人若无阴阳。就无人类无日月啦，啊，所以讲伫即个日月精华啊，甲太极分阴阳的过程，因为真侪咧拆药啊的药理，就是以阴阳啊均衡着实，啊才有法度来产生。啊，咱这拢是高倍浓缩，同款是用老祖先的做法啊，内控八工九暝啦，
3: 吼，
1: 嘿啊，八工九暝控完会加。咱然后再搁落去萃取，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落去甲做浓缩，再搁落去还原，再搁落去甲做成即个规律启动，嘿啊！啊，即会当互大家安尼方便扎好使用啦，
2: 方便啦，伊个方便咧，我透早起来吼，我咧就凊彩啉一个啥物货吼，
1: 是
2: 啊，有阵时啊袂赴，就像较早人爱去泡，啊泡咧规个拢爱去关水，
1: 是
2: 即毋免我个啊咧摕几包甲落咧，啊是讲放咧落地啊，出去了我随时要食我就当食。
1: 重点我甲
2: 有够方便
1: 咧。谢店长请教一下吼，你食起来啊，即卖诶古乐科技，即卖古乐即个社会科技啊，咱诶规律科迄个科技规律啦吼，啊你食起来诶效果诶效能感觉安怎？
2: 我是感觉讲哦，自较早，我呢安尼伫咧吼做这古乐家，啊，较早安尼拍这个吼咱这广告片啦，
1: 是，
2: 哦，啊有古乐家迄个食法，
1: 是，
2: 甲即摆食法虽然无同款，
1: 是，
2: 不过伊个效果是差不多拢同款，
1: 拢同款啦，
2: 吼，节奏方便，
1: 节奏方便
2: ，你透早起来，你规精神拢来啦，
1: 是，
2: 你透早起来，我若要上山落海，你一定爱，我拢足早嘛，拢
1: 上这种，
2: 有阵6:30或者7:00，我一定爱起床。
1: 23年的岁月，就是拢靠这
2: 個。拢嘛安尼，啊，即摆来偌方便咧，我替你毋免，虽然是讲即摆吼，无讲像较早，我逐工拢爱去
1: 出外景啦，吼。
2: 不过你若透早起来了后，食一个早起，啊，即个食，如果拢头食2-3条。
1: 2-3条，
2: 差不多安尼。
1: 啊，唔捌骨头酸痛啦，吼。
2: 无啦，骨头酸痛，唔会，无可能啦，我。 外久啊？到即卖，我唔捌讲啊，骨头会酸啊，真个我唔捌。
1: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古板六角家的好用啦，吼、啊，其实西天鸟有一点唔知，直接甲你报告。独立开始食，食了好，讲免费甲阮代言，这段过程其实食古六家。伊伫嘴下就开始甲你吸收啊！较早咱若食古板落甲加，咱来食落去甲胃的，互胃肠甲你分解，互大肠甲你吸收。啊，然后咱这个古板啊落甲的这个过滤启动，你伫嘴食即嘛拢小分子纳米化，你伫嘴食伊舌下就开始咧甲你吸收啊。所以讲你的效能佫愈来愈赞、我知影，我知影，他拄啊。咱吴妈妈有敲电话起来吼，伊讲伊念恁太太，伊就问啦吼。阮西天社啊，的爸爸搞进嘛，也搁咧食阮的过路启动。
2: 哦，伊外食。嘿
1: 啊，伊食甲有够满意的。嘿、啊，迄天佫敲讲叫我甲寄过路启动啊，互伊的爸爸食。啊，伊的爸爸较早嘛讨海人，讨海人上容易的，我讲啊吼，较早大家拢用身体去咧拼钱啊。嘿啊，讲真正用生命去咧换钱，啊，咱即下即个古乐家会当升级加工，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这是真正一个新的创举，啊嘛真正互大家食了骨头酸痛，拢非常的好用。啊，我伫即个过程当中嘛爱真感谢咱的西电兄伫电视吼，安尼甲咱一广告落，啊大家食落吼。我本来电话钱吼，一个月才10万，就从西电影广告落去一个月，因为我拢讲捌讲讲的电话吼，差不多变20万，现在变20万，第一销售量变好，我伫这要甲西电影报告的，除你代言了，大家拢相信你对这个产品的把关，甲对产品的认同，阮已经卖破百啊。伫全台湾啦吼，这是一个创举啦吼，
2: 算大家福气啦。
1: 是啊，第二。到各位，你只要电话卡会通，免费使用，大家都拢会卡电话来询问。所以讲，我本来是讲电话钱才10万，即马变成20万。哎
2: 呀，安尼好啊，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对无？啊，尽量卡，啊，你平时就是变成刚听电话就爱接触侪人啊。
1: 哦，电话过来10个咧听，啊，大家拢指定讲要食西电兄代言的迄个古板六角家。啊，我都讲啊，那古板六角家，咱若要安尼讲，当然这物件是老祖先5000年的历史啦吼。当然这毋是伊开发的，但是若要讲报人食，伊是台湾第一个啦。因为第一广告过去恁咧拍老式的古板六角家，就是爱炖爱泡，爱造成真侪无方便。啊，咱这个古六家就是讲。会当食，互你酸骨轮、疼骨节。我讲咱这个关骨节，爸爸妈妈，咱也真济，因为伫西电影广告以后吼，我上至少就对啊啦吼，逐天拢会有人接到电话，真济妈妈，敢若我知影上少就对啊，50个超过，本来要换人工关节，无去换的，因为伊原本这个脚头乌。无在条生骨浆，无在条生软骨，必须爱换人工关节。你因为安尼一个代言，救着全台湾数十万人啊！系啊，因为我一讲我的节目吼，拢将近有100几万人咧听。中共乡亲网捌甲我做过民调，我捌同步有百几万人的收听率，
2: 是
1: 嘿啊，所以讲伫遮嘛爱感谢你，我嘛要互全国的爸爸妈妈知影吼，咱的过路启动，你只要食保养的，像西电影伊毋捌骨头酸痛，就是靠古板六角家咱的过路启动有当时啊一工食一条，就会当得到保养的效果。如果你甲真正咧酸痛，爸爸妈妈，你一工甲食3条落，若无好就对啊。这个物件你甲断掉，吼、哦！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即我会当用我的性命甲我的人格挂保证。尤其甲第即块影片顶端吼，代言呢顶端有我的妈妈，我的妈妈82岁，当时西电影看到我的妈妈，伊嘛感觉真怀疑，讲啊，家宏，你的妈妈82岁啊，佮我都饲遮尔济的蛤蟆，几啊家，啊饲几啊家的鱼啊，靠的是啥？就是咱的过路启动，咱的过路启动，妈妈要去鱼温啊， 妈妈家己一个大，要炖要煮拢无方便，伊着炸咧，啊去营养套咧着食。啊，所以讲会当予伊八十二岁，阁会当饲四五家的蛤蟆，饲四五家的鱼啊，做两三家的产。
2: 不简单，不简单。
1: 嘿啊！
2: 即年纪遮大吼，你啊，啊你阁会当安尼在做甲安尼，啊阁拢也袂话忝。
1: 是。
2: 吼啊！迄个经营，我因为我知影啥，我知伊啊。即虽然我是唔捌讲哦，骨头生过，
1: 是是是。
2: 拢家己用保养的。
1: 对对对。
2: 啊，保养的我上重要就是啥？顶外久，我当拢足寒的。
1: 是。
2: 寒的时阵哦，你透早起来。
1: 是。
2: 对，感觉讲，啊，那脚尾那变那烧的。
1: 是是是。
2: 无以前哦，较早啦，较早我还未
1: 食。还未食啦。
2: 进前哦。
1: 是。
2: 拢定来脚哦，拢。
1: 脚尾手尾拢起起。
2: 拢会顶。啊，但是即摆嘛，拢那奇怪，那拢脚拢烧的。
1: 是是是。
2: 啊，就是对这，就是这个咱这个过度启动哦。
1: 是。
2: 对咱帮助足大
1: 诶！骨碌机动诶，主因保养啊，甲西电影报告就是讲，咱诶骨碌加啊，伊会入咱诶肝肾，所以讲人讲肝主筋，肾主骨，伊食落是筋骨络照顾啦吼。啊，你到若有迄落骨头酸痛、手袂压悬、脚袂自然诶，吼，真侪爸爸妈妈，我即个过路启动伫市面已经卖将近两年诶时间，互太侪人娱乐咧。啊，其实我今日啊，我有。刷一点小心机啦吼，其实我物件是袂使搁伫我的啊电台的节目卖啊，因为这已经授权吼电视台啊电视台专卖啦吼。啊，我今日是甲电视台讲啊，因为西电兄啊抱着报好名啊，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报人食好名比你咧做啥物搁较有福报的心态。啊，我唔只系讲邀请伊来，甲伊家己个人食的分享。伊会当伫草地状元这个节目做23年，就是完全靠古板落脚架，吼、哦，落上山落海。啊，即马买单，就拢改变食咱的过路启动。啊，所以讲你酸骨轮、痛骨节、风湿症、关节炎，我甚至伊买单还搁咧拍的时阵吼，伊若去后山啊，遐个农民啦、啊，吼、哦，渔民看到伊。第一个，伊甲我讲吼，拢第一个看到伊要甲讨的，就是过路启动，嘿啊，啊，即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啊，一个报一个，啊，所以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咱古板落脚家就借着咱西电兄的福气，才阁会当伫我的节目卖，啊，无你看我遮尔久无卖过路启动，啥物原因？因为阮已经签好电视台，阮电台就袂使去换修，啊，然后伊个定价嘛非常悬，但是悬了真合理，因为伊是真材实料。吼、哦，我讲啊，阮个孙古板甲鹿角，过去西丁遐个咧食个，因有蓝树丁甲二仙啦，吼、哦，即嘛咱上新个科技，就是完全古板甲鹿角，内底无添加别种物件。啊，古板甲鹿角，就是拢会当互你生骨长、吐骨长。我讲爸爸妈妈，无论你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啊，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个姑妈烧香啊？有当时啊，睏到半暝，要翻身、要平平，拢无在调。落眠床脚惊也袂到便所，喘着是安怎？因为惊袂到脚酸。啊，有诶要翻身、要平平，都无在调。啊，只要咱个过路启动。你只要肯甲食，我讲咱一盒有10条啦吼。你免食一盒过，我要互你深深有体验。啊，如果甲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今日啊、因为西丁兄来的关系，我才有法度卖这档。但是量，阮阿任兄唔知当偌济，我卖啊。
3: 我今仔日有真正甲电视台迄边的量哦，就是。哇，1000个啦！
0: 你好好啊讲哦。
1: 哇，1000个啊！
0: 啊，你还用威胁的？
1: 原价啦，
3: 原价一盒共遐1000-2000。
1: 2000块。
3: 对。
1: 啊，今日一盒2000，啊1000盒要我卖。
3: 对。
1: 啊，我是讲咱西丁兄，人遮尼好，人去代言，要请西丁兄代言是爱数目几啊百万呢。啊，人伊会当甘愿讲为着做好心无收钱。今日你嘛看到西丁兄的面子，啊买两盒。啊，送一下安尼啦，
2: 我先了。我无共，因为你是2000，
1: 哎，
2: 啊，我也是2000的啦。哈哈哈
1: 哈哈。你看，人西丁遐已经开嘴啊，
3: 两阿都4000啊，
1: 两阿4000，我知啦，
3: 对吧？
1: 哎，好。
3: 两啊四千啊无看西电遐来吼，啊无甲算三千五啦。
2: 哦，
1: 西电爱民主较值五百。
0: 我、啊啊啊啊哦、你做假讲的啦，五百。
2: 我安尼就真好啦。
1: 无西电遐安尼，咱莫咪做朋友啦。伊看到你来，敢若俗五百。
2: 无啦，我去甲拖来，我就叫伊安怎歹势。
1: 安尼哦。

0: 湿疼，平常时酸抽痛疼，爸爸妈妈脚骨踏着涂骹会点会擦，无论是你神经线、神经路的，要伸骨长、拓骨长，脚头乌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长辈时代，今日这个机会来啊！阿金，
1: 是
0: 三千五，伤过苦啊啦，算三千就好啊啦。哎呀、啊，
2: 三千，
3: 好好好，
2: 集中
3: 吼、
2: 哦，
3: 三千，
0: 好好好，我给你下
2: 个、啊。好啦，三千，阿哥，来，大姐，大姐。
3: 好，
2: 安尼算，安尼我，互你八百得。
3: OK， 拜拜。
0: 八百，
2: 哦，安尼。
0: 算西天遐个，甲你讲五百块，啊，你搁加减两百啊，就对啊。
2: 啊，那个我电视台迄边，我
0: 爱讲。因为因迄边是不二价啦吼，咱讲老实话，恁会当家己敲电话去问啦吼。好，安尼今日就八百啊啦吼。但是西天遐来啊，你敢无爱看到西天遐个民主啊，送一啦，互食免钱的，互体验看卖咧。嘿啊，咱西天遐都
4: 敢。你都规矩迄落啊。本来讲偌济啊，
0: 一人两千啊，两下四千，爱看你的面子，算三千
4: 啊。对啦，八百
0: 啊呢啊。
4: 啊，咱也无加两百。
0: 啊，啊，伊就讲，因为介绍减一千，伊就无遐济予咱卖啊。
2: 是
0: 啊，
4: 是
0: 啊，啦，伊就剩八百，啊，别个那八百，
4: 咱两百，两百互我卖啊。
0: 吼吼，迄两百，吼，迄两百才老了，是真个。
2: 啊，你好啦。
0: 啊对吧？
2: 好啦，
0: 先等
2: 你
0: 啊
2: 开。
0: 哦，咱就两下就三千嘛，哈。啊，你送一下啦。
2: 我送一下，好啦。
0: 系啊，安尼好。
4: 来来，
0: 好啦，乔安啦。
3: 安啦，我是讲今仔日。
0: 西天遐个偶像，伊作协咧报你个乖。啊，阮报乖个任务是乔安。
3: 是。
0: 啊，你看伊今日来，伊第一条就甲你报你个
3: 英雄。
2: 英雄。
0: 系啊，啊，伊个真正，伊个体格。虽然看起来汉朝不是真怪，但是比英雄，
4: 我跟你讲，国父嘛是一条囝尔，
0: 对
4: 吧？你着搞这聊天钉，对吧？你看，你人伊安尼，虽然是讲，哦，体格嘛是一条囝，人那是遐出名。
0: 对啦，所以讲你嫌啊叫来嫌，细啊了啊就嫌
3: 啊
0: 啦，吼，会当上山落海二十三冬啦，唔捌骨头酸痛，唔捌骨头酸痛。靠啥物？靠骨碌鸡蛋，靠骨碌胶啦。阿是咩啊？
2: 是
0: 上一啦，小安。
3: 安那啦，阿唔是叫阿玲啦。
0: 西天来啊！嘿啊，这今日大家无送的拢变闹开的。今日大家拢爱面子的。今日大家对听友好歹，西天遐会看在心内啦。
4: 是
0: 啊。
4: 最主要是讲吼，咱安尼咪落地啊，加低几包啊。
0: 对对对。
4: 啊，出去了，你一定会送朋友的。
0: 是是是。
4: 因为这吼太好食了。
0: 啊，好的物件爱报人吃。
4: 嘿，对。哎呀，咱吃，咱能不能话试看卖啊？试看卖，试看卖，一定安尼嘛。
0: 对。啊，互你吃了，袂过骨头酸痛，互你老骨头变少年骨头啦，吼，就像阮西天遐呢。永远的小朋友，吼、哦，我就讲啊，未老的欧医生啦，吼、哦，搞进你像伊昨伫破住哦，拍片自透早八点拍到暗时六点，拢无休困啦，有诶甚至拢无椅啊通坐，徛规工背台词，啊，拍规工规日无休困，靠啥物？靠咱诶过路启动，互伊会当精神体来遮尼好，吼、哦，昨伫破住八点钟拍片，安尼。阮小安送一篮，买两篮，阿仁送一篮，小安送一篮。啊，我阿你讲吼，阮头家今日有交代，西天遐来啊，这个面子无论如何，一定爱阁送一篮。啊，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就对啊，西天遐来，家宏同款，我输人唔输阵啊吼，家宏同款送一篮，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买两盒送四盒，原价一盒两千块，长辈时代两盒甲你算三千，搁送你四盒，总共干八百盒尔，买完就无啊！恁着爱卡去电视台买，一盒同款是两千块。来位了，来位过几档哦？
5: 好，我
0: 走。嘿，来电来行嘞，来位了，来位过几档哦？
5: 嘿，
0: 帮我
5: 下
0: 几支吧。来，等下行嘞吼，啊，我来讲啊，酸骨轮、痛骨针、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来话你哦，伊龙兄。
4: 是啦。
0: 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
6: 嘿，
0: 来等下行嘞。啊，来话你哦，支持妈妈。来，要过落几档吼？
5: 是啊，我
0: 变。来，等下行嘞。来话你哦，来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下行嘞吼。啊，来话你哦，中村大哥要过落几档吼？
5: 哎，
0: 来等下咧，来啊，来维六，来李大哥要过落几档嘛？哎，来等下咧，这咱今日西电影家己本人来甲咱。

0: 做见证啊！来，喂，你好，小英大姐。
1: 哎、欸，
0: 来，你要鼓落几档哦？来，等等下咧哈。啊，来，喂，你要鼓落几档哦？
2: 谢谢啊，
0: 来，要鼓落几档哦？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郑丽姐。来，要鼓落几档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比较姐。来，你要鼓落几档哦？来，等等下咧哈。啊，来，喂，你好，台湾好媳妇啊。
3: 喂，
0: 嘿，来要过落几档哦，一种哦，来电来行咧啊，啊，来为了来新车又要过落几档哦。
4: 喂，你好，
0: 嘿，
4: 我要爱归路
0: 钱。来电来行咧啊，
2: 谢谢谢谢。
0: 啊，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3: 嘿，我要一座细座
0: 诶。啊，来电来行咧吼，啊，诶，来啊，大家拢要讨大座诶啦吼，来来为了来做阿妈，嘿，嘿阿妈我到要过落几档哦，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玉清大姐。来要过落几档吼，
3: 嗯，
0: 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来宋梅姐，要过落几档吼，
5: 小组的，
0: 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吼，
3: 哎，
0: 来等下个咧，新新台友吼，啊，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吼，来新台友来，大家拢要做大组的啦，阿姐，今日甲纪言谢天亮来啊，谢天亮，拜托你，你今日吼，你的面子借我用一下，我借我都甲阿金讨啦，
2: 哎呀，
0: 大家拢要来大组的，安尼今日啦吼。阿金，大组的，何我我那赶快八百啊啦！
2: 大组的哦，无啦，大组的，
0: 啊无嘞，
2: 八百无，
6: 一百。
2: 我见了都，见了给你拖来啊，你唔就无让你转去
0: 啊。
2: 五
0: 百
2: 啦，五百啦，
0: 五百啊！
2: 一八百我，
0: 啊你有个三百要留，坐在那边。
2: 啊，坐在那
6: 无事。
0: 来好，阿你咱大组的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甲听好啦，今日咱的大组的。五百块而已，今日就是两小组，六千块十二个。阿金，
2: 是，
0: 坐电影在这呢。
6: 来先，
2: 五百无你啦。
0: 无啦，啊，你要送一下啦，哦，你
2: 是
0: 有够狂的，迄坐电影咧对你印象唔只还好。
2: 好啦，十，搁一，啊，五百未完，哎，哦，
0: 五百啊，啊，你大组的阿金送一下，小安。哎呀，这今日，人这坐电影吃好嘞，
6: 外送外送，
0: 你也送吼，来小安送一下，嘉宏送一下，今日准备时段，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下加送三十五下六千块，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无论你身骨软掉骨残，风湿性关节炎，第一天你个吃三包。那无好物件做你个单调，第一人互你试食，食那无好就对啊！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古乐机档已经真侪人买，大家拢食好啊！来威了，
7: 喂，你好，帮我改大桌个。
0: 来电话个咧，来威了，来要古乐机档哦。
7: 嘿，刚好。
0: 嘿，来电话个咧，来威了，来银生大哥，来要古乐机档哦。
7: 我不认真，
0: 来电话个咧，来威了，来林叔妈妈。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哦？对，啊，来，喂，你好，来，徐妹大姐，要过落几档哦？
8: 我
0: 多多。哎，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新天佑，要。
9: 喂，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0: 你要大组的哈？
6: 来一
0: 些，来一些，等你哈，我等等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妈妈，你嘛要，你嘛要迄落过落几档哦？等等下，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你好，妈妈。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要过落几档哦？
9: 对，我要
0: 买
9: 一座大
0: 座
9: 的。
0: 要大座的吼，好来等等下咧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你若无爱做酸痛，要像西电影安尼，会当食到七十五岁，唔爱咧骨头酸痛一下。电话挂紧口，通来喂你好。
10: 哎，大王
0: 好。嘿嘿。
10: 哎，
0: 黄先生，
10: 过
0: 过
10: 几档大
0: 桌
10: 吧？
0: 来，等来行嘞，好，来
10: 喂
0: 了，来盛文大哥，
10: 哎，
0: 来过落几档哦，来等来行嘞，来喂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10: 哎
0: 呀，嘿，来等来行嘞，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过落几档，啊，你一定爱买会到，食会到啦吼。
6: 嘉宏，
0: 嘿，
6: 既然哦，阮西东家来啊，特大桌来用落啊。
0: 就大组的、
6: 哦。嘿啦，赶紧啦！人安尼特价，我迎接过来特大组啊嘞。
0: 哎、
6: 欸。
0: 嘿
6: 啊。
0: 哎呀。
2: 特大组、
6: 啊。我搞些特大组诶、欸。
0: 特大组，啊，这特大组卖的拢了钱呢，恁外外省大姐。
2: 特大组是
6: 拢做几？
0: 哎。特大组贵啊哦，安尼得爱看西电影今日的面子啊。一般阮特，阮是无啥咧卖特大组的，啊，
1: 啊，就爱你这种来宾来，我那认接袂啦。哎呀，来，安尼较起个电，无啦，即摆搁想电视台的代志啊。今日就对啊啦吼，中北时段，今日咱特大组的，咱甲开放啦吼，卖算啊啦阿认，互我五十组啦。
5: 哇、哦，特大组的唔好啦，唔好用
2: 遐济
5: 啦。
2: 五十组，
1: 哎、
5: 欸，啊，西电遐今仔来无咱十组啦。啊，因为西电遐来才有啦。
1: 无啦，
5: 我这特大组。
1: 西电啊，这里我拜托一下，你搁加特十组啦，无我十组就一下就写无啊。你看电话拢满线。
5: 十组就这样。
2: 安尼都看你，你着迄落仓库遐。
1: 哎呀，
5: 特大组，
1: 这拢新货。
2: 麦坑
1: 咧仓库拢拖出来卖啦。
2: 现在都会当着个。
5: 好啦，啊，西电遐讲啊，啊，搁加十组安尼啦。
1: 安尼二十组啦吼，今日若着大组诶。就是两组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三十啦，万二块，阿任，
5: 是，
1: 送落啦。西电咧伫遮，你是拢袂晓个，我感觉你是来作苦的咧。哎呀，
5: 我搁送，我，
1: 你送一下啦。
5: 我送一下哦。
1: 哎呀，阿阮小安嘛搁送一下
5: 啦。未完咯。
1: 好，阿阮头家送一下啦吼。安尼总共拄啊三十三盒啦吼，一大组的，我家己送两盒，感谢西电啊，甲好米报予全国的人知，嘛抱着感谢的心情，予伊免钱来甲阮做代言就对啊。今日啊，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三十盒加送五盒，万二块，三十五盒吃一个了定，予你酸疼好利利啦哈。无论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举袂硬，袂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健身身骨轮健强，听骨赞，脚床头会酸，慢慢啊翘骨，脚床头大细平，踏着涂骹会点会擦个，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今日咱的规律启动，袂自动尔，今年有可能，等咱西电影来唯一一个机会，啊，即咱西电影家己有咧食。食到会当上山落海，二十三档会当唔捌骨头酸疼，来位了。
8: 哎、欸，黄先生，迄几落地档有特大组的无？
1: 有来特大二十组尔。
2: 有啊有啊。
1: 嘿嘿。来等人家咧，来位了。嘿嘿。嘿，来这边啊。嘿，来你要几落地档？有吃过无？
11: 有啊，好，阮老母食到偌好个。
1: 哎，哎呀，
2: 阮潮人食到好爱啦。
11: 你兼报因报因遐老伴食咧，
1: 安尼哦，好好来，你要大嫂啊，阿叔阿着大嫂诶，
11: 大嫂大嫂大嫂，
1: 好，等下咧，来位你来，一小大姐，
12: 哎，我要特大组，
1: 来要特大组，我等下咧，来位你来，大位都宣布，
12: 我要改特大组，
1: 要改特大组诶，好，来位你来，一千美大姐，来了，
13: 刚刚
1: 叫
13: 给特大组，
1: 来特大组诶，来位你来，要过几档哈。
14: 刚有特大组
1: 诶，我来等下行咧吼，好，来位了，来昆山兄，来了，要过落几档吼？
15: 啊，对对，
1: 来等下行咧啊，来位了，来金龙阿妈妈，来了，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下行咧，来位了，来金龙阿妈妈，来位了，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下行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西电影甲恁挂保证诶，西电影甲恁代言诶啦，绝对袂开恁诶冤枉钱，感谢张大哥。
11: 哎，
1: 来来来，来东北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电话拢满线。你电话无关音卡，有可能第一点钟就卖完啊！咱今日细组的一盒两千块，两盒四千，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加送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就三十盒。搁加送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啦！来回了，蔡大姐。
16: 哎，对，我要大
1: 厨
16: 的。
1: 来，要大厨的，等下行行啊！啊，来回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16: 我要特大厨的。
1: 来，等下行行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卖搁为着酸痛症就对啊啦，为着酸抽痛麻痹，伫遮咧烦恼，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啊，有诶，敢若要穿一领布拉遮，要穿一领衫都无在头穿啦。袂上便所，无在条久，上便所久袂落，压袂落，压袂坐袂徛，啊出门就爱惊， 唔只三卡加坐轮椅，咱食咱的咕噜鸡蛋来袂了，你咩大姐？来了要咕噜蛋吼，等人家咧，等人家咧，啊，来袂了，来先听伊话，嘿，来了要咕噜鸡蛋吼，啊，来袂了，来进来大姐。
13: 哎，赵
1: 文杰，
13: 你
1: 今仔
13: 是
1: 伫卖啥？卖古乐鸡蛋，西边遐大个咧，来你问老板啊。来东北时段，咱的过路市场，尽全国大家拢烧钱来买，咱嘛顺续庆祝破百万啊啦哈！伫台湾，来位了林大哥，来你要买古乐鸡蛋哦。来等等下咧，来位了来，苏太太要买古乐鸡蛋哦。
13: 哎，我咧特大。
1: 来等等下，啊，今日你若袂晓买特大组的，你。真正袂晓买物件啦，啊！这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爱感谢咱西电遐来，才阁有这个机会，会当摕当来咱电台卖。今日电台本来是已经袂使卖啊吼，因为这权利拢已经伫电视台，恁若要买，就爱甲三日明示，甲台视敲电话，因咧广告你敲去甲买。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卖哦，中卖时段，就干那无爱，互恁生骨轮，无爱互恁听骨折，无爱互恁卖骨卖啊！你偌久唔捌去你甲公妈烧香啊？见大就大一楼，中卖时段，爸爸妈妈，咱要行来公园运动，咱要会行会走，咱无爱坐轮椅，咱无爱压三脚架，就爱靠咱的骨碌机动。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为了，
13: 喂，刚好，嘿，古乐鸡蛋我要上大桌的，你
1: 来来，等来行咧哈，来为了，来玩笑大姐要古乐鸡蛋啊，
13: 嘿，我要大桌的，
1: 啊，你甲想啦，物件若无好，西电影一偌工来甲咱做见证，伊就是靠这个物件，上山落海，拍草地状元，三日二十三冬，唔捌咧酸骨轮，唔捌咧痛骨折啦，七十五岁。骨头比你较用，靠啥物？靠过路启动，吼、哦！来回了，来得了遐，来来要过路启动吼。
15: 高雄
1: 了，嘿嘿，高雄本人。
15: 啊，你一压几条？
1: 一压十条，电来起来哈。来回了，来林婶大姐，嘿妈妈，嘿来你要过路启动吼，嘿来电来起来。啊，我阿你讲，你今日你若买无，别位你有得买，甲电视台买不二价，你唔免烦恼。啊，今日我是上优惠的，今日我无算本钱的啊！今日坐咧遮，大家拢饮得茶啊，出来到处钱咧卖恁的。来回了，王大哥，
17: 嗯、
1: 来你要买骨碌鸡蛋吼。
17: 我怎么不知道？
1: 来等那个，哦，喂，
17: 喂，
1: 我、哦、你这名跟副总统同款呢。哈哈
17: 哈哈哈。
1: 哎呀，要骨碌蛋吼。哎呀、哦，我连副总统都给我买物件，你看咱这物件偌好啦吼。哎呀、哦啊，好，来等那个咧啊，啊，来准备时段。最后的，恁家己爸嘛，我有可能七点钟也卖完，等下若讨无出数就无话了，明义大哥。
17: 恁都
1: 来个古老蛋，来等下个，来话了，来先听伊哦，来你要买古老蛋吼，来等下个，来话了，来玉米姐啊，来要古老蛋吼。
13: 嗯。
1: 嘿，来等下个咧啊，啊我阿你讲电话拢保持满线啊，来话了，来，嘿，爸爸来要古老蛋吼。
6: 二线。
1: 嘿。
15: 我诶，今日个叫。
2: 哎、欸，是啊，是啊，是啊！哎呀、啊啊，你好，你好，
1: 哦，你有在看，你有在看伊的节目无？
15: 有啊，
1: 有啦，有啊、你看伊上山落海二十三冬草地状元，就是靠咱的骨碌鸡蛋啊。
15: 对啦。就确实好好用，我啦，实在无食，去运动，等下脚拢痛到要死。
2: 哎，对啦，对啦。
15: 食得了，今嘛哦，那行路等下感觉脚酸酸，我就食一条。
2: 哦，对对。
15: 足舒服诶！
2: 啊，你个地咧地落地啊，啊用着个食袂要紧，诶，即款咧之后佫方便，主要是方便啦。
15: 今日有今日有一大桌，我要买一大桌，
2: 好好好，
15: 食食啊，拢请来你家叫我家买。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8: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来为了来吴太太吼、
19: 哦，
1: 来要过落几档吼，好来这里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下，你只要电话开通，骨头酸痛就无你的份啊，你手会举悬，脚会自然会行会走，诶，我阿你讲，你骨会落，爬会起来，吼、哦，我来甲你讲啊，咱屏东一个日妹妈妈。吃咱的骨碌鸡蛋，即马伫砖头拢会啪啪走啊啦，
19: 嘿啊，来回了，来洪老大姐，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哦？
20: 哎，我讲你
19: 特大事，来回了，来福建啊，来要过落几档哦？
21: 好，
19: 等等下咧，来回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20: 嘿，要等大招
19: 啦。来等等下咧，来啊，最后等咧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你若卡会通，救到你的骨头酸痛症，无论你酸三十年，酸抽痛麻痹，酸骨轮更酸，酸骨轮更痛，痛骨折。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徛，踏着涂骹的点的，袂翻身，袂平平的，拢做你个脚后通啊！来回了，要过落几档哦？嘿，来电来行咧啊！来回了，来大新大哥。
21: 我细做一做
19: 啦。来电来行咧，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中袂时段，电台恁家己赶紧卡，认真卡，为着骨头酸痛就要好。电台爱甲脚后通啊！电台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吼，佮倒来节目的现场啊，真歹势，租数写甲无半租，真拢已经超写啦吼，谢丁啊，因为你的食了好，大家对你的信任啦吼。啊，我相信西电遐广告的物件，恁足少会当看到伊咧代言物件。只要伊代言呢，绝对100%有效，伊才肯代言。啊，我伫西电遐身躯顶看到一项物件，是安怎伊到这个年纪，身体会当遮健康？因为伊摒弃着吼，啊，物件无好的，伊绝对无爱替人广告。啊，像进前，阮漳州开讲到一小段，一支产品，吼、哦，我卖敢讲啥物名啦，吼、哦，一支产品啊，原本是照古法做的，做到后尾啊拆股，然后大家都无真正照古法咧做，叫伊要去甲代言，钱贴甲伊变悬，伊都无愿意，因为因这种年纪的心境，就是讲存好心，做好事。啊，卖药啊，就哪像咧卖良心甲道德，伊甲我的妈妈算共的咧啦吼，算兼我的妈妈几岁啊？啊，但是因算迄个呢，迄个呢，就像我老母甲我教的，信头就是路头。啊，伊甲咱交代，咱伫电台要卖药，爱防食好，食好人会笑脸啦。啊，但是拢无做数啊啦，陈连亮。
1: 哎呀呀，
0: 你嘛替我倒想一下办法咧，无我阿金今日事实伊嘛破例啦、嗯，因为这物件真得干电视台会使卖，啊嘛因为你来，嗯、啊我是讲甲我斗三工一下。
1: 是安尼啦。
0: 你食了吃好安尼啦。
1: 这好是当然食了好，我才敢讲来吼、哦、来遮广告。
0: 是。
1: 啊，问题是讲吼、哦，咱问已经无够啊。
0: 对。啊，无够。拢消失
1: 啊。拢嘿啊，无够啊。对啦，咱的朋友是看到我来，第一就是讲哦，我的粉丝啊对我真好，
0: 对，人信任你啦。
1: 信任这第一，啊第二就是讲物件物件就是袂歹，够方便，
0: 对，
1: 咱就干那买一个方便
0: 杂好使用，
1: 杂好使用，
0: 啊个食伊骨头袂酸疼，
1: 对，袂讲啊，干那啊我你食药啊啥，袂安尼啊，迄个感觉啊，啊你会当顾身体，啊同时接触好个啊，
0: 是，
1: 啊个袂歹袂害，
0: 对，
1: 对咱身体会当。
0: 系啊，啊免冰，这拢真空杀菌的
1: 所以讲啊，迄个我这个是来拜托咱。嗯啊是嘛吼，
2: 是，
1: 你吼你到问题到这为你啊出产出来了对吧？你看你要安怎样，互咱的吼，咱好朋友，我这粉丝，
0: 是啊，谢天亮阿妈，谢天亮阿妈，甲你开嘴，
1: 哎，看会当，要安怎互咱大家，
2: 安尼吼，
0: 嘿啦，食了好，啊无搁八百。
2: 诶，无啦，靠遐八百，哎，受罪啦，啊，谢天亮都开嘴啊吼，啊无安尼啦，
0: 哦。
1: 三百
0: 就是西电影家己作词作曲，啊，本来后个月较要发表的，恁进外口拢毋捌听过哦。啊，等下邀请咱西电影来甲唱一个现场的。
1: 有啦。
0: 啊，阿金，你甲开放落，哦，
3: 啊，大作一个声。
1: 这歌吼，你看这歌是安尼，这歌吼是人大拢听捌听过。
0: 是。
1: 不过呢，毋捌安尼唱法。
0: 吼，唱法无同啦。
1: 算作讲，算作咱的即卖少年，
0: 少年的咧，
1: 迄个爱听。
0: 爱听的版本啦吼。
1: 啊，甲阮这共音的吼，啊，大家听爱听会哈。
0: 是。
1: 啊，我想足久的，啊，要按啥物来个变的 tempo 安尼哦。啊，大家清醒也听看麦啊！
0: 啊，是不是咱甲你邀请你唱红听一下？
1: 对，
0: 现场的哦，
1: 唱看麦
0: 啊！系啊，谢天亮是无咧湖北现场唱歌红听的来回了。嗯，
4: 哥，我大嫂，你电话
0: 拢唔
4: 敢接。
0: 无，我电话拢冇线，真歹势。系啊，你要大嫂是大嫂的。
1: 谢谢。
0: 等来个咧吼。啊，所以讲来，安尼十组啦。
1: 我讲，系啦，就趁即摆唱歌时阵哦，啊，你小思考一下。哦，迄个阿弟嘛，
2: 阿无，阿你啦，搞咩啊？一大组的我搁开放十组，
0: 大组的搁十组啦吼，来准备时段，安尼都达成这个协调啦吼，今日最后，啊恁若买无，莫唔免烦恼啊， 买无卡电话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来喂，你好，来春生啊。
5: 喂。
0: 来你好，
5: 买。这组啊，一组啊，一组三千块
0: 尔，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要几落起动哦。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要几落起动哦。来电来夹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西电影搁缀咱讨300啊，楼骹恁家己写的爱控制啊，今日超过量是无法度啊，爱甲电台买倒来卖人是爱倒了钱，啊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介绍，卖予全国所有爱护家宏的听友，今日同款加300啊，来卖予恁安尼啦吼，来位了。来苏妈妈，
6: 我咧爱一座大座诶，
0: 大座
6: 诶，
0: 有啥规划？
6: 有
0: 真正
6: 有感觉诶，
0: 有感觉吼，你好，
6: 继续留咧安尼
1: 啦，有啦有啦，迄个。
0: 你看，阮坐电影家己来啊，
1: 系啊，轻松伊，
0: 伊真正半工来诶，伊真正我讲这好物，你来报互大家食一下。哎呀，你看伊足辛苦诶！
6: 来介绍
0: 诶，
6: 吼，阮
0: 阁
6: 都有。
0: 安尼吼，来介绍诶，你有信心嘛？好，来电来行咧哈，来喂了，来妈妈，来了，要过落去等吼。
6: 我要一组
0: 电话。电话来喂了，来好妈妈，来了，要过落去等吼。
6: 接大组阁有
0: 无啊？接大组诶，有拄啊打特着，好加载你进价
6: 卡。我
0: 甲你讲，我
6: 才
0: 听
6: 阿哥呢，
0: 我才听阿哥。
1: 哎，咱睁开。
0: 哎，等下要唱一条吼。这条歌较早就有啊，但是也是瑞波版的啦。
1: 哎呀，不客气
0: 啊！现场唱给恁听吼，这恁来，我你讲吼，今日你敢若听这条歌，买产品就过得啦。伊开演唱会一张门票上少3000块啦。嘿啊，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
1: 这上次也上次。
0: 来，威了，今日嘛残歌啊。
1: 哎，哦，我叫呀。
0: 哎，今日什么？今日叫。
1: 哦哦，关关，好就。原产呐，
0: 嘿嘿，这嘛真照顾我。
1: 哦，你好，哦，你好，你好。
0: 啊，西电影伫遮，甲你问好啦。
7: 你好，你好，西电影，你歌作真诶好，我听偌济条啊。
1: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7: 迄个对迄个头一条开始听个。
1: 长征牙歌，发条长征牙歌。诶，甲上尾一条就是英雄。啊！啊！放半些辛苦，哎，上尾啊！
7: 放半
1: 些
7: 辛苦，
1: 哎，有赞啊！二十年。
0: 啊！今日要唱一条瑞波版的。我西电影
1: 先上新嘞。
0: 吓！为着要替大家讨产品嘛，牺牲落啦。
7: 哦，安尼啊。
0: 伊也未发表嘞，全国拢无人，
7: 全国拢感恩嘞。
1: 全国今仔去头一摆。
0: 吓！头一摆来，你电话举咧哈。来，准备时段。安尼，咱最后就是剩300组啦吼。来，为了300，来倒上妈妈。
8: 安怎
0: 卖啊？来，你电话举咧。准备时段安怎卖？我阿你讲，今日咱的骨碌机动就对啊。要食你酸抽疼麻痹，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袂举袂啊，袂徛就对啊。食一盒更好啦。来，你好，来小妈妈。来为了，
8: 一
0: 四组几？四组3000块，来电话举咧。来为了，来买骨碌机动吼。妹妹诶。
9: 哎，
0: 妹妹，你做落几档咧？
1: 妹妹，
0: 哈，嗯，
9: 嘿，
0: 哦，这个
9: 妹妹，我爱他，他真好。
0: 啊，妈妈，嘿，
9: 爸爸也好，
0: 嘿，
9: 我比较叫比较阿叫，阿即摆食了有差嘞，
0: 可能
9: 阿即摆有当家加加偌紧嘞，
1: 哦，滋润滋润，
0: 因为伊会甲你生骨浆，甲你吐骨浆。啊，我讲咱人若无生骨浆、吐骨浆，无定软骨照顾就对啊啦。年纪40岁，骨头就开始衰败啊。妈妈，你要大粗啊，细粗？
9: 我要爱大粗，
0: 细粗。大粗的吼，好来，今日举咧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感谢西电影啊，来回了，来对林大哥，来了，
10: 过
0: 了几档吼，来，啊最后啊，剩300，大组的剩10组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唔捌爬楼梯的，偌久唔捌甲公妈相依啊，爸爸妈妈，你健困困一楼，偌久唔捌去到二楼啊，来回了，喂。
11: 喂，
0: 嘿，来，你好，妈妈。
11: 啊，恁那电话那很歹卡，嘿。
0: 电话拢满线啦。
1: 系啊系啊，嘿，慢慢等。
11: 啊，你搞用一组特多来好无？
0: 你有吃过无啦？
11: 本地拢吃咯，拢安尼鸟去鸟落，拢足酸痛啊。
1: 嗯嗯。
11: 要去你学堂外边嘛，拢足艰苦个啊。
0: 嘿。
11: 啊，即马食了有吼，安尼等要甲恁买，安等很久。
0: 无，啊，都无物件，爱甲电视台。
11: 搞用上大组个哈。
0: 甲电视台买都有啊，电视台买较贵啦。
11: 大组个啦，我上面。等
0: 这久，你做工去等恁
11: 几
0: 波？哦，你卖伫买买食食，拢买做工课啦，安尼我也唔甘啦。
1: 这拢阿金妈，阿金妈会责任啦。
0: 好啦，好啦，来电那个咧哈，好来电那个，来回你来叫阿妈妈。
10: 哎，我要搁加一组，就大组。
0: 来电那个咧哈，
1: 啊，
0: 电那个咧，啊，来回你来收住阿妈妈。
10: 喂，
0: 来了来买那古乐鸡蛋哈。
10: 哎，左左那位。
0: 等等下嘞，来回了来来焦香大姐。
10: 哎，
0: 那个。来买古乐鸡蛋哈。
10: 大桌一桌。
0: 等等下嘞，啊，等等拢满线嘞，你看这下面都有个小碗啊，内面一道的，哎。
12: 来
0: 嘿，来买古乐鸡蛋哈。
12: 哎呀，我这桌一桌。
0: 来等等下嘞，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给您介绍咱的古乐鸡蛋电视台那边。一克也是2000元不二价，因为谁人讲，伊食一盒就要互你见后啊。今日咱2盒4000元，因为西天兄的关系，伊来甲咱徛台做见证，卖你3000元2盒，搁送4盒、6盒3000元，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6000元，特大组的就是30盒，12000元加送5盒，35盒。我跟你讲，吃一组大组的就对了，你永远袂搁再酸抽痛麻痹啊！来，为你要保人大姐。
10: 哎、
0: 欸，
10: 你敢看我有买黑
0: 无？来，电话下咧。好、哦，我来讲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天气咧变化，像阵寒人要变热人，伫早暗寒冷，咱无爱搁做气象台，古乐鸡蛋甲买当来吃来安详啊！来，为你要买古乐鸡蛋哦。
10: 我要
0: 退。来，电话下来，来，中美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佩玲大姐。
10: 哎，我
0: 来。来，古乐鸡蛋哦，来，电话下来，啊，我跟你讲，组数不是真多哦，连面差不多搁10分钟，恁若无赶紧卡，就写无啊。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最后我跟你介绍古乐鸡蛋，随套随会当吃，生骨轮跳骨菜拢是全关在了。来，我叫何太太，来，买古乐鸡蛋哦。
10: 哎，
0: 来来来，威六来金菊妈妈，来六来要古乐鸡蛋哦，来啊，来威六苏金阿妈妈，来要古乐鸡蛋哦，来等等下嘞，来威六嘉怡大姐，
10: 哎，
0: 来六要古乐鸡蛋哦，
10: 小组的，
0: 好，来等等下嘞，来威六来康太太，来要古乐鸡蛋哦，来等等下嘞，啊，来威六，我都跟你讲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未行路、未拗翘、未举袂啊，手未夹、关卡未起来的来军医大哥。来，你要要鼓落鸡蛋哦。
12: 哎，
0: 咱西电影今日本人来遮，甲你做见证，甲你挂背书，鼓落鸡蛋，真材实料，科技化的物件，我甲你讲，老祖先的智慧唔通当袂记住哩，新时代的物件，咱要甲食互咱会当。帮助咱的筋骨劳酸疼，好米不是常常有啦哦。啊，你若要买，你若今日买无着，电视台有咧卖，一盒2000元，来回了，美英大姐，来了，来，古乐鸡蛋哦，来等一下，来回了，来清吉大哥，来了，要古乐鸡蛋哦，来等一下咧，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满到尾来秀珍大姐，来回了，来要古乐鸡蛋哦。来电话下咧，准备时段，大细组拢袂要紧，但是你若巧的，爱买大组的才会长筋啦。咱食十年边，爱三年一，来回了妹妹的。
10: 嘿，嘉宏，嘉老两组特大哈。
0: 哦，妹妹的食什么？食到我今天的妹妹啦。
1: 哦，
0: 阿西仁大哥。这是新港的白米，
10: 感谢你的呢。哦，我原本的白米拢无我都徛几暝，我食这吼骨肉冻，食到吼真吼手啊个啊，拢我都徛几暝做生理啊。
1: 哦，安尼啊，安尼，
10: 系啊，
1: 都继续做，迄米米几斤都我徛起来哦。
10: 系啊，啊，阮小弟在咧走车啦，啊，拢吼。而且开几工啊，肩胛头拢会夹起来酸疼，爱食了不好诶，讲叫我妈帮伊买一组。
0: 好，来，今日先等下来，你再买有无？你太买贵诶，哈。
1: 谢谢谢谢。
0: 啊，来回了，来明手大哥，
13: 来了，买多少钱诶？
0: 来点那个咧，来回了，来英大姐，来买古乐鸡蛋哦。来点那个咧，来准备时段，啊，我最后诶介绍，啊，咱落西电影来唱一首歌，有可能歌也搁咧唱。诶，过程就无啊啦吼！啊，现场诶毋捌听过，今日咱来感谢西电影用这条毋捌问世诶歌，也未问世咧啦吼！吓啊，拄啊打，
1: 吓
0: 啊，拄啊打过两工啊，才要出事尔，看好啊，吼，看要出事诶日子，看好， 嘿啊，但是也未出事，啊，伫遮先唱互恁听，啊，感谢西天兄啊，这段时间哦，食了遮尼好啦吼，啊，愿意来甲大家分享，啊，最后我甲恁介绍，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尤其爸爸妈妈，医生若要叫你换关骨折的，要食生定软骨的。千万只开刀嘞哈，开刀无百分之百的，无甲你挂保证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咱的骨肉蛋，第一天食，特别有甲你反应啊。30分钟甲你止疼啊，爸爸妈妈30分钟无止疼，你物件寄当来用我。长辈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3000，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2小组，6012盒加上3盒，特大组的12块30盒加上5盒，全国上少啊，嘛干那卖即个尔，以后要买拢甲电视台买，电话0800 0800 0800，来回了，从安尼啊，
14: 喂，
0: 来了，妈妈，来要几落几档哦，
14: 高
0: 雄本人啊，
14: 我迄是迄
0: 一关，来电话来，啊，长辈时代。今日恁电话恁家己卡号通0800 0800 0800，啊，咱邀请西电兄来唱，这条做天天开心啦
3: 吼。首歌叫做《天天开心》。天天开心。
1: 好，恁天天开心。
3: 对对 对， 對，啊，今仔是首唱哦，首唱首播哦，吼，来，咱
0: 叫
3: 来
0: 一下。
1: 无同款的唱法啦。
3: 对对对。
1: 无同款的唱法，好来。

0: 首歌叫做做大家拢爱天天开心啦吼。哦，
1: 感谢咱谢玲玲，你看这个年纪咧唱歌啊，搁这么有担当啦吼。啊，我讲古咱的归路启动啊，不只会当吃你的酸痛症啊，伊会入你的关心吼。我讲啊，古板落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咱最后啊，咱过来吼。谢电兄甲咱分享伊食即个归路启动啊的心得啦吼，系啊。
2: 是啦，就是讲安尼吼，因为咱人吼，咱不管几岁啦，不管是讲吼，对于咱咧年轻人啊，囡仔嘛好啊，嘛是拢爱开始爱保养，保养到咱即个有年纪来，啊慢慢啊就是讲，因为你若讲无亲像讲人咧食药啊，你若食药啊，就感觉讲一种感觉，感觉讲啊，我是咧食药啊。
1: 对。
2: 啊，你食这个启动啊，伊好处在遮。
1: 是。
2: 佮袂输，敢若是讲我咧食佚佗的。
1: 是。
2: 但是内底伊的成分都是咧个人身体。
1: 够效果啦。
2: 够效果。
1: 嘿啊。
2: 啊，即款会当哦，你都营养，你就甲食。
1: 是。
2: 我感觉讲哦，这对咱身体啊，会无意中你家己感觉讲真好啊。
1: 是。
2: 所以讲，我感觉这是真好啦。
1: 是。感谢谢电兄，
2: 好
1: 你百忙之中去赶来。
2: 无啦，应该。
1: 哎呀，啊嘛，今日感这替听友甲你感谢啦吼。其实租数本来就无法度直接卖物件，啊，因为你来破咧，嘿啊，这都爱去甲电视台正报告咧。啊，但是嘛，非常感谢你。
2: 是啦，谢啦，是啦，今日叫。嘛真欢喜啊！真感谢咱阿姐嘛吼，啊，恁这李总的哦，啊，今仔陪我来，
3: 啊来，
2: 嘿，啊会当讲安尼，伫这个所在啊，互咱的听友哦，就是嘛是咱的粉丝啦
1: 吼，
2: 啊，大家今仔个我安尼在现场听着安尼，袂输敢那菜鸡啊，
1: 哦，
2: 我感觉讲哇，真好，
1: 来变变叫啦，
2: 大家对我的那个
1: 信任感嘛吼，
2: 我感觉讲我应该吼，我啊感谢咱大家安尼，
1: 是，
2: 啊以后若有这个机会啊，希望咱大家搁继续。哦，你要相信我，
1: 是
2: 哦，啊，大家有那个时间，哦，然后
0: 这个，
2: 再过来这，咱节目中间来跟咱大家安尼见面咯，啊，大家来开讲啊呢，
1: 是，
2: 哦，这咱这叫做哄你安心，哦，应该是叫做哄啦，
1: 哎，哄你安，
2: 哄你安啊，小安嘛，哄你安心俱乐部，
1: 嘿，
2: 咱
1: 绝对哄你安心啦，
2: 哈。来这个所在，跟大家见面安尼。
1: 是，多谢，感谢谢玲玲，
0: 祝你身体健康。小朋友，
1: 你刚答应的五十年后啊，春节五年要搁开演唱会啦吼。
2: 系啊，是啊，你来，因为我出道哦五十年啦，啊五十年才开头一摆演唱会。
1: 好，
2: 啊，以前我想讲，啊，人来问我，啊，你要搁开无？谁讲？咱讲咱，我本来我是不爱做这啦，啊，就因为阮拢囡仔关系。囡仔哦，渐渐拢大汉啦，大家拢哦二三十岁啊。啊，你感觉会感觉讲啊，因是少年人，啊，唔捌看到爸爸哦，安尼啊，伫少年中间，少年人中间，甲人参做伙。
1: 是。
0: 哦，感觉。
2: 啊，所以讲，我唔想后无啦，开一个演唱会。
1: 是。
2: 哦呢，啊，演唱会是落去了，
0: 啊，讲要讲，
2: 大家讲希望我会当阁开一个演唱会。
1: 你今日只小天啊，报好名用者，期待你后一个演唱会吼。
0: 等下，
1: 我来买门票。啊，来送咱的听友，啊，来听你的节目安尼啦吼，
2: 哎，安尼真好啊，
1: 感谢咱的谢玲玲，啊，祝你身体健康，食饱饱吼，
2: 啊，行，
1: 邀请你若有机会，啊，无小气啊，过来就阮的节目安尼啦，
2: 好，感谢，
1: 好，感谢谢玲玲，
2: 谢谢，好，再见，
1: 啊，咱感谢谢玲玲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啊，谢玲玲会当亲身本人。啊，来到咱的节目，甲恁背书挂保证就对啊！我讲咱的骨头药啊，若无效，嘉宏的骨头药啊，我敢讲全国，我讲第一，无人敢讲伊会当甲我比啦。是安怎讲？因为我有太侪筋骨头的药啊，啊筋骨路的药啊，有诶食串筋路的，有诶食筋骨路酸痛的。来位了，美丽妈妈，来位了，来要骨碌机动哦。哎，来电来遐咧，啊，我来讲啊，西电遐一个知名的艺人，自囡仔拍片拍到老，75岁，会当伫演艺界的实力无法度动摇，就是信任两字啊。
2: 是。
1: 啊，我希望我会当行到咱西电遐的后路，互恁大家对我的信任，有缘甲75岁，若有机会。身体健康，还搁伫遮咧主持节目，还搁咧介绍好产品哦，大家吃。来，喂，你好，吴大姐。
4: 哎。
1: 来，你好，要几落机动哦？
4: 有。
1: 我来甲你讲啊，这方便炸好使用， 啊，电视台恁甲看啊，三立、明视、台视拢总有广告，就是咱西电影代言的古乐机档。
3: 是，
1: 吼、哦，啊，我来甲你讲，电视台买，恁随时有得买，介绍无同。啊，今日就是西电影来，特别甲恁牛威啊，来位了。
4: 喂，你好。
1: 嘿，来位古乐机档哦。
4: 喂，
1: 嘿，来，就来个安尼吼，吼、哦，我来讲啊，今日是因为西电遐来，啊，甲恁破咧，甲恁这真正无够本的啦，
3: 是，
1: 吼、哦，咱讲实在，你敢若内底古板落角都无够本啦，
3: 对，
1: 卖讲搁来造成自动啦，
3: 对，
1: 吼、哦，啊，你着甲早咧身躯，爸爸妈妈，你若咧酸抽疼，一天甲食三条至四条，我甲你讲一天有效，
3: 是，
1: 吼、哦，啊，你若长咧酸，长咧疼，做一摆甲食两包。煮一包半点钟，随甲你止疼消炎，吼、哦，袂互你袂发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着讲啊，今日咱这个过路启动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含空中时代再一次结缘，因为这个产品未来要搁伫咱的节目出现，会真困难啦，吼、哦。因为这已经有含电视台
3: 已经签约啊，
1: 吼、哦。电视台嘛已经卖年外的时间，大家拢知影，啊，将来。电视台阁有几落支咱的产品，念伊着要阁放买起啊！来喂，阿阿五姐，歹势，互你咱刷了几啊十遍，系、嗯、啊。
5: 刚电话就歹卡。
1: 系啊，真歹势。
5: 启动，
1: 嘿。啊，食了好无？
5: 我食大桌，我食迄啊，我嘛咧食恁的迄落烤龙王呢。我
1: 啊，两行夹咧食，
3: 夹咧食。嗯。
1: 系啊，因为骨头酸痛吼，无法度讲一项物件有无？我讲骨头酸痛有三百几种原因啦，啊，无可能你食一项。会当予你全部的骨头酸痛拢好，啊，过路启动会当甲你做一个大方向，啊，你搁搭配土龙王来食，一寡小细节，伊拢会甲你修补，安尼，
5: 系啊。大红，我可不可以甲你分享你们这个产品？
1: 是，
5: 真的非常好。三黄，
1: 啊，三黄，
5: 外手原底吼生一粒，我懵，我想心内想讲啊，迄可能粉瘤，然后我就没去理他。后来我三黄结下，哎，奇怪。有一天我咧望，我叫阮囝帮我望讲，哎、欸，无去安尼。
1: 啊，最近，
5: 但是小小颗啦。
1: 啊，最近家己，
5: 无去安尼。
1: 家己报告哈。
5: 你知是毋是食三黄？
1: 保证食三黄，食三黄就是咧，我三黄癌食足侪人食好伊。啊，我要甲阿妈姐你讲哦，这是伫遮嘛等于偷讲，嘛公开讲啦吼。你若有机会，我搁卖三黄，你来买啊哈。因为三黄已经签到电视台啊，电视台即嘛咧录这节目啊。将来就开始伫电视台问世介绍都无同啊，系啊，吼、哦，这支产品一杯一种，食咖啡就对啦，三黄咖啡等于吃，
5: 很好，
1: 系啊，解霸毒啦，
3: 就
5: 食三黄真的，不是干那一个流药无去，各方面都很好
1: 呢，
5: 我想讲口臭吧，
1: 哈，对，伊就互你身躯的盐啦、血啦，拢甲你降掉，嘿啊！啊，你继续甲食，甲你恭喜啊！
5: 吼，谢谢，
1: 好，
5: 特大主，
1: 多谢，
3: 你恭喜，谢谢。
1: 来喂，
6: 哎，
1: 来了，要过
6: 去启动，
1: 来电来夹咧，来喂了，来要过落启动哦。
6: 嘿，
1: 来先听
6: 音，
1: 来电来夹咧，来喂了，来先听音哦。
6: 你等我，
1: 来要过落启动。
6: 一桌大桌的，
1: 来下咧，来位了，来先听友吼，
6: 归拢
1: 先
6: 听友。嘿，我想要一桌大桌的迄个古乐鸡蛋。
1: 来，等下下咧，来位了，先听友吼。
6: 嘿，
1: 来要古乐鸡蛋吼。
6: 嘿，
1: 来等下下咧，来位了，来先听友吼。
6: 嘿，
1: 来要古乐鸡蛋吼。
6: 要古乐蛋。
1: 来等下下咧，来位了，来先听友吼。
6: 嘿，刚好帮我下一个中桌的。
1: 哦，先大家先听友拢卡来，来位了来，你先听友要古乐鸡蛋
6: 吼。嘿，我要一
1: 桌大桌的。好来，苏妈妈。
7: 哎、欸，帮我搁加下子做大做，敢好？阮阿姨讲伊卖啦。
1: 啊，真正要啊两组，我唔晓遐济无咧。
7: 啊，一组我一组，阮阿姨讲卖来听我讲，啊，搁听。
1: 我是今日阮坐电车来，
3: 我真正。我搞啊，算者。
7: 有，我这个做数。
1: 好，来你甲楼卡讲啦。啊，今日甲责任的所有拢撒给咱坐电车啦吼。啊，坐电车已经。几啊十年，唔捌咧上人的广播节目啊！
0: 啊，你楼卡咧听你的节目咧，还袂走？你我接到我骚人？
1: 唔是啦，啊无骚乎伊，无我无物件通买，我变啦。哎呀，我到时我唔得走哦，这走哦，这爸爸妈妈就。
0: 我讲吼，咱这爸母啊，恁囡仔真爱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吼恁囡仔去买无着，恁都爱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吼，我跟你讲，物件拢同款足赞的吼。
1: 电视台的物件一百一中，但是介绍无同，啊，恁会使甲买？吼、哦，我著讲啊，电视咧广告，恁若看到电话，恁著甲沟通，著敲电话去甲买。
3: 对。
1: 吼、哦，迄真正有效的，加防挂性命，甲你挂保证的，过路启动，西电遐代言的，啊，你做恁敲电话去甲买，啊，若食无效，则算我的。吼、哦，中辈时代，啊，今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啦，来回你好，陈强大姐。
8: 喂，
1: 来，你要要几落起档吼？
8: 四组一组啊，来，
1: 四组三千尔，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回你好，来爸爸。
9: 嗯，
1: 好。嘿，来你好。
9: 我要搁一组大组，
3: 哦，爸爸买足侪组诶。
1: 大家拢要搁买遐侪大组，我真正老卡爱统计一下，好来，你电话行咧哈。
9: 嗯，
1: 好，
3: 谢谢爸爸，谢谢。
1: 来，
3: 徐哥，徐哥，
1: 你
3: 买
1: 搁买啊？
8: 无啦，这
1: 毋
8: 是我，这
1: 阮
8: 隔壁阿婆诶啦。
0: 听着讲
1: 吼，
0: 四千大
1: 哥
0: 来，
1: 我
0: 加买一
1: 组
0: 对
1: 无吼？我卖你，我等下呢替你送两只鸡仔互西天兄。
8: 好好，
1: 啊
8: 你甲我放咧，我只寄来互我就好啊。
1: 啊你鸡仔我直接寄来我只就好。
8: 好好好。
1: 我老食就先食，啊若无食则替你转互西天兄啦。
8: 好啊好啊。
1: 哎呀，你拢甲出名，其实
8: 啊就食这食啊用食了袂歹咩？
1: 其实台湾好媳妇，我足钦佩这个。阿姐啦，吼，
3: 伊
1: 对因的厝边即个长辈时段，
3: 啊，照顾，
1: 啊，拢做照顾，拢甲因当作家己时段，
8: 啊，因厝边，啊，我
1: 面因厝边遐拢袂晓敲电话，
8: 哎呀，讲叫我敲较紧啊，我得少年人诶。
1: 对啊，啊，但是你大概拢定做坐坐诶，啊，我拢互念噶，
0: 哎呀，
1: 好，好，来电话下来哈，好，来长辈时段，啊，最后啊啦，吼。啊，不管搁几组，恁家己卡卡会着，就是恁福气够。来，回你微信大姐，大哥。
10: 喂，陈大姐吼，你过路先白，迄当是熟悉嘞。
1: 这古乐机档吼，啊，是药变是素啦。我嘛唔知要哪甲你讲，伊敢是熟悉嘞。啊，你若要甲认定伊是素，伊就是素；认定伊是错，伊就是错。因为啥人讲微信大哥，我会安尼甲你讲吼。啊，伫药店内底就对啊啦吼。所有会当治病拢是素食的，嘿啊！我甲你分享一件代志，拄啊，互全国的听友拢听啦吼。你捌去看过西医无？
10: 西医哦，
1: 没啦。慢吼，啊！你捌食过西医的鸟人无？
10: 没啦。
1: 慢吼，安尼你就是捌食过草的啊？安尼你知无？因为西医的鸟人，逐粒拢用地皮做的。
3: 对。
1: 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讲是药便是素啦，嘿啊！啊，咱这咱拢无家己杀生，天生万物一养人，只要会当互咱身体健康诶，咱诶性作啊，咱诶心灵拢会欢喜。吼、哦，来你电话下咧哈，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恁有当时啊敲电话来，有诶食真素，真虔诚，即我真甲恁认同，甲恁肯定。但是我会甲恁讲，恁捌看过西医无？西医大家卡不识路，
3: 就错个啦。
1: 啊，恁若甲西医讲叫西医的医生，恁敢甲我问？恁敢敢甲西医的医生问讲？你甲我开素食的哦？你拄啊一个就叫伊甲你赶出来。
3: 系
1: 啊，我讲这真正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的健康，骨头袂酸痛，安尼才是赞的啦。来，喂，你好，明耀大哥。
11: 你好，你好。
1: 嘿，来，你要要过去打
11: 吗？对，是我
1: 帮你问二块的哦。嘿，来，对，电话举来哈。啊，这最后这次机会，因为西电兄来，民主阿姨嘛做足啊啦吼。
3: 是。
1: 啊，电视台嘛，目睭半开客，照阮过，互阮会当袂激动啦吼。
3: 是。
1: 因为太侪人咧讨，因为太方便啊，太好使用咧。来，喂，你好，郭大姐。来，你好，要过来去打吗？嘿。
12: 请问下，恁那敢有包括新龙鱼在内？
1: 无啦，迄新龙鱼，新龙鱼那新龙鱼那会影，这就对啦吼。我怎啊把拳头关关起来啦？嘿啊，物件你爱看啥物人咧卖，唔是看。来，你把楼卡给你解释啦。来，喂，你好，来讲讲。
13: 哎，你好。
1: 嘿，
13: 我平常时吼，我开车送货啊，搬物件吼，
1: 嘿，
13: 我搬家吼，拢脚手关节拢白。
1: 肝
13: 会疼，
1: 食
13: 这
1: 刚
13: 好，
1: 食
3: 这
1: 一
3: 杯好啊，这
1: 肉
3: 紧啊，你食包就更好啊。
1: 嘿，你第一刚吃就有感觉，
3: 绝对更好，有感觉。
1: 啊，无你看西天天会当上山落来，草地状元拍二十三档嘞。
3: 对啊，咱这科技
13: 古董嘞，
1: 嘿啊，你看人佫会唱歌，他带唱的天天开心。 系啊，迄若要叫我唱，我嘛无法度。
2: 做好
1: 个。系啊。
14: 哦。安尼教我定大哥诶。
1: 好，来电来赢咧哈。
2: 谢谢大哥，谢谢。
1: 哦，啊，感谢全国这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今日我著讲啊，咱个过路启动，你若伸过落云听骨站，你脚关节就对啊，袂拗翘诶。尤其咧行路会皮皮薄薄、细细碎碎，行路脚骨会点会擦的，袂翻身、袂平平、袂冷酷的啦吼。便所旧的落去爬袂起来的，我甲你讲，旧落鸡蛋甲买转去食，一爬一中吼、哦。啊，我都讲，这太侪人食好咧。我家己的妈妈82岁，你甲想饲4-5家的蛤蟆，4-5、2-3家的芦笋。

0: 爸爸妈妈，啊，这人生来当食一届骨碌鸡蛋，人生做一届享受啦。
1: 左手，我感觉消费伤济。
2: 来，我先甲咱只爸母阿公安怎食吼？你若要保养诶，就是透早一条，暗时一条，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啊，你若今麦当咧酸痛，吼啊，骨都骨未起来，壳背未起来，麻烦你一工一顿拢一条，照三顿食。
0: 来，顺心大哥，来回了，来要骨碌鸡蛋吼。
3: 哎、
0: 哦，来等等下了，我都讲啊，小安家小安家己足体验的啦，都旧的落去爬袂起来，脚床头会酸痛啦吼。我来回了，
3: 喂，我买一
0: 双，等等下了，我讲啊，西电影会当来甲咱介绍，代表唔是真货，袂就市。
2: 啊，
0: 我讲啊，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听家宏的节目。大家拢换来健康两字，这就是我一世人最快乐的代志。来，喂，你好，杨大哥，来，你好，你好，你好，我就讲啊，我的人生，我常常讲，我做广播电台，当然赚钱我排第一，但是第二我排什么？我要给爸爸妈妈物件吃好，我只要卖了着钱，只要卖给我阿婆啊吹过，讲真正的，我无五万摕电台的钱回去啦。吼、哦！啊，我只要爱爸爸妈妈，全国大家拢相信家宏甲小安，阮是一个优质的节目。来，喂了，
3: 喂，
0: 来，你好，要过落去等吼。来，电话摇，先听友吼。啊，来，喂了，先听友吼。
4: 啊，家宏，你好，你来接上卡一个。
0: 来，电话摇咧，来，中美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咱的古乐先用八杠九。八面九工，吼，落连落熬，然后才阁起来萃取原浆，啊，然后才做归路启动，啊，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你像咱西电遐拍片，行到底，拍到底，炸到底，食到底，啊，骨头酸痛好到底，永远袂酸痛。你甲想，一个37年厝的，75岁，啊，会当拍片拍几工？会当规工落来，精神体力旺盛一族啊！
2: 咱这少年都对伊袂到，你甲看呢？你啊吼，咱这爸母啊，你啊人有妈妈有咧洗碗，安尼旧里遐咧水龙头，腰痛到要死，拜托诶，你旧落当囡仔
0: 袂得食。他多阮阿姐，他多阮阿姐做袂红干诶，对楼骹爬楼梯起来背书，
2: 真袂错呢。
1: 我真正背书伊啦，
0: 来，
1: 我
0: 妈妈，
1: 伊咧行够紧诶。
0: 来，等等下咧，
1: 谢谢，
0: 来，你好，来。
5: 我教您的电话有够歹卡，
0: 我的电话够歹卡。
2: 我把我嘛接拍屏蔽叫你唔知吗？
5: 我是啊，两搞古无啦，我要来订一组大组的归路启动啊。
0: 你有加过哦？哎，你有加过？
5: 我上会，哎呀，有啦，我就是在上会，
0: 啊，
5: 长时间拢不调的，
0: 啊，
5: 在莫当，
0: 哎，
5: 所以哦，我你有建议这组啊，加料哦。酸痛改善有够多，
1: 对我哦
5: 帮助有够多，啊无吼，厝诶囡仔搁细汉，啊无这也无靠
0: 这。我是遐赞诶啦，阮姑啊啦，阮老母82岁都咧食。
2: 哎呀，
5: 对啊，我感谢你，哦，真正。
0: 啊，你咧讲话
1: 啦，酸痛两包啦，食两包就感觉。
0: 你咧讲话那遐慢啦。
5: 啊，佮你送回啊，送啊，乌暗面啊，我台北拢有你这。
0: 啊，送回咧，听安尼，你就是过路启动吃无够，加吃一寡。你咧讲话遐慢，迄若性命较短，敢若听你讲话讲煞都翘去啊。哎呀，
5: 哦，你袂使咧，厝拢靠我尔，袂使咧。
0: 哦。
5: 你来代表最好的产品哦，我感谢你安尼。哦，
0: 继续吃啦。
1: 大哥，谢谢。
0: 哦，好，
1: 来表弟。
0: 啊，来回了，来剑山大哥，来回了。
6: 哎、
0: 啊，
6: 你是
0: 不是要
6: 吃
0: 哪只啊？骨碌鸡蛋要哪吃吼？你若酸痛，足酸痛，一天吃3包、4包、5包，拢袂要紧。啊，若干若保养的，吃一包就好哈。嘿啊，一包至2包，透早一包，暗时一包。嘿啊。
6: 几包
0: 的？几包的？几包的？骨碌鸡蛋来，你等下叫你。
1: 啊，
0: 来，喂，你好，来，黑村大姐。
6: 对啊。
0: 来，你要骨碌鸡蛋
6: 吼？
0: 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黄大嫂。
7: 老
0: 师做一组，来，师做一组，这头尾的吼，惊互听到啦。啊，我嘛讲做细声，边仔人拢无听到。啊，好，师做的啊，你等下，你电话爱夹咧啦。啊，是你甲写起来，你甲写起来，伊挂断啊啦。
1: 慢慢
0: 好，惊互听到啦。4629黄大嫂啦，哎呀，来威了，来，嘿，来要过落去等吼。喂。你信号歹啦，无爱卖你啊！你喂， 喂，你信号要不要等？

0: 哎，不爱便宜。
1: 谢谢。
2: 哎，我是
1: 高六七
2: 的。
1: 来，电话下来，来回了，红林大姐。
3: 啊，你好。
1: 来，你要过六七档哦。来，电话下来，来回了，来新听友哦。
2: 嘿，
1: 来
2: 回了，挂断嘞。
1: 伊昨下你挂断哦。
2: 嘿。
1: 啊，那安尼，等下迄个石头路啊，我叫另外一个。甲你挂断的迄个明仔载，我叫伊卖来啊。嘿。嘿啊，啊你我先叫另外一个甲你听，伊袂甲你挂断啊，你等下啊。啊，来回了。嘿，来了，来，青威社啊。来，嘿，要过落去动吼，来电话来，来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2: 对，
1: 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2: 大嫂
1: 啊！大嫂，大嫂要过落去动吼，来电话来啊！玉兰大姐，你若有听到我咧甲你讲，卡电话起来，我甲你拍招呼一下啊！嘿啊，阮玉兰大姐足听话的，来话了，来要过落去动吼。
4: 请教一下吼。
1: 嘿。
4: 下头拢会酸痛，啊去骨科检查，结果讲什么骨轮退化？
1: 退化，就是这专门咧讲退化的，嘿啊！你
4: 讲叫我换骨轮，啊我都惊，唔知开开会袂惊袂啊？
1: 啊唔好开，我跟你讲，有一个观念吼，物件咱会当食，咱家己生出来，对体内生出来才咱家己的。你换人工关节换我咧，你使用了也无好。以后爱去换，吼、哦！我讲物件，着物件来当食，咱着用食的；袂当食，咱才用煮的。啊，袂当煮，咱才来开刀。安尼你知无？啊，骨碌机动着是要食互你生骨浆，定软骨甲你照顾。安尼，嘿啊，伊专门咧固定软骨嘞，吼、
4: 哦。对啊，我想西天鸟食了，我嘛来食看。
1: 安尼看电视三日明视广告会当卖年外，一支产品也无好。要安怎会当伫电视广告里话啦？
4: 是啊，迄天我伫高雄看到伊咧七十几岁，看起咱像五十几岁尔。
1: 看起来我差八十岁啦，
5: 做流利
1: 啊，四十人尔，系啊，好。
4: 安尼我要食大个啦。
1: 啊，你若有这个情形，医生要叫你开药无？你一天加食四包啊？
4: 安尼哦，
1: 嘿嘿，伊咧生较紧吼，好来等下。
5: 短时间伊就生出来啊。
1: 系啊，好，安尼生会疼哦。
4: 哦，两
1: 种啊。唔知够有无？你甲老家讲，系啊。哦，来，喂，你好，来，玉米大姐，来，喂，你好，要过落几档哦？
2: 诶，你迄个细组几包啊？
1: 细组是哪十包？六啊，六十包，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美金大姐，来，你好，要过落几档哦？
2: 嗯。
1: 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明仔要过落几档哦？
2: 嗯。
1: 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金霞大姐，
2: 嗯。
1: 来，你好，要过落几档哦？对啦，哎，对啦，啊，严玉兰大姐，我头段有咧甲你讲哦，因为我真久无听到阮严玉兰大姐的声音，啊，阮严玉兰大姐华人人，啊，对我的产品非常信任哦，啊，真客气，啊，常常拢甲我鼓励，啊，我嘛感谢全国咱所有这些疼惜家宏的爸爸妈妈，来为了秀莲大姐。
2: 我买一
1: 包，
2: 谢谢。
1: 来，电话下来哦。啊，真济人有诶，甲我买物件，讲真正，我足唔甘诶。啊，拢爱用偷买，因知影家宏卖物件足有效诶。啊，但是有诶囡仔会反对。啊，咱爱互囡仔知影嘛，袂要紧。你讲即卖这物件拢是流苏、NCC， 拢甲咱把关来平台大姐。
5: 阿婆咧，
2: 嘿，嗯，
1: 来，小纯电话下来，来，你好，来，美丽阿妈。来电来家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来赶紧卡下来，为了帮助大姐。
2: 哎，
1: 阿嘿，一束
5: 哈。
1: 这
5: 白色，
1: 哎呀，这温布的哈。
2: 白
1: 呀。嘿嘿嘿。
2: 我都刚见熟的。
1: 这白色啦。
5: 完全白色。
1: 哎呀，电来家咧。
2: 好，
1: 啊，
5: 谢谢大姐，谢谢
1: 大姐。
6: 我
1: 来
6: 白
1: 咕噜咕噜鸡蛋，电来家咧。啊，来，你好，来医生大姐。
2: 喂。
1: 来，你要咕噜鸡蛋哦。
2: 哎呀，谢谢
1: 电来家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这支产品就对啊，是全世界一个创举啦。
5: 是。
1: 哦，我讲我开发物件，啊任就对啊，含阮做伙联合开发的，拢是一杯一中的产品来为了。
7: 哦，够了。
1: 嘿，陈爸爸。
7: 哦，哟，啊，迄个骨肉蛋的哦。
1: 嘿。
7: 哦，有够好。
1: 有够好。
7: 有够好用的。我今麦来是阿里山。
1: 你伫阿
7: 里山？啊，酒的吼，哎，对，我食过，我准备去中国，要做埃及的。
1: 哦，啊，安尼，啊，问题，甲你寄，你今次的时间卡来，唔知有无？哎呀，
7: 嗯，未使无啦，啊，迄个。
1: 是
7: 红椒哦，
1: 红
7: 椒
1: 的现在
7: 有
1: 我吃啊。那你甲老家讲啊，你问我老家有无吼？来，
5: 好。
1: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牛肉鸡蛋啊，就是要让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啊，咱的牛肉干，你嘛会当继续吃吼。咱的牛肉干也是一杯一重的吼。啊，来为了。
0: 啊，你好。我要一桌小桌的，
1: 来等你行李吼，
5: 谢谢。
1: 啊，来为了好大姐，
0: 哎，你好，
1: 来你好，
0: 我要一桌，
1: 来等你行李。啊，我来讲，你这牛肉鸡蛋啦，挂咱的牛肉干，挂咱的土龙王，挂咱的刺五加，挂咱的用关节，啊，挂咱的筋骨草，挂咱的香筋宝，挂咱的筋骨用，所有家宏甲你介绍的筋骨路的药啊，恁拢做伙甲食。我甲你讲，你会用啊。骨头那铁肌，啊筋络软像麻糍，吼、哦，这我家呢，甲你做肯定啦。啊，因为骨头药啊，我要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哦，啊，一个骨头酸痛症，无可能一支药啊，单药啊，就会当甲你食甲完全拢好。因为咱人有筋骨咯，有软骨的组织，有神经组织，有韧带的组织，啊，所有真侪物件，大方向食无问题。但是你若会当搭配筋骨咯，啊，生软骨、生顶骨，照食做伙食，你筋骨咯酸痛，永远无离分，食到一百岁，会当行到一百岁，吼、哦！来，为了双面大姐，
3: 哎、
1: 欸，来，咩骨肉激动吼？嘿，我高高雄本人，
3: 啊，大
1: 组的
3: 几罐？
1: 大组的十二啊，加上三啊，十五啊，特大组的三十啊，加上五啊，三十五啊，来你我来接你线卡哈。啊，而且我最后啊，长辈时代介绍啊啦吼。啊，今日咱一客啊两千，原价两千，两客啊四千，又是三千块，买两啊送四啊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啊，等于一大组十二啊，加上三啊，十五啊，六千块。啊，若特大的是阮特别，我跟你讲啊。买特大组的人上巧，因为特大组是正了钱卖，特大组就是三十啊，佮加上五啊，三十五啊，万二块，吼、哦，啊你会当长期食，啊这拢新货吼、哦，这两三天打做好的，吼、哦，这拢会当放年半，吼、哦，长辈时代，啊这唔免冰冰箱，啊你若要冰冰箱，佮食好凉嘛会使，来维六，
6: 喂，
1: 嘿妈妈，
6: 阿红
1: 呀，嘿妈妈，我教嘛，
6: 我拢种三特大组哦。
1: 你要三个一大组的啊？
6: 哎、欸，三个一大组，阮孙仔要买啦。
1: 啊，吃了
6: 有啦。
1: 啊，吃了是有效无啦？
6: 哦，三组一大组的哦哈。
1: 吃了是有效无啦？
6: 啊，噶无效，我要买你啦。
1: 哦，啊，吃了有效，啊，你吃了三个一大组的。
6: 对啦，阮大只都吃好，都吃都有效，伊就要买伊。
1: 啊，一寡大组拢互你甲买了了，恁这北门的人买物件才香。
6: 啊！
1: 恁北门的人买物件才香，一届买啊三大组。哎呀，好啦，哎呀。
6: 啊，
1: 那
6: 你做蒜头啊，啊糯蛋啊，啊，
1: 我
6: 用骨有连骨有翘起啊。
1: 哎呀，你若像安尼料啊，较少较甜的，甲我学了无，甲我买袂要紧啦。哎呀，恁食食的拢唔甲我学了，拢甲咱要甲我买。啊，像这你安尼，像这安尼啦，妈妈。
6: 哎呀，啊，卡你都无接啊。
1: 啊，我暗时逐工咧接电话，我哪有用？哎呀、啊，
6: 我卡皮，你在谈人咧讲啊，啊，我这卡皮都只有助理听
1: 呀、啊。对啊，啊，陈廖大姐卡来助理一定会听，啊，你若代志找我，你甲助理讲，讲你要找我，啊，我就甲你回电话。
6: 啊，感谢
1: 小电听。嘿
6: 哦，
1: 感谢
6: 小电听
1: 吼。
6: 嘿啊，我七十几岁
1: 啊呢。啊，你后面差不多
5: 变成
1: 一三七年出的，你几年出的？
6: 嘿啊。
1: 一三七的，你几年出的？喂，
6: 我七十二岁
1: 啊呢。你七十二岁。
6: 啊，我大姐
1: 八十几岁啊呢。你三十七个，安尼你可能三嘛九个，四十三九年出的啦。好、哦，好啦，啊、你三大组你电话下咧。啊，来，你好，来，美芳大姐。
8: 嘉宏
1: 兄。来，你好，要鼓落几档吼？
8: 哎，我买
1: 些多
8: 啊，大姐。
1: 来，电话下
8: 咧，
1: 三千。
8: 哦。
1: 哎，你看你陈了大姐买三组特大组的啦，长辈时代恁就知影讲，唔是好的物件，无可能就我的。啊，报音色，啊，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 我买恁是信任两字，恁甲我买是健康两字。我买恁信任，恁甲我买健康。啊，我赚的只是微薄的利润，我甚至了钱我都在卖。我昨含一个做电台的同业啦，吼、哦，伊喊我做工时段10点、12点的，吼、哦，啥物人？这当然袂使讲啦，吼、哦。伊讲家宏，你咧卖物件，真正价有够俗的。啊，伊嘛听真侪听友拢甲咱学了。俄罗讲咱的物件确实有够赞，啊！我讲啊，啊，迄是平平同行，吼、哦，同行无一定爱互相小批评。物件恁甲送买好，恁就甲送买继续当去食，吼、哦！恁买我的物件，恁食会合，食了有效果，恁继续甲我买，我真甲恁感谢。如果甲我的物件买做了，啊，无达到恁满意，我嘛欢迎恁敲电话来甲批评指教。啊，今日特别感谢西电影。今日来甲咱做一个见证，予咱的酸骨轮听骨赞，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袂久袂硬，袂坐袂徛，压三脚架坐，轮椅的压四脚架，会当恢复你原本。尤其脚头有袂拗翘，软骨磨损，定软骨磨损，伊会甲你酸骨张、吐骨伤，甲你顾你的定软骨照顾。尤其咱的骨碌。阁会当甲你入肝心啦，吼，肝主筋，心主骨，你甲食，莫怪西田兄讲，伊食食咧，脚尾、手尾会较温暖，
5: 较温暖，对吼。啊，买补心水，补心阳。
3: 会当甲咱听完补气，所以哦，你的脚手本来是冷冰冰，即卖会当小滚滚哦。
5: 是。
3: 嘿，啊，今仔阁甲恁讲一届，细组的就是6盒，啊，大组的就是两个小组，阁加送你3盒，拢总15盒，特大组的就是12元。拢总有35盒
1: 啊！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阮丽美啊妈妈，阮特大，阮丽美啊妈妈，是安怎说啊？搞进只卡？
9: 啊，不是咯，那礼拜的。
1: 哈？
9: 今个礼拜年啦。
1: 哦，今个礼拜哦，他食生活嘞哈。好好，
5: 谢谢谢谢，
1: 来位了，来小位大姐。
10: 你好。
1: 来位了，要关注情况哈，来。哎呀，而且咱。西电影代西电影代言的吼、哦，电视拢有咧卖啦吼、哦。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你买着有啊吼、哦。啊，阮的电话0800-0800-0800，啊，今日做上大优惠啊啦吼，骨碌机档方便炸好使用，食到底，酸到底，疼到底，好到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甲酸疼的，一天甲食3-4包啊。保养的一天吃一包至2包就可以，吼、哦！啊，我讲啊，今日最后阁甲你介绍组合嘛，最后啊、哦，一克啊2000，两克啊4000，因为3000块买2盒，送4盒，6盒，总共卖你3000块。啊，若大组的12盒，加送你3盒，15盒，15盒卖你6000块。啊，若特大组的30盒，加送你5盒，卖你12000块。好、哦，安尼恁会晓啦吼，来张太太，来鼓楼机档吼，等等下咧，啊，来维六李小姐要鼓楼机档吼，嘿，来等等下咧，来维六来张姐要鼓楼机档
11: 吼，规律启动，
1: 好，来等等下咧哈，啊，来维六，啊，来维六碧莲大姐要鼓楼机档吼，
11: 谢谢
1: 鼓楼机档，来等等下咧吼，啊，时间嘛来较将近，要接近尾声，啊，楼卡若有写。啊，种出来啊，饮你只，家己饮来处理一下啦吼。
3: 是是是。啊，就你着饮来
5: 哦。今仔今仔日嘛是。
1: 因为咱西天兄都一路路赶来啊吼，啊来小云大姐，嘿啊，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
12: 啊，我
1: 甲
12: 你讲者。
1: 哎，来电话个咧吼。啊，长辈时段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记号调上重要啦。0800-0800-0800。来，喂，你好，香莲大姐，来，你要要鼓楼机档哈，嘿，来，电话下咧。啊，我你讲，我的电话恁一定要记好调，做好用的，随时有问题要找家宏，拢找得到。电话0800-0800-0800，今日的鼓楼机档，吼，较有对的，买有对的，甲你恭喜。啊，感谢咱的阿金兄，
5: 也感谢今日小安姐，各位观众时段，感谢。
1: 啊嘛，感谢全国的长辈时段，早晚天气又寒冷。啊，外头爱情， 吼、哦、啊，有时间来哦，加红红茶，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啊，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伫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甲恁讲再会，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上八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基本电台 FM 91.3